0: 收音机关了，我在听呢。哎呦，妈，我以为您睡着了呢。<笑>播放二十四的事儿呢，我能睡吗？你们跟二十四通合作，你不应该挺忙吗？
1: 妈，人家二十四通委员啊，明天过来，我接下来一个月啊，得特别忙。

0: 估计没时间过来看您了。今天啊，我特意请假来的，一会儿还得赶紧回去呢。妈，我给您打壶水去啊。
1: 你等会儿，我再跟你交代几句话。
0: 妈，我知道，不就是好好工作，报效国家吗？我哪次来，您不都是这么说吗？
1: 今天咱不说这些，我就跟你说这么几个事。一个是，你不是最爱吃我包的三鲜馅饺子吗？我告诉你那个馅儿怎么调啊。
0: 哎呦妈，您过两天出院了，您给我包不就完了吗？
1: 你听着，鸡蛋韭菜没什么说的，虾仁一定得买紫虾，那个大虾看着好看，做不了饺子馅儿。一调馅儿的时候，先用花椒、大料泡一点水，把这个水倒进馅儿里去，这样饺子煮好了，馅儿里才会有汁水，不干吧？
0: 妈，你不说还有事吗？咱先挑重要的说呗，啊？
1: 好，那咱再说下一个事。你爸呀，刀子嘴豆腐心，对你其实比谁都好。他岁数大了，以后啊你得让着他点儿。
0: 妈，你怎么说起这些了？你呀就好好养病，等我这个活干完了，马上过来接你出院，咱回新家过年去，好不好？

0: 忙去吧。
1: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
0: 等会儿。你过来。
1: 妈。
0: 再让我摸摸我儿子的脸。

0: 做事去吧。
1: 您
0: 去吧。
2: 皮埃尔先生，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
3: 啊，少贼。
2: 啊，孙师傅。
3: 哎。
2: 吴师傅。
3: 哎。
2: 吴师傅，孙师傅，这位啊，就是法国阿尔斯通派来指导焊接工作的皮埃尔先生。
3: 王若美星。
2: 皮埃尔先生，这两位呢，是我们东客首席焊接技师孙大庆和吴非凡，他们俩呀，一位呢擅长手焊，一位擅长机械手。
3: 啊，这同胞。
4: 哎呀妈，小梅，你跟他说这么多中国话干啥呀？他也听不懂啊。你他妈还扎个小辫儿呢，这家整的跟搞艺术似的，能行吗？这个，
3: 哎，非凡，
4: 嗨，老外对吧？咱们翻译不给他翻，他能听懂吗？
5: 吴先生，总共有个枪与甲，一马军人，你这么做是很不礼貌的。
3: 啊，妈，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妈，这能听懂吗？这，
2: 哎呀，不是。
5: 材料在哪里？
2: 哦，在这边呢。材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边请。
5: 焊枪。
1: 哎，给。
5: 面罩。
1: 哎。那好
6: 啊，这个很新竹的焊接是直机转向加热中电。
1: 这允许有人要求下次电，所以我采用的是这样一般一般的焊接。

0: 你的方块。
1: 那下面是要教我们怎么焊吗？
2: 这样的工艺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掌会的。
1: 啊。
2: 如果维护工人不难焊，可以直接购买低工资的产品。我看你们做不到，如果你们做到了，那就是我一毛学人，我会掏钱。但是先 C 五先生，你应该向我道歉。
0: 对不起。啊，
2: 我还没有适应市场，我要休息吧，告辞。
3: 哎，皮尔先生。
4: 你别走啊，你多少交点呗。哎，皮先生，皮先生，你，
3: 皮尔先生。
4: 你那个嘴就不能有个把门的，不把人给气走了吧？我不道歉了吗？再说了，那谁能知道他会说中国话呀？这还说的那么溜。
1: 哎，好了好了，哎，小梅姐回来了，
5: 咋样，小梅？
4: 对呀，啥情况啊？
3: 别提了，上次我们去皮埃尔的工作室参观，给皮埃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很多国家的工人都去他那儿参观过，就是中国工人最认真最细致。他对中国文化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们一走啊，他就在巴黎的孔子学院报了个汉语班。
4: 哎呀妈呀，孔子学院出来的呀？
3: 啊，
4: 怪不得说话都以貌取人，告辞啥的。
3: 人家呀，连太极拳都会打。
4: 是的，
3: 这次来中国也是他自己主动申请的。本来呢，是想给咱们一个惊喜。你说这闹的，哎呀。如果真的像他说的买环形柱的话，那咱们可就要花大价钱了。
4: 不行，我再去给他多道道歉，我好好哄哄他呗。
5: 哎呀，你就别去了，还是让小梅去吧，好好跟人家解释解释。
4: 那我能干点啥呀？
5: 哎呀，咱们跟皮埃尔一样，都是干专业的。这干专业的要想让人高看一眼，就得有真本事。与其成天缠着人家，不如咱们好好研究研究那个环形柱的焊接。他不是还说了吗？咱们要是焊成了，他就是以貌取人，也给咱们道歉。
6: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孙大庆把焊接时脚下的步伐、焊枪的位置、呼吸的频率，甚至眨眼的次数，都形成了标准参数，终于练就了连法国专家都惊叹不已的一枪焊完的绝活。
4: 哎妈，这真的一个瑕疵点都没有啊！
3: 不是，先听听皮埃尔怎么说啊。皮埃尔先生。
7: 喂。
3: 皮埃尔先生。
7: C'est inimaginable, inimaginable.
4: 这啥意思？
7: 用中国话说就是不可思议。中国焊工 inimaginable。从不会焊到会焊，再到差不多，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为我这件一马之缘非常道歉。哇！
8: 太棒了！太棒了！
1: 师傅，师傅，你爸来了。
5: 哎呀，来呗，他人呢？
1: 他在厂房外面呢。他说这儿这么多人，他就不过来了。让你过去一下。
5: 哎呀，咋了？
1: 哎，那啥，师傅，你还是自己过去一下。
5: 哎，好好，哎，那我先出去一趟啊，我马上回来。
4: 啊，快点啊，等等着啊。
5: 爸，你咋来了？
9: 哎，来了。
5: 爸，你咋了？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9: 哎，我听这声儿。这活成了
5: 啊，成了。不是，爸，你到底咋了？这手里抱着什么？
9: 大庆，你妈走了。
5: 啊，我妈走了。
9: 走了。你上次去医院的前两天检查出来是肝癌晚期。

0: 夫人告诉你，说让你把这活干完了再说。
1: 妈，你自己医院看看，你还摸了摸我的脸，我还奇怪呢，妈。
0: 你妈走之前，突然有一天，非要让我去市场买点韭菜跟紫虾，还去医院食堂借了案板和擀面杖，给你包了顿饺子。她站不住了，就坐着吧，头抬不起来了，就让我用手撑着，包一个饺子得歇十分钟，就这样硬是给你包了这一小盘饺子。
1: 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0: 你妈说，你在厂子里干的这个活是为国争光，为家争光，给你包这顿饺子吃，就是让你尝一尝家的味道，让你知道爸妈不能替你上一线，但是能一直在你背后撑着你。

0: 完好，给他爸和他妈长脸，他老孙家没孬种。妈，儿子知道了，儿子一定给你长脸。妈，妈。
1: 谁呀？
2: 我，建国。
1: 哦，建国啊，
2: 哎，
1: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回新加坡了。
2: 青儿，你不答应我，我没办法回去交差呀。
1: 答应你什么？
2: 怎么的？连坐都不让我坐了？
1: 哦，来来来，快坐快坐。
2: 跟我去新加坡的事儿啊，前两天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也不回我呀？
1: 啊，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可能给忙忘了。
2: 家里咋了？
1: 嗯，好，不说那些了，我现在就能告诉你，我不去新加坡。
2: 你可想明白，机不可失啊。
1: 现在铁路提速，生产需要人手，我这机会就挺好的。
2: 嗨，你这叫啥机会啊？再说这机会跟你个人有啥关系啊？庆啊，咱不能光为国家奉献，也得为自个儿为家人想想吧。孙叔阿姨都老了，振兴眼看着要上大学了，再说了，感情是啥？感情能当钱使啊？
1: 来来来，建国，我拿你当兄弟，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爸我爸都是东客成立的第一批工人，给儿子起建国大庆这样的名字，这啥意思？这是老辈子人对咱的期望。我就是想对得起爸妈给咱起这个名字。以后啊，你过来找我喝酒聊。

0: 我都欢迎，就是去新加坡这事儿别再提了。
1: 你别感情用事啊，
0: 别的不说，你就看看咱厂里就王小梅那样的小年轻，原来都是跟着咱们屁股后面转的，现在都是车间主任了，就这样这厂子还能有啥发展？你在东客已经干了20多年了，在长春也待了40多年了，你不觉得没意思吗？换个地方换个活法就不好吗？
2: 建国啊，咱们当学徒的时候，那时候东客还是老厂区，厂房小，举价低，哎，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夏天，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穿上的工作服啊，你不用动马上就是一身臭汗。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有个电风扇。哎，现在你也能看到咱们东客的新厂区啊，84万平方米的厂房，中央空调。哎，我现在穿的工作服叫空调服，上面都带着小风扇呢。这些放在当年，别说是我想都不敢想，我是想都想不出来呀。哎，这就是我愿意待在东客、待在长春的原因，因为我太想知道，再过他个20年，他们又会变成什么样，还会出现哪些让我想都想不到的东西。哎，这，哎，建国啊，也许在你眼里啊，在一个城市待40年可能挺没劲的，但是在我眼里，这座城市的每一天都不一样，都比前一天要好。来来来，建国，我这两天啊也没休息好，要睡了啊。以后再约吧。
0: 哎，你可真够轴的，孙大庆，我把话给你撂这儿，有你后悔的那一天，咱走着瞧。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住院。
5: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的预约热线来参与，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需要大家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下面我们说的这个号码呢，大家可以赶快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26年的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很大，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呢都能够领到补贴。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4: 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得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啊，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所以建议大家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都更加清晰了。
5: 这会儿很多后台的朋友都在打电话，那么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那么现在呢，只要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大家买多买少，通通都能够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能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第三集，匠心筑梦。
0: 不哭不哭，哎，你看你看，叔叔给你看个好玩的，哎，你看你看，叔叔能把这1毛钱硬币呀、立在这个窗沿上，火车开动的时候啊，它能立住不倒，厉不厉害？
6: 厉害，为什么？
0: 叔叔跟你讲啊，能立住硬币，说明这个车稳当啊，车体转向架呀、承受能力强。
6: 是啊，哎，大哥。是车体转向架啊，
0: 转向架呀，就好比列车的脊梁骨。
6: 哎，
0: 这一节车厢大约50吨重，全压在这转向架上，承受能力不强的话，很容易就断裂了。
6: 哎呀，大哥，太厉害了啊！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
0: 这转向架呀、都是我们东客工人焊的。
6: 哦，
0: 哎、太好了，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哎，咱们现在这高铁呀、比日本的新干线都稳当。
7: 哟，哎呦，您不是那个全国劳模孙大庆吗？
0: 哎，
7: 我昨天刚在新闻联播里看见您。哎，来来来，咱合个影，合个影。
0: 你看你。哎呀，我也不是什么明星，来合啥影啊？
7: 上过电视，那就是明星啊。来，合一个。来来来，合一个，合一个。
6: 哇，哎呀，这高铁。舒服，跟坐飞机似的，高大上啊！哎呦，那都是你们的功劳哈！哎，小伙子，快快快，帮我跟您孙师傅照张相，来，宝贝儿，
7: 好嘞，
6: 快过来，倒霉孩子，来来来，来，1、2、3，茄子！
7: 哎，
6: 小伙
7: 子，
0: 好，我接个电话。喂，小林呐，
8: 师傅，你忘回返了吗？
0: 哦，我在车上呢，下午就到家了。
8: 哎，师傅，你还是先别回家了。
0: 又咋了？
8: 天字号工程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哎，你慢慢说。
8: 高寒动车转向架应力测试的时候出问题了，转向架有断裂点。
0: 哎呀，我发现我就不能出门，这怎么一出门家里就出事儿？
8: 师傅，你别这么说，那该出事咋都能出事，跟你出不出门没有关系。
0: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开车到火车站接我，咱们直接回厂里。啊！
9: 这事儿还得孙师傅。
0: 是。哎，孙师傅来了啊！
10: 孙师傅，
11: 孙师傅，哎呦，
0: 都在哪？都在哪？
12: 孙师傅，你回来的正好。
0: 小梅，
12: 哎，这是调试那边刚给拉回来的，您快看看吧。
0: 好，好，好，来来，我快看看，我快看看。哦。哎呀。是扭杆座不规则焊接的部分，不是非凡团队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7: 这个转向架是我领头焊的，责任都是一起的，这个黑锅不能让我师傅替我们。

0: 大家杯啊。
1: 对，
2: 不应该呀、啊、咱都是按照欧盟标准看的，那可是目前国际上的最高标准，那咋还能断裂呢？这
3: 为什么不会断裂？实际情况和理论差距会很大。咱们这次的测试环境是时速350公里极端复杂的天气，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即使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也无法确保咱们的车体转向架能经受住考验。喂，啊，李总您好。哦，好的，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他们。
2: 哎，咋回事啊？
0: 怎么样？
3: 李总说啊，公司已经组织了专家，以大庆和非凡的工作室为主要阵地，组成转向架焊接攻关团队，专家们很快就到了。
4: 哎呀妈，太好了！
5: 哎呀，哎呀，
6: 老老爷们儿等着
0: 呢。师傅，走啊，吃饭去。
7: 哦，你先去吧。
0: 不行，师傅，昨天中午你就没吃饭，再这么下去，你要饿成相片了。
4: 不行，必须得拉你去。
7: 哎，你别拉我。
4: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哎呀，
0: 走吧，师傅。
7: 好，走。
0: 来一份排骨烩酸菜，还是地三鲜啊？
8: 孙大庆师傅，您好。
0: 哎，师傅，
8: 人家都说
0: 你看，电视上采访你呢。
8: 对工匠精神是怎么理解的？工匠就是用智慧加
0: 哎。你们看啊，这不是焊接车间的孙大庆吗？
4: 嗯，
0: 还在电视上吹牛呢，
8: 变成一
0: 这还全国劳模呢。
8: 哎，
9: 劳模咋的？
8: 卓越，
9: 大庆那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8: 工匠，
9: 吃了多少苦才有今天的？
10: 就是，我负责发工作服务，孙大庆的裤子那是最废的，几个月就烫的全是窟窿。
9: 哥你啊，早受不了了。
4: 你看你手啊，又白又嫩。
0: 看
4: 你再看看人家孙大庆的手，
0: 这你跟我比啥呀？我一个坐办公室的，反正啊，车架都给人家焊裂了。我估摸着他就是因为到处发言、上电视，活都不会干了，忘了自己个儿是工人了呗。
11: 你说谁不会干活？
0: 咋的？
11: 你再说一遍。
0: 咋？我就说了，就是不会干呀。
11: 你还
0: 咋？
9: 死了，李总
0: ，
12: 喝盐开水聊天，我看就是给你们闲的。想吃饭，坐下消停吃饭；不想吃饭的，都给我出去，绕着厂房跑圈。
9: 行，
12: 愣着干什么？坐下吃饭。哎，大庆，你来一下。
0: 李总。
12: 哎呀，咋了？听说饭都吃不下去了。
0: 李总，是我团队的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12: 你这个小子，问你能不能吃进去饭，谁问你责任问题了？还是年轻经不住事儿啊。
0: 李总，我也不年轻了。
12: 哎呀，我呀还有2个月就退休了，你能跟我比呀？当年我跟你爸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那天塌下来我也得先造他3碗2米饭。
0: 李总，你不知道，我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有人把我给认出来，这跟明星似的。你说我一个工人也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一个老百姓谁认识你呀？我知道这活是大家干的，荣誉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到现在不但没给咱厂子争光，反倒耽误了进度。我这哪还有心思吃饭呀？你说，
12: 哎，大庆，我就总说啊，要每逢大事有静气，越是攻坚克难的时候，越要沉住气。完全自主的高铁是所有东客人的梦想，是所有产业工人的梦想，甚至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我们一定要搞下去，也会搞下去。
0: 可现在情况是，我们已经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做了，
5: 但还是出了问题。
12: 哎呀，标准标准，那标准不都是人定的吗？如果外国人的标准不行，我们设定自己的标准不就完了吗？
5: 建立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标准。哎，对呀，李总，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谁规定欧洲标准就是最高标准了？我们一流的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标准。嗯，我们就是要设定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更高的标准。
3: 一语惊醒梦中人，孙大庆又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没命地工作起来，不是为别的，是要世界未来的高铁生产的更高标准、更安全的保障来自中国。
7: 来，孙师傅，你把这个点啊给我记录一下，告诉大家以后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
6: 好，是。
7: 哎，小林，小林，
13: 哎，师傅。哎呀，
7: 离这么远我都听到了，你这电流标准不对啊，按上次我给你们画的，一点都不能差啊。
13: 哎呀妈呀，师傅你真神了，我调的时候就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应该没事儿。哎呀，连这您都给听出来了，
7: 你少拍马屁，好好干活。
13: 哎哎哎，师傅，师傅，哎呀妈，按照您的方法，我们这部分瑕疵率下降10%了。
7: 真的
13: 真的，
7: 好样的。哎，再加把劲儿，必须下降到20%。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标准。
13: 好嘞，
7: 将来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中国的标准是最高标准。
13: 你就放心吧。嗯。
3: 车间嘈杂的焊接声，就是美妙的交响乐；点点飞溅的焊花，就是美丽的经历。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论证试验，孙大庆终于攻克了焊接难题，编制了超高速转向架焊接规范。这一世界级超高速转向架焊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空白，也证明了我国制造高铁的水平从追赶者变成了世界的领跑者。
14: 这个工艺技术做的还是最精细的，
15: 不是吗？
14: 然后他们这么有。
13: 同学们，大家往这边看啊。下面啊，我师傅要给咱们表演独门绝技，一枪焊水桶。
14: 好
13: 啊，咱们啊，先在这两根柱子上拉上一根铁丝，固定住。那这个呢，是用一段铁丝做的一个小挂钩。我师傅啊，一枪把这个挂钩焊到拉直的铁丝上。如果啊，焊的位置精准，质量过关，那这满满的一桶水啊就能挂在这个小钩上，你们信不信？
16: 不是要教我们新的焊接规范吗？练这个有什么用啊？
7: 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啊，你们可别小瞧了这门功课，它锻炼的是焊接技师在细微的焊接面对电流的控制能力。你们练好了这一手啊，才能更快地适应新的焊接规范，这样我们的瑕疵率才会下降，产能才会提升。哎，来，小林，
13: 哎，
7: 调电流。
13: 好嘞。
7: 哎，挂水桶。
13: 哎，好嘞，挂上。
7: 你们自己慢慢练啊。
17: 哎，好，
13: 哎，咱们也试试。哎，
17: 来来来，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13: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7: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小林挑一个，咱们比一比，看谁焊得更好，焊得更快，怎么样？
13: 好，
17: 没问题，
13: 比比，
17: 你就比。
13: 那我必须得挑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啊！哎， 底下在座的

0: 年轻一代，谁上来给咱们年轻人挣个脸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好，行，行，行，就你了，就你了，就你了。
2: 哎，那我就挑个岁数大点的吧。哎，台下上岁数的，有没有愿意上来的？啊？
3: 我你试试，哎呀，
2: 你都别不好意思啊，来上来试试，啊？
0: 师傅说了丢人呐。
4: 我来试试。
5: 哎呦，李总来了，多少人？
2: 李总，您怎么来了？
4: 哎，你这不是公开教学吗？我还不能听了？
2: 哎呦，是，但是您这岁数，
6: 是啊，李总，您摸过焊枪吗？
4: 嘿嘿，小伙子，别瞧不起人啊，你找焊接车间的老人打听打听。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焊接车间三把枪之一呀、啊。我焊件的时候，那还没你呢。小庆啊，
2: 哎，
4: 把防护服给我拿过来。
2: 哎，好，
0: 那就整着。
2: 李总，
0: 整着整着。
7: 快让快让。
2: 哎，来，李总，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预备，开始。
0: 按照规则，咱们往上挂水桶，谁的水桶能挂五秒以上，谁就赢了。
7: 好，好，好，
0: 咱们先看小赵的，来，挂上
8: 啊。
0: 五、
9: 四、
10: 三、
9: 二、
10: 一。
2: 咱们一起倒数啊，来，五、
9: 四、三、二。
2: 哎，
4: 都别憋着了，该乐就乐吧。我输了，心服口服啊，不但心服口服，而且这次我输得非常开心。你说你们这帮年轻人要是赢不了我这个老头子，那这个厂子还有什么未来，对不对呀？
9: 对。
4: 哎呀，可能有些同志还不知道，我还有不到两天就要退休了。这两天我是没事儿，就绕着厂子走一圈又一圈，不是不舍得，是不放心呐。我是第一批参加建厂的工人，40多年啊，这个厂子比我的儿子都亲呐。我看不了这个厂子受委屈，听不得别人说这个厂子不好，我最怕的就是年轻人腰杆子不硬，撑不起这个厂子呀。 人呐，上了岁数就是这样，总是惦记这惦记那，但是今天我是彻底放心了。你们这帮年轻人没框框，有冲劲儿，敢想敢干。你们师傅这批人有能力有担当，我现在可以放心地

0: 行，开饭了。
1: 爷爷，快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哎呀，哎，振兴啊，
1: 哎，
2: 把我那瓶好酒拿出来，给你爸和我倒上。
1: 好嘞。
0: 哎，这还喝酒啊？
2: 哎，必须喝，高兴嘛。
1: 爷爷，我给您满上。
0: 好。
2: 哎。大庆啊，来，把这杯酒给你妈摆上。
0: 哎，
2: 老伴儿啊，今天是中秋节，咱家虽然不是人月两团圆，但也是双喜临门呐。这一呢，大庆他们的天字号工程会车试验成功，420公里的时速啊，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
0: 妈，儿子给您长脸了。
2: 二呢，就是咱大孙子孙振兴，研究生毕业，回到咱东客工作了。
1: 奶奶，按照爷爷的说法，这叫革命工作，后继有人。
2: 为了庆祝这两件大事，这杯酒我必须干了，干！
0: 来，
1: 爷爷。
0: 哎呦，爸，您慢点喝，
1: 慢点
0: 喝。
2: 今儿我是真高兴啊，就跟东客第一辆铁路客车下线前那么高兴。
1: 哎，爷爷。
2: 嗯。
1: 当年第一辆客车下线是咋回事啊？

0: 那年呐，大家伙都去跟新车照相了，我的脸被旱烟熏的是黢黑，工作服上烧的都是窟窿。人家就跟我说了：“你快去洗洗吧，咱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要饭花子。”等我洗干净了脸和手，又换了身衣服赶到那儿，合影的人早就散了。 那照相的同志也走了。哎呀，那可是新中国的第一辆铁路客车呀！哎，那老赵、老吴、小李子，不对，这小李子就是你们刚退下来的那个李总，都合上影了，还就差我没合上。
1: 爷爷，
2: 爸，你咋还哭上了？
1: 爷爷，来，刚才眼泪。
3: 没事，我这是高兴。来，咱们再干一杯。来，干，
1: 爸，
4: 干。东客从来没有忘记为中国铁路客车事业付出过的每一位职工。孙大庆、吴非凡和赵建国的父亲，作为东客第一代的工人代表。
2: 受邀参加了中国第一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高速动车的下线仪式。
0: 爸，你看，这就是我们生产高铁的新车间。啊？这是车间？啊！哎哎，老赵、老吴。
2: 你们快看呐，这是车间吗？这也太大了！这哪是车间呢？这不是飞机场的候机大厅啊！现在这些孩子老有福了。叔，现在呀，啥都是现代化的，鸟枪换炮喽，跟过去呀不一样了。
5: 哟，那不是小李子吗？嘿嘿嘿嘿。 这么多人别叫小李子啊！你退休时间长了，你不知道？嗯，人家都干到总经理了才退下来的。哎呀，是啊，哎，他应该呀。大庆啊，哎，你是不知道啊，小李子年轻的时候可有股子钻研劲儿了。哎呀，赶上公关的时候。 一整就上火，好几天呢，吃不进饭去，哎，就想着这技术那些事儿。哦，
6: 下面有请王小梅副总。

0: 上台讲话。
1: 各位同志，各位老师傅、老前辈们，大家眼前看到的就是咱们中国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它的整体设计以及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是中国自主研发，在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了84%。老师傅们，从当年你们生产的第一辆中国制造的铁路客车，到现在你们的孩子们、孙子们生产的第一辆中国标准的动车，在国家的召唤下，我们的大国工匠们为人民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人性化、更有尊严的交通方式。我们几代人经历了多少坎坷才实现了这个梦想啊！希望未来世界各国都能享受到我们中国制造的高速动车带来的幸福。
2: 新中国的第一辆铁路客车您没照上，第一辆中国标准动车必须给您照上。
3: 好啊，我的梦终于圆了。哎呀，这张照片真是太宝贵了，我一定要放大了挂在家里珍藏一辈子。
2: 好，回去我就给您洗出来啊。
3: 哎，大庆啊，咱们的高铁有名字了吗？
2: 有了。
3: 叫什么？
2: 复兴号。
3: 复兴号。
2: 对，复兴号。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

0: 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916阳光，
1: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2: 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啊关注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国庆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琪。
3: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一转眼啊，这个国庆长假就剩下最后一天了。
2: 对啊，相信呢此时此刻啊，在屏幕前啊，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状态呢也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一部分人正在奔赴返程的路上，车轮滚滚奔赴归途，还有一部分人呢已经在家收拾行囊，整理心情和快乐的假期好好的告别了。
3: 没错，7天假期啊，咱们奔赴山海，陪伴家人，享受美食，也是解锁了这个久违的松弛啊。你想想，不用早起这个赶通勤了，啊，不用惦记说工作中还有什么事儿没完成了，每一天都是慢悠悠、暖洋洋的治愈时光。但是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啊，转眼之间咱们就要挥手告别假期，迎来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了。
2: 对啊，今天呢是10月7号啊，既是国庆假期的收官之日，也是所有人的收心缓冲日。今天呢，我们就想陪着大家啊，咱们聊一聊咱们返程的心情啊，接纳这个假期尾声的小不舍，温柔的收心，元气蓄力，为即将到来的明天的开工生活加满能量。
3: 是的，所以说啊，不管您现在是在返程的高速上，还是坐在这个返程的高铁地铁上，还是说您已经啊，窝在沙发上收拾心情，整理假期碎片，都欢迎您停住脚步，静下心来，和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来享受一下咱们假期最后一段温柔的时光。
2: 那么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哈，我们呢会用很轻松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聊天儿，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些非常适合今天听的歌曲，陪大家平稳的度过啊这个假期综合症的一个缓冲期。咱们告别慵懒，告别焦虑，带着热爱与期待奔赴崭新的秋日新征程。
3: 其实啊，每一年的这个国庆长假都是一场咱们普通人的这个疗愈修行。你想啊，平时咱们这个被工作呀、节奏啊、压力啊总是推着往前走，
2: 对，
3: 朝九晚五，步履匆匆，很少有这个完整的时间说啊，好好的陪陪家里人，或者说咱就找个合适的时间，然后这个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疗愈一下自己的。
2: 或者像周航这样，我就什么都不干，就天天在家待着，
3: 就
2: 很舒服。
3: 就是睡觉，就是睡觉。
2: 对啊，真的是这样。其实7天的时间呢，不长也不短，但是呢，却足够我们放下所有的疲惫，去见想见的人，去看没看过的风景，去吃惦记很久的美食。还有呢，就是去拥有只属于自己的、不用赶时间的松弛日常。
3: 真好，松弛这两个字对于现在的生活来讲多难得，
2: 很难得，是的。
3: 而且你看，有了假期之后，你比如说这个国庆，有人就跨越山海奔赴远方，
2: 旅游去了，
3: 对，去玩啊，打卡这个山川湖海、城市美。

0: 期的这种快乐呢，从来都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不管是哈、啊，你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那种才叫圆满吗？或者是你在家追剧啊，做饭，像我打扫一下房间，陪家人聊一天，或者呢，咱们就睡到自然醒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假期幸福。
1: 没错，怎么安排都有自己的道理啊。
0: 对。
1: 平时咱们总是追赶生活，国庆这几天咱们就让生活慢下来，是吧？然后这个拥抱咱们自己的这个节奏，不用定闹钟了，不用赶进度了，不用应付这个繁杂的琐事了，每一天你都可以随心所欲，自
0: 啊比较过于松弛啊，过于快乐的日子。所以说到了今天啊，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人心里都会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就是一边舍不得自由自在的这种假期的生活，一边呢又觉得哎呀，我要面对接下来的开工了，上班了，这个忙碌的节奏了。
1: 我跟你说，这就是真实反应、我觉得今天一定是全网统一假期收尾 emo 的时候。
0: 是的
1: 啊，每年到这个点儿都准时上线，1到6号是阳光开朗、快乐自由、人间值得。
0: 对，
1: 到7号来吧，焦虑 emo， 不想上班啊。这个时候是最怀念假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每个人见面打招呼，咱也打这个招呼吧。你说这7天过得他是真快呀、
0: 对，过得太快了，真的是形容的特别的精准啊。相信很多朋友今天醒来啊，心里都空落落的，看着今天天气还真不错啊，想着明天就要回去上班了，大家呢可能瞬间就没有了一种松弛的心情，甚至呢还有一些烦躁和疲惫，还有那么多的不舍。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其实是个正常状态啊，也就是咱们经常会说的这个假期综合症。
0: 对，
1: 所以不用焦虑，不用自责、啊，不用觉得自己不够自律，就咱其实都这样啊。辛苦忙碌了大半年了，咱们是有这个权利去贪恋一下松弛的，是有权利舍不得一下快乐假期的。咱们也有权利短暂的这个慵懒，短暂的 emo 一下的。
0: 是的，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张弛有度的嘛，我们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就是为了拥有随时可以停下来好好休息的底气。所以啊，假期里的放松、偷懒、享受快乐，都是在为我们的人生充电，并不是浪费时间。
1: 哎，说得好啊！所以咱们今天也跟大家好好聊聊，然后这个国庆啊，您收获了哪些美好，看了哪些这个美景啊？你是怎么过的，是吧？你是这个独处静养的疗愈啊，还是跟好友相聚的热闹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
1: 您就直接发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0: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其实就今天早上啊，我和周航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在聊哈、啊，说这个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呀？他就说天天都宅在家，
1: 对，
0: 就我就觉得很舒服，
1: 真的很舒服。因为我是那个我不是早班嘛，就是平时工作日的时候上那个大第一个直播
0: 的
1: 那个早班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睡觉这件事儿是我
0: 平时很奢侈、啊。
1: 对，然后这次放假我就真的是好，你看那个文姐还在家就个。收拾收拾屋子、然后这个好好做了一下这个整理，然后为马上来的这个秋已经到了这个秋天降温啊做了充足的准备。
0: 每个假期嘛，就是尤其国庆假期、它是属于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所以我就是在这时候必须要整理一下，把夏天的收起来，秋冬的都整理出来、然后屋子呢平时一些角落擦不到的全都给它擦得干干净净。我每年的这个国庆假期都要干这活儿。
1: 我之前给自己规划的时候、我是想就是我要这个好好休息，我从1号休到3号，我说我把4号然后用来那个打扫房间，然后然后就中间嘛，然后我说我结尾7号的时候再打扫一次房间，给自己规划的真好，
0: 可好了，
1: 啥也没干。就是好好睡觉，
0: 在家休息，
1: 就是睡觉。
0: 哎，这样也很好，因为对于你来说，这个睡到自然醒真的是很奢侈啊。因为上早班，大家可能不知道，有的时候3、4点钟就都睡不实了，就得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也欢迎你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有没有你像我一样，就是每年国庆必做的什么事儿，或者说今年国庆你都是怎么过的？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咱们也来整理整理，总结总结，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来。
1: 对，
0: 我们跟更多的好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哎，我们先来看，有朋友已经发这做了一首小诗，而且确实就非常符合咱们今天这个话题。铁杆兄弟说了，金风漫卷意悠然啊，7日欢游兴蔚蓝，什么就是秋天了，挺得劲儿，
0: 没
1: 秋7天不够玩啊，
0: 对，
1: 干啥去了呢？山河入画续新。

0: 天收拾行囊归路远，
1: 出去出行了啊，
0: 出去玩去了，你风景没少看啊，来吧，欢迎大家都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嗯，
0: 当然了，假期是要落幕了，但是美好还没有停止，
1: 是的，
0: 所有的松弛和治愈都会变成咱们前行的底气。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啊，向光而行。

0: 哎呀，这个歌词写得太好了啊！迎着光，追着光，向光而行，为热爱，真的是特别适合我们在这个时候假期要结束的小尾巴的这一天送给大家。
1: 是的，是的，超好听的一首歌啊，
0: 嗯、
1: 而且给人带来特别大的动力啊。
0: 嗯。
1: 蜗牛啊，幸福健康每一天的蜗牛说了，说两位早上好，国庆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步入正轨了。这个季节对于农民来说啊，是秋收的季节。
0: 嗯。
1: 所以呢，他呢就在家忙着收玉米、晒萝卜干和萝卜丝，这个农村有干不完的活啊。昨天回了趟哈尔滨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羡慕，就是没事儿可以回农村去感受一下这个跟城市完全不一样环境的这种生活。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到那个环境以后可能、
0: 嗯。
1: 更松弛，
0: 对呀、
1: 啊，更松弛，
0: 什么都不用想了。
1: 是，有快递真好哈、啊。我今天那个看我们家楼下已经有好多那个，就是晾那个大白菜的了。
0: 哦，就对呀、啊，就是冬储菜上市。

0: 是了吧？最近
1: 开始了吗？
0: 陆续上市，
1: 陆续了，陆续了、
0: 哦、
1: 啊！这个节奏起来了啊！
0: 是的，所以啊，你看刚才我们听完这首歌啊，仔细想想，这个假期呢，带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短暂的休息，而是一次我们身心的重启、心态的治愈。
1: 没错啊，这几天呢，咱们看到了这个山河的辽阔，感受了人间烟火啊，陪伴了你身边最爱的家人啊，这个疗愈了积蓄已久的这种疲惫感啊，这些温暖的瞬间、美好的碎片呢，都会牢牢地存在咱们的记忆里，往后啊，就变成了忙碌生活当中的那一份温柔的底气。
0: 嗯，那么我们在假期最后一天，很多人为什么觉得不开心、不舍得？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假期结束了，那我快乐就结束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真正的美好啊，从来不会因为假期的落幕而消失。你看过的风景啊，拥有过的这些温暖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享受过的整个假期的过程，这些呢都是永远属于我们的收获。
1: 没错，而且这个秋天本身啊，就是一个蓄力的季节。
0: 嗯，
1: 秋风温柔，万物沉淀啊，时光安然，特别适合咱们收收心、复复盘啊，然后就成长积淀。国庆假期的收尾啊，恰恰是什么呢？是咱们秋日逆袭、全新出发的开始。
0: 对，所以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正在路上听我们节目啊？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嗨，哎呀，每年的这个10月7号啊，就全网最统一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返程啊！你看高速车流不息啊，高铁座无虚席，车站人潮涌动，所有人都在这个奔赴在归途的路上。
0: 嗯，就是这一条条奔赴城市啊，包括奔赴工作岗位的归途，也藏着千万普通人最真实的这种生活状态和温柔的心事。我们看今天每一辆返程的车，每一个赶路的人，背后呢都是生活的热爱、责任与坚守。
1: 嗯，有人千里返乡陪伴父母数日啊，短暂的团圆之后要再次背上行囊啊，奔赴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了。相聚短暂，但思念绵长，每一次告别呢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
0: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种返程的心情，因为很多人离开家的时候啊，车的后备箱啊、行李箱啊，永远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像父母有的自己种的一些蔬菜，给准备的特产零食，家里的一些土味的好物，沉甸甸的这些东西啊，装的都是家人藏不住的偏爱与牵挂。
1: 哎，真的是这样。我还记得就是去年啊还是前年，就是也是讲那个这个年轻人要从家乡要去城市里去工作嘛，说你的东北孩子、东北姑娘，说那个后备箱里被家里塞了半扇猪的那个，就真的是这样。就是国庆回家，咱们带走的从来都不是那半扇猪，不是那个简单的物资，而是来自于父母沉甸甸的爱。所以啊，真的是不管我们多大，走得多远，在父母的眼里哈，永远都是那个需要惦记啊、需要被照顾的那个孩子。
0: 嗯，所以啊，很多人在返乡路上、返程路上的这种失落，不只是舍不得假期，你可能呢也舍不得这些热气腾腾的烟火家常啊，舍不得不用伪装、不用坚强，可以肆意被照顾的家人的身边。
1: 嗯，在家里头啊，咱们就可以卸下所有的铠甲了，你也不用这个应付人际关系啊，不用承担这个职场的压力啊，你就只管就当个孩子就可以了。
0: 对，
1: 吃家里的饭，
0: 就是你多大年纪啊，你都可以当个孩子。
1: 就是我好像是昨天看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就是那个演员那个李乃文老师，他说他这个年纪，他50几啊，差不多吧。他说他这个年纪，就是回去的时候，妈妈还经常问他，你有没有，你钱够不够花呀？对，就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在家这种感觉，就是和家里人一起的这种感觉，被温暖、被呵护、被当无论多大都被当个孩子，这种感觉真的是任何风景都替代不了的，只有家才能给的这种感觉。
0: 嗯，所以啊，就是很多人也舍不得这种感觉。
1: 嗯，对，当然了，这个马上就要返程了嘛，也意味着就是离开家以后，咱们要重新变成战士了，穿上这个铠甲，回到成年人的世界，然后继续努力，继续打拼，继续为生活奔赴，为咱们的理想坚守。
0: 所以啊，就是在每年返程的路上呢，也有很多温柔又治愈的瞬间。比如说呢，你坐着返程的车，你可以慢慢的看着窗外流动而过的风景，回味啊这几天团圆的温暖。那你可能呢，正戴着耳机放空自己，来消化这种离别和不舍。当然也会有人默默的蓄力啊，悄悄的告诉自己，新的阶段继续好好努力。哎，我记得去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我真的就是天天在家学习，天天

0: 学习。所以说大家努力啊，就是如果你有目标，奔赴目标，好好努力，你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 然后就收获果实的时候，可有成就感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当然了，有很多这个短途出行的朋友，也是告别了这个郊外的山野风光、热闹的这个旅途风景，回归到熟悉的城市、熟悉的生活节奏，从山水自由回归到人间烟火。其实你想想，这也是一种圆满嘛。
0: 对呀、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啊，也温馨提醒啊，所有正在返程路上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返程的车流比较大，路况呢也很复杂，咱们一定要放慢车速，安全驾驶，也不要疲劳驾驶，不急躁着赶路，咱们平安回来啊，就是假期最好的一个收尾了。
1: 是的，慢慢来，不用赶时间，不用焦虑进度，让咱们的身心慢慢的从这个旅途模式、假期模式，平稳的过渡到日常模式，给咱们自己足够的缓冲和适配。
0: 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归途有风》，也愿所有赶路的人一路平安，一路温柔，一路顺遂。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接下来呢，要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眼部素质呢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啊吹点风就流泪不止，太阳底下呢酸胀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蒙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呢其实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很后悔，所以呢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适合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呢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要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刚才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假期的松弛和快乐，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很多人都不想面对的一件事了，就是假期最后一天的这种焦虑感。
2: 这是太普遍了哈！你看10月7号晚上堪称全网的焦虑集中发作时刻。
1: 对
2: 啊，一想到明天要早起上班了，要面对这个繁杂的工作了，要回归到紧张的节奏感了，你要想就是今天要工作什么，然后这个月底要交什么钱，这时候瞬间心情低落，浑身疲惫，甚至会失眠烦躁。
1: 对，今天晚上肯定是跟前几天晚上不一样，前几天晚上大家可能是可以放肆的聚餐喝酒，反正第二天我也不用早起，但是今天就不行了，因为明天呢咱们得按时起床。所以啊，很多人都会因为这种状态啊，现在呢陷入了一种自我否定啊，就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太懒了，就是太不自律了，收心太慢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说啊，大家千万不要苛责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
2: 对，而且咱回头想想，就是假期的本质是干嘛的？
1: 嗯，
2: 不就是让咱们放松和解压的吗？
1: 就想干嘛干嘛的。
2: 就是啊，咱们在假期里熬夜、赖床、放空，然后出去玩、摆烂，这都是正常的身心修复。你不把这些事放在假期干，你平时在生活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干，你不更耽误事吗？
1: 对，
2: 所以。虽然连续多日的这个松弛状态突然切回到紧绷的工作状态，你身心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个抵触啊、疲惫啊、焦虑啊。这是啥？这是生理和心理的本能，它不是你的问题。
1: 对，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说自行的强制自己切换过来。
2: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一天呢，慢慢的过渡，温柔的收心啊，咱们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告别这种假期可能出现的焦虑感。
2: 没错，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实用的零压力的收心小方法。
1: 嗯，
2: 然后这个适合每一个人啊，您回去试一试，让您轻松摆脱开工的这种焦虑感。
1: 嗯，咱们第一个小方法啊，就是停止纠结，接纳所有的情绪。咱们不用舍不得啊，也不用后悔说假期没玩够啊，明天要上班了，咱们就坦然接受假期它就是结束了这个事实。
2: 嗯，
1: 接纳自己的疲惫、慵懒、小 emo， 允许自己短暂失落，情绪被看见、被接纳，才会快速的自愈。
2: 是的，再有呢，就是简单复盘，留住假期的美好。
1: 嗯，
2: 就在这儿，咱不用做那种特别复杂的这个总结哈，不用长篇复盘，你就简单的回想一下这个假期的那些个美好的瞬间，比如说你这都上哪溜达了，见了哪些风景，吃过了什么美食，你是陪伴过家人是吧，收获到这个温柔和温暖的，您把这些都留在心里，把疲惫和烦恼通通清空，带上美好奔赴下一程。
1: 还有呢，就是咱们要调整一下作息，循序渐进的来调整啊。咱们今晚呢也不用说刻意的，我就8、9点钟我就必须到强制自己早点的上床睡觉，不用这样，也不用强行的熬夜收心，就是比平时假期的作息啊稍微提前一点休息，那么放松身心，放空大脑，你不要想那么多的事情，慢慢的回归这种规律的作息，避免明天开工之后呢就昏沉疲惫。
2: 嗯，再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学习一下问题，
1: 啊，
2: 就是把房间收拾一下，
1: 断舍离，
2: 哎，然后这个整理一下，也确实咱们这个东北这个季节换季了，该把那个下一季的衣服拿出来收拾收拾了，是吧？把这些办好了，然后因为环境干净整洁，人的心态也会变得这个清爽利落，所以杂乱的状态咱们把它一扫而空，收心的效率就会翻倍。
1: 对呀，另外呢就是要降低期待啊，咱们拒绝内耗和焦虑，咱们不用说啊，明天第一天开工了，咱们上班了，咱们就必须要满血复活呀，完整就特别完美的这种状态，不需要这样，咱们呢慢慢来，第一天的时候呢咱们就简单的适应明天上班啊，咱们循序渐进，因为生活啊它并不是冲刺，它是一个长跑，咱们平稳过渡呢比这种强行的要自己做这做那呀要更重要一些。
2: 是的是的，咱们要明白一件事，就真正的收心，它不是说压抑咱们自己逼迫自己，就是非要怎么样怎么样，非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才好，是要和自己和解，接纳状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调节这个节奏，慢慢蓄力。
1: 对啊，这就叫做 松弛有度啊，这也是现在的人最好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因为我们这几天的休息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短暂的慵懒呢，也是为了我们接下来长久的坚持。所以咱们好好的告别假期，就是接下来咱们要更要好好的热爱生活了。
2: 是的，所以呢，希望我们所有人啊，都可以告别焦虑，告别内耗，在温柔的秋日里慢慢收心，慢慢沉淀，咱们一起慢慢变好。来吧，听一首好听的歌，慢慢变好。

0: 慢慢来，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生活是这样，工作是这样，成长也是这样。
1: 对啊，所以现在啊，秋天呢最治愈的地方就是它不慌不忙，不急不徐，所有的美好呢都在沉淀当中慢慢的发生。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焦虑的追赶，稳住节奏，脚踏实地，时间呢终归会给我们最好的答案。
0: 告别了假期的松弛，接纳了内心的情绪，接下来呢咱们要正式的开启开工打气模式了。
1: 嗯，我们要给大家打气了啊。
0: 对，很多人害怕开工啊，是因为觉得上班就是疲惫，就是压力，就是枯燥的重复。但其实啊，你换一个心态，你会发现开工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
1: 对啊，就是这个国庆假期结束，明天10月8号呢咱们上班，你就会发现今年呢还剩下最后2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最后这2个多月到年底啊，它是沉淀，是冲刺，更是蓄力，也是逆袭的一个黄金时期。
0: 对，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其实也是沉淀成长的季节。因为夏天太过燥热了，冬天又太过沉静了，尤其是咱们东北啊，秋天的温柔刚刚好，分寸也刚刚好，最适合沉淀自己，打磨能力，踏实深耕。
1: 哎呀，对呀，秋天真的是最舒服啊，就是有点短暂。
0: 对，
1: 我们在整个国庆假期呢蓄满了身心的能量，也褪去了上半年的浮躁和疲惫。那么我们经过了国庆假期的一个休整，咱们就带着全新的状态，全新的心态来奔赴最后的秋日冲刺，这个时间刚刚好。
0: 对，不用给自己定那些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也不用强迫自己就是拼命的内卷，就是只要怎么样呢，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就是每一步都走踏实了，然后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咱们就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其实就是最好也是最长久的成长。
1: 对啊，我看过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哈，说工作从来不是生活的枷锁，而是我们热爱生活的底气。我们认真工作，努力打拼，不是为了被迫奔波，而是为了拥有更自由的选择，更安稳的生活，更从容的人生。
0: 每一份平凡的坚守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啊，每一份踏实的付出也都会有回报。那些早起的坚持，加班的努力，默默的深耕，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属于你的惊喜和收获。
1: 所以啊，假期结束了，但是我们奋斗并不停止。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调整一下自己，告别慵懒，告别内耗，告别拖延。我们也带着假期的温柔，秋日的这种沉稳，咱们踏实前行。
0: 嗯，如果说你觉得疲惫了，就慢慢的调整状态；如果你觉得迷茫了，就踏实的做好当下；如果说你想要收获，那就要认真坚持的深耕。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秋日的蓄力终会在冬日里绽放。
1: 所以啊，在这儿也想送给所有努力的打拼的普通人一句话啊，生活呢不会一直轻松，但是只要我们心怀热爱，稳步前行，那所有的坎坷都会变成铺垫，所有的坚持将来呢都会成就未来。
0: 嗯，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以坚持为底气，所有的奔赴都会有意义，所有的坚持也都会绽放光芒。来吧，送给大家一首《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愿我们永葆热爱，奔赴山海，不负时光。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几条呢，您就得注意听了。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1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秋风知我意，温暖赠人间。在这个温柔的秋日里，愿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心中有梦，眼里有光，一路坦途，一路生花。
1: 假期呢圆满收官了，生活呢也是全新启程，所有的结束都有更好的开始，所有的沉淀啊都是未来的铺垫。那么陪伴大家的快乐时光呢总是很短暂啊，不知不觉呢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直播也接近了尾声。
0: 是的，在这个假期最后的温柔时光里呢，咱们一起来聊了这个返程的心事，收心的情绪，还有对开工的期许。我们接纳那个假期的不舍，治愈了收尾的焦虑，也为全新的生活咱们一起蓄满能量。
1: 在这儿呢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全程的陪伴啊，大家呢有些可能是边开车边听节目的，有一些朋友呢也在微信平台上呢跟我们发来了文字，发来了图片，在跟我们互动，也谢谢你们啊，在假期最后的时间当中选择与我们相守相伴，共度温柔治愈的收官时刻。
0: 七天国庆，山河锦绣，人间圆满，我们看过了盛世的风光，感受了家国的浪漫，享受了团圆的温暖，治愈了生活的疲惫。到这儿呢，国庆假期就要完美落幕了。
1: 当然啊，这个落幕呢并不是结束，蓄力呢也是为了新生。咱们告别短暂的松弛，我们呢终将回归日常，奔赴热爱，继续成长。
0: 希望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能放下焦虑，告别慵懒，以秋日为序，以热爱为章，咱们脚踏实地，稳步前行。
1: 愿你啊开工不迷茫，努力有收获，愿咱们的生活呢不疲惫，岁岁皆安康。愿你眼底有山海，心中有热爱，不负秋日时光，不负人间的奔赴。
0: 愿所有返程归来的我们收拾好心情，整理好状态，带着团圆的温暖，假期的治愈，奔赴下一程山海。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经典治愈的《明天会更好》送给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努力生活，认真奔赴的你。
1: 愿过往啊皆为序章，未来呢皆为可期，岁岁年年万事胜意，明天越来越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在这一首《明天会更好》当中结束了。

0: 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

0: 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大姐唠嗑，我就特别感慨，这老大姐一辈子没结过婚，今年呢也73岁了。论她讲话来，这辈子净给我自己妈家这边的亲戚做贡献了。怎么的呢？从30多岁开始，这个今天呢外甥来念书了啊，周末休息，她给接家里边，好吃好喝的得招待2天。后天呢，外甥女上沈阳来念书了，哎，也在他这儿。他讲话了，这一辈子没结过婚，啊，都拿这些孩子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辈子对自己舍不得，啊，这些年攒点钱呢，全给那外甥家孩子、外甥女家孩子花了。他说，外甥女那孩子要念书，得有那个学区房啊。而且现在还得要求是3证合1。他说我住的这个小区啊，刚好就是学区房，好学校。所以外甥女就跟我讲，说大姨啊，咱家这小孩要念书，得借一下你的房子用。等用完了之后呢，我再把这房产证啊给你改回来。说借房子用不是说你上这住，得证明这个房产是你的，那不就得给他过户更名吗？这老大姐讲话了，刚开始我心里也有所顾忌，但外甥女说了，说大姨今后我养你。她说我一合计，你说我也没个孩子，这早晚这不都得给他们呐，所以我也就没多想。几年前这房证啊就改成外甥女的了。她说完事这几年呢一直也没改回来。让我最伤心的是啥呢？那是就是我糖尿病住院啊，他说我得脑血栓了，你现在听我说话能听出来，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从小我对最好的那外甥女儿，就来看过一天，一直就单位有事，单位有事，就从来没再来过。他说等我从医院出来了，啊，我这需要人照顾了，我就只能找一保姆。啊，雇完这保姆以后，家里这事就多了，因为我花钱也多了。以前我不怎么花钱呢，一年过年过节的还能给孩子不少钱，但我现在病了，我需要人伺候啊，我雇了个保姆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所以这一个月呀就攒不下什么钱，而且呢现在呀基本上就是在花老本啊，因为孩子在念书呢，所以都在一起住。外甥女儿的意思就是说，花里花外吧，就不行啊，就上养老院呗，毕竟到那儿吃饭应时，到点就吃，完了也有专人照顾，对不？照顾又方便。哎呦，他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这心里边啊，哎呀，冰凉冰凉的。啊，我伤心的是啥呀？亲人的冷漠。你看这老大姐说完呢，我就特别有感慨。你说过去老话讲了，说什么姑舅亲，打折骨头连着筋。一家亲不算亲，一要死了断了筋。你现在来讲是啥呀？因为我天天在门诊上啊，我经历的人也多，事儿也多，就是人情的冷暖看的也多。你现在别说什么两姨亲，什么姑舅亲，你就同父同母所生的一奶同胞的兄弟姊妹，你看你病了，有几个能来看看你的？你别说照顾你，就来看看你的，你看看有几个？为啥呀？因为现在都忙自己的生活，这父母在，过年的时候呢还能聚一聚，这父母要是不在了

再一个，为啥让他不行啊？你得让他行啊！我讲话了，都有退休金，病为啥不治啊？啊，省钱，你这不叫省钱，你这叫啥呀？自觉生路。人活着才是钱，人没了死了，哪还有钱呢？所以好好活着。啊，我这拿老大姐的事啊跟大家说，这两天就翻看咱们这患者病友的这个回访记录，啊，看着大家身上的这病啊一点点恢复，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我是打心眼里高兴，真的很欣慰。这一天能比一天强了，你说这不就好事吗？对不对呀？就像很多兄弟姊妹讲的，这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像有个老兄弟讲话了，没用过鹿胎这药和参柏之前，这头总是晕晕乎乎的，平时心脏也不好，喘气都费劲，总感觉这个胸口窝这儿憋得慌堵得慌。打用了几天鹿胎这药和参柏以后，就感觉这个头比之前清醒了，喘气也顺畅了，哎呦，心脏啊脑袋呀感觉都特别舒服，而且睡的时间还长了，心脏也没有之前那么闷了，啊，那么上不来气了，后背也不像没用药之前那么沉了，血压没用这两药之前高压一直167，你打吃上参柏还有这鹿胎这两样药之后啊，你看昨天一量血压高压150，今天更好140了，所以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你包括咱们82岁的赵金来老大哥，我看老哥的那个病情写的是啥呀，有坐骨神经痛，双肾有囊肿，同时伴有萎缩，肺有结节，肝有囊肿，小脑同时还有脑萎缩。老大哥这病啊，你无论上哪个医院，无论谁看都是很棘手的，那病在那摆着呢，甚至有些医院一看这情况干脆就不收，因为这个病太多了，岁数又太大了，对不？这老哥哥讲话呢，吃了4天的鹿胎这药，他说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啥呢，腰感觉到硬实了，头脑清亮啊，脑袋不那么紧了，不那么胀乎乎难受了，不那么成天像那个浆糊似的了，感到这头啊特别的清亮，不那么发沉了，而且这腿啊走起来呢也感觉特别轻松。这是老大哥这些天啊用鹿胎这药最大的感受。还有咱们72岁的胡大姐，你看病历中提到她高血压30多年了，经常头晕迷惑，睡眠是时好时坏，偶尔还胸透，啊，就胸口疼啊，稍微累点稍微生点气，心脏就明显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心脏左心室肥大。老大姐说：“你看我就吃了5天的鹿胎这药，我就明显就感觉到我的心脏能好点了。”就感觉不那么紧了，呼吸喘气啊能圆乎了，用药这几天呢一直没有出现心脏疼痛表现，心里感觉特别得劲儿，睡觉也强点了，挺好。包括咱们73岁的梁文崔老大哥，我看病历当中写到说老大哥有肾囊肿，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还有腰间盘突出，一直这个腰痛啊腿麻，也吃过很多药，也看过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效果。老大哥说用了这个鹿胎这药5天，就明显的感觉到睡眠比以前好了，这是最大最明显的变化，而且头也不晕了，心脏也不感觉闷得慌了，喘气出气也都圆乎了，就不像之前啊心口窝那么紧了，以前后背还总时不时的疼，打吃上这药之后，睡眠心脑感觉都好多了，啊，腰也没之前那么疼了，强多了。我们这里边啊，有年岁最大的陈本善老爷子，老爷子91，啊，有冠心病，坐骨神经痛，老爷子在服用了6天鹿胎这药以后，心脏就明显的感觉挺好，啊，怎么好的呢？就是心脏感觉舒服了。这老爷子在病历当中说啥，说这几天腰疼也明显改善了，以前心率1分钟啊58下59下，打吃上

开的药之后，现在一分钟心跳72/3下，心率上来了，啊，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之前总感觉到乏力没有劲儿，晚上睡觉啊，得后背靠个大垫子。如果平躺呢，还上不来气儿。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有明显的改善，自己在屋里活动啊，能感觉到有点劲儿了，啊，心脏感觉到舒服。你包括我们82岁的胡宝荣，有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啊，有气管炎，就用了1个星期的鹿胎这药，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是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怎么的，有精气神了，啊，这是我们82岁的胡宝荣。你包括我们71岁的陈孝安，之前我看病历当中写到有类风湿、脑梗，啊，已经有第9个年头了，9年了，一直是腰腿疼，完睡眠也不好，总失眠。用上鹿胎饮片这药，吃到第3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怎么的，浑身轻松，浑身有劲儿，尤其是患侧的那一侧，就明显的感觉到轻松很多，完睡眠见好，就吃了3天。比用药前呢能多睡4个小时左右，4个小时你想想，那我说实话睡得挺好，他身体恢复的也好啊，而且呢这个脚疼的症状也有所减轻。你包括咱们80岁的李玉琴老大姐，肺部恶性肿块已经3年了，而且还患有脑血栓，那病历当中写到老大姐用上鹿胎这药也就5天时间啊，自己说肺部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能喘上来气儿了，里边感觉不那么热了，啊，不那么燥挺慌了。你像我现在，我手上我拿着厚厚一沓的病历回访信息呀，我只能用一个词儿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万万没想到，出乎意料，就像大家说的，效果真好。那么鹿胎这个药为什么短短几天竟然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看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说反馈的病情啊都有所不同，但为什么短短几天竟然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第一啊，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人的核心是啥呀？中医讲了，男以精为主，女以血为主，所以这个人他的核心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就是啥，精血。所以鹿胎这药啊，它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91岁的陈本善老爷子，病历中写到老爷子有冠心病，有坐骨神经痛，老爷子鹿胎这药用了4-5天，身体明显的有好转，心脏就感觉挺舒服。老爷子说这几天呢腰腿疼痛也明显改善了，以前心率一分钟58下、59下，你看打吃上鹿胎这药到第4-5天的时候，心跳就好多了，就不那么乱跳了，不慌了，心跳的规律了，一分钟72/3下左右啊，心率也上来了，之前总感觉到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现在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啊。虽然病历中没有明确写出来，但是通过老爷子简单的描述啊，老爷子冠心病这么多年，尤其之前心率那么低，一分钟才50几下的心率，而且还91岁高龄，这么低的心率那指定有心衰了。为啥我说有心衰呀？我就通过2点，第一，老爷子今年91，冠心病这么多年，所以指定有心。第二，我就根据老爷子的心率啊，就这个岁数心率应该在70到100之间，老爷子心率50多点，那肯定心率过缓。过缓的一个就是啥呀，运动员，再一个就是啥呀，心衰患者。老爷子肯定不是运动员呐，对吧？那就剩下心衰了。所以为啥总感觉到没有劲儿啊？你心衰人他能有劲儿吗？为啥很多心脏病人总感觉到乏

累呀、啊，总感觉乏力呀、啊。你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很多糖尿病，总感觉到乏，总感觉到累，总感觉到没有精神头，就是心脏带的，就是心脏的精血不足问题。说白了，已经出现心衰了。那有人说我不可能心衰，啊，这病啊都八九十岁人得的，这病都是心脏病非常重的人得的，啊，我怎么可能得这个病呢？你看我治过。最小的心衰患者12岁，他跟你年龄没关系。那12岁患者他是心脏瓣膜带的，先天二尖瓣狭窄反流导致的心衰。你知道什么叫先天性吗？什么叫先天不足？就是你生下来在娘胎那里边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情况，就有这不足，你精血就不足。所以现在门诊20-30岁心衰的人比比皆是，有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从床上走到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上个厕所撒个尿都费劲，脱个衣服伸个胳膊都得张嘴。那么91岁的陈本善老爷子吃上鹿胎的药以后，心率能从之前的50几下升到70几下，说明啥呀？说明老爷子的精血补上来点了，心率上来了，啊，衰弱的这个心脏正在一步步增强，一步步往正常的方向上去发展，往好了去发展。如果没往好了发展，老爷子心率不会从之前的50几下升到现在的70几下。这是鹿胎这药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作用。所以你看，我总说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你包括你像我刚才说咱们82岁的胡宝荣，有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气管炎，有白内障，就用了5天的鹿胎这药，就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难受了，尤其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有精神有力气了。你包括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到今年已经第9个年头了，一直腰腿疼，睡眠不好，用上鹿胎以后明显感觉到身上很轻松，尤其患侧那一侧，而且睡眠渐好，就比用药前能多睡4个小时。你想想4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原来要是睡3个小时，你现在能睡到7个小时，好不好？而且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多好啊。气管炎我们知道就是咳痰喘，有咳有痰还有喘，吃上鹿胎这药大概5天左右，尤其晚上就明显的不那么咳嗽了。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肺受损的这个组织正在一点点的得到修复。人靠什么修补？靠精血呀。为啥大病重病用胎盘里边的脐带血呀？为啥大病重病用胎盘提取出来的干细胞治疗啊？这是根儿啊。现在大家认识到干细胞了，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早就知道，早就给想到了，那个时候啊就提倡吃胎盘吃鹿胎。你包括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有腰腿疼，用上鹿胎这药3天就明显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而且啊，这个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为啥脚疼会减轻呢？脚疼怎么来的？它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来的。那么减轻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腰椎椎间盘受损的这个问题正在修复啊，精血正在补充，肾正在夯实。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啊，说明它腰椎间盘位置正在修补，所以脚疼减轻了。那么我们说修补修补修补的究竟是啥呀？你比如说心脏修补，那修复的究竟是啥？其实心脏修补就是强心补肾。那反过来讲，为啥要修补？如果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心脏，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还是心率的问题，到最后都会影响到我们心肌。人这个心脏啊长得就像拳头一样，说白了它就是什么，
一块肉。

发达，虽然说没讲过啊，人的心脏长啥样，但是大家你见过那个猪心没？啊，那个猪心是不是肉疙瘩？为啥叫心肌呀、啊？就全是肌肉。你比如说有冠心病，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正常心脏血管负责心脏供血回血的，就像循环系统似的，有进就得有出。那进血回血呀，得畅通才行。但你现在有冠心病了，心脏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这血供应心脏就不畅通了，不畅通就心肌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就出现什么受损，心脏长时间的受损必然出现心肌的萎缩坏死，所以现在需要修补。需要补精血，为啥心脏不好的人总乏力没有劲儿？一句话，精血不足，精血亏虚。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啊，那一天哪有个精神头啊？对不对？一天无精打采的，你看那脸色，所以精血都不足。那不足怎么办？你得补啊。那你现在溶栓了、化瘀了，心脏血管畅通了，你心脏憋呀、闷呐、胀啊、疼啊，就全都改善了。你心脏血管也通了，但是你心肌的损伤啊、萎缩坏死啊，包括那个亏虚，是不是还是存在的？你是不是得补啊？你是不是得强心补肾呢？就像咱说的，树上有钉子，对吧？把那钉子拔下来，那钉子眼是不是还在呀？你是不是得拿那个树木疤痕修补那个膏，把那眼儿给它密上？那你包括我们说那脑病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很多病友说脑血栓已经溶栓了、扩血管了、也支架了，但始终还半身不遂，原因就在于啥呀？你除了化淤堵之外，你还得修补你脑部的神经组织。他之所以半身不遂，之所以有言语障碍，之所以胳膊腿不好使、吞咽不行，就是因为脑部神经受损了，脑部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修补。其实中医一句话就给你说清楚了，脑血栓后遗症其实就是啥呀？脑髓空虚。你包括帕金森、老年痴呆，男的到老了爱得脑血栓，女的到老了爱得老年痴呆。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脑髓空虚，就是脑部精血不足，精不足你就健忘痴呆，血不足你就脑供血不足，完就脑梗脑血栓呗。所以补精血就是关键。所以人为啥要补精血呀？因为当人老了之后，身体里边的精血越来越少，所以就逐渐的丧失了对自身的修补能力。正常，你像小孩有修补能力的，你比如说股骨头坏死，你像我股骨头坏死，啊，我得换股骨头，啊，我就得怎么的手术，啊，换一个人工的，就是假的骨头，因为我上年纪了，我没有能力自我修补，所以我这股骨头啊不换不行。但你像小孩那不一样啊，现在小孩不少股骨头坏死的。小孩啊，他也要做这个手术，但是小孩的手术跟老人的这个骨头坏死手术还不一样。小孩是手术打钉，把股骨头的这个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啊，就把那位置给你腾出来，就是减少我们这个骨头面的接触和磨损。所以呢，就是憋着这个骨头，它自己慢慢的长起来。你说正常的骨头是什么样啊？你比如说小孩儿，啊，骨头长得跟那馒头似的。说这小孩骨头坏死，啊，片子拿过来一看，哎呦，你这骨头已经怎么的给压瘪了，长得就像馒头给摁成大饼了。正常看着像馒头，但是呢，这骨头看着像大饼，那怎么办呢？就通过手术把骨头啊给它撑起来。就是我们说盆腔和骨头面接触的地方撑起来，哎，撑起来之后是不是它就不磨损了？你不磨损了，你给它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就让这个骨头啊重新自我修补，啊，重新慢。

0: 慢慢的再涨起来，再涨回那个馒头样。所以人是有自我修补能力的，所以你看那小孩精血足，小孩的骨髓都是红骨髓，你像咱们这岁数那骨髓那就是黄骨髓了，甚至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的骨髓了。所以为啥磕碰一下哎呀骨裂了骨折了，对不对？为啥骨头这么脆啊？因为没有多少骨髓了，精血没有多少了。所以你为什么你没有了自己的修补能力啊？我给你举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同样是脑血栓，你看30多岁人留下后遗症和70多岁人80来岁人得这个脑血栓留下后遗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30多岁人脑梗后遗症你去康复中心他好的就快，你70-80岁的人你同样花钱他好的就慢，他不爱好。为啥？身上的精血少了，没多少了，所以愈合的能力也不行了。你像这个骨折似的，古人说伤筋动骨100天，你看小孩或者年轻人骨折1个月就能长好，恢复得特别快。你发现就咱们老年人骨折就不行，你别说100天了，你就200天、300天有的他都长不好，其实就是身体当中的精血不足了。所以我们吃鹿胎的药就这么个目的，借助鹿胎这药，纯天然的动物药给我们补补精血，来的效果快，因为人也是动物啊，讲话了，哺乳动物对吧？梅花鹿也是哺乳动物，所以跟人都很接近的。自古就是大补的东西，你现在往吉林那边走，就往长白山那个方向走，有高档的酒店，就有梅花鹿肉这道菜，很贵的啊，滋补品。所以你看那个电视剧，过去谁吃鹿胎喝鹿血啊？谁能用得上啊？皇上啊，皇后啊，对不对？你就皇上那普通妃子他也不行，自古以来这就是好东西。你像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是经过提取的，所以为啥到嘴里直接就化掉了？因为是经过提取的，老年人吸收不好，所以为了药效吸收好，所以萃取了，提高了药效。所以为啥吃几天就有效果啊？就在这儿了。这些天我跟大家伙也是交心的聊，就像我这两天说的，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了，所以我打心里啊，深白这药已经让大伙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让大伙再花钱，对不对？说我再花第二份钱第三份钱我去吃药去治病，不想，因为日子还得过呀。所以我想办法让大伙能少花钱，就像我说的，咱就实打实的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把这病治一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 一画

0: 未卜，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昨天呢，有个病人家属给我打电话，我挺高兴，说孩子偏瘫，半身不遂，用了鹿胎这药和参白以后，吃了能有一个礼拜，见着效果了。以前呢是巴拉参的，没啥知觉，现在呀就感觉这瘫痪的那巴拉参子啊舒舒的，像放电似的。跟我说这吃完鹿胎这药和参白这药之后，感觉舒舒的，舌头麻。我说好事啊，这两天手啊自己能张开了，以前这手总是握拳伸不开，整个人看着有精神了。这两天最主要是怎么的呢，孩子有自信去治这病了啊，治病有信心了，这老两口都很高兴。其实说了很多啊，家是沈阳的，在城边讲话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以前呢靠种菜种香瓜维持点生活，前些年呢这地给征收了，房子也动迁了，地也都卖了，手里边有点钱，这周围的邻居啊都开始买车了，比着买，你家买个10万的，那我就得买个15万的，哎呦他家买了个15万的，那不行，咱家得买20万的，他说自打手里有点钱，这孩子就开始嘚瑟上了，买了个20来万的车，成天喝酒啊，一天给你喝的五迷三道的，醉醺醺的，要是干喝酒也行，这成天在外边给你惹事啊，这在加班打这块这都出名了。后来找了个女的，听说怎么的还社会上的，这一女同志又抽烟又喝酒，这老姐姐就跟我说，我这个心脏病啊就那时候犯的，那个时候啊身体特别不好，就合计有生之年能看着孩子成个家，所以你看孩子找那个再不好，他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了，我们就合计啊，人家同意结婚，那就给张罗张罗。他讲话了，这女的自打进我们这家门，那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对我们那更是爱答不理的，就高兴了喊一声爸妈，不高兴叫都不叫，哎，就给钱的时候高兴，哎，冲你要钱，给钱的时候高兴。本以为这孩子结婚了能好点，反倒严重了。啊，这回俩人成天在外边打麻将，饿了就下馆子，成天吃喝啊，家里边都不开火啊，咋说都没用，反正没钱就张嘴管你要，你不给还不行，给我和他爸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这么睁着眼睛一宿到天亮，5-6点钟的时候啊能眯那么一会儿啊，这脑袋成天呐晕得呼啦的，心脏啊也总是犯病啊，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就是前年我记得很清楚啊，那天正好立冬啊，我和他爸呀给小子打电话，我说你们早点回来，今天正好立冬啊，咱们哪团聚团聚，这答应得好好的，这到晚上打电话回不来了，怎么的呢，外边来了几个朋友，你们在家吃饭吧，别等我们了，我说那你少喝点儿，哎呦你甭管了，你看吧，半夜2点多家里这电话响了，哎呦这大半夜电话一响，心里边扑腾扑腾的啊，心脏感觉就像要从嗓子眼儿跳出来似的啊，我就有预感，这儿媳妇来的电话说啥呢，说爸妈你们快来吧啊，快来一趟吧，说小军出事了，说怎么的了，在二院呢，我说咋的了，你就来吧，来就知道了，在急诊室抢救呢，这我和他爸赶紧穿衣服到医院一看，好嘛，这孩子嘴巴里边鼻子里边全都是吐的东西啊，嘴里边插了挺老粗的管子，哎呦我说这怎么的了，医生说你是孩子父母吧，你们心里得有个准备，这孩子送来的时候突发急性脑出血，现在这个出血多少 得做核磁共振，啊，赶紧的先交上2万块钱押金。我这俩腿当时就堆地下了，哪见过这阵仗啊？啊，我这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也担不住事啊。哎呦，作孽呀！这时候老头子就问我这儿媳妇说咋回事啊？啊，说小军呢，跟几个朋友喝酒，喝到半夜，完事就摔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后来这不就送这儿来了吗？也是老天照顾我们家，孩子脑出血抢救了2天，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啊，最后命算是给保住了，但是半身不遂了。我们老两口一天没得到他照顾，反过来还得照顾他，就那儿媳妇，哎呦，这儿子得病没2月，人跑了。这我现在我每天我看着孩子，我当妈的我死的心都有。就是去年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吃的参白，哎，吃了一段时间真见效果，最起码这大半年它有效果啊，又参白又是鹿胎的药的免费试用，吃了1个礼拜，他说我明显的感觉到孩子腿上有劲了，晚上睡觉啊能把控住这尿了，那纸尿裤平时总得穿呐，这回能把住尿了，省了好几天纸尿裤啊。他讲话了，孩子不折腾了，我们也消停点了。哎呀，就没想到孩子喝了1个多礼拜啊，现在这手打开了，以前那握着拳头啊打不开呀， 啊走到这脚一撇一撇的，现在也好多了，所以我高兴啊，这位导师啊，我高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看一说这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呢，在北京大兴区红门有一家医院，医院叫什么呢？叫临终关怀医院，大伙你就听这名吧，啊，你听这名你就知道，临终关怀医院，那里边住的都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危晚期的病人，啊，住的都是一些要走的人，那么在这家医院有间病房。住着这么老两口，老太太是一位植物人病人，老头每天得护理，啊，医务人员每天定期的用药。为啥我要讲起这个病人呢？因为这老太太当初是我的病人，我给她看过病。说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第一次看病说起。记得有一年我上午出诊，大约能有11点吧，来了一对老两口。啊，这男同志陪护老伴儿来的，等到这女同志看病的时候呢，他的老伴儿也是一脸的着急，能看得出来。啊，这老同志挺细心，老两口的感情也挺好，不像现在有的男同志挺粗心的。老伴儿这边有病，啊，他那边还粗心大意的。这时候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叫什么名啊？他叫杨万莹。多大年纪了？65。我给你把把脉吧，我给你看一下。中医大夫一般看病有个特点，就是当手搭在病人的脉搏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一边感应病人的脉条，一边呢去观察病人的脸色。中医不讲望闻问切吗？啊，望闻问切。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病人两个颧骨的位置发红。这种发红啊，可不是说有两个小红脸蛋儿啊，而是在颧骨那位置微微的泛着红。但大伙儿，你现在呀，你可以自己拿着小镜子，你照一照，你自己照一照，你看一看，那这两个颧骨泛红，有的红的就跟化了妆似的，就像擦了那个红脸蛋儿似的。这个红啥意思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呢？火象。而这个火呀，还是虚火。这种虚火呢，容易得什么疾病啊？一般临床上多见于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个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哎呦，这个时候我就跟病人说了，我说你平时血糖挺高啊。这患者挺惊讶，说你怎么知道啊？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空腹血糖多少啊？空腹的，说空腹的12个左右。那大伙你说空腹血糖12个高不高？高啊，而且非常高了。 电影。

0: 人糖尿病啊。
1: 对，糖尿病人就会出现阴虚火旺，两个颧骨泛红，典型的肾阳虚。这个阳虚导致虚火上脸呐。刚才看病人这舌头，啊，很少见，光板没舌苔，伸出来通红。你说病人这虚火得多大？这个时候我就问小谢，啊，说小谢又是谁呀？小谢是我当时带的一个实习学生，啊，我说病人血压多少？低压100，高压180。我就问这老大姐，我说你平时吃不吃降压药？说不吃。我说啥也不吃，啥也不吃，不吃不行啊，不吃不行，这么高的血压你多危险呐！而且，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危险，它容易中风啊。讲话了，你现在你是属于踩在了那个悬崖边上了。用他话讲，我知道我有高血压，但我没感觉。我吃药我也这样，我不吃药我也没感觉。你看他就这么认为。我说老姐姐呀，可不是那么个事儿。你不能说我没感觉我就不吃药了，你这样可不行啊，你得有点防范意识，要不随时都可能脑出血。我说老姐姐，你现在低压高，年轻的时候你血压并不高，5岁以后出现的高血压，你看他就瞅我，哎呦，你说咋那么对呢？你咋啥都知道呢？我是53岁以后才有的高血压，我说你这种高血压，现代医学叫啥呀？叫肾源性高血压，也叫肾性高血压，怎么的呢？是肾带的，中医管这个叫啥呀？肝阳上亢性高血压。我说老大姐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的脑袋呢就相当于那个大黑锅，那现在锅里边啊水太少了，火太旺了，烧得特别旺的时候，啊这个锅盖呀都往上扑腾。所以，老大姐，你这脑袋也是一胀一胀的难受。我说对吧？他嗯，我感觉还行。啊，我说老姐姐，你这性格，我说实话，你太要强了。一般女同志没你这么刚强的。啊，你这属于有病，我能挺就挺。我说老姐姐，你这么说对不对？但有些病不行啊。有些病它容易出事儿，你说你刚强点儿没事儿，对不对？你比如说，哎呀，我一有病了，我不行了，我跟那个林黛玉似的就那么柔弱，那不对。你刚强是对，但你别挺啊，对不对？你这挺它不容易出事儿吗？我说你现在睡眠肯定也不好，完事呢肯定还是尿频尿急。哎呦，你咋说的那么对呢？刚才你说话我一直没吱声，啊，我就想看看你这个挂号。啊，300多块钱究竟值不值？你说这几句话我挺信服的。他说我现在一晚上啊也就能睡2个小时，9点多睡觉，11点多就醒了，再就睡不着了，就翻过来掉过去的折腾吧。啊，整天呢这头啊迷迷糊糊的，啊晕得特别厉害，有的时候啊这身子还直哆嗦，头疼恶心，饭都不爱吃。尤其这最近，啊，你这尿不好，总上厕所，我合计是不是肾坏了？这我老伴儿一看我这样啊，他特别害怕，说找中医再看看吧。所以这不嘛，也是听人介绍，我们这就来了。我说从你的身体我能看出几个问题，一个是你现在肾虚导致你的精血不足，所以心肾两虚，这属于心肾不交。这心脏啊，好比是太阳，肾呢就相当于大海。白天太阳从大海里边出来了，啊，所以人早上起来是吧就睡醒了。那晚上太阳你得落进大海呀，天黑了人就睡了。中医管这叫阳入阴，可你这情况是阳不入阴，太阳不落呀，这人最后不给烤坏了吗？烤干了，最后你看睡不着觉的人，这人血都熬干了。所以问呐，你说的太对了，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脑供血不足。我说你这样吧，你听我的，你等会儿啊，你上药房，你开点300的药，你回去给他喝上，这药化瘀，啊，完事儿呢，你从我们这楼前面啊绕过去，上后边干啥呢？那边是干诊，完了之后到那边啊。你去开一盒鹿胎这药，

0: 你补补精血，强强心，补补肾，健健脑，啊，养养肾，多夯实夯实你那根儿。这两个呀都是好药，尤其我说鹿胎的药，深度补肾的药，补精血，对你脑袋也有好处，生津补髓，人脑袋是水海呀，所以对脑袋也好。啊，这不老两口去了，等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去门诊一楼给别的病人取片子，我看见这老哥哥了，我就问起他老伴儿情况了，我说家里老嫂子现在身体咋样啊？这老哥哥啊，痛苦地说，别提了，在住院处啊，8楼重症监护室躺着呢。哎呦，我怎么的了？这一问呢，我都不好意思找你，上次你给我们开药。老伴儿就开了一盒森柏回去了，为啥呢？他嫌那个鹿胎的药太贵了，就没舍得开。回去以后啊，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我总问他，我说你吃药没？啊，我吃了。其实他没吃。有的时候啊，他总感觉没什么事儿，谁知道那天早上起来就吐了，说不舒服。说挺一挺能过去，谁知道上午11点多的时候就不行了，打120送去医院，大夫说脑出血了，需要手术，但是他的出血量太大了，整个人手术后一直昏迷。这我是回家取钱去，我才知道你给开的那药，也就喝了小半盒，都在那摆着呢，愁人呐，愁人呐，哎呀，我这孩子也借不上力。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由于老两口岁数都不小了，啊，这老头单独照顾老伴儿吧，没这么个精力，所以从我们医院出院以后，直接就住进那个临终关怀医院了。一般住进这样的医院，住进去的就没有几个能出来的。你就听这名，叫临终关怀医院。现在这老太太就靠着森柏和鹿胎这药吊着这口气呢。说实话，后悔就没有啥用了，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像咱们知道的，你说这世上啊，啥都有，唯独就是没有后悔药，真是那样。那我为啥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在医院，在广播戏侠里边，每一天都会接触到像老太太这样的情况，高血压，对吧？你问他，你有啥感觉没？啥感觉也没有。啊，一量血压，高压都167了，啊，没感觉。你让他吃药，吃那玩意儿呢？是不是？我又没有啥感觉，我不吃。其实等他有感觉的时候，那就晚了。等有感觉的时候，就已经脑出血了。所以大伙儿，你看，哪个脑出血的病人，啊，他有感觉呀？如果他有预知，啊，他知道他自己会脑出血，知道自己会成为植物人。知道自己会半身不遂，那他早就吃药了。可是他不没有后悔药吗？有的只是我每一天的苦口婆心。所以我告诉大伙儿，只要你是高血压病人，就现在血压140都算高血压了。所以只要你是高血压病人，只要你是糖尿病病人，只要你是高血脂病人，你没有症状的，你也得注意。你也会脑中风，也会脑梗死。你看，曾经我有一病人，平日里啊就是头疼，就是脑袋瓜子不清亮，啊，去医院检查，做了个 CT，一检查，腔隙性脑梗。病人还说呢，我也没有不舒服啊，就是平时脑袋迷糊不清亮，啊，我怎么就腔隙性脑梗了呢？其实咱们大伙很多人都有腔隙性脑梗，但说实话，谁重视了？对吧？总认为没事儿啊，你看啥都感觉没有。其实你不知道，腔隙性脑梗也是属于脑梗死，也属于脑中风，只是梗塞的面积不大，只是有些人呢，他没有这些症状表现，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肢体麻木啊，你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的麻木啊，你像有些人的记忆力下降，拿东忘西。有些人开始反应慢了，谁会因为记忆力下降，谁会因为反应慢而重视呢？但你别忘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 你架不住日积月累呀，你小血管都堵了，那你重要的大血管它慢慢不也会堵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老伙伴平日里一定得重视。我讲话了，该化瘀化瘀，该补精血补精血，该夯实你得夯实。那么鹿胎的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减少三多一少。啊，能补肾，能壮骨，能补肾，能延年益寿。所以你就记住，补肾药什么最好？就是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梅花鹿鹿胎就是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所以有条件的把梅花鹿的鹿胎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就行，讲话吃了以后三硬，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叫三强。说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什么？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是个好东西，大补的，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呢？一方面，梅花鹿它属于神兽；二一个呢，更主要是啥？就是现在咱们很多人吃那东西不行，所以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之后，你说她那个胎盘什么颜色的？五颜六色的，你说这谁敢用啊？最后医院都给销毁处理了。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整个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颜色就逐渐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要好，比人的营养价值要高很多，比人的药用价值高。治病你得治到点上。哎，化瘀也得化到点上，通呢你也得通到点上，补就得补到根上。你记住，人的这个根啊，它就是肾啊，人的根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上；治病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看你那腰，看你那脖子颈椎，是吧？看你那膝盖，你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啊，给咱们身体啊好好的补一补。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对？好好的给夯实夯实。人到老了，有个好身体真的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他老师啊，咱们认识你看也不一天两天了，你帮着跟那个医院的院长说说，咱们能不能像往常一样就花一份钱，对吧？花一份钱，但是呢，咱得吃上这两份药啊！你不说了吗？一化一补，用参柏去化瘀，用这鹿胎呀、去补肾，一化一补，啊，咱得吃这两份药。我们都是想实打实的治治病，啊，当然了，想用这最好的药，还得用什么呢？这少花钱的方法。所以老师，你看，你帮着咱们跟院长调和调和呗，啊，跟医院、跟那领导好好说说。你看，就这件事吧，所以我还不能直接说不行，但是我也不能说行， 你放心吧，肯定能吃上。我现在还不敢说这话，这得去找院长。你看，我是前天见着的院长，眼瞅院长就要走了，我赶忙给拦下了。就这么的，我就说起鹿胎药这事儿了。院长就说：“你怎么总整这事儿呢？你说免费试用给你试用了，这用的挺好，那用的挺好，那就花钱买呗，对吧？怎么总想不花钱呢？”我说：“大伙儿吃是买这药就花钱了。”院长说：“那怎么的？那吃药治病花钱不很正常吗？”怎么深百花钱了，鹿胎这药就不花钱呢？怎么上医院做个 CT， 完了开药就不花钱了？上门诊花800块钱挂了个专家号，完事就可以随便的去做检查，啊，去吃药呗，是这意思不？我那倒不是，啊，这那你一码是一码，好不好？你不能总这样。院长呢就跟我说，我还有事儿呢，啊，我还很多事儿呢，你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啊，我今天有事，还给我批了一通，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那我还是那话，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事多磨嘛，对不对？今天是7号，大伙儿再给我2天时间，我争取给大伙儿啊看看，就是花一份钱，咱花最少的钱还得吃最好的药，因为咱大家都是实打实的想治病，对不对？所以呢，我去想办法。哎，那再有啥事呢，咱们电话联系吧，好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相信呢这几天呢接触下来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就感觉哎呀，这个突然之间呢在广播里面冒出来了一个孟非，哎，这个小大夫啊讲的还行啊，比较实在，讲的呢也比较贴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能够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那你看啊，这类的表扬啊这两天我已经收到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活学活用，咱们听了不重要，用到您身上起到作用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前两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一个事儿吗，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大爆发，我们现在呢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你呀现在就保养好当下。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一直不在倡导着说什么健康长寿啊，啊多活20年多活30年呢，这到孟非你这儿怎么就变了呢，变成了活好当下呢？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给大家唠点这个题外话。这两天呢是一个在这近100年以来医学科技大爆炸的几天，也就是说这几天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说奠定着未来医学的一个基础。这怎么扯到未来医学去了，我跟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大家说这个脑血栓瘫痪了好治不好治啊，那绝对难治啊，是不是？很多人瘫痪了之后卧床不起，在床上拉在床上尿，哎呀家里面伺候着，是不是自己遭罪也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很多人呢都说出了一句共同的话，叫生不如死啊，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无论你以前是多么大的领导，是多刚强多干净的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你想干净你也干净不了了，你动不了，是不是？你嫌弃屋子里面味道大你也受不了了，没办法你出不去，你翻个身都翻不来。你看就以这个中风偏瘫为例啊，这么多年以来啊咱们老人家们很多人是不怕死就怕瘫痪，一到了这个时候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想抓起个什么东西放到嘴里手都动不了。那你看这影响家庭呢，这么多年以来啊很难治，不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偏瘫了之后就彻底治不好，而是说这个现象这个状态要想治好非常非常困难。你说有没有瘫痪在床的人起来呢？有的，可是这个里面呢连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都几乎没有，只能说是慢慢的挪起来了，那不叫说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治好。你看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吧，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厉害了，脑机出来了。什么叫脑机啊？就一个芯片植入到这个大脑皮层下面去，还不贵啊，几千块钱，结果呢就能够带动你这个特殊原因瘫痪的这个手和脚慢慢的动起来。当然啊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跑跑跳跳， 但是最起码能起来了。你看看，这是。

上什么课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感冒药、感冒胶囊、伤风胶囊啊，四级感冒冲剂、感冒灵等等等等一大堆。咱们那个时候啊，一感冒了之后就在想，哎呀，这吃个药难受啊，我要不然我扛一扛吧，这是第一种啊。有的人能扛过去，扛不过去严重了吃药打针。还有第二类的呢，很重视，上来了就是吃药打针，你也得个四五天甚至六七天才能好。还有一些严重的流感之类的，拖拖拉拉半个多月啊才好。很多人呢就想过说，能不能出一个感冒药，吃上就好，马上就好，能不能有呢？那要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就这两年多的时间已经有了。而且呢，这个感冒药是专门针对那种病毒性感冒的，像什么甲流乙流的那个感冒已经有了，我们中心里都进了啊。当然这个是西药啊，我不是给大家推销这个药的啊，你们就记好了这个价格，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听好了啊，我不跟你们说名字了，到药店里面都有的卖。就什么呢，现在普通的药店里面卖就是212、234这么一盒，一盒里面两粒，一盒里面就两粒，2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啊，我没吃过呢，我那备着呢，给家里人备着呢，万一感冒呢，对吧？但是在中心里面已经有了呀。如果有一些老人家不慎因为什么原因感染了感冒的，一检查，哎，甲型流感的，直接给他来一粒，真的是一粒吃下去，哎，这个发烧轻微的烧也退了，然后嗓子呀、头上啊、骨头缝的一些现象啊，几乎就是一天就好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下午吃上，第二天早上几乎就好了，已经达到了。你看看未来的科技啊，真的是无限的光明。现在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过几年都能解决。你看前两天一个小说，这个写小说的作家，他是写科幻小说的，他说了一个事儿，都说人们别慌了，都说到了2040年，我们人快能实现永生了。当然他这有点夸张啊，但是呢，现在让一个人这个皮肤从50岁年轻到30岁的皮肤用品都出来，就是能够让我们逆转衰老了。那再说一个啊，在武汉一个企业，他用什么东西来做呢？他用这个一小块肉，他把这个里面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了之后放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繁殖这个肉的细胞，然后把这个细胞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多，排列到最后出现什么东西，把它变成真正的肉。现在人工都能造出来跟真的肉一模一样的了，也就是未来人的器官都能做出来。所以你琢磨琢磨啊，你说未来的病是不是都能够有治好啊？但是需要时间呢。那你现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保证好自己身体的现状，别突然之间把问题放大，也突然之间让疾病加重了。咱们以前是注重大问题，那今天孟非劝大家一句话，无论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无论是严重的病还是不太严重的病，你就保养好，你就控制好，你就积极的治疗，你把身体啊给它控制住，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医学爆破、医学爆发，很多病症能够彻底治愈的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很多方法是治愈不了的，它都能够把这个问题控制住，这就已经厉害了。所以你看这两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重视大毛病，咱们现在也要重视小毛病。那你看我就给你们讲到了，我说在我们中心呢，永远是走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全世界的科技最先进的我们那儿都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那儿都有，最先进的最好的药物我们那儿全都是第一批引进。所以啊，你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那边的人是不是最先享受这种医学科技带来的优秀成果呀，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制定的这个7步治病方针永远是对的。怎么来呢？你刚跟大家也讲过了，那第一个上来了之后就是干什么，解毒啊，解完毒了之后祛湿啊，祛完湿了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就是软化血管祛瘀啊，然后补气通脉啊，然后活血活络啊，然后第六个养元养气啊，最后一个养命啊，咱们寿命不就长了吗？是不是？你看看，其实我们早就有方法了，我这两天给大家讲。

到的呀，就是我们解毒和祛湿同时能够解决的，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药材啊。这个药材呢产地比较多，价格还不贵，生活当中还很好找，同时还不是什么紧俏的。那你要说那紧俏的都得排队去买的，那不行啊，那个不适合广普。你要说是需要排队去买的那种，在我们中心里面小范围的用，那我们会用。但是如果说大范围的，那我就不能这么说了，是不是啊？只能小范围的，我说了也没必要啊，咱们大家找不到啊。但是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广播呀，啊，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全国呀，针对的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我见不到面的这些老朋友啊。那我就给你们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外面几乎找得到的啊，有的好有的不好，那没关系啊，我教你们怎么用怎么好就行了。也就是这两天给大家说的这么个好东西，叫赶黄草。赶是追赶的赶，黄是黄色的黄，草是青青草地的草，赶黄草。这个赶黄草啊，我跟大家讲它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草它个头不大啊，长的个头呢40到90公分，也就是说跟腿这么高吧，对吧？它个头不大，而且呢它产地还比较多。你看呢，在整个中国来讲啊，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这个赶黄草。它这东西啊不稀罕，可是啊，如果说你这个赶黄草它要是产地不对的情况下，那大家听着啊，就跟这个古来有一句话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在淮南长的就是这个水果啊就甘甘甜甜的，在淮北长的这个那就个头又小又酸又涩。那你看啊，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一方土地出来一种好药材。你过了这个地儿，可能说长出来的个头大小药理药性就有区别了。就以这个赶黄草为例啊，在我们中心引进这个好药之前呢，那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考察的。当然这个东西上学学习的时候啊就学过，书里面啊也有明确的记载，做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消肿啊，止痛啊，利尿啊，除水啊，祛湿啊，解毒啊，保肝呢、啊等等等等这些的作用。说实话啊，当时呢在很多年以前啊，在医院里面我们用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啊？因为说在医院里面用到解决什么病呢，一般医院里面用到的都是大病。你看尤其是在中医院里面，一般来说呀就是这些老年性的慢性病，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身体溃烂啊，关节呀、啊、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赶黄草这个利用上啊，当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也是到了中黄草啊啊有所认识有所了解。说心里话，我也是在那后学的。但是我跟谁学的呢？我跟大家说啊，孟非每一次节目开始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我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我呢中医是科班毕业，但是我这藏医啊是跟这个民间的老藏医来学的，也学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也不短了啊。那这个赶黄草啊在中医药典当中是有记载的，可是呢这个赶黄草这个药啊在哪里用的最多，或者说在哪个中国的民间医学当中记载的最多呢？我告诉大家，在苗医苗药当中对这个赶黄草啊哎利用率是特别特别的高。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草啊，你们听一听。有一个草呢叫幽遁草，这个草啊是黎族，就是海南有一个黎族，这个是黎明的黎。在海南黎族的认知当中，这个黎族的人民称呼这个草啊幽遁草啊叫什么，叫黎王草，它是保命的啊，也能够治病，治一些热带地区的病啊，对这个什么前列腺呢小便呢特别特别的好睡眠。你看这就是当地医学黎医当中认为的啊，说这个幽遁草又叫黎王草。那咱们说这个赶黄草啊也有这方面的现象，它是哪个民族呢？它是苗族，苗族用这个赶黄草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真正对这个

粮草，特别熟悉，特别了解，也源于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苗医啊。我们中心里面有苗医、蒙医、姚医、藏医、壮医、回医、维医，还有中医。你看看，就是基本上啊，民间的这些所有的民族医药学的这些专家级的，在我们那儿是都有的。那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不是孟非我研究的，也不是说我发现的，这中国古来自古有之。你别说我呀，我告诉你，谁拿这个感黄草治过病？诸葛亮都拿这个感黄草治过病，知道吧？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叫诸葛亮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当年呢，收音机里面播放那个小说，袁阔成老师讲的那个《三国演义》，我可是有印象。哎呀，我那时候就是追星啊，我也听评书啊，我就听袁阔成老师讲的这个《三国演义》，七擒孟获啊，抓了放，放了抓，到最后啊，这孟获归降啊，归降这个诸葛亮这边了，就有这么个历史故事。那民间记载啊，就是当年呢，在诸葛亮跟那个孟获交战之际，这是真实的啊，交战之际啊，那你算算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多瘴气，而且呢经常性的发生一些食物中毒事件。然后啊，诸葛亮也是根据民间的这个记载整理出来，最后就用的这个感黄草来把这个隋军的蜀汉士兵给治好了。这是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那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就这个救荒大全里面，咱们这个朱元璋的儿子写的这本书里啊，就已经说了，说暴食者、中毒者皆可用之。那你看这个药啊，也就是说是无论是平时用或者是救灾用都是很好的。那再有啊，在苗族把这个感黄草它可不这么叫，它叫什么东西呢？我今天跟你说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这个感黄草称为神仙草。那一说到神仙草，大家就明白了吧？那你说在这个苗族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东西的地位有多高？所以说呀，这感黄草啊，它是个好药，哎，它是个好药材。感黄草对肝脏特别的好，但是你已经肝腹水严重到腹大如鼓了，人都不行了，那你说用感黄草能治好吗？不可能的。咱们该手术手术啊，该饮水饮水，咱们该做治疗做治疗。可是呢，除了这些严重的大病以外啊，这个感黄草啊，它能够解决几乎身上所有的老年性的这种小问题都能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它称呼为神仙草这么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苗医当中啊，小来小去的这个病，就是让他们拿点感黄草回去配这个方。包括我给大家这两天说的，说感黄草配上其他的几个药材，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苗医的专家他们给拿出来的。虽然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都这么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感黄草就便宜；第二个，配在感黄草里面这几个药方小药材也便宜。那你看这里配什么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你说这几个药材哪里买不到啊？你别说在药房了，你就去超市、菜市场，这几个东西你都能够买得到。你看，我给大家说说，那菊花，超市里有没有？菜市场里有没有？你去选菊花，你能选出来十几种，是不是？那山楂，那多便宜啊！新鲜的山楂也便宜，就那个整盒的、晒了干的山楂，咱炖牛肉都放，是不是？那决明子也便宜啊，决明子也是好药材呀，是不是？可是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如果说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你们有没有带过孩子去玩那个沙子呀？是不是孩子们也愿意玩这个，拿个小铲儿，拿个小桶，弄个塑料的小推车，哎呀，一群孩子在里面玩。那玩沙子不行啊，这沙子呀，它有的时候灌鞋壳里面，有的时候弄一嘴，是不是？这沙子里有了脏东西啊，还不好洗。不是说玩沙子不好，是这个游乐场里面经营的这些人呢嫌麻烦，到最后就找了个东西替代。什么东西呢？不放沙子，放啥？就放决明子，在那放一堆铺一地，孩子在里面玩。那决明子长得呀就一点

0: 点儿小个粒儿、小长粒儿，哎，它溜光锃亮的，紫褐色的，它又轻，而且呢还干，而且呀、啊，它还不沾脏东西，孩子在里面玩啊还干净，是不是？而且这个决明子啊，到最后收拾的时候拿筛子一筛就干净了。还有的家里面呢，干什么呀？拿决明子灌枕头。你看有的家里面说用这个荞麦皮，有的家里就用这个决明子，哎，灌枕头。枕着又舒服，你看这是不便宜啊？枸杞就别说了，咱家里面炖个汤都用枸杞，陈皮是吧？那陈皮呀、啊，你不用买那个新会的陈皮，那太贵了，普通的陈皮都行。你要是没有陈皮呀、啊，这个你就用家里面吃那个橘子啊，那个皮呀、啊，你给它晾着。那我记着小的时候在东北，这个每次吃了橘子剩那个皮儿，要不然放在炉筒上面烤一烤，后来有暖气了。就放在暖气上，哎，给它弄干了，炖肉啊，泡水啊，泡茶的时候加一点。你看这几个东西啊，哪个不便宜？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便宜，然后呢赶黄草又便宜。你别看这个东西都便宜，咱管啥呀？咱管治病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好药不一定贵，是不是？哎，偏方治大病，咱们这个呀就属于民间的方子。可是民间的方子到了我们中心里啊，大放光彩，哎，效果来得好。那用这个方子就比你单独用赶黄草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前两天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来电话就说了嘛，说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大夫给他诊断的就是严重的湿气太有特别的重，然后给他开的赶黄草。你看啊，这个看病看得准，再有第二个开这个赶黄草也开得没错，回去了他也按时喝，在外面买完了喝了之后效果一般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不给大家解释了吗？我说不是人家大夫看病不准，也不是开的方子赶黄草不对，只是因为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价格便宜，利润薄，所以呢药店里面有的卖，在诊所里面，在门诊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没得卖了。因为这个诊所医院里面呢，他们是以经营为主，他们这个价格呀，这我悄悄的说，在诊所里面卖的药，医院里面卖的药比外面贵啊，这个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吧？它利润低啊，它就不进这个东西。那诊所里面医院里面没有，大家买就只能在外面买，在外面买啊就是药房，药房里面那也分大药房小药房啊，啊，那有的药房也追求利润呢、啊、就像感冒药一样，就像膏药一样，你一进去那膏药几十种，那赶黄草你一去也是好多地方的赶黄草，很多厂家的赶黄草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大家不就挑花眼睛了吗？那你既然挑不准，你也不懂，就是人家说哪个你就拿哪个。那你明白一个事儿呗，那药店里面这个小店员他给你拿那种啊，一定是利润高的，挣得多的，对不对呀、啊、这放哪儿都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给你拿的这个赶黄草好不好就难说了，但是人家是真的。可是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就说赶黄草这个东西，要说不做到那种什么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这个事儿，那就一个办法，选最佳产地的，哪里呢？就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这个地方出的赶黄草。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我不说了吗，产地多，你别说中国呀，俄罗斯、朝鲜、日本都有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可是呢我们都研究过，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什么俄罗斯、日本呢、韩国呀、朝鲜呢，长这个玩意儿它不行，他们那边长的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而中国长的全国也不一样，哪里的最好？就四川泸州的最好。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赶黄草就是中国产的，四川的泸州的，泸州下面古蔺县的赶黄草，这才叫真正的道地药材。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

0: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不说了吗？这个产地啊，太重要了啊！如果说这个产地不对，那不跟我前两天接电话那个老同志说的一个事儿了吗？是不是？产地不对，药性就不对。虽然是一个东西，可是呢，跨地区成长的这个东西效果就差着。这也就打个比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老百姓啊，平时用到的那个艾呀，就是这个艾条啊。那你说哪里的艾条好？大家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老人家经常艾灸的都懂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产艾的这个地方太多了，哪里都有，甚至说刚刚长出这个艾苗啊，咱们还做饭做菜做那个艾团，还做汤呢，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要用到药上面来，哎，做成这个陈年艾团、艾绒、艾条，那要选的情况下就两个地方最好了。第一个，湖北蕲春的艾啊，第二个河南南阳的艾，这两个呀世界都有名。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生产艾条的、生产陈年艾的，就是湖北的蕲春和这河南的南阳。那这两个地方如果再分一个高低呢，那我不是说贬低一家捧起一家啊，都好。可是他俩如果要再比再谁好的情况下，蕲春。为什么？李时珍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拿这个全国各地生产的这个艾条来熏这个酒坛子，就是艾酒啊，酒这个酒坛子，到最后发现只有蕲春的艾条能够透过酒坛，那烟能过来，那就明白了吧。所以产地真的很重要。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都什么人呢？咱不说是非富即贵，这个不重要，在医生的眼里人都是一样的，你有钱没钱，你在我眼里都是病人，这个不重要。重要在哪儿呢？重要的是在我们这儿，来到这儿就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同样花钱，他们不在乎多花点钱的情况下，我们一定给他们用到好的、到底药材的，这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身上的这个问题。再有感黄草这个东西，它本身又不贵，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贵的才100多块钱一盒，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便宜的还是用不便宜的？一定是用最好的，价格就不考虑了，最顶尖的也无非才100多一点嘛，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中心里住院的这些患者，哪个差这100多块钱呢？那我们就选最好的。我们在哪里定制呢？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现在啊做的这个感黄草跟外面的这个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是这个感黄草啊，它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种植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就这个东西野生的你几乎没有了，也找不到那么多野生的了。他们这个地区啊，就在山上，都在那开发出来了，在林下套种，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林下种，就跟野外环境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

么厉害都不用野生的赶黄草啊。我告诉你，全国没有野生的赶黄草，为啥？适宜长赶黄草的地方都种这玩意儿呢，知道吗？尤其像这个主产区，就这个泸州下面的古蔺县，都是种的，没有什么野生的，野生就那么几根，你也成不了药啊。这个东西，只要是它在山上种的，海拔高的，1000米以上的，在林下种的，就跟野生的几乎没什么区别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一，我们选那儿的。可是，在古蔺县呢，还几乎没有生产厂家生产这玩意儿，都是以种植为主的。这个好的赶黄草就集中在了中国的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地方叫安徽的亳州，这是中国的药都。第二个地方啊，在哪里啊？在江西的樟树，啊，这个地方也是中国的药都啊。第三个地方在河北保定的安国。那你看啊，大家听听，这三个地方都是药都。有人说中国的药都多了，对。但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三个药都就这三个地方最有名的了，保定的安国啊，宜春的樟树，然后呢安徽的亳州，这三个地方的药都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那都让他们这帮人给收走了，那我们就找啊，我们得用啊。到最后我们找到一家，销售量咱不算，大家听着，销售量不算，咱们找的收购量，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蔺县最佳的主产区古蔺县收购赶黄草最好的、收购赶黄草量最大的这么一个企业，就在江西的宜春下面的这个樟树啊。那我们就跟这个企业合作了，那么找他们来定制我们自己的赶黄草。我们对他们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找那种质量好的、药材好的、加工出来最纯粹最好的赶黄草，而且呢不要跟市面上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啊，你现在到外面市面上去买这个赶黄草，你会发现一个事儿，都是药，每一盒里面几乎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打开了之后啊，你就泡着喝就可以了，或者煮一下，或者直接泡。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赶黄草都是20包一盒，也就是说这一盒里面就是20包，一天用一包，这一盒用20天，那这东西当不当正不正的？要不然你就一盒得10包是吧？你一个月喝3盒，要不然你就15包，一个月喝2盒，要不然你就一盒里面30包，一个月喝一盒。结果他们弄的全都是20包的，你说你买一个月一盒吧，喝不够一个月；买2盒吧，还多了点。哎呀，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赶黄草，一盒30包，一天一包，刚刚好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质量还是够好的。那另外呀，同时啊，最重要的一点，优颜诺这三个字在我们这个盒子上打上啊，这就证明是我们中心专门在这个樟树药都来定制的，专门用到的这个赶黄草。那另外呀，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人用你听好了，只要是上了岁数的，我建议你都能用这个，身上的小问题赶黄草几乎都能解决。我跟你说，你看眼干眼涩的、眼压过高的，你可以喝赶黄草；视力模糊的、视物不清的、眼睛浑浊的，你可以喝赶黄草啊。然后这个平时啊肚子不动、屁多的、拉不出、拉不净、拉完了粘马桶的，你喝赶黄草。再有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的，哎，这类的人你喝这个赶黄草。然后身上又累啊，然后呢又沉呐、又睡不醒啊，醒了又睡不着啊，经常身上长疙瘩的呀，你用赶黄草，这都有效啊。你看看这些病是不是都属于小病啊？小病不好解决的，但是咱们这个赶黄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两个月，这些现象慢慢慢慢多人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好用，起到的好结果啊。包括有的时候手上肿了、脚上肿了、脸上肿了、胳膊肿了、小腿肿了，哎，各个地方水肿的，这赶黄草有什么作用？我不一直说吗，这赶黄草啊，清热解毒、退黄消肿、哎化湿、哎黄疸水肿、肝损伤，它都管呢，对吧？那你看看这些各种肿是不是归它管呢？你血压异常高的，你可以辅助加上赶黄草，哎，你吃降压药效果能好。你血脂偏高的，你用上赶黄草，它能给你血液进行稀释。你血糖代谢不好的，它能帮助你把肝汤原这块代谢的好一点。所以说咱们这个赶黄草。

能辅助的降压，辅助的降脂，辅助的降糖，哎，这是好事吧？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类的，你用这感黄草，你喝吧，喝上一个月见效，两个月情况减少，三到四个月情况消失。你看这感黄草这药材好不好？再有啊，就是那种爱美的，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然后脸上长着一个黄褐斑的，啊，肝炎、胆囊炎、胆管不好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反流性的胃炎呢，啊，胆囊炎呢，等等这些情况的，你都可以用一用。这就是感黄草。那还有一些作用啊，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可是呢，你记住了，小毛小病的，你包括什么疼痛的、关节炎的，因为感黄草有一个消炎镇痛的作用啊，什么像这个长炸仔的、起火疖子的，这感黄草都有这个作用。那你说说，这感黄草是不是个好药材？所以说苗族同胞才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神仙草，就在于此啊。但是呢，我在这里切记切记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两天听到孟非老师讲到节目当中，感觉感黄草好，你呀也先别买，或者说你找到了特别好的，那你去买；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你先别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感黄草你一定要挑场地，你一定要挑厂家，你一定要挑哪儿产的，这才是一个核心。你买的这个产地不对，我不说了吗？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大部分都长这东西，遍地都是，你是真分不清啊，你是真分不清，是不是？你就说买牛肉，那你要到这个屠宰场杀牛那个地方去买去，那绝对差不了，你看着它宰吗？对吧？这个地方差不了啊。但是你要不在这儿，你去饭店吃，有没有吃到那种用鸭肉冒充的牛肉的？有啊，是吧？所以你得看着。那我们中心用这感黄草，为什么心里就这么有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着那边收购过来加工的，是不是？人家给那个种植感黄草这个药农，人家那边那个各种票人家都齐的，拿过来了之后人家有批号的，批号来了之后入库的，我们看着这个库里的东西之后，我们选料，选好料来加工的，所以我们出来在中心里用的感黄草的盒子上才有我们优研诺这三个字，就证明是我们定制的，是不是？这个是十五六十，贵的123，那我们中心里面99一盒，外面是20包一盒，我们中心里是30包一盒。那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下来，价格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外面50块钱一盒的，那你要是一盒20包，对吧？那你算算吧，这一包是不是就2.5块了？啊，10包25，是吧？加到一起20包50块钱。那如果再加10包呢，是不是就75块钱了？也不便宜的，对不对？我们中心里这个99块钱是30包，这不一样。我这两天呢，我也上了心了。我咋上了心了？我就在琢磨呀，既然说我起了这个头，我也想呢让大家用上这个感黄草解决身体问题。你们呢要是选不出来好的，也不知道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呀就把这个忙帮一帮。干什么呢？我反正是在中心里面工龄也比较长了啊，咱这面子呀也够用，我就怎么办呢？我帮帮忙啊，也算小忙，也算小事儿。我说了，我说跟中心里这边说一说，说一说呢，看看能不能搞一点，然后啊价格给便宜点。这个昨天晚上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那个厂家那边说了，我是先给中心里说的，中心说这个事儿不用我们这边出面，你自己能做主就行了，是不是？又不是从中心出去的，你就直接找厂家就可以了，反正这些厂家呢你也都熟。就这样，我跟厂家这边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一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听众朋友要用，但是呢你们在生产给中心生产的时候啊，你们多生产一点点，我说这东西也不贵，是吧？我说你们多生产一点点，如果中心要不了那么多，那等一阵也要。我说如果说我这边要的多，你呀再给我突击加工一点，还是选好料，跟中心那个一样一样的东西就行了。我说但是呢，这不是给我们中心的，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我在广播里面讲什么讲什么。哎呀，那边一听也挺高兴，他说啊，孟非主任，这个事儿我们得支持你啊。他说你说吧，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从库房里拿多少。他说你们中心里面几乎用的量啊我们都把握着呢，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们两个事儿要办。第一个，我们先生产一点，你这面要不多也没事，我们呢剩的就给你们中心去，你这要的多也没事，我们从中心里截一留一段，几天也就生产出来了，两面都不耽误。他说然后呢，这个数量你就放心啊，绝对有。他说第二个事情就是价格，他说这个价格上啊，我们得商量一下。他说但是呢，一定说比你们中心这个零售价99一盒要便宜。他说也说了，说你们想想，他说你看你们用不像你们中心随用随拿，是不是一盒一盒拿都无所谓。他说你们收音机这个里面可不能说一次拿一盒我给他邮啊。我说这没关系，我说看情况嘛，对不对？我说咱们好商量，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呀该照顾照顾，该价格上让利啊，你就帮帮忙。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收音机前呢，听我节目的没有一个年轻的，我说都是老人家，都是长辈。我说人家呢，这个也想着啊，想把身上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再有呢，跟我认识了，也对我已经开始产生信任了，也感觉这个小伙子呀，人不错，人实在，讲的也好啊，就试试拿这个问题啊，啊，咱们拿这个感光草啊解决一下。所以啊，我说你这边啊是尽量的，我说我不能让你们不赚钱，对吧？我说哪个企业生产都是有利润的，也有成本的。我说你这边呢就尽量给我低一点，是不是？我说哪怕你们少赚点，我说咱们呢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身体健康一点，我说你们也算做好事。哎，那边也同意，他们也说了，他说我们干这一行啊就是医药行业的，他说我们呢治病救人和经济利润是双重的，哪面做好了都好。他说我们商量商量，到时候明后天呢就告诉你。你看这我昨天晚上打的电话，到现在这今天，我现在啊还没等到电话呢，我估计啊再晚点这电话就能来了。所以说呀、啊、你们别着急了，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呢帮你们办。既然我起头了，说让你们用这个感光草，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好的感光草拿过来，定制款的一定是定制的最好，普通款的、品牌款的、定制款的，定制的是最好的。我把定制款的啊咱们这个感光草给你们搞过来，然后啊最重要的一点，价格能让你们省一点。你看咱们99一盒，可是30包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可是道地药材啊，是真正的古蔺县种的这个感光草，品质好啊。第三个，是我们定制的，就是同样是古蔺县的感光草，我们也会在里面选出来品质长相啊最好的感光草来加工出来的。所以说一定比在外面市面上用的感光草要好。当然啊，我们不说说顶级品牌的感光草也好，但是顶级品牌的感光草，它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人家企业要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利润。所以品牌顶级的外面的品牌的一定有好的，什么各个堂的也有好的，可是他们那个第一给你优惠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这个品牌价格在里面摆着，所以说价格上略有虚高，不是高特别多，但是呢略有虚高。那我们这个不一样啊，本身在中心里面也并不是为了要赚我们这些患者多少钱，因为我们是在中心里面有一些住院费啊服务费，这个钱是赚的，但是在药上面赚的就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厂家也愿意把利润让出去，让出去一部分，人家多少要剩点利润啊。所以你看看这两个事儿，品质好了，然后呢主产地的，第二个呢价格上又不是为了图着赚多少钱的。首先第一个事儿，我在这个上面不赚大家钱，那厂家多多少少赚大家一点点，我相信呢你们能理解，但是呢也是薄利，是不是？也得让人家有利润嘛。可是啊，咱们在让人家保证薄利的基础上，咱们只要东西保真，我认为比什么都强，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最多就这么一两天，我就让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不说了吗，99一盒咱们就算100，哪怕一盒便宜个20-30，那你算算吧，便宜20就是80，便宜30就70，是不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不知道哪儿产的那个50块钱一盒的都要划算呢？因为50块钱一盒，你要是成30包，它就75了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要是便宜30块钱，咱们才70嘛，那比那个还便宜呢，你说哪个划算？是不还是咱们这个划算呢？对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别着急，

0: 然后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听好了，你想用这个感黄草来解决身上问题的，什么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的，什么消化不良、拉不干净、粘马桶的，什么这个失眠烦躁、睡不好觉、身上痒起疙瘩的啊，什么眼皮肿、手肿脚肿的，什么三高异常的、情绪不稳的、牙龈上火、耳朵嗡嗡响、头晕目眩、黄褐斑、胆囊炎的、关节疼痛的、身上皮肤不舒服的，这些你都可以用到感黄草。几乎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咱们这个苗族的好东西神仙草，也就这感黄草啊，它都是有用的。哎，你就用它就行了，而且价格不贵，而且呢，我要是给你们找过来还保真。你如果这两天想用的，大家听好了，你先别着急，我一定给你们搞过来。你们就提前准备点东西，准备点啥呢？准备点菊花，准备点山楂，准备点决明子、枸杞、陈皮，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最贵的啊，就买便宜的、普通的就行，超市、菜市场的都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是辅料，主料感黄草够了，这些辅料就都没关系了，明白吗？你只要有就行。另外呢，这几个东西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还要教你。为什么？你单独用感黄草，你不如加这几个东西进来，效果来得好，对吧？这几个东西你多了不用啊，你就每种买个十几块钱的啊，最多买个20块钱的，你才能花100块钱，够你喝好几个月，是不是？你就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准备好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你等我消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给你们搞过来，你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要几盒，是吧？你要上4盒、6盒，这是基础量。然后呢，你说我想多喝的，你要个12盒都没关系，但是你说我要24盒行不行？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多，除非你老两口的，你来个24盒。但是你算什么？你就是12盒才多少钱呢？对吧？它绝对比你外面买的要划算呢。一年呢，咱们就按原价，才1200块钱，是不是？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你花1200块钱能解决的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着急。我呀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好。那另外，我为什么让你们先准备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我要教你们方子，就是这些呀，你都捏着往里放。但是有些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你像有的人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大便不好、浮肿、烦躁的、关节疼痛的、视力模糊的，这个小方里面的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的量就要哪个多点哪个少点，当然不用刻，不用捏。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我明天呢我就教你们。哎，你血压高的，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脂高的，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糖高的，这5个小药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配上感黄草啊，形成一个好的方子，我明天来教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啊，再着急也好，或者再等也好，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好不好？我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得明明白白、漂漂亮亮，让你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个好的主产地的感黄草，把小病治一治，让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提高一点，咱们最起码是不是更健康更幸福啊，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你不见不散啊。导播帮个忙，帮我把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给我接过来一个，我跟他聊一聊。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听您节目啊，一个星期了，就感觉您讲的呀非常有道理。
0: 哦，谢谢，谢谢。
2: 孟非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就喝酒打交道了，
0: 还喝点
2: 啊。你说现在呀，一身病啊，冠心病、心脏病，完了就总打哈欠呐，犯困呢。哎呀，往那一坐呀，坐着坐着就想眯了一下。早上起来嘴里发苦发臭，你这舌苔还特别厚呢。
0: 啊，
2: 手抖的呢还邪乎，尤其是早晨没喝酒那时候啊。哎呀，手控制不住就发抖，端杯子拿筷子都拿不稳当，走道你这脚步都发飘啊。
0: 嗯，
2: 我听您说这个感黄草啊。

0: 倒是挺好。以前你没吃过呀，
1: 或者没听说过是吧？很能吃
0: 啊！
1: 我给你解释两句，你听一下，老同志。你看这个酒啊，可能家里人都告诉你说少喝点吧，戒了吧。我告诉你，别戒。你现在是喝着酒是这个样，你现在要是戒了酒，问题会一下更严重。很多老人家戒烟戒酒会出危险的，可以少一点，不能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这个说是舌头这一块就更明显的能感受到，你这个里面呢，就是肝脏已经严重受损了，脾胃也不好了，因为只有肝脏受损严重，你这个里面才会出现，就像你说那个手啊抖啊，这都是酒精中毒了。你听明白了吧？
0: 嗯，
1: 这是第二个，你说那个舌头那个骨啊，舌苔腻啊，这都是湿热呀。这个湿热严重了之后，这个肝脏分解不了，所以说你这个肝血瘀滞的比较严重，就出这个事儿了。你这个情况，感黄草绝对能用。你就是把感黄草这个五种小方加到一起，这个里面什么菊花、决明子多加点就可以用。你这样，今天我不讲了吗？我在中心里面，到时候帮大家把这个感黄草研究研究这个价格，到时候啊。我这两天我通知你们，如果我们中心的感黄草拿到了，那一定比外面的感黄草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嘛，就信着你们了。
1: 对呀、啊，那你就这样，我这一两天我把这事落地了之后，我就在广播里面告诉你们这个价格，到时候让你们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情况是绝对能用的，你就等我这一两天，行不行？
0: 那行，那肯定等着。
1: 啊，你等我一两天，这个你，而且你的症状用感黄草还绝对合适呢，好不好？你就等我听广播，到时候再把电话打进来，好吧？
0: 行行行，好
1: 嘞，好嘞，老同志，哎，咱们说到这儿，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啊，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1: 啊，以前就听过我节目啊。你好，你好。
3: 是的。对。
1: 啊，好好好。
3: 孟非老师啊。
1: 啊。
3: 我现在吧，我就是老是口干口苦，然后那个嘴巴也干，那个鼻子也干。
1: 啊。
3: 嗯，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特别的呀，就感觉难受。
1: 啊。
3: 嗯。然后晚上我后半夜上每天上我都是咳嗽几声，完事吧我就是干咳，还得我张着那个嘴睡觉，我那个牙床子啥都可干了。嗯，还有就是
1: 又有点咳了。
3: 对，还有啊，我就是那个脑袋上它老是嗡嗡的响的。
1: 啊。
3: 嗯，我这个耳朵上响上也响了能有个五六年了。唉，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人就像那个知了似的啊、
1: 哎、太难受了。
3: 唉，是啊，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
3: 唉，然后吧，在家吧，我啥活都干不了。唉，这不孩子们一看我在家里这窝窝囊囊的呀，哎呀，真的他们也不爱回家了。唉，我女儿啊，她都跟我讲，唉，说我妈她那个讲话吧，哎呀，平时吧那就，不大点声，听都听不清。孟非老师啊，我们家吧是住在四楼，我要是一下楼上，我那个腿上它就哆里哆嗦的，
1: 没有劲儿。
3: 是的，然后眼睛吧也是瞎乎乎的。
1: 啊，看不清。
3: 对。还有啊，就是我还有那个腰托
1: 啊，
3: 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那个腰往下上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哎呦，这说到点上了，你这核心问题说到了，我听懂了。你要是腰往下凉，那是脚也凉，大便都稀都黏，是不是？
3: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这种典型的属于什么呀？上热下寒呢，你感觉到没有？
3: 对，
1: 是不是啊？嗓子干，嘴干，眼睛发苦，眼睛不舒服，嘴里发苦，下面冰凉，腰又脱，大便又黏，你这典型的上热下寒，这个火气啊不循环了，这就是什么呀？人是循环的，这个左右一循环，上下一循环，人就温乎了。你这个上面的都是火气，下面的都是凉气，这不对了。 你这个就要把这个事儿解决。那我跟你讲吧，老同志，这些老听众了，也对我熟悉，你也知道我说话直。你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等我一两天，我这两天讲的这个感黄草对你来讲非常的合适，明白吧？就这感黄草，你回去了，这五种小药你应该也都记下来了，你就买这个加感黄草，每天正常喝。然后啊，这个脚啊，你听好了啊，买点这个艾叶，加上这个花椒，然后呢再加点这个菖蒲。这三个东西就是艾叶、花椒、菖蒲，一样抓一把，放到盆子里面泡脚，然后再加上感黄草这个东西一喝，我告诉你，基本上四五个月吧，你这情况就减轻了，眼睛能看清，声音能大，而且这个肝火旺往上走这个事儿，头蒙啊啊，嘴里不舒服啊，肝呐、啊、这些事儿就都没了，你告诉我好不好？
3: 啊，好，我听您的。
1: 啊，你就等几天。
3: 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课嘛，所以我就感觉呀，也今后啊，我这个生活有希望吧，能好吧？
1: 绝对有希望。我教你以后各种方法，你本身也是老听众，你这样，我以后我多讲点，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能帮忙解决的就一定解决。感黄草这个事儿我来办，然后呢，这几天有结果了，我就在广播里面说，争取再让大家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到时候你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3: 好，
1: 啊、
3: 是我按您说的做，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谢谢各位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啊，老同志。哎，再见。
3: 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6: 这个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7: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

0: 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妍。那我们节目的微信呢是18628796963。今天在《天天家长会》当中，我要跟大家说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会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甚至是无所适从。那是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的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第二个就是每天能玩手机多久？毕竟不少成年人对手机都有依赖，那更不要说是孩子们啦。作业拖到半夜，视力表上的数字直线下降，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话越来越少，脾气却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我们显而易见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的现象。前两天我也问我的孩子啊，我说开学了，你们班里的小眼镜和小胖墩是不是多了？他说是的。我说那有多少小朋友戴眼镜啊？能不能有五分之一？他说妈妈，肉眼观察得有一半以上了。哎呀，其实我的孩子也在这个临界边缘。那么我说，小朋友在整个假期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你在身边的时候，你的孩子有多少时间是他在看手机，而你管不住他在看手机呢？现在我们就来拆解这些最让家长头疼的问题。说到手机呀，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完全把它切割，强行的摔碎或者是抢下孩子的手机，这个都不现实。我在咨询过程当中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反而适得其反了。那么当一个事物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科学的观点去关注它，一定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利就会有弊的。那咱们先说清楚一个事实啊，手机从来都不是只有坏处，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它可以是有很多好处的，什么成长工具。我在和我的孩子关于手机的问题交流上，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事实，就是手机于我们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玩具。所以你怎么看待手机这个电子宝宝，那么它是有关键的作用的。手机作为成长工具，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我想不言而喻有这么几条。第一呢，就是拓宽我们的认知视野，在线的课程、科普资讯、学习打卡，很多都要靠手机来完成。第二呢，它搭建了一个社交渠道，比如说班级群、兴趣圈，让孩子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还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创作的潜能，比如说短视频、绘画、文字创作，这些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适度的舒缓了压力，听音乐、看轻松视频、玩休闲小游戏，在学业压力下短暂的放松。但是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注意力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的专注思考的能力一定是被削弱了的，尤其是睡前刷手机的孩子，蓝光抑制了他的褪黑素分泌，直接导致孩子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困惑，说过去小孩都是中午午休之后下午上课困，怎么现在上课早上第一节课就开始困了呢？是吧？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还有你如果好好信儿啊，你可以观察一下或者是打听一下，看手机长期低头，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对吧？线上社交过度加剧了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的焦虑。还有就是安全隐患，网络暴力、

孩子得多大需要手机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听一听下面我怎么说。我们建议呢，不早于12岁以下啊，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不建议早于12岁，也就是6年级左右。如果能够推迟的年龄啊，时间越晚越稳妥。这个建议不是静言在这儿拍着脑袋乱说的，而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国外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与12岁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62%。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1年，肥胖的风险就增加约9%，睡眠不足的风险增加约8%。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期。研究还发现，在12岁到13岁这个年纪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青少年他的同龄人相比，出现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等的风险要高出57%，睡眠不足的风险要高出50%。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你一定要非常关注。那么比起玩手机的时长，下面的这些情况更值得我们的家长朋友警惕。我们很多家长啊，把每天使用时长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标准，认为控制好时长就没有问题，玩超过1个小时的手机就是上瘾。这个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实际情况下呢，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是他心理状态是稳定的。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却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亲爱的家长朋友，咱们应该真正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下面的这些情况啊。第一个就是想少玩，但是臣妾做不到啊，是吧？时长总是超出计划，多次削减失败。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了，那现在必须得玩1个小时甚至更久。拿不到手机，这个孩子就立刻出现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会感觉空落落的啊，学业成绩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儿，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刷屏，减少或放弃原有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有没有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一边上厕所一边刷手机？有多少家长说，哎呀，这孩子放学回来都挺晚了，第一件事拿起手机，第二件事冲进厕所，然后半个小时以内基本不会出来，是不是啊？有的孩子干脆连饭都不好好吃了，那拿着手机，你叫他吃饭，等一会儿，我还没上完厕所，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您家也有，您不妨在公屏上跟我互动一下啊。一旦呢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者是有压力，孩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拿起手机，而不是来面对情绪。对家长、老师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者是浏览内容，因为手机的使用而频繁的发生家庭冲突。
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现实中却更孤僻，情绪低落。

如果上面有多条问题持续出现在超过3个月了，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请您务必引起重视。那这里呢，我也要给大家3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尽量的推迟到12岁以后给手机啊。这一般你看刚才那个给我留言的家长，他的孩子人家自己提出来了，说那我是小学生，我不用手机，我小学毕业了，上初中了啊，我就长大了，是不是你就得给我一个手机了。综合研究证据，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智能手机啊，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是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是有利的。如果你说我非得给他配，那你给他配个老年机啊，就是那个张拿铁拿的那种哈。第二个呢，就是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啊，家长们一定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啊，就是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能不能够自我调节，还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要逃避到手机里面去。孩子是不是了解网络风险啊？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啊？接下来呢，就是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原则。这3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您给孩子独立买手机，单独拥有一部手机之前，你务必要想好这3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遇到挫折，他能不能正确调节，而不是在手机的世界里逃避。第二，一定要给孩子做足功课，是不是了解网络风险和安全，知道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再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用手机，你们全家是不是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第三个啊，如果决定给，那么你第一年一定要重视，这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啊，不能你手机给了你就不管了，而是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以及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说到的啊，调整规则，还有就是你孩子可能会发生的这几种变化。那么当你们无法判断到底有没有过度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这里会有一个问卷啊，大人孩子都可以做一做。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给我回复问卷，我就会把它发给您。在这儿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问卷呢，它是依据手机使用情况会选择最符合的选项，不同选项分值也不同，然后答完题呀，你需要计算算一下总分15到60分，那么分数越高，手机问题的使用倾向也就会越突出啊。分值呢，大概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对应的不同的分值。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我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大家如果需要详细的问卷，您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我把这个问卷的电子版发给您啊。第一个呢，就是我简单挑几个问题说吧，就是对你来说，坚持一整天不使用手机很容易，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或者是非常不同意啊，您可以按照这4个标准选出来啊。再有呢，就是过马路时会使用手机，开车、骑车时使用手机，在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手机的场合，我不会使用手机，当想用手机时很难控制自己不去使用，在通过车流密集的主干道或十字路口时，我会尽量的避免使用手机，在图书馆等需要安静的场所，我会不使用手机，没有手机我也能正常生活，即使身处危险情境，我依然会使用手机，我会在禁止使用手机的场所使用手机，离开手机会让我感到心神不宁，我会因为边过马路边看手机，或者是边开车边骑车看手机而陷入危险状况，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手机时，我会尽量压低说话音量，对我来说，关掉手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即使是在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复杂情况下啊，如过马路、骑行、开车，我也会使用手机，我会尽量避免在需要

干净的场合使用手机。这些个问题，每个问题您可以按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来给自己进行打分。好了，今天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就说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暑假我回到老家看望爷爷，爷爷翻开家里的木箱子，递给我一个红布包着的老物件。
4: 孩子，看看这个，这是当年连长的铜哨，冲锋号一响，他就用这个喊，跟上我。
3: 后来呢？
4: 后来啊，他倒在我怀里，手里还攥着哨子。一转眼，80年了。
5: 一枚铜哨铭刻战火中的生死相托。80载春秋，见证用生命换来的岁月静好。
3: 爷爷，我会永远记得。
0: 铭记抗战精神，致敬不朽英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让和平的钟声永续长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流泪模糊，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在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够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进行订购吧。
4: 下面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颈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同时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各种症状的，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啊，都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热线800-5616-1616，800-5616-1616。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又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如约和您相逢了。这里是我的爸妈我的家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地处松花江流域，而松花江流域的鱼皮画源自于赫哲族的渔猎文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的重要分支。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该项目非遗传承人孔新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讲他是如何立足东北娱乐民族文化，以传统手工艺为载体开展非遗创作展览展演与文化传播工作的。好，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孔老师。孔老师您好。
1: 孔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孔新怡，也是浙江非遗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0: 所以说一见到您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纳闷啊，这么年轻怎么就成了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的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呢？
2: 就是家里从小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老人一直在做，之后呢，之后我就从小就接触这项项目，之后就一直就是到现在把它成为了一项事业。之前是喜好爱好，家里传承完之后到走向这条路。
0: 那您老家是哪里的呀？
2: 我老家是黑龙江黑河的。
0: 哦，那正好呢，就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据了啊。
2: 对。
0: 哎，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鱼皮画的历史渊源吗？
2: 它的历史渊源其实是它在原先咱们的这个东北啊，就是赫哲族，它是一个渔猎民族，它围着它咱们的松花江啊，之后和那个这些渔猎，它围着这个汛期就渔期，它进行的一个迁移的一个民族。之后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鱼打猎之后，鱼狩猎出来之后，把它制作成衣服，之后、
0: 啊、对，特别惊讶，听到了吗？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做
1: 衣服是吧？
2: 你像我们黑河的时候，还有一个民族叫鄂伦春
0: 啊，
2: 他们会上山打兽，兽皮衣服，
0: 兽皮衣服。
2: 对，完之后赫哲族呢是鱼皮衣服，之后他们是从生活，其实刚开始的为了就是生产生活，之后后期慢慢的这个鱼皮技艺慢慢的经过演变，到现在大家熟知的就变成了一种工艺品了。
0: 哦，那我就特别纳闷啊，您穿过这个鱼皮衣吗？
2: 穿过，
0: 穿过呀。
2: 对对对，
0: 穿
2: 过。穿
0: 上是什么感受？哎，穿上是不是就真的像美人鱼的那种感觉了呢？
2: 穿上之后特别保暖，很沉。
0: 哦，对，
1: 跟想象还不一样。我以为这个鱼皮
0: 薄薄的一层衣服、我以为是就比就
1: 夏季款啊，凉爽一些的，
0: 它竟然还很暖和。
2: 它是保暖性的，它是保暖防雨。
0: 里边加棉吗？
2: 不加，
1: 纯就是鱼皮是原材料。
2: 对对对，
1: 然后一层一层。
2: 没有一层一层，它一层就已经很沉了。
1: 哦，
2: 对，
1: 这个真是。
0: 那穿上
1: 说
0: 有点像盔甲的感觉。
2: 有点像盔甲的感觉，它有那个硬实度。之后今天没穿来是我的一个遗憾呢。
0: 啊真是啊。
2: 对，就是我应该把这个衣服，现在的有一些像我们是整张的鱼皮，可能是更多的是展演的时候穿。
0: 哦，
2: 平时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它作为配饰，你比如像马甲之后这边就配一点那个鱼皮的那个作品在上面了。
0: 哦，哎，那它这个鱼皮啊，我们都知道它毕竟的这个面积比较小，那么即使是整张鱼皮呢，也不可能做出一件衣服来。那鱼皮和鱼皮之间的连接是用什么连接成的呢？
2: 我最早的时候是拿那个鹿筋缝制。
0: 哦，
2: 它是把一张鱼皮和一张鱼皮拼接在一起，完之后缝制成一张大的可以穿做的衣服的一个就是大小。对
0: 啊，先给它就是连接成足够大。
2: 对，
0: 然后呢再裁剪成衣服的型。
2: 对
0: 啊，然后呢再制作成衣服。
2: 对对对，
0: 哎，这个真的得是一个手艺活，好像一般裁缝铺子的裁缝都做不出来吧。
2: 它有点那个它的那个硬度特别的硬。对，
1: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家做过菜都知道，这个鱼皮去完鱼鳞之后，这个和肉贴合中间那部分是吧？
2: 对，
1: 它要是做成衣服的话，所以它这个工艺，比如说它，都知道是像胶原蛋白那种软软的，咱们是要进行处理，怎么个处理方式？然后做完之后成型，刚才您说是硬的，这又应该怎么保存呢？
2: 它是需要特殊性处理的。你想咱像刚才你说了那个是如果不处理它
1: 是
2: 吃的。
1: 对啊。
2: 之后呢我们是把它是冷水鱼皮，之后把整张剖制下来，之后是得阴干揉制，之后这个历时就是把它能变成硬的这个时间就大概得在一个多月。如果要是把它变成一件成衣的时候，它可能时间会要更久。 对，
0: 那是所有的鱼都可以制作，还是只是特定的那几个鱼种？
1: 那几个鱼种呢？
0: 才可以做呢？
2: 这个太重点了，这是问到重点了。特定的只有咱们东北的冷水鱼，你像大马哈鱼。这个鲟黄鱼，最后这种鱼可以做成它衣服，因为它一是它够大，二是它能变成这个就是穿的那个衣服。你像有一些鱼是做不了的。
0: 哦，你看啊，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是地域特征，
1: 嗯，
0: 必须得是咱松花江流域的冷水鱼啊。另外呢，就体现了咱这项非遗的传统技艺独门技法。
2: 对，
0: 它人家是有秘制工艺在里面的，所以鱼皮才能当布料做成衣服。
1: 对，因为很多人应该跟我都有一个问题。说这个鱼皮这种材质，因为听起来就比较特殊，是吧？要做成衣服的话，首先它就需要能长久的保存。它这个这个大家就觉得哈，那鱼皮因为它是生物类型的东西嘛，那生物类型不都是有这个腐烂嘛？如果处理不好，
2: 对，
1: 但鱼皮它就不会。如果储存好了，它会就保存很长很长时间。
2: 很长很长时间。
0: 它有一个熟制的过程，我估计这个熟制的过程就不仅让它这个鱼皮变得坚硬，
2: 哦，
0: 然后也可以这个防腐什么的。这
2: 还有最重要一点是去味儿。
1: 去味儿。
0: 哦，
2: 对，就好多好多人都问我说，你这个专业，这个整这个是不是味道都老大了？我说没有没有，就它是它在你这个过程中，它会把这个去掉这个腥味的。
0: 啊，
2: 嗯，之后你想这个原先的时候，咱们更多的去腥的工艺就是最老的，就是在揉制的时候加那个玉米粉。哎，你说了，咱吉林还是玉米大省。
0: 哦，哎呦啊，天时就地利全占了。
2: 对，这就是天，就是咱东北的非遗的特色。
0: 哦，真是这样。那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就是疑点啊，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非遗传统项目，可能像剪纸，
1: 嗯，
0: 那一块板儿、一张桌儿啊，一个剪刀就能完成了。那你这个鱼皮还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处理过程，那是不是得需要在家里建个车间呢？
2: 对，其实它就是得需要一定的场地，之后呢，
0: 还得足够大，
1: 需要一定的设备还，
2: 对，它有得有些设备，之后它的工艺，它其实涉及的工艺特别多。你像我们，它从你之前得有一个前期制作，之后后期呢，你像你说的剪纸，我们也需要，你说需要缝制，
1: 嗯，
2: 可能和那个缝制也有关系。之后它需要涉及到那个技艺就会很多，因为它最后要变成一个成品，它需要的所传承的这个技艺可能这点就特别的多。
1: 嗯，
0: 那你看像我们一般的这个非遗啊，它有自己的那个独特的技艺和手法，比如说搓揉碾压按，
1: 嗯，
0: 那咱们这个鱼皮画鱼皮衣，它呢自己独特的这个工艺都包括哪些部分呢？
2: 你像刚开始从鱼到那个能制成的这个硬度这一块，它其实就有一些工艺，就比如说揉制、抛制，怎么把鱼皮抛下来，是整张抛下来的，
0: 剥皮的这个
2: 过程，对，这
0: 过程，
2: 啊，之后还有它怎么变成揉制去腥去腐，防腐防腥，之后这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工艺。你到后期的你是做成成品的时候
0: 晾晒是吧，
2: 对，就是这些也都是它一些特殊的一个工艺会在里头。再往下它成为成品的之后，你像是粘贴之后成品、剪贴、缝制，它又是分成，它其实分的那个东西特别的细。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从活鱼开始，
2: 对，
1: 从活鱼开始，然后把它变成能用的材料，到最后变成成品，这每一步都是您自己亲手开，就是亲手去操作的，是吧？
2: 对，都需要师傅都得教，都得会。
1: 哦，
2: 因为你这个断了一块，你可能你这个东西就以后就要传承，就
0: 完成不了，
2: 完成不了了。
1: 嗯，
0: 而且它呢，都是一项又一项啊，都是一个古法工艺啊，每一项里面呢都含着这个我们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啊。那现在呢，除了这个鱼皮衣之外，那我们现在怎么从鱼皮衣发展到了鱼皮画
1: 是吧？
0: 哎，对，完咱们这个鱼皮画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特征呢？
2: 鱼皮画就像说了，现在就是分成了很多，你比如说就简单的平面的镂空阴刻阳刻的这种画，就是咱们在展览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吉林的那个卫星，就是多采用这种制作工艺
0: 啊，长光卫星都能做出来了。
2: 对对对，之后他那个现在应该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展馆，现在在展览。之后还有后期的，你就像立体缝制，它这就是一个技艺。之后你像大多现在可以在市面上多看到的是有一个萨满图腾的图标，还有一个那个九龙，之后它都是这样式的一个缝制，这里头就添棉了，对，让它更有立体感更饱满。之后它就是现在分成这样两的一个技法。
0: 对，小培你知道吗，其实最早的这个鱼皮画啊，是我们这个渔民出海打鱼之前它的一种起伏的一个小标识是吧，
2: 对，
0: 后来呢就已经发展演变成就是可以做到我看见什么东西我就可以用这个鱼皮做成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呢在这个孔老师的不懈努力之下也形成了自己很多独特的技艺和风格，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那孔老师您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
2: 我的独特性更可能因为我现在在咱们吉林生活之后也在扎根于咱们吉林，特别是南关区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支持，之后让我给了我很多的一个创作思路，之后我现在更多的是和咱们的一个吉林本土的科技咱们的一些吉林元素进行了一个融合创作，
0: 比如说咱一汽的红汽车，
2: 对，
0: 哎咱的长光小卫星，
2: 对，
0: 哎都已经成为了你的创作元素了、啊、
2: 是的是的，就是特别有这种科技的那种就是融合，用古法的技艺创作新的产物。
1: 哎，那您的最早的一幅作品距今有多长时间了呢？
2: 我最早自己独立性的完成就是和那啥，那得是2012年那个时候，
1: 2012年到现在是14年是吧、
0: 嗯、
1: 说那这个就是作为一幅画啊来讲，说这画有可能是氧化然后这个材料发黄等等等等，但是鱼皮画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它会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是吧，
2: 它会保存很长很长时间，但是它就是害怕的就是你在如果就是处理得当的话它会一直很久，
1: 就是陈列的时候怕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原因，
2: 对，你比如说陈列的时候因为它的线条剪接过细的时候它可能会打卷，
1: 嗯，
2: 就像咱们想的说打卷，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后期还能修复，它不像说有一些它可能是一次性，像咱们那个水墨画它坏了可能就再也修复就是很费劲的。
1: 那有没有哪幅作品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长河啊，这个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可能涉及到氧化呀，或者说这储存时间比较长，它这个颜色变色或者像打卷有不同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是放到那儿之后，哎，你看这还挺好，不用修复的，有这样做作品吗？
2: 也有，
1: 应该
2: 有，
1: 对吧？
2: 有、
1: 嗯，
2: 它是呈现了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创作了一个叫做长春，之后整体的一个雕刻了一个长春的一个画作，完之后里头有一个长春的一个鹿。之后呢就是完之后发现他现在就是当时是同时做了三幅，现在每一幅他都是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样子，但是
1: 都是时间的这种烙印，
2: 对，完之后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都非常好的，如果要是说像说是看不出这幅画了的话那我们就会自行处理了，但是现在整体就是感觉它随着时间的那个推移还有它的历史的感觉，
0: 哦，就是体现了一种沧桑和厚重啊。哎，那你看一般来讲就像小培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说你看照片我们要是挂在墙上
1: 挂久了发黄
0: 阳光晒啊它就会掉色、
2: 嗯、
0: 那它就说鱼皮画会不会掉色呢，它虽然经过了一个熟制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打卷之外它会不会也有这个时间上的损耗呢？
2: 它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损耗，其实我们更多创作的它颜色是不会是虽然现在也有记忆说是往上添色啊，
0: 嗯，
2: 但是我们之前最早的一些创作它还是用原的那个鱼皮的本身颜色，你说
0: 青白色那种、
2: 对
0: 啊、
2: 你像它鱼从鱼肚是白色，完之后是浅灰，完之后上面是黑、
0: 嗯、
2: 完之后有的鱼它成浅黑，之后就是用的都是原的鱼的原本身颜色完进行创作。
0: 哦，那我看到您的这个画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剪纸的这个工艺，那为什么要把这种多种的这个非遗项目融合到一起呢？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2: 就是觉得现在的非遗的创作就是不单一性了，因为随着时代嘛，然后原先的创作可能说我就是这样的技艺，我就必须得凸显我自己的本色，不能说是有多元素的融入，这样显得说是怕更多的说让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混乱的。但是随着现在的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年轻人喜欢多元化、活力，完之后有创作性。完之后给人激发不同的一个创作灵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把这些多样的元素创作进去，之后我们也喜欢和更多的就是这些非遗技就是老师在一起研发，在一起探讨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做的是更符合年轻化。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不想让它成为展品，我们想让它走进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这样东西。
0: 对，他就会觉得这个非遗的东西不是很遥远的，它不是一个历史遗迹或者是遗物等等啊，它呢是可以融合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的。
2: 对，
0: 甚至呢可能就是是不是也做过鱼皮兜？
2: 做过鱼皮，我们从鱼 皮包到鱼皮这么大点小包都做过，之后完我们现在的就是社会反响啊，就是小的更有市场，
0: 是。
1: 你看像你有小工艺品，而且还能这个
0: 吸引人的那个目光。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色彩的问题怎么样的，就是
1: 调色是吧？
0: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要是如果加入剪纸，那剪纸它的颜色是有五颜六色的，再加上这个鱼皮，它肯定会有一个层次，有一个视觉的冲击和碰撞。那我们单纯的要是如果用这个鱼皮做成一个小包的话，你第一眼可能不会让人一下子就注意得到啊。
2: 嗯，之后我们现在是就是从就是现代开始就是融入的颜色之后，我们有尝试了说是把它染色，就是在熟制的过程中进行了整体性染色，加那个闪粉，加料，让它变得就是色彩更丰富一些，之后再把做成成品，完之后再投入到市场进行市场的一个反馈，因为之后再看一下的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
0: 嗯，你看真是啊，这个融合了现代文创的设计，让我们的这项古老技艺焕发了新生啊。
1: 其实不光是融入现代了，你看啊，这个老师一直还干的事儿就是刚才提到了几个作品，就长春，包括汽车，包括火箭，就是用非遗记录整个的历史嘛，就是把这个非遗文化和历史相碰撞，然后让我们现在的其他人包括年轻人能看到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它是记录加非遗手艺放到一起的这种感觉。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想去了解这幅作品的背后的时候，然后也正好去了解了这幅作品整个的这个就是手艺啊，这个构造，以及咱们的这个鱼皮画的非遗历史，这是双赢嘛。
0: 哎，那所以说这个孔老师在目前的创作过程当中，他的一幅小小的鱼皮画承载了很多的内容啊，比如说有我们的故乡，有我们的风俗，有我们的民情，是不是都是在里面的？
2: 对。
0: 那目前为止您创作的让您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是什么呢？
2: 最满意的一幅作品就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八大怪。对，
0: 嗯，
2: 就是有民俗。
0: 八大怪，你考考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就知道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小媳妇叼个大烟袋。
2: 对对对对，
1: 东北八大怪是吧？
2: 对，
1: 我知道江南八大怪啊，那这个可能记混了。
0: 啊。
1: 让咱孔老师介绍介绍这八大怪的作品吧。嗯。
2: 之后。这个后面下次还有点紧张。对，
0: 跟好好想一想东北八大怪，什么小孩吊在什么，就是摇篮
2: 里头
0: 啊。
2: 对
0: 啊，
2: 他有一套是他那个专业的那个，就是他这个名称，就是小孩吊到那个，就是咱们原先那个摇篮。完之后呢，还有
1: 居然提示咱们了啊，这说是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旱烟袋，大缸小缸腌酸菜，养活孩子吊起来，是吧？
0: 吊起来。
1: 嗯，然后吉祥喜庆粘豆包，帆船皮袄毛朝外，草皮房子篱笆寨，狗皮帽子头上戴。
2: 对，这是咱们这个专业的词。
1: 嗯，
0: 就您都把它用鱼皮画给展现出来了。
2: 啊，对对对，
0: 这八大怪都做出来了。
2: 对对，
0: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那个画面吗？让我们更加就是能够也还原一下，进入到您的这个创作情境当中。
2: 就是它是就是，就是用了鱼皮之后进行了一个，就是把这个图像，就是
1: 类似于还原是吧？
0: 剪影似的那种感觉是吗？
2: 对，就是每一幅画是一幅故事，一幅画是一幅故事，这样做出来了这几幅故事。
1: 我能想象到了，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那个捏人张，它不是立体的八大怪吗？
0: 对呀、
1: 啊，那咱鱼皮画的应该就是平面的这个八大怪。就能想象到吗？然后是用鱼皮剪纸，应该技术也用了。
2: 对对对，就是剪纸的技术。完之后我们还加了一点缝制，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凸起。
1: 嗯。
2: 但是并不是就是像那个尼日张老师是一个独立性的
1: 一个，
2: 对对，是这样的。
1: 立体图形，那咱们就是一个平面，有可能就叫二 D 横版吧。
2: 对对。
1: 然后它还有一些凸起，就有一些层次。
0: 不是，但是吧，就是别的我都能想象出来，比如说这个戴着这个大
1: 狗皮帽子，
0: 狗皮帽子啊，穿着这个就是这个翻毛皮袄
1: 、
0: 包括这个小媳妇叼着大烟袋，就这个小孩吊起来，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呢？他怎么体现悬空的这感觉呢？
2: 他就是整体是一个房子的一个造型
0: 啊，
2: 完之后旁边是一个他的母亲，之后能看着，完之后是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炕
1: 啊，大炕
2: 完上面就是有吊。

0: 掉了，你掉篮完之后是就是一瞅，这样是一个悬空，不是说是
1: 啊，我明白了，就单纯的一个摇篮，我怎么没有想说
2: 摇篮，然后孩子放在里边，但只不过他不在地上，他在天上吊起来嘛，那就是这么一部作品。
0: 他就是和那个炕有一定的距离，就是给人的那种就是就像说是平面看图似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当时我觉得做完了之后，还觉得挺有咱们这个地域风情的，
2: 地域风土文情，
1: 也成为咱们的镇店之宝了呗。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到哪儿去宣传展览咱们玉皮画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东北八大怪拿出来。
0: 嗯，对，就是有时候会给带出去，让大家去看一下，之后这样式的也有故事性。
1: 嗯，我还想知道，就是孔老师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除了在做这些技艺的创新发展呢，还有日常的创作呀，那您这个在鱼皮画的传播过程当中又都做了一些啥事儿呢？
0: 首先就是带徒弟，之后还有就是说进入校园，现在不是学提倡非遗
1: 进
0: 校园嘛，之后我也现在在做这项工作，之后孩子们还是挺喜欢的。
1: 大约都走到了哪几所学校？然后孩子们、师生们的反应都是什么呢？
0: 最近的是去了一中专，完之后还有那个外国语学校，
1: 哦，
0: 就是小学外国语学校，完之后他们的那个特色课，之后咱们的孩子特别喜欢这种手工课吧。
1: 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新鲜感扑面而来的啊，可以吃过鱼，完了然后呢也见过鱼皮，但是能够把鱼皮加工再利用，并且呢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还真的让我们觉得大开眼界的。尤其刚才您说到那个鱼皮衣的时候，还让我们都觉得就一个新世界就在眼前呢啊。
2: 这从来没见过，这鱼皮衣就之前也没想象过它会是，因为这个动物的这个皮毛的衣服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尤其咱们东北以前天也冷是吧，然后这个
0: 穿个貂
2: 穿，对，但是鱼皮的一说还很暖和，咱俩就是有点就怎么讲呢，带入不进去了。
1: 唯一的一个小遗憾就是今天孔老师来直播的时候没把那鱼皮衣穿了，哪怕是穿个小马甲就能够让我们就是身临其境的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鱼皮衣的魅力了。
2: 哎，这个鱼皮衣能洗清洗吗？
0: 它不需要清洗，
2: 它不需要清洗，
0: 对
2: 啊，因为它的材质它可能也不挂一些油污之类的。
1: 哎，对，那你看啊，比如说这个皮衣它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之后，它会掉屑啊，它会开裂。那这个鱼皮衣它虽然经过处理了，那么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它也一点不风化，
2: 也需要保养，
1: 不需要就是有任何的改变吗？
0: 嗯，不会。你像我们原先就是贺州族，他们都会把这个当成一个传承。
1: 哦，
0: 那出嫁的时候都是当成嫁妆，一代传代一代的，它就是不是很特别愿意损坏这种。对，
1: 啊，
2: 这不是有
1: 太奇特了啊！
2: 有句话就是“一江松花水，千年鱼鳞情”嘛，就传承嘛，是吧？那也不需要保养，就是只要您对它不是很怠慢的话，别霍霍它，就老话讲，
0: 对，别霍霍
2: 它，还是可以保留很长时间的。
0: 对，
1: 哎，太神奇了啊！就这个风雨什么的都对它没有任何的损毁，哎，我觉得真的很奇特。另外呢，就是您刚才说了这个鱼皮衣啊，在你们赫哲族是一个嫁妆的啊，那它的这个普通日常的衣服和这个婚衣它是有区别的吗？它是不是在这个结婚时候穿的那个衣服
2: 要喜庆一些呢？
1: 对，它会更有一个独特的造型或者是一个样式呢？
0: 鱼纹就是它在那个缝制缝纹上有区别，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它的那个这一套衣服就够
1: 穿一辈子了。
0: 对，就是不会说是
2: 穿几代了都够，
0: 对，就是不会说是一直从事去做这一件衣服，因为搁原先的人来说，做一件衣服其实挺费劲、挺难、挺艰难的。之后可能把它传承下去了，这件衣服，在衣服上做一些花纹的纹样，就是已经是很喜庆一件事了。
2: 因为这古法之一嘛，就刚才孔老师也说，就是现代化的，咱们一些机器能跟着一起帮忙啊，就是跟着一起介入的时候，可能时间还需要很久。古法的这个又晾晒呀，又保存这工艺，可能时间要更长，才能出这一件成品的衣服。
1: 哎呀，那岂不是，就是你们要是如果把它很商业的话，会不会就是利润很低很低？因为你们付出的这个过程太艰辛了，它会成本很高，利润很低呢？
0: 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首先是我们要推出去，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搁咱们东北来说，就是我有时候会咱们的南关区文旅会推着我去做一些市集，之后每次去市集的时候，就是像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就问说这是什么。
1: 对，
0: 就是本土现在对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种不了解不清晰的一个状态，更何况是全国。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计成本的情况下，是我们现在应该首先是把它推出去，之后再说是商业化。
1: 哦，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不让别人遗忘啊，而让他们成为记忆当中

0: 的一种留存，这也是我们非遗的一种传承的一个重要性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南湾区文旅局认证的非遗传承人，专注于松花江流域鱼皮画秸秆画技艺传承创新的孔欣怡老师的到来，也让我们了解认识了鱼皮画，也让我们把这一个古老的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唤醒，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鱼皮画，并且喜欢上鱼皮画。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群登台现场。

0: 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么这几天呢，慧心呢一直在给大家伙讲，我们人活一口气，人呐全靠血养着，那要养心血才能把淤血去掉。这个气呀血呀对咱们活着得非常重要。其实一说到血，那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那没血人还活啥嘞啊？那要造血功能障碍，那人得白血病了，不就不造血了吗？最后完了吗？对溜。这个血对我们人呐太主要了啊，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这个血虚，这个血液对于我们人的引起的各种病啊。你就知道这个血呀它到 到底在我们身体当中都起啥作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那你这个血你拉个口，淌血，淌血淌多了大失血不死了吗？也就是说人的血要少了，人就缺血了。这个血能干啥呢？血的核心就是送营养。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是不是靠脾胃消化？你永远记住，在血的前边你写上脾胃，就是说白了，老哥哥老姐姐，这血是给咱们提供营养的，你肝心脾肺肾都供上血了，它能够健康的干活啊，送营养的啊。再第二个呢，排垃圾的。咱们的血液占身体的8%，说你这人100斤，100斤你有8斤血，那你说对身体重要不？啊，你缺1两血，它值1000斤呐，它决定你生死啊。咱们人身体肝心脾肺肾，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中间到指甲盖儿，你到哪儿都得血养着。所以你就记住俩事儿，咱们血干啥的？送营养的。就这俩事儿，一个是送营养，一个是排垃圾。那你再回头想，咱这个血哪来的呀？你喝血了，你吃血豆腐了啊，你吃鸭血了，你是不是靠你吃饭来的？吃喝，你不管你吃啥，我动不动我就说牛肉馅大包子，对吧？这大丰收，你别管吃啥，你今天就土豆炖白菜，你吃了它能造出气血，所以吃好的有营养，吃不好的就缺营养。所以它主要缺1000到10000，还得脾胃好，靠吃饭造出气血。这个气血一给咱们全身送营养，二呢它能烧带脚，它把垃圾毒素排出去。所以缺血，咱们先说缺，哎，这个血要虚了，哎，咱们先说送营养这个事儿啊，说这现在脾胃还，你这不管吃啥，这个血肯定是从脾胃来的，对吧？你就知道这血能干啥。根源人脾胃是后天之本，人血液的根源是从你吃饭当中来的。那你吃大米饭，你血管里就流大米饭呢？你吃排骨，血管里就有排骨？它不是啊，是靠脾胃的消化吸收代谢，吸取精华，排泄糟粕，营养物质吸收了，垃圾毒素排出去了，这都靠脾胃来干活。所以这当中对我们有用的就是血。那有人说，老师，那还有骨髓呢，还有精呢？血能生精，血能生骨髓。所以我们的骨髓呀，我们的脑髓呀，我们男同志的精啊，女同志的血呀，啥都是这血生成的。

虚就是血虚啊，血虚呢就是血少的意思，少了，少那咱们从头供吧，脑袋供不上血，是不是脑供血不足？所以为啥我老说岁数大了没病七分虚啊，啥病没有，他脾胃弱了，你吃啥就差劲儿了，就不虎实了。年轻时候那大包子你吃仨，现在你吃一个，就脾胃功能减弱，吃啥就少了，就算能吃它吸收不好。哎，岁数大了嘛，这不是再加上我们这么多年有病还吃药呢，你那胃里装的药那赶上比装的食物都多，说吃点药再喝点水整个半饱，一把一把吃药，所以把我们这个胃肠道吧都给伤了。哎，常年吃药，岁数大吃药吃的多，岁数大了你再虚，吃东西不虎实，造出血也少，这几种原因，一造成我们血虚，血虚就等于血少，就血不足了，供脑袋供不上，是不是叫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先可哪儿供啊？大血管、小血管、毛毛细血管。那咱们有一句话叫啥？大河没水，小河干羊。你大脑大血管要缺血了，你那小血管毛毛细血管是不是就干了，是不是就没了？所以最先得的是腔梗，你看脖腔的一个月字旁搁一个空间的空，它念腔，腔隙性脑梗就出现啥了呢？记忆力减退，记性不好，脑袋不清灵，后脖梗子发木，肩膀头子发酸，后背沉，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血虚。那么血一虚它少啊，少你这个时候人有没有精神头？没有精神头，他还没劲儿。老百姓说没劲儿，还打蔫儿，上不来气儿，这当中就气虚了。哎，血虚，血一虚，你说岁数大了气虚不虚？岁数大了气也虚啊，哎，人没劲儿，人打蔫儿，人没精神头，上不来气儿，一走道没精过囊，这不就气虚吗？啥也不干累挺慌，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乏力就是没劲儿。那你70岁老头，你能跟你50岁时候你能比？咱别说20-30岁，大哥你现在70岁，你能不能跟你60岁时候那个劲头比？你60岁你还有劲儿呢，20斤的大米你买完了你扛家去了，现在来你扛一个，是不是啊？你走道都没劲儿了，所以叫乏力气短，这就是虚。那气要虚，血在这儿，这要是血在这儿没有气推着它，你这个血它就淤了。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杀猪放血搁盆子接着，是不是拿个筷子在那搅和？怕啥？怕血拧喽，因为这个血要干啥？要灌血肠吃，所以这个血你要搅和。哎，大人告小孩，你坐这儿拿着搅和啊，别停，搅和。哎，干啥？就是留着灌血肠，你要不搅和它一会儿不就拧了吗？咱们这个动，动者为阳，动者为气，就是气推着血走。那么一旦气虚了，血流的就慢了，它就出现气虚血瘀。所以老年性的脑梗，特别是得那个脑梗之后，它有一个软瘫和硬瘫。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得脑梗了是不是啊？哎，得脑梗之后呢，他就会咋的呢？有的啊，胳膊腿丢当的没劲儿，这胳膊腿丢当的软跟面条似的没劲儿，那是气虚血瘀。气虚，一你心气虚你没劲儿。

气虚你干燥，啊，吃啥不消化，肾气虚你就尿裤子，这是气虚，气推不动血了，这血就搁这不动弹了，就像盆子里的血，你不搅拌它，你不搅和它就硬了，哎，遇到这儿了，遇到这儿就堵脑袋，就叫脑梗，所以它叫气虚络瘀。你看气虚络瘀，脑梗，我要给开汤药，我开啥？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赤芍胸，龟尾益气，左地龙，干啥？四两黄芪为君药，用黄芪，用四两，哎，一两五十克，四两二百克，用二百克黄芪，补气，气要足了，推着血走，哎，胳膊腿就有劲儿了。这是远瘫，胳膊腿丢当的没劲儿。还有硬瘫，硬瘫是啥？胳膊腿王硬。你看有得脑梗的是胳膊是啥的？哎，像折叠似的。哎，你这勾勒着掰不开，你要一掰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哎，掰开了，人又回来了。它掰不动，你掰大劲儿，它疼，它不让你掰，梆硬，手不分瓣儿，腿走道别了别了的也梆硬。哎，胳膊腿都梆硬，那叫硬瘫。这个硬瘫是啥？伤肝肾了。硬瘫一，它肝血虚，这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血管硬，他平常腿脚抽筋儿。半拉脑袋疼，眼睛不行，难受，胀得乎的，哎，肝主筋呢，再就肾虚，腰疼，尿频，哎，肾主骨头啊，你肾一虚，它不养骨髓，那骨头受损了，所以它是僵硬，肝肾不足了。你看这根在哪儿？这不就虚吗？哎，总而言之就哪儿的，你这血不足了，它才堵，血虚了。哎，你就供血不足，你气虚了，你就堵了。气虚它没动力，推不动血，它就憋在这儿，就在这儿就拧了，就形成脑梗。那血虚呢，就变成供血不足了。所以，气一不足，血一不足，得完脑梗之后，别管是远瘫还是硬瘫，是梆硬还是丢当的，都会出现啥呀？脑供血不足。所以它往往就伴有呢脑萎缩，所以检查呢就有脑白质病变。那不知道啥，我也不识字儿。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他不识字儿，哎，说话呢你用一些术语，说供血不足、脑白质病变啊、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人无力、瘫软、记忆力减退，这些情况他听不懂，多少听点懂是半了胡骗的。所以我给你讲，就这人记性不好，得完脑梗之后，要么胳膊腿没劲儿丢当的，要么胳膊腿梆硬不听使唤，回不了弯儿啊，就像那荷叶是像那门上锈了，是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掰不开它。还有一种出现啥，就是记性越来越不好了，记忆力呢，哎，减退，脑袋不好使，丢三落四的。为啥有的老年痴呆找不着家了呢？啊？他为什么找不着家呀？就是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脑白质病变。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血呀，它是干啥的？提供营养的，送营养。大脑供不上营养，脑细胞瘪了、抽巴了，那就咋的了？就脑萎缩了，就老年痴呆。这是送营养的。你心脏供不上血，你心脏缺血了，就把那二尖瓣那抽巴了，没有血氧，这二尖瓣抽巴了，关闭不严了，门还是那个门，门框还是那个门框，门小了，门要小了，门框还是这个门框，是不是就裂缝子了？裂缝子心脏一收缩往出打血的时候，你这块裂个缝子，它是往回呛血，那射出去的血少，它往出呛，那你就咋的呀？啊，供血不足啊。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它就会轻度反流。咋反流？那它得一舒张的时候，一收缩的时候往出打血，你这有个缝，它没关严，它往回反，往回反就这一碗血，你往回反半碗，那你射出去就少呗，所以人就没劲儿啊，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血干啥的？血和气首先给我们提供营养的，给心脏供氧供血，
哎，让人不傻。那给脑袋供血供氧，人不傻了。给心脏呢，让心脏有劲儿，人能活。其他脏器、胳膊腿儿也是，你就是给脑袋供上血了，你脑瓜皮供上血了，你还不掉头发呢？你手指甲盖供上血了，你那手指盖还不起竖纹呢，还有月牙呢，是不？这是它供营养。那么第二条我就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记住气血干啥的，就俩字儿，一个是送，一个是排。送给全身送营养，排把全身不该有的垃圾毒素把它排出来。哎。所以就是帮助我们排毒排垃圾的。那咱们家，你说你住房子，你还得扫地呢，你还得用机器人，还得擦地呢，还得打扫卫生呢，对不对？咱们小区，你还得有那个垃圾车，天天来拉那个垃圾呢。咱们血液给全身送完营养之后，它把营养送进去了。它烧带角，它就把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垃圾，它就带出来了。所以气血就干俩事儿：送进营养，烧带角，把垃圾带出来。那么你气血都虚了，你都脑袋供不上血了，你都心脏供不上血了。你说它送进去的，它没劲儿，它少。你说它往回往出带垃圾，这个劲儿它能有吗？它也带不出来。就这个道理，送进去的气血少，心脑供不上血，全身供不上血，出来的更少，往出带。那你送进去这营养啊，就像这个一个大卡车，给咱们这小区送白菜、土豆子，送这个就像疫情的时候啊，往里送营送这个啊。补给的时候啊，苞米啊，这个大米、白面送水送进来了，烧带角把咱们攒那些垃圾，它还得往出拉呢，是不是？哎，那这个时候它送进来的少，没车呀，没有车送进来少，那往出带的东西少不少？更少，它带不出去，带不出去就憋在身体里边，特别是我们肝脏。肝脏是排毒的大器官，它带不出去就排不出去，在肝这儿首先憋出一个脂肪肝儿。所以，凡是大便要不正常、气血虚的，得完脑梗、得完冠心病的，在肝这儿就能憋出来脂肪肝儿，因为垃圾出不去呀、啊。有脂肪肝的人，你就会得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就油大，出不去。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蛋白，就是那个白肉，就那肥肉。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就是那瘦肉。所以咱们人瘦肉多健康，肥肉多就虚胖。那大肚子囊囊踹，挺大挺大的，那不都肥肉吗？人就虚胖，人就有病了啊。那这回老哥哥老姐姐知道了吧？你说这气血干啥的？那你说1000到10000，你气血哪来的呀？不是脾胃给咱们造的气血吗？不是吃饭吗？五谷杂粮，不管咱家啥条件，不管你吃啥，你到肚子里，你直接到血管里了，直接夸往里倒，到脑袋，到心脏，营养都来了。不是，咱们人呐是非常精密的一个零件儿。啊，一旦说你吃进来的东西、喝进来的东西，都要通过脾胃来消化吸收。那么脾胃，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哎，这根儿就在这儿呢。所以我们不管治啥病，治心脏缺血、供血不足、冠心病、心慌、气短、胸闷，那你这个时候，我们中医要健脾养心。我在给你开方子的时候，我健脾，我让你能吃，让你能睡，然后就造出血来了，你心脏就得劲儿了。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听着，有冠心病的，你要吃饭不行，大便不行，睡眠不行，你这心脏病你永远治不好，对不对？所以你看，有名的中医大夫，他有办法，不是说你心脏不得劲儿就吃速效救心丸。
啊，心脏不得劲儿，丹参滴丸，什么天王补心丹啊，白子养心丸，你们吃了，我请问。

0: 好使了吗？当点事儿，也不当太大事儿，是不是？为啥治标没治本？我就不这么治，我咋治？我是健脾养心，疏肝，稍微补补肾。你看我治的，保证你好。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咱先说冠心病，冠心病包括那个心绞痛，包括有心衰了，包括你心梗之后你做支架搭桥了啊，你现在是不是心脏有病吧？总而言之你心脏缺血，跳的没劲儿啊，有心动过速的他紧着跳他缺血，咚打咚咚打咚咚咚打咚咚就这么跳，咚打咚打，为什么跳？他没血他不紧着蹦吗？啊，咚打咚打紧着跳。哎，那你严重者心衰他跳不动了，一分钟跳五十次，人家正常70-80次，你50次跳得慢，你更没劲儿了，这个心脏就怎么样了？缺血了。那你直接治心脏有没有效？有点效，肯定不能完全治好，不得劲儿，你就还是不得劲儿。我不这么治，你看你这不心脏有病吗？哎，我首先呢，凡是心脏有病的，你吃饭你没食欲，就不爱吃，你大便你变得不好，多数都是干燥，好几天不拉。哎，也有胶黏的，也有拉稀的，它不一样。哎，然后你这人睡觉是肯定不好的，那能好得了吗？睡觉做梦，半夜就醒，有点动静害怕，忽悠一下就醒了，这心脏就不得劲儿啊。睡眠主要是吃饭、睡眠、大便，小便你当然你得正常尿。你看我怎么治呢？我这时候先健脾，我先用啥呢？我先用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如果你舌苔是白的，我用苍术，大家一定要记住苍术这味药。苍术、白术都是健脾祛湿的。那你能吃饭，嘴里不黏，我先搁这个方。然后呢，哎，你看凡是有心脏病的人，他心情不好，他不乐呵。你看来我这看病，那一天挂我号的，提前3天就有，提前3天挂上我号了。跟我说，哎，李主任呐，我几号几号，我24号去看病。李主任呐，我这我8号去看病，提前3天，我护士呢都给我排好了，说主任今天有12个，今天有21个，1、2、3、4、5都排好，8点开始，20分钟一个。哎，凡是上这来的心脏病的，没有一个乐呵进屋的，就头一趟来。头一趟来心脏病的，没有一个乐呵进屋的，小脸抽抽的，灰枪枪的，不高兴。因为啥？心脏缺血，心脏缺血，心主血脉藏神明，它主全身血，藏神，藏啥神？你心里咋想的？一切思维活动，你心为思维活动，我想看手机，我高兴，我想吃排骨，我想看电影，我想喝一瓶啤酒啊，一切思维活动啊，我想我这老伴儿不容易啊，我想我姑娘，我这开支了，我搭他点儿，给我大孙子补英语啊，我一会儿上楼下遛弯去，找老赵头下棋去，你心里想的这些事儿，全是你心脏主着。心主血脉藏神，一旦心肌缺血了，不养这个神，人就少神。神有4种：少神、失神、假神、神乱，人就少神了。少神啥叫少神？眼睛睁不大，念头耷了脑，不乐呵，灰枪枪的，打蔫儿。哎，就像你感冒了，咱们现在有心脏病的在床上趴着呢，这就少神。得脑梗的人坐窗户根底下晒刺么呼呢，这就少神。他打蔫儿，他不是生龙活虎的，哎， 打蔫念头耷了脑袋就少神，你神少了，正常有十分神，你现在少了三分神，你就打蔫，就这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说治这种心脏病，我这不健脾了吗？然后呢，我养心，养心白子仁远志，哎，手乌藤，石菖蒲，我要养心开窍郁金，那、哎、苍珠，服神，哎，这个时候他不心情不舒畅吗？他不口干口苦吗？柴胡黄芩，疏疏肝，然后杜仲牛膝补补肾。他要说他尿频，放点金樱子、浮萍子。哎，他要说腰腿疼，杜仲牛膝。他要说他抽筋儿，搁点木瓜。你看我这方，这小方往这一放，哎，养心了，健脾了，疏肝了，还补肾了。我让你吃完药睡着觉了，乐呵了，大便拉了，小便能憋住了。你看你是不是就好了？这单纯的治心脏，它能好吗？好不了。包括脑血管病也是这样的，脑血管病先是得脑梗啊，腔梗，大面积脑梗死，那脑出血后遗症，那你有高血压的，你就得注意。你自己高血压都180、190了，那有多少那老姐姐那天跟我通话，我这心都直翻个，卡跟头了。你说这一下子卡坏了，当时脑出血了咋整啊？家里孩子儿子在外地打工。老伴儿没了，有个7岁孩子，他天天精棍的上学，跟头轱辘的整孩子，卡跟头，平道就不是那柏油路，沙石的，但是抬不起来腿，腰椎有病，抬腿就半脚费劲，几乎就算平道呗，咱正常人能卡跟头吗？他就是沙石路呗，那、哎、不是那平的那柏油路，那、哎、他就卡跟头了，嘴都卡坏了。卡俩跟头，卡一个跟头起来了，又卡跟头，腿不行。所以这种情况，脑供血不足的，脑萎缩的，啊，包括我们腔梗的，血压高的，血压超过160，危险非常大啊，最容易脑出血。尤其现在天一凉，10月1之后，我是最担心的。天一凉，血管一收缩，啊，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一扩张，人家脑袋忽悠忽悠，心脏忽悠忽悠。你说你脑出血咋整？所以现在你就看住这俩事儿，吃饭吃不进去了，你大便肯定不正常，啊，好几天不拉，你小便又不正常，睡觉睡不好了，首先你心脏难受，啊，就给心脏补血，补血的时候一定要健脾，就是让自己吃饭吃得好，你就补上血了。脑袋呢，不管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死。还是脑血栓后遗症，你脑袋是不是缺血？你看我治这脑袋我咋治？哎，脑袋是不是不清灵？凡是得脑血管病的，脑袋都不清灵，浑僵僵的。脑袋叫窍，脑叫元神之府，这个窍它就浑，这里头脑髓不足，所以脑袋不好，记忆力减退，昏昏沉沉，这也是一个少神的现象啊。完了呢，就出现什么现象呢？耳朵响，耳朵聋，坐那打蔫儿啊。你看有的人上我这看病，你像心脏病的，他头一趟来他差点劲儿，我给开7天药，吃完2一趟再来，他乐呵进屋了啊。李主任，哎呀，我说咋样啊？挺好挺好，这7天挺好，哎，脑袋清灵了，这心脏得劲儿了，睡觉吧，能睡时上了，不害怕了，睡7、8个点呢。吃饭呢，吃饭也行。哎呀，就放屁呀、啊，叮当响啊，大便通了。你说咋的了？他的心脏马上好受了。哎，那么脑血管病的呢，往往来的时候他发傻，浑身梆硬，有的还挺胖，哎，身上死个钉的。为什么他气血不通畅？啊，一问大便，3、4天拉一回。还有的一天拉2回，揪黏的拉不净，拉完还有，这就是脑血管病。所以脑血管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头脑不清醒，是脑袋缺血了啊，胳膊腿没劲儿，身子沉，血脂高，垃圾出不来，说明啥呀？毒素出不来，你气血虚了， 你的脾胃功能太不好了。脾胃不好，气血一虚，它不养我们的筋和骨头，那筋梆硬就聚筋，那骨头那也不好，所以说胳膊腿就硬。那么咱们得脑血管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上我这就说慧心，那你咋治啊？我治，我要先开脑窍。开脑窍用啥呀？哎，你看石菖蒲、远志，哎，手乌藤，开脑窍，哎，然后呢，你像你这个脑袋不清亮，血压往上走，昏昏沉沉的不睡觉，龙骨牡蛎，你这把脑窍打开了，然后必须想招让他能吃饭。用法呀，苍猪、陈皮、厚朴，得让它通。你看肚子胀，它不拉，不往下走，你放点厚朴。哎，重点这里重用苍猪啊，苍猪健脾燥湿的啊，然后呢让它血液充足。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还是围绕着中焦这个脾胃来治啊。我们中医啊治疗就讲着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万事万物万病都是从脾胃来的。你脾胃一好，气血一足，你就刚才说这个脑血管病，这个根儿在哪儿？在脾。他为啥得脑梗？是不是血埋汰？血埋汰，脑梗、脑血栓，他为啥得？就是血脏，他堵到这儿了。咋堵的？垃圾出不来，为啥出不来？咱们垃圾咋出来的？靠血排出来的。这个血送进营养，带出垃圾，带出垃圾之后，顺着血液循环，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脏、大小便排出来。所以一个人要正常大便，正常小便，肝脏没有脂肪肝，没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稠，没有高血糖，你就不会得心脑血管病，这个垃圾必须要排出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接下来咱们干啥？手上我们有这些像绞股蓝呢，一定靠牌吃啊，固本延龄丸呢，这都是到了好时候了，我们必须这两个药靠牌吃。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保证服用。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有心梗脑梗的你就吃三粒，搭配着像硒片呐，提高抵抗力防癌的，像我们的辅酶 Q10 啊，保证心脏的，像我们的这个天补精气神的，葡萄籽、灵芝、红景天呐，哎，让我们精神头足，这都搭配着吃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养脾胃，不管你吃啥，你再好的东西，你脾胃不好，你能吸收吗？是不是说来说去根儿不在这儿呢吗？再好的药，你固本延龄丸，你看那仙丹那葫芦那么好，28味大药，你脾胃不好，你老干燥或者老糖稀便，吃点东西胃就难受，不吸收，哎，你说你能治病吗？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脾胃好，吃饭香啊，脾不好吃点健脾的，像健脾丸呢。里头就有苍猪，它就健脾的啊，哎，像这个保和丸呢，就治你不消化的，你总也不消化，肚子胀，用点保和丸。具体的你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慧心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个人情况，我给你呢设立一个治疗方案啊，哎，总而言之啊，让脾胃别着凉，好好吃饭才能造出气血，送进营养才能捎带脚把垃圾排出来，这样人身体的病就好一半了，吃药才能吸收，不然的话它送不进去咋吸收啊，咋治病啊，再好的药进不去不行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阻。 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

0: 是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啊，你好老师。
5: 你好。
4: 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5: 老姐姐你好啊。
4: 这你确实好了，要是没有你，不听你讲课，没有你的指导，没有你们给我带来的好药，哎呀，现在你就是没有这么好了。
5: 那就是跟我跟的还挺好的，
4: 挺好，挺好。现在确实挺好了。现在吧，还有点困惑，我还想请老师帮帮我。
5: 嗯，那别着急，咱们先自报家门，家是哪里的？
4: 吉林的。现在我
5: 啥地方的？吉林啥地方？
4: 磐石曲各河乡桦树村。
5: 啊，叫啥名？
4: 叫汤红艳。
5: 啊，这名你妈给你起的，你爸给你起的？
4: 我不知道，忘问了。
5: 啊，
4: 老人都没了，忘问了。
5: 六十几呀、啊？
4: 今年64，属兔的。
5: 啊、哦，64属兔的，嗯，也该到享福时候了。那这都有啥病？捣鼓捣鼓，我看看。
4: 嗯，现在就有啥毛病？也不是这些年上火，凡是啊。从哪哥你就吃咱们这些药，现在这些很轻很轻的了，看就是脑袋有的时候嗡嗡响，耳朵也响。
5: 嗯，脑袋响是暴天响还是啥时候响？
4: 白天听不见，就是晚上要躺下睡觉了，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蛐蛐似的，农村那些年有蛐蛐似的，就那个叫唤动静滋滋的
5: 啊，那蛐蛐滋了叫唤滋滋的，晚上也
4: 对，一开始像苍蝇，
5: 那就是白天要干点啥闹哄的还不觉咋地，
4: 对，只要一躺那静下来就听见了
5: 啊。那晚上这一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4: 哎呀，让这手机给闹的，就天天晚上10点、11点睡觉，能睡到4点钟。有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一晚到11点、12点他也不睡呀、啊、我就把你的讲座我就放开听着，你讲座听听的，有的时候非得就睡着了，要不话他有的是过一天啥就不懂那样。
5: 老姐姐，我打听点事儿、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搁那躺睡觉呢，那手机起来扒拉你了？
4: 哎呀，你说那手机，你说
5: 这你爸来，我问问你，你躺着睡觉是手机。

0: 机扒楞你了，不让你睡，还是你扒楞手机了？
1: 我扒楞手机呗，咱扒楞手机了。哎，
0: 这就现在这个毛病。你说你扒楞他干啥？你啥也记不住，整半天。
1: 对，是是，
0: 就看热闹。所以这个东西吧，
1: 嗯、
0: 好整。你把它就往外边一扔，你上屋里睡觉去，就别寻思它就得了呗。
1: 嗯，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你说你就搁你这家伙，天天晚上一上被窝睡觉，灯一闭，手机抄起来了就扒楞扒楞扒楞的。
1: 对，
0: 看着可热闹了，哎呀，看笑话，看抖音，看视频，看可热闹了。人家逗你笑，你就傻笑，最后啥也没记住。
1: 是，
0: 关键你们睡着觉，我耽误你睡觉了。
1: 对对，你说太对了，辉星老师。
0: 所以现在呢，破案了，就是不是手机扒楞你，是你扒楞他了。
1: 对。
0: 啊，那就把他就整走就行了。
1: 啊，整走吧，完了呢，这些小毛病，那大毛病就是一点点小了。现在还有困惑，就是咋的呢，慧心老师？
0: 嗯
1: 嗯，嘴里吧，比方说你十多天不吃龙胆泻肝丸，那天你不让我吃龙胆泻肝丸吗？
0: 嗯，
1: 确实吃完了呢也挺好，排便也好，完了嘴里就感觉也不需要黏。你要有十多天要是不吃龙胆泻肝丸。就感觉那嘴里头也像黏似的，就眼睛边都像红似的，
0: 嗯、
1: 他就凡是你吃完了，哎，他就那个嘴里也不对了，他也不能什么了。
0: 但是吃完龙胆泻肝丸拉不拉稀呀、
1: 啊？就平时的排便也没有说像人家是排那香蕉便那么好啊，总是不说那么干松的，一稀的。
0: 所以说呢，大姐、啊。龙胆泻肝丸在你上火上邪乎了，实火就是眼睛难受起刺冒呼，耳朵嗡嗡响，这是一股急火。龙胆泻肝丸最多吃三盒，吃完就撂下，不能再吃了。
1: 哦，
0: 因为它是彻的肝胆实火。你这个呢，现在是阴虚火旺。
1: 啊，对。
0: 你是啥病呢？我告诉你，来，啊。眼夹子刺挠，
1: 对，
0: 大眼夹子、小眼夹子，那叫目内眦、目锐眦，它刺挠，
1: 对，
0: 它刺挠的干巴不得劲儿，然后它就跟你的舌头尖儿相关联。你看你舌头尖儿，保证是红的。
1: 那大夫一看说我红，我自己看不出来说。怎么红啊？大夫说这火这么大呢？
0: 哎，舌头尖儿要红，往下走，尿就是热的。
1: 哦，
0: 嗯，尿一热这种劲儿吧，就手脚心就热，
1: 啊、
0: 哦，就心烦呐，不在你睡不着觉，一到晚上你就张跟头打靶似的，你就闹心。
1: 对呀，一整干啥吧，他就比方说一听点，只要不顺心，就看着那个事儿要不顺心，那就完了，你就该翻个掉睡不着，就来精神了。
0: 老姐姐，你现在儿女都成人了吧？
1: 嗯呐、啊，人都这不搁姑上姑娘家里给他看孩子来了吗？
0: 儿女都成人了，现在老伴儿怎么样？
1: 老伴儿没了。
0: 老伴儿没了，你搁姑娘家住？
1: 对，给他看孩子呢。要不看孩子，我就搁我自个家住了。
0: 姑娘搁家呢吗？现在？
1: 都没搁家，就孩子搁家。
0: 都没搁家，我就说实话吧。
1: 嗯。
0: 费力不讨好，你干啥都小心翼翼的。你说点啥事儿，你也加小心，看着人家脸儿，你活得舒心吗？
1: 不舒心。一说他就气，他就顶你两句，一顶两句。
0: 你说你还在人家待着，你看不惯，你还说人家，嗯、
1: 是
0: 啊，完了你这大气儿不敢喘，你给人家看孩子，反正你也捞不着好，孩子有点啥事还怨你。
1: 嗯呐，你反正这姑娘吧，反正有时候气的我就骂她两句，她自个儿讲话了，我都多大了你还骂我。我说骂你，你得感到幸福才行。
0: 你可以，你就哎，就这句话，多大了你还骂我？这就是一个很小的反抗。这是你姑娘，
1: 嗯啊、对，
0: 这是姑娘没说到，人家告诉你，你这句话那就是，那我骂你，你不感到幸福？那你骂的对咋的？嗯、
1: 啊哎，
0: 你是这么寻思？我是你妈，等没人骂你那天我就死了。
1: 对，
0: 你有妈骂你，没妈骂你。你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归齐老姐姐，咱们都是女同志，我也有儿有女，咱们其他老伙伴， 这句话是咱当爹妈的说吧，我是老人，我骂你，你看你觉得幸福，妈活着呢，你等妈死了谁骂你？咱是好心，我告诉你，这句话约等于倚老卖老，我现在就悟出来了。所以孩子吧，你得撒手，你得个个有个个的这个小生活。你现在呢，虽然岁数不大，但是你操心劳神并不清秋，你在人家待的并不清秋，
1: 不清秋。
0: 虽然说给姑娘呀，给姑娘家呢养老来了，你待的清秋吗？你啥你不干？
1: 哎呀，老师啊，可不是给他养老啊，我就寻思他要不用我，我赶紧就回家，回家过我自己那，咱自个儿就是咋的也能对付着活着。
0: 我告诉你，咱们搁儿女跟前待的都没有那个保姆值了，人家保姆还得谈谈价格呢，你3500我不干，你给我涨200。
1: 对呀、啊，
0: 哎，干这活我啥玩意儿该我管。

0: 人家没关了，你这家电心的吃没吃啊？再给你热热，那孩子棉袄穿没穿呢？人都笑你絮叨，
1: 还真事儿，真事儿啊！
0: 啊，你说你完
1: 了，
0: 搭吧咋搭吧不落好。
1: 嗯，
0: 你要要他俩钱看看，
1: 就是
0: 要他那算你能耐。但是当姑娘的过年过节是给妈吃的喝的肯定惦记妈，买衣服啥肯定惦记，但是你这个心情始终没放松。
1: 没放松，人搁他家，心搁家里头。
0: 心就心，我搁家我这炕上不管，赶紧埋汰我，烧完炕我把地板搁，哪怕呢我擦干净我这躺着放片没人管你。
1: 对呀、
0: 你可可以跟
1: 说的
0: 姑娘家你放片，你躺试试，一会儿姑爷回来了。老躺着是那回事吗？
1: 是，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搁家，我一回农村吧，我这右肋下就咱这乳房，就像压着这个肚皮这个，就总感觉，就搁他这长春这，你总感觉吃点饭，他就总像觉得这里有东西似的，就像那嘎达有感觉，像压的慌似的。有的时候我还这么揉一揉。完了你要回家干活呢，你说没有啥，他没有那种症状了，一回来就这样，
0: 这不就肝郁气滞
1: 吗？
0: 你搁人家你是吃饺子你都不舒心，你搁人家你左手拿大饼子右手拿根葱你都吃得香，
1: 是
0: 他这心情不，你那叫气滞，他憋到那儿。你搁家那一活动一干活心情一舒畅，想打嗝想放屁我随便，你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1: 我对你说那啥，他总得有东西，就上那医院查，医院说这里气体，你那个肝里头气体大。
0: 哎，告诉你，我跟你讲一讲，这叫积聚。我们中医有一个东西，就把长东西叫啥？叫蒸甲积聚。蒸甲就是一个气儿聚到这儿了，气聚到这儿了，慢慢血就来了。完了就该长东西，就该脂肪肝啊、胆囊炎呐、哎什么结 节啊、息肉就来了。刚开始都是气憋在这儿了，所有长东西人都是气儿不顺。
1: 我总这么揉啊，就这个肉类下一寸，肉类下一寸这嘎子，就感觉这嘎有东西。你这么就感觉总想那嘎有东西似的，就
0: 老姐姐，原因告诉你了。心情不舒畅导致的，真得病了就不好治了。现在你是气虚血瘀，记住，心气虚，心慌气短，睡不着觉，心烦。刚才说的那些热呀、刺挠啊、舌头尖红啊、手脚心热，这是心血虚啊。心血虚，心脏供不上血，心慌，脑袋供不上血，记忆力减退。这是心脑，那么一旦虚了，它流的慢了，它就要堵，往哪儿堵？脑袋脖子这堵了，就叫颈动脉斑块腔梗儿。啊，现在你这60多岁正是攒病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病咋整？你龙胆泻膏丸你不能指着吃它，它是治实火的。一股火是为什么？上股火脑袋疼，上股火眼睛疼，耳朵响，吃2盒3盒的行，总吃它伤你的肝肾了，就它强烈的泻肝火，没有这么治病的，最多2盒把火撤下来拉倒。现在你是虚火，啥叫虚火？心脏缺血，肾缺精，所以尿尿焦黄，耳朵响，脑袋响，就是缺东西了，大勺里头水烧干锅子了，没水了，就虚火。所以要干啥呢？要从根上治，健脾养血呀，你得把脾胃整好。吃饭得香，睡觉得香，就养血了。傻吃捏碎胡子乐就养血了。血生万物，血足治万病啊。
1: 对，你说的还真对。原先你给我们整个玉容口服液啊，还有那个叫啥来的，我现在我还有呢，偶尔就一摸着我就喝它两支，可管事儿了也。
0: 那有不靠牌喝还偶尔的干啥呀？
1: 那没多点了，就剩2盒了嘛。那
0: 都喝了，他把病治了，完了再想招呗。你不能说隔三差五我整点，你那么。

0: 凌拉的吗？
1: 哎呀，那
0: 有病就好好治病、
1: 哎，
0: 你这有些病都怨你自己，这性格油菜的，啥玩意悠悠寡断，不齐了咔嚓。
1: 啊，是，
0: 我说话就直，我跟你们也不觉得歪。
1: 对，就得你，哎呀，老师，我就愿意听你讲话，听你课。
0: 你说你啥事油菜油菜的？哎呀，搁家里的事儿。你这玩意清官难断家务事，想回去还惦记姑娘，寻思帮帮，不帮我老了，你说他也不能管我。完搁人家吧，你待的不舒心，还坐一身
1: 病。对对，是你说的太对了。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一天听不到你讲课，那就是迷了魔了的，那
0: 啊，
1: 那就哎呀，那就不行。
0: 你别魔了了，来，我告诉你，你去买柴胡疏肝丸，吃一个月啊、哦。
1: 嗯，
0: 归脾丸。
1: 哦，
0: 一个月，
1: 他俩对着吃吗？
0: 他俩对着吃。
1: 啊、
0: 嗯，完了再买一盒牛黄清心丸。
1: 啊，牛黄清心丸。
0: 嗯，就买一盒、嗯、牛黄清心丸，就吃一盒。
1: 啊、
0: 嗯，一盒吃完拉倒。完了，柴胡疏肝丸、归脾丸，他俩一起吃，吃一个月到俩月都中。
1: 啊、
0: 嗯，嗯，
1: 我。我左边扁桃体还那个还肿大呢，就他要是不生气，生气他就疼，不生气哎他就看不着，他就不疼了。完感觉那嘎还有个包。
0: 大姐，那你也不是小孩了，你说生气就疼，不生气不疼，那你要不生气不就好了吗？
1: 嗯，
0: 那隔人咋得的？你这拉屎尿尿不知道，尿炕不知道，你隔人清醒，那玩意不生气他不疼，你不知道啊？
1: 嗯，要不说我就愿意听你讲课，有的时候听完心里还。可敞亮了，
0: 还偷着乐呢，有多少人搁那咯咯咯咯咯咯还乐、啊、我告诉你大姐，你看你的病，你的病所有病都是大姐你没品出来，只要心情舒畅啥都好了。
1: 嗯呐、啊、就是这些病吧，只要心情舒畅都好了，就主要就是这脑袋响耳朵响，完了有的时候你十多天半个月要是不吃这个龙胆泻肝丸，它嘴里头就像反应。
0: 它不能总吃。龙胆泻肝，我再说，我这都说三遍了。龙胆泻肝丸是一股急火造成的，说这个，哎呀，脑袋疼、耳朵响，一股急火，最多吃三盒，
1: 啊、
0: 哦，吃多了伤身体，
1: 嗯，
0: 所以要柔和。你现在你看，我用柴胡疏肝丸打开你的肝郁气滞，肋叉子那胀鼓包难受，老油菜那块把它疏开，然后我干啥呢？我养脾呢，我健脾养血呢。血足了，你脑袋都不迷糊，眼睛不花，你有劲儿能上来气儿。现在你是头晕眼花乏力没劲儿，嘴唇干巴
1: 眼
0: 干巴。老百姓都说嘛，这不就缺血吗？
1: 嗯，对，
0: 那你血一虚啥病
1: 都
0: 来
1: 了。
0: 哦，好了，就这么治，就这么治。
1: 啊，我一天听不到你讲课，这心里就像没着落了似的。
0: 你说要我说说说，这哎呀妈呀，这一说说，反我知道你们也不能生气，我都为你们
1: 好。我不生气呀，我就愿意跟、
0: 嗯、
1: 我就愿意听你讲话，
0: 跟我唠唠心场来，不得你也没人说，你跟谁说？
1: 是，
0: 哎，这理解你、
1: 嗯、
0: 理解万岁吧，难呐。
1: 老师，你说那耳朵响，脑袋响，那用吃啥药不得？
0: 耳朵响，脑袋响是肾精不足了，它跟你的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是挂钩的。
1: 这是对。
0: 所以他是精亏了，老百姓叫脑瓜银子少了，中医叫髓海不足。
1: 哦，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为啥给你开归脾丸？归脾丸是健脾养血，血能生精养脑袋。
1: 哦，
0: 这是从根上，但是呢，它是个小中成药，没有那么快。真正治疗，你要上我这来，我得给你开汤药，开那和血汤、养血汤，哎，它就好了。但你现在。你先吃点小中成药溜着吧。啊，
1: 嗯，那行，这离你太远了，老师，这要干啥的？真非得去找你去。
0: 哎，就电话也行啊。
1: 嗯，那行、
0: 哎、
1: 行，
0: 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气氛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 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大姐唠嗑，我就特别感慨，这老大姐一辈子没结过婚，今年呢也73岁了。论他讲话了，这辈子净给我自己妈家这边的亲戚做贡献了。怎么的呢？从30多岁开始，这个今天呢，外甥来念书了，啊，周末休息，他给接家里边，好吃好喝的得招待2天。后天呢，外甥女上沈阳来念书了，哎，也在他这儿。他讲话了，这一辈子没结过婚。啊，都拿这些孩子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辈子对自己舍不得啊，这些年攒点钱呢，全给那外甥家孩子、外甥女家孩子花了。他说外甥女那孩子要念书，得有那个学区房啊，而且现在还得要求是3证合1。他说我住的这个小区啊，刚好就是学区房，好学校，所以外甥女就跟我讲说，大姨呀、啊，咱家这小孩要念书，得借一下你的房子用，等用完了之后呢，我再把这房产证啊给你改回来。说借房子用不是说你上这儿住，得证明这个房产是你的，那不就得给他过户更名吗？这老大姐讲话了，刚开始我心里也有所顾忌，但外甥女说了，说大姨今后我养你。她说我一合计，你说我也没个孩子，这早晚这不都得给他们呐，所以我也就没多想。几年前这房证啊就改成外甥女的了。他说完事这几年呢一直也没改回来。让我最伤心的是啥呢？那是就是我糖尿病住院啊，他说我得脑血栓了，你现在听我说话能听出来。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从小我对最好的那外甥女啊，就来看过一天，一直就单位有事，单位有事，就从来没再来过。他说等我从医院出来了，啊，我这需要人照顾了，我就只能找一保姆。打雇完这保姆以后，家里这事就多了，因为我花钱也多了。以前我不怎么花钱呢，一年过年过节的还能给孩子不少钱，但我现在病了，我需要人伺候啊，我雇了个保姆，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所以这一个月呀就攒不下什么钱，而且呢现在呀基本上就是在花老本啊，因为孩子在念书呢，所以都在一起住。外甥女儿的意思就是说花里花外吧，就不行啊就上养老院呗，毕竟到那儿吃饭应时，到点就吃，完了也有专人照顾，对不？照顾方便。哎呦，他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这心里边啊，哎呀，冰凉冰凉的啊！我伤心的是啥呀？亲人的冷漠。你看这老大姐说完呢，我就特别有感慨。你说过去老话讲了说什么？姑舅亲， 打蛇骨头连着筋，一家亲不算亲，一要死了断了筋。你现在来讲是啥呀？因为我天天在门诊上啊，我经历的人也多，事儿也多，就是人情的冷暖看的也多。你现在别说什么两姨亲，什么姑舅亲，你就同父同母所生的一奶同胞的兄弟姊妹，你看你病了，有几个能来看看你的？你别说照顾你，就来看看你的，你看看有几个？为啥呀？因为现在都忙自己的生活，这父母在，过年的时候呢还能聚一聚，这父母要是不在了，过年了兴许都聚不到一堆去，就这么简单。说这很现实的，我这话说的很难听啊，但是它事实啊。老了有病靠谁呀？靠人不如靠药。我靠人，我靠谁？谁能靠得住？没用，你信我的，你指望不上，很多儿女都指望不上。完事你去指望外甥女儿，你指望外甥，哎呦，你都不如指望身白，你都不如指望露胎。这话不好听，但大实话呀。所以人到老了得活得清醒点啊，不到不行的时候啊，房子别给出去，劳保退休金呐别交出去。你再一个，为啥让他不行啊？你得让他行啊。我讲话了，都有退休金，病为啥不治啊？啊，省钱。你这不叫省钱，你这叫啥呀？自觉生路。人活着才是钱，人没了死了哪还有钱呢？所以好好活着啊。我这拿老大姐的事啊跟大家说，这两天就翻看咱们这患者病友的这个回访记录啊，看着转我是打心眼里高兴，真的很欣慰。这一天能比一天强了，你说这不就好事吗？对不对呀？就像很多兄弟姊妹讲的，这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像有个老兄弟讲话呢，没用过鹿胎这药和参柏之前，这头总是晕晕乎乎的，平时心脏也不好，喘气都费劲，总感觉这个胸口窝这儿憋得慌堵得慌。打用了几天鹿胎这药和参柏以后，就感觉这个头比之前清醒了，喘气也顺畅了，哎呦，心脏啊脑袋呀感觉都特别舒服，而且睡的时间还长了，心脏也没有之前那么闷了啊，那么上不来气了，后背也不像没用药之前那么沉了，血压没用这两药之前高压一直167，你打吃上参柏还有这鹿胎这两样药之后啊，你看昨天一量血压高压150，今天更好140了。所以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你包括咱们82岁的赵金来老大哥，我看老哥的那个病情写的是啥呀？有坐骨神经痛，双肾有囊肿，同时伴有萎缩，肺有结节，肝有囊肿，小脑同时还有脑萎缩。老大哥这病啊，你无论上哪个医院，无论谁看都是很棘手的，那病在那摆着呢，甚至有些医院一看这情况干脆就不收，因为这个病太多了，岁数也太大了，对不？这老哥哥讲话呢，吃了4天的

五天的鹿胎的药，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心脏能好点了，就感觉不那么紧了，呼吸喘气啊能匀乎了。用药这几天呢，一直没有出现心脏疼痛表现，心里感觉特别得劲儿，睡觉也强点了，挺好。包括咱们73岁的梁文吹老大哥，我看病历当中写到，说老大哥有肾囊肿，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还有腰间盘突出，一直这个腰痛啊，腿麻，也吃过很多药，也看过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效果。老大哥说用了这个鹿胎的药五天，就明显的感觉到睡眠比以前好了，这是最大最明显的变化，而且头也不晕了，心脏也不感觉闷得慌了，喘气出气也都圆乎了，就不像之前啊心口窝那么紧了，以前后背还总时不时的疼，打吃上这药之后，睡眠心脑感觉都好多了，啊腰也没之前那么疼了，强多了。我们这里边啊有年岁最大的陈本善老爷子，老爷子91啊，有冠心病，坐骨神经痛，老爷子在服用了6天鹿胎的药以后，心脏就明显的感觉挺好。啊，怎么好的呢？就是心脏感觉舒服了。但老爷子在病历当中说啥？说这几天腰疼也明显改善了，以前心率1分钟啊58下59下，打吃上鹿胎的药之后，现在1分钟心跳72-73下，心率上来了，啊，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之前总感觉到乏力没有劲儿，晚上睡觉啊，得后背靠个大垫子，如果平躺呢，还上不来气儿。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有明显的改善，自己在屋里活动啊，能感觉到有点劲儿了，啊，心脏感觉到舒服。你包括我们82岁的胡宝荣，有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啊，有气管炎，就用了1个星期的鹿胎的药，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是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怎么的，有精气神了。啊，这是我们82岁的胡宝荣。你包括我们71岁的陈孝安，之前我看病历当中写到有类风湿、脑梗。啊，已经有第9个年头了，9年了，一直是腰腿疼，完睡眠也不好，总失眠。用上鹿胎饮片这药，吃到第3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怎么的，浑身轻松，浑身有劲儿，尤其是患侧的那一侧，就明显的感觉到轻松很多，完睡眠见好，就吃了3天，比用药前呢能多睡4个小时左右，4个小时，你想想。那我说实话，睡得挺好，他身体恢复的也好啊，而且呢，这个脚疼的症状也有所减轻。你包括咱们80岁的李玉琴老大姐，肺部恶性肿块已经3年了，而且还患有脑血栓。啊，病历当中写到，老大姐用上鹿胎的药也就5天时间，啊，自己说肺部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能喘上来气儿了。里边感觉不那么热了，啊，不那么燥挺慌了。你像我现在，我手上我拿着厚厚一沓的病例回访信息呀，我只能用一个词儿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万万没想到，出乎意料，就像大家说的，效果真好。那么鹿胎这个药为什么短短几天竟然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看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说反馈的病情啊都有所不同，但为什么短短几天竟然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第一啊，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人的核心是啥呀？中医讲了，男以精为主，女以血为主，所以这个人他的核心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就是啥，精血。所以鹿胎这药啊，它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91岁

对的，陈本善老爷子，病历中写到老爷子有冠心病，有坐骨神经痛，老爷子入胎的药用了四五天，身体明显的有好转，心脏就感觉挺舒服。老爷子说这几天呢，腰腿疼痛也明显改善了，以前心率一分钟58下、59下，你看打吃上鹿胎的药，到第四五天的时候，心跳就好多了，就不那么乱跳了，不慌了，心跳的规律了，一分钟72、73下左右，啊，心率也上来了。之前总感觉到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现在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啊，虽然病历中没有明确写出来，但是通过老爷子简单的描述，啊，老爷子冠心病这么多年，尤其之前心率那么低，一分钟才50几下的心率，而且还91岁高龄，这么低的心率，那指定有心衰了。为啥我说有心衰呀？我就通过两点，第一，老爷子今年91，冠心病这么多年，所以指定有心衰，指定心脏经血不足，指定心肌缺血。第二，我就根据老爷子的心率，啊，就这个岁数，心率应该在70到100之间。老爷子心率50多点，那肯定心率过缓，过缓的一个就是啥呀，运动员，再一个就是啥呀，心衰患者。老爷子肯定不是运动员呢，对吧，那就剩下心衰了。所以为啥总感觉到没有劲儿啊，你心衰人他能有劲儿吗？为啥很多心脏病人总感觉到乏累呀，总感觉乏力呀，你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很多糖尿病总感觉到乏，总感觉到累，总感觉到没有精神头，就是心脏带的，就是心脏的精血不足问题，说白了已经出现心衰了。那有人说我不可能心衰啊，这病啊都80、90岁人得的，这病都是心脏病非常重的人得的啊，我怎么可能得这个病呢？你看我治过最小的心衰患者12岁，他跟你年龄没关系，那12岁患者他是心脏瓣膜带的，先天二尖瓣狭窄反流导致的心衰。你知道什么叫先天性吗？什么叫先天不足？就是你生下来在娘胎那里边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情况，就有这不足，你精血就不足。所以现在门诊20、30岁心衰的人比比皆是，有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从床上走到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上个厕所撒个尿都费劲，脱个衣服伸个胳膊都得张嘴。那么91岁的陈本善老爷子吃上鹿胎的药以后，心率能从之前的50几下升到70几下，说明啥呀？说明老爷子的精血补上来点了，心率上来了啊，衰弱的这个心脏正在一步步增强，一步步往正常的方向上去发展，往好了去发展。如果没往好了发展，老爷子心率不会从之前的50几下升到现在的70几下。这是鹿胎的药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作用。所以你看我总说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你包括你像我刚才说咱们82岁的胡宝荣，有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气管炎，有白内障，就用了5天的鹿胎这药，就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难受了，尤其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有精神有力气了。你包括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到今年已经第9个年头了，一直腰腿疼，睡眠不好，用上鹿胎以后明显感觉到身上很轻松，尤其患侧那一侧，而且睡眠渐好，就比用药前能多睡4个小时。你想想4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原来要是睡3个小时，你现在能睡到7个小时，好不好？而且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多好啊。气管炎我们知道就是咳痰喘，有咳有痰还有喘，吃上鹿胎这药大概5天左右，尤其晚上就明显的不那么咳嗽了。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肺受损的这个

组织正在一点点的得到修复。人靠什么修补？靠精血呀。为啥大病重病用胎盘里边的脐带血呀？为啥大病重病用胎盘提取出来的干细胞治疗啊？这是根儿啊。现在大家认识到干细胞了，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早就知道，早就给想到了。那个时候啊，就提倡吃胎盘、吃鹿胎。你包括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有腰腿疼，用上鹿胎这药，3天就明显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而且啊，这个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为啥脚疼会减轻啊？脚疼怎么来的？它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来的。那么减轻了说明什么？说明他腰椎椎间盘受损的这个问题正在修补啊，精血正在补充，肾正在夯实。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啊，说明他腰椎间盘位置正在修补，所以脚疼减轻了。那么我们说修补修补修补的究竟是啥呀？你比如说心脏修补啊，修复的究竟是啥？其实心脏修补就是强心补肾。那反过来讲，为啥要修补？如果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心脏，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还是心率的问题，到最后都会影响到我们心肌。人这个心脏啊，长得就像拳头一样，说白了它就是什么，一块肉疙瘩。虽然说没讲过啊，人家心脏长啥样，但是大家你见过那个猪心没？那个猪心是不是肉疙瘩？为啥叫心肌呀？就全是肌肉。你比如说有冠心病，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正常心脏血管负责心脏供血回血的，就像循环系统似的，有进就得有出，那进血回血呀，得畅通才行。但你现在有冠心病了，心脏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这血供应心脏就不畅通了，不畅通就心肌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就出现什么受损，心脏长时间的受损必然出现心肌的萎缩坏死。所以现在需要修补，需要补精血。为啥心脏不好的人总乏力没有劲儿？一句话，精血不足，精血亏虚。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啊，那一天哪有个精神头啊，对不对？一天无精打采的，你看那脸色，所以精血都不足。那不足怎么办？你得补啊。那你现在溶栓了，化瘀了，心脏血管畅通了，你心脏憋呀、闷啊、胀啊、疼啊就全都改善了，你心脏血管也通了，但是你心肌的损伤啊、萎缩坏死啊，包括那个亏虚，是不是还是存在的？你是不是得补啊？你是不是得强心补肾呢？就像咱说的，树上有钉子，对吧？把那钉子拔下来，那钉子眼是不是还在呀？你是不是得拿那个树木疤痕修补那个膏，把那眼儿给它密上？那你包括我们说那脑病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很多病友说脑血栓已经溶栓了，扩血管了，也支架了，但始终还半身不遂。原因就在于啥呀？你除了化瘀堵之外，你还得修补你脑部的神经组织。他之所以半身不遂，之所以有言语障碍，之所以胳膊腿不好使，吞咽不行，就是因为脑部神经受损了，脑部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修补。其实中医一句话就给你说清楚了，脑血栓后遗症其实就是啥呀？脑髓空虚。你包括帕金森、老年痴呆，男的到老了爱得脑血栓，女的到老了爱得老年痴呆，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脑髓空虚，就是脑部精血不足，精不足你就健忘痴呆，血不足你就脑供血不足，完就脑梗脑血栓呗。所以补精血这是关键。所以人为啥要补精血呀？因为当人老了之后，身体里边的精血越来越少，所以就逐渐的丧失。

了对自身的修补能力。正常你像小孩有修补能力的，你比如说骨头坏死，你像我骨头坏死啊，我得换骨头啊，我就得怎么的手术啊，换一个人工的，就是假的骨头，因为我上年纪了，我没有能力自我修补，所以我这骨头啊不换不行。但你像小孩那不一样啊，现在小孩不少骨头坏死的，小孩啊他也要做这个手术，但是小孩的手术跟老人的这个骨头坏死手术还不一样，小孩是手术打钉，把骨头的这个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啊，就把那位置给你腾出来，就是减少我们这个骨头面的接触和磨损，所以呢就是憋着这个骨头它自己慢慢的长起来。你说正常的骨头是什么样啊，你比如说小孩啊，骨头长得跟那馒头似的，说这小孩骨头坏死啊，片子拿过来一看，哎呦你这骨头已经怎么的给压瘪了，长得就像馒头给摁成大饼了，正常看着像馒头，但是呢这骨头看着像大饼，那怎么办呢，就通过手术把骨头啊给它撑起来，就是我们说盆腔和骨头面接触的地方撑起来，哎，撑起来之后是不是它就不磨损了，你不磨损了，你给它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就让这个骨头啊重新自我修补啊，重新慢慢的再长起来，再长回那个馒头样。所以人是有自我修补能力的，所以你看那小孩精血足，小孩的骨髓都是红骨髓，你像咱们这岁数那骨髓那就是黄骨髓了，甚至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的骨髓了。所以为啥磕碰一下哎呀骨裂了骨折了，对不对，为啥骨头这么脆啊，因为没有多少骨髓了，精血没有多少了，所以你为什么你没有了自己的修补能力啊，我给你举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同样是脑血栓，你看30多岁人留下后遗症和70多岁人80来岁人得这个脑血栓留下后遗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30多岁人脑梗后遗症你去康复中心他好的就快，你70-80岁的人你同样花钱他好的就慢，他不爱好，为啥，身上的精血少了，没多少了，所以愈合的能力也不行了。你像这个骨折似的，古人说伤筋动骨100天，你看小孩或者年轻人骨折1个月就能长好，恢复得特别快，你发现就咱们老年人骨折就不行，你别说100天了，你就200天、300天有的他都长不好，其实就是身体当中的精血不足了。所以我们吃鹿胎的药就这么个目的，借助鹿胎这药，纯天然的动物药给我们补补精血，来的效果快，因为人也是动物啊，讲话了，哺乳动物对吧，梅花鹿也是哺乳动物，所以跟人都很接近的，自古就是大补的东西。你现在往吉林那边走，就往长白山那个方向走，有高档的酒店就有梅花鹿肉这道菜，很贵的啊，滋补品。所以你看那个电视剧，过去谁吃鹿胎喝鹿血啊，谁能用得上啊，皇上啊皇后啊，对不对，你就皇上那普通妃子他也不行，自古以来这就是好东西。你像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是经过提取的，所以为啥到嘴里直接就化掉了，因为是经过提取的，老年人吸收不好，所以为了药效吸收好，所以萃取了，提高了药效，所以为啥吃几天就有效果啊，就在这儿了。这些天我跟大家伙也是交心的聊，就像我这两天说的，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了，所以我打心里啊深白这药已经让大伙花一份钱了，说我再花第二份钱第三份钱我去吃药去治病不想，因为日子还得过呀，所以我想办法让大伙儿能少花钱，就像我说的。

0: 咱就实打实的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把这病治一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昨天呢，有个病人家属给我打电话，我挺高兴，说孩子偏瘫半身不遂，用了鹿胎这药和参白以后，吃了能有一个礼拜见到效果了。以前呢是半拉身子没啥知觉，现在呀就感觉这瘫痪的那半拉身子啊舒舒的，像放电似的。跟我说这吃完鹿胎这药和参白这药之后感觉舒舒的，舌头麻。我说好事啊，这两天手啊自己能张开了，以前这手总是握拳伸不开，整个人看着有精神了。这两天最主要是怎么的呢，孩子有自信去治这病了啊，治病有信心了，这老两口都很高兴。其实说了很多啊，家是沈阳的，在城边讲话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以前呢靠种菜种香瓜维持点生活，前些年呢这地给征收了，房子也动迁了，地也都卖了，手里边有点钱，这周围的邻居啊都开始买车了，比着买，你家买个10万的，那我就得买个15万的，哎呦他家买了个15万的，那不行，咱家得买20万的，就是自打手里有点钱，这孩子就开始嘚上了，买了个20来万的车，成天喝酒啊，一天给你喝的五迷三道的，醉醺醺的，要是干喝酒也行，这成天在外边给你惹事儿啊，这在加班党这块这都出名了。后来找了个女的，听说怎么的还社会上，这老姐姐就跟我说，我这个心脏病啊就那时候犯的，那个时候啊身体特别不好，就合计有生之年能看着孩子成个家，所以你看孩子找那个再不好，他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了。我们就合计啊，人家同意结婚，那就给张罗张罗。他讲话了，这女的自打进我们这家门，那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对我们那更是爱答不理的，就高兴了喊一声爸妈，不高兴叫都不叫，哎，就给钱的时候高兴，哎，冲你要钱，给钱的时候高兴。本以为这孩子结婚了能好点，反倒严重了。啊，这回俩人成天在外边打麻将，饿了就下馆子，成天吃喝啊，家里边都不开火，啊，咋说都没用，反正没钱就张嘴管你要，你不给还不行，给我和他爸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这么睁着眼睛一宿到天亮。

五六点钟的时候啊，能眯那么一会儿，啊，这脑袋成天呐晕的呼啦的，心脏啊也总是犯病，啊，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就是前年我记得很清楚，啊，那天正好立冬，啊，我和他爸呀给小子打电话，我说你们早点回来，今天正好立冬，啊，咱们哪团聚团聚。这答应得好好的，这到晚上打电话回不来了，怎么的呢？外边来了几个朋友，你们在家吃饭吧，别等我们了。我说那你少喝点儿，哎呦你甭管了。你看吧，半夜两点多家里这电话响了，哎呦这大半夜电话一响，心里边扑腾扑腾的啊，心脏感觉就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似的啊，我就有预感。这儿媳妇来的电话说啥呢？说爸妈你们快来吧，啊，快来一趟吧，说小军出事了。说怎么的了？在二院呢。我说咋的了？你就来吧，来就知道了，在急诊室抢救呢。说我和他爸赶紧穿衣服到医院一看，好嘛，这孩子嘴巴里边鼻子里边全都是吐的东西啊，嘴里边插了挺老粗的管子。哎呦，我说这怎么的了？医生说你是孩子父母吧，你们心里得有个准备，这孩子送来的时候突发急性脑出血，现在这个出血多少得做核磁共振啊，赶紧的先交上2万块钱押金。我这俩腿当时就堆地下了，哪见过这阵仗啊，啊，我这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也担不住事儿啊！哎呦，作孽呀！这个时候，老头子就问我这儿媳妇说：“咋回事啊？”啊，说小军呢，跟几个朋友喝酒，喝到半夜，完事就摔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后来这不就送这儿来了吗？也是老天照顾我们家，孩子脑出血抢救了2天，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啊，最后命算是给保住了。但是半身不遂了，我们老两口一天没得到他照顾，反过来还得照顾他，就那儿媳妇，哎呦，这儿子得病没俩月呢，人跑了。这我现在我每天我看着孩子，我当妈的我死的心都有。就是去年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吃的参白，哎，吃了一段时间真见效果，最起码这大半年他有效果了。又参白又是鹿胎的药的免费试用，吃了一个礼拜，他说我明显的感觉到孩子腿上有劲了，晚上睡觉啊能把控住这尿了，那纸尿裤平时总得穿呐，这回能把住尿了，省了好几天纸尿裤啊。他讲话了，孩子不折腾了，我们也消停点了。哎呀，就没想到孩子喝了一个多礼拜啊，现在这手打开了，以前那是握着拳头啊打不开呀， 啊走到这脚一撇一撇的，现在也好多了，所以我高兴啊。这位老师啊，我高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看一说这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呢。在北京大兴区红门有一家医院，医院叫什么呢？叫临终关怀医院，大伙儿你就听这名吧，啊，你听这名你就知道，临终关怀医院，那里边住的都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危晚期的病人，啊，住的都是一些要走的人。那么在这家医院有间病房住着这么老两口，老太太是一位植物人病人，老头每天得护理。啊，医务人员每天定期的用药。为啥我要讲起这个病人呢？因为这老太太当初是我的病人，我给她看过病。说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第一次看病说起。记得有一年我上午出诊，大约能有11点吧，来了一对老两口，啊，这男同志陪护老伴儿来的。等到这女同志看病的时候呢，他的老伴儿也是一脸的着急，能看得出来，啊，这老同志挺细心，老两口的感情也挺好，不像现在有的男同志挺粗心的，老伴

二这边有病啊，他那边还出去纳役的。这时候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叫什么名啊？她叫杨万莹。多大年纪了？65。我给你把把脉吧，我给你看一下。中医大夫一般看病有个特点，就是当手搭在病人的脉搏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一边感应病人的脉条，一边呢去观察病人的脸色。中医不讲望闻问切吗？啊，望闻问切。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病人两个颧骨的位置发红，这种发红啊，可不是说有两个小红脸蛋啊，而是在颧骨那位置微微的泛着红。等大伙儿，你现在呀，你可以自己拿着小镜子，你照一照，你自己照一照，你看一看。那这两个颧骨泛红，有的红的就跟化了妆似的，就像擦了那个红脸蛋似的。这个红啥意思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呢？火象。而这个火呀，还是虚火。而这种虚火呢，容易得什么疾病啊？一般临床上多见于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个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哎呦，这个时候我就跟病人说了，我说你平时血糖挺高啊。这患者挺惊讶，说你怎么知道啊？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空腹血糖多少啊？空腹的，说空腹的12个左右。那大伙你说空腹血糖12个高不高？高啊，而且非常高了，典型糖尿病啊。对，糖尿病人就会出现阴虚火旺，两个颧骨泛红，典型的肾阳虚。这个阳虚导致虚火上脸呐。刚才看病人这舌头啊，很少见，光板没舌苔，伸出来通红，你说病人这虚火得多大？这个时候我就问小谢啊，说小谢又是谁呀？小谢是我当时带的一个实习学生啊。我说病人血压多少？低压100，高压180。我就问这老大姐，我说你平时吃不吃降压药？说不吃。我说啥也不吃，啥也不吃，不吃不行啊，不吃不行，这么高的血压你多危险呢，而且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危险，它容易中风啊。讲话了，你现在你是属于踩在了那个悬崖边上了。用他话讲，我知道我有高血压，但我没感觉，我吃药我也这样，我不吃药我也没感觉。你看他就这么认为。我说老姐姐呀，可不是那么个事儿，你不能说我没感觉我就不吃药了，你这样可不行啊，你得有点防范意识，要不随时都可能脑出血。我说老姐姐，你现在低压高，年轻的时候你血压并不高，5岁以后出现的高血压。你看他就瞅我，哎呦，你说咋那么对呢？你咋啥都知道呢？我是53岁以后才有的高血压。我说你这种高血压，现代医学叫啥呀？叫肾源性高血压，也叫肾性高血压。怎么的呢？是肾带的。中医管这个叫啥呀？肝阳上亢性高血压。我说老大姐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这脑袋呢就相当于那个大黑锅，那现在锅里边啊水太少了，火太旺了，烧得特别旺的时候啊，这个锅盖呀都往上扑腾，所以老大姐你这脑袋也是一脏一脏的难受。我说对吧？嗯，我感觉还行啊。我说老姐姐，你这性格我说实话你太要强了，一般女同志没你这么刚强的啊，你这属于有病我能挺就挺。我说老姐姐，你这么说对不对？但有些病不行啊，有些病它容易出事儿。你说你刚强点没事儿，对不对？你别说哎呀我一有病了我不行了，我跟那个林黛玉似的就那么柔弱，那不对。你刚强是对，但你别挺啊，对不对？你这挺它不容易出事吗？我说你现在睡眠肯定也不好，完事呢肯定还是尿频尿急。哎呦，你咋说的那么对呢？刚才你说话我一直没吱声啊，我就想看看你这个挂号啊，300多块钱究竟值不值。你说这几句话我挺信服的。他说我现在一晚上啊也就能睡2个小时，9点多睡觉，11点多就醒了。
再就睡不着了，就翻过来掉过去的折腾吧，啊，整天呢这头啊迷迷糊糊的，啊，晕得特别厉害，有的时候啊这身子还直哆嗦，头疼恶心，饭都不爱吃，尤其这最近啊你这尿不好总上厕所，我合计是不是肾坏了，这我老伴儿一看我这样啊，他特别害怕，说找中医再看看吧，所以这不嘛也是听人介绍我们这就来了。我说从你的身体我能看出几个问题，一个是你现在肾虚导致你的精血不足，所以心肾两虚，这属于心肾不交，这心脏啊好比是太阳，肾呢就相当于大海，白天太阳从大海里边出来了啊，所以人早上起来是吧就睡醒了，那晚上太阳你得落进大海呀，天黑了人就睡了，中医管这叫阳入阴，可你这情况是阳不入阴，太阳不落呀，这人最后不给烤坏了吗，烤干了，最后你看睡不着觉的人，这人血都熬干了，对温呐，你说的太对了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脑供血不足，我说你这样吧，你听我的，你等会儿啊你上药房你开点参白的药，你回去给他喝上，这药化瘀啊，完事儿呢你从我们这楼前面啊绕过去上后边干啥呢，那边是干诊，完了之后到那边啊你去开一盒鹿胎这药，你补补精血养养肾，多夯实夯实你那根儿，这两个呀都是好药，尤其我说鹿胎这药深度补肾的药，补精血，对你脑袋也有好处，生精补髓，人脑袋是水海啊，所以对脑袋也好啊，这不老两口去了，等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去门诊一楼给别的病人取片子，我看见这老哥哥了，我就问起他老伴儿情况了，我说家里老嫂子现在身体咋样啊，这老哥哥啊痛苦地说，别提了，在住院处啊八楼重症监护室躺着呢，哎呦我怎么的了，这主任呢我都不好意思找你，上次你给我们开药老伴就开了一盒参白回去了，为啥呢，他嫌那个鹿胎这药太贵了就没舍得开，回去以后啊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我总问他，我说你吃药没啊，我吃了，其实他没吃，有的时候啊他总感觉没什么事，谁知道那天早上起来就吐了，说不舒服，说挺一挺能过去，谁知道上午十一点多的时候就不行了，打120送去医院，大夫说脑出血了需要手术，但是他的出血量太大了，整个人手术后一直昏迷，这我是回家取钱去我才知道你给开的那药，也就喝了小半盒，都在那摆着呢，愁人呐，愁人呐，哎呀我这孩子也借不上力，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由于老两口岁数都不小了啊，这老头单独照顾老伴吧没这么个精力，所以从我们医院出院以后直接就住进那个临终关怀医院了，一般住进这样的医院住进去的就没有几个能出来的，你就听这名叫临终关怀医院，现在这老太太就靠着参白和鹿胎这药吊着这口气呢，说实话后悔就没有啥用了，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像咱们知道的，你说这世上啊啥都有，唯独就是没有后悔药，真是那样，那我为啥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在医院在广播戏侠里边每一天都会接触到像老太太这样的情况，高血压对吧，你问她你有啥感觉没，啥感觉也没有啊，一量血压高压都167了啊，没感觉，你让她吃药吃那玩意儿呢是不是，我又没有啥感觉我不吃，其实等她有感觉的时候那就晚了，等有感觉的时候就已经脑出血了，所以大伙儿你看哪个脑出血的病人啊他有感觉呀，如果他有预知啊他知道

道自己会脑出血，知道自己会成为植物人，知道自己会半身不遂，那他早就吃药了。可是他不没有后悔药吗？有的只是我每一天的苦口婆心。所以我告诉大伙，只要你是高血压病人，就现在血压140都算高血压了。所以只要你是高血压病人，只要你是糖尿病病人，只要你是高血脂病人，你没有症状的你也得注意，你也会脑中风，也会脑梗死。你看曾经我有一病人，平日里啊就是头疼，就是脑袋瓜子不清亮啊，去医院检查，做了个 CT， 一检查腔隙性脑梗。病人还说呢，我也没有不舒服啊，就是平时脑袋迷糊不清亮，那我怎么就腔隙性脑梗了呢？其实咱们大伙很多人都有腔隙性脑梗，但说实话，谁重视了，对吧？总认为没事啊，你看啥都感觉没有。其实你不知道，腔隙性脑梗也是属于脑梗死，也属于脑中风，只是梗塞的面积不大，只是有些人呢，他没有这些症状表现。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肢体麻木啊，你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的麻木啊，你像有些人的记忆力下降，拿东忘西，有些人开始反应慢了。谁会因为记忆力下降，谁会因为反应慢而重视呢？但你别忘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你架不住日积月累呀，你小血管都堵了。那你重要的大血管，它慢慢不也会堵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老伙伴平日里一定得重视。我讲话了，该化瘀化瘀，该补精血补精血，该夯实你得夯实。那么鹿胎的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减少三多益少，啊，能补肾能壮骨，能补肾能延年益寿。所以你就记住。补肾药什么最好？就是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梅花鹿鹿胎就是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所以有条件的把梅花鹿的鹿胎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就行，讲话吃了以后三硬，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叫三强，说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啊，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什么？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是个好东西，大补的。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呢？一方面，梅花鹿它属于神兽；二一个呢，更主要是啥？就是现在咱们很多人吃那东西不行，所以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之后，你说她那个胎盘什么颜色的？五颜六色的，你说这谁敢用啊？最后医院都给销毁处理了。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整个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颜色就逐渐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要好，比人的营养价值要高很多，比人的药用价值高。治病你得治到点儿上，哎，化瘀也得化到点儿上。通呢，你也得通到点上，补就得补到根上。你记住，人的这个根啊，它就是肾，啊，人的根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

0: 不上胎盘大补啊，注意梅花鹿的胎盘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上，治病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看你那腰，看你那脖子颈椎是吧，看你那膝盖，你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啊给咱们身体啊好好的补一补，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对，好好的给夯实夯实，人到老了有个好身体真的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他老师啊，咱们认识你看也不一天两天了，你帮着跟那个医院的院长说说，咱们能不能像往常一样就花一份钱，对吧，花一份钱，但是呢咱得吃上这两份药啊，你不说了吗，一化一补，用肾白去化瘀，用这鹿胎啊去补肾，一化一补啊，咱得吃这两份药，我们都是想实打实的治治病啊，当然了想用这最好的药还得用什么呢，这少花钱的方法。所以老师你看，你帮着咱们跟院长调和调和呗啊，跟医院跟那领导好好说说，你看就这一件事吧，所以我还不能直接说不行，但是我也不能说行，你放心吧肯定能吃上，我现在还不敢说这话，这得去找院长。你看我是前天见着的院长，眼瞅院长就要走了，我赶忙给拦下了，就这么的我就说起鹿胎药这事儿了。院长就说，你怎么总整这事呢，你说免费试用给你试用了，这用的挺好，那用的挺好那就花钱买呗，对吧，怎么总想不花钱呢，我说大伙吃深买这药就花钱了。院长说，那怎么的，那吃药治病花钱不很正常吗，怎么深百花钱了鹿胎这药就不花钱呢，怎么上医院做个 CT 完了开药就不花钱了，上门诊花800块钱挂了个专家号完事就可以随便的去做检查啊，去吃药呗，是这意思不，我那倒不是啊，就那你一码是一码好不好，你不能总这样。院长呢就跟我说，我还有事儿呢啊，我还很多事儿呢，你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啊，我今天有事，还给我批了一通。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那我还是那话，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事多磨嘛，对不对，今天是7号，大伙儿再给我2天时间，我争取给大伙儿啊看看，就是花一份钱，咱花最少的钱还得吃最好的药，因为咱大家都是实打实的想治病，对不对，所以呢我去想办法，哎，那再有啥事呢咱们电话联系吧，好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映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么这几天呢，慧心呢一直在给大家伙讲，我们人活一口气，人呢全靠血养着，那要养这个气呀血呀，对咱们活着的非常重要。其实一说到血，那老哥哥老姐姐都知道，那没血人还活啥嘞啊？那要造血功能障碍，那人得白血病了，不就不造血了吗？最后完了吗？对溜，这个血对我们人呐太主要了啊。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这个血虚，这个血液对于我们人的引起的各种病啊。你就知道这个血呀，它到底在我们身体当中都起啥作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那你这个血你拉个口淌血，淌血淌多了大失血不死了吗？也就是说人的血要少了，人就缺血了。这个血能干啥呢？

血的核心就是送营养。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是不是靠脾胃消化？你永远记住，在血的前边你写上脾胃，就是说白了，老哥哥老姐姐，这血是给咱们提供营养的，你肝心脾肺肾都供上血了，它能够健康的干活啊，送营养的啊。再第二个呢，排垃圾的。咱们的血液占身体的8%，说你这人100斤你有8斤血，那你说对身体重要不啊？你缺1两血它值1000斤呐，它决定你生死啊。咱们人身体肝心脾肺肾，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中间到指甲盖儿，你到哪儿都得血养着。所以你就记住俩事儿，咱们血干啥的？送营养的。就这俩事儿，一个是送营养，一个是排垃圾。那你再回头想，咱这个血哪来的呀？你喝血了，你吃血豆腐了啊，你吃鸭血了，你是不靠你吃饭来的？吃喝。你不管你吃啥，我动不动我就说牛肉馅儿大包子，对吧？这大丰收。你别管吃啥，你今天就土豆炖白菜，你吃了它能造出气血，所以吃好的有营养，吃不好的就缺营养。所以它主要缺1000到10000，还得脾胃好，靠吃饭造出气血。这个气血一给咱们全身送营养，二呢它能烧带脚，它把垃圾毒素排出去。所以缺血，咱们先说缺，哎，这个血要虚了，哎，咱们先说送营养这个事儿啊。说这现在脾胃还，你这不管吃啥，这个血肯定是从脾胃来的，对吧？你就知道这血能干啥。根源人脾胃是后天之本，人血液的根源是从你吃饭当中来的。那你吃大米饭，你血管里就流大米饭呢？你吃排骨，血管里就有排骨？它不是啊，是靠脾胃的消化吸收代谢，吸取精华，排泄糟粕，营养物质吸收了，垃圾毒素排出去了，这都靠脾胃来干活。所以这当中对我们有用的就是血。那有人说，老师，那还有骨髓呢，还有精呢？血能生精，血能生骨髓。所以我们的骨髓呀，我们的脑髓呀，我们男同志的精啊，女同志的血呀，啥都是这血生成的。哎，那咱们就讲这个血它分这几种情况让咱们得病。血虚就等于血少，对不？是这么回事不？老哥哥老姐姐能不能跟上趟啊？我这么讲啊，你脾胃要不好，你吃的营养不吸收，首先你就血虚。咱不讲虚吗？岁数大了，年龄大了，没病七分虚，是不是我这么说的？啥虚？气虚、血虚、精虚、精神头虚。就你啥病没有，现在你老头你80岁，你说你虚不虚？没病8分虚，7分到8分吧，就虚。这个虚就是血虚啊，血虚呢就是血少的意思，少了。少那咱们从头供吧，脑袋供不上血，是不是脑供血不足？所以为啥我老说岁数大了没病7分虚啊？啥病没有，他脾胃弱了，你吃啥就差劲儿了，就不虎实了。年轻时候那大包子你吃仨，现在你吃一个，就脾胃功能减弱，吃啥就少了，就算能吃他吸收不好。哎，岁数大了嘛，这不是再加上我们这么多年有病还吃药呢，你那胃里装的药那赶上比装的食物

小和肝阳。你大脑大血管要缺血了，你那小血管毛毛细血管脖腔子里那个深层的小血管是不是就干了，是不是就没了？所以最先得的是腔梗。你看脖腔子一个月字旁搁一个空间的空，它念腔，腔隙性脑梗，就出现啥了呢？记忆力减退，记性不好，脑袋不清灵，后脖梗子发木，肩膀头子发酸，后背沉，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血虚。那么血一虚它少啊，少你这个时候人有没有精神头？没有精神头，他还没劲儿。老百姓说没劲儿，还打蔫儿，上不来气儿，这当中就气虚了。哎，血虚，血一虚，你说岁数大了气虚不虚？岁数大了气也虚啊。哎，人没劲儿，人打蔫儿，人没精神头，上不来气儿，一走道没筋骨囊，这不就气虚吗？啥也不干累挺慌。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乏力就是没劲儿。那你70岁老头，你能跟你50岁时候你能比？咱别说20-30岁，大哥你现在70岁，你能不能跟你60岁时候那个劲头比？你60岁你还有劲儿呢，20斤的大米你买完了你扛家去了，现在来你扛一个，是不是啊？你走道都没劲儿了，所以叫乏力气短，这就是虚。那气要虚，血在这儿，这要是血在这儿，没有气推着它，你这个血它就淤了。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杀猪放血搁盆子接着，是不是拿个筷子在那搅和？怕啥？怕血凝喽。因为这个血要干啥？要灌血肠吃，所以这个血你要搅和。哎，大人告小孩，你坐这儿拿着搅和啊，别停，搅和。哎，干啥？就是留着灌血肠，你要不搅和它一会儿不就凝了吗？咱们这个动，动者为阳，动者为气，就是气推着血走。那么一旦气虚了，血流的就慢了，它就出现气虚血瘀。所以老年性的脑梗，特别是得那个脑梗之后，它有一个远瘫和硬瘫。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得脑梗了是不是啊？哎，得脑梗之后呢，它就会咋的呢？有的啊，胳膊腿丢当的没劲儿，这胳膊腿丢当的软，跟面条似的没劲儿，那是气虚血瘀。气虚，一你心气虚你没劲儿，脾气虚你干燥啊，吃啥不消化，肾气虚你就尿裤子，这是气虚。气推不动血了，这血就搁这儿不动它了，就像盆子里那血，你不搅拌它，你不搅和它就凝了。哎，遇到这儿了，遇到这儿就堵脑袋，就叫脑梗，所以它叫气虚络瘀。你看气虚络瘀脑梗，我要给开汤药，我开啥？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赤芍胸，龟尾益气，左地龙，干啥？4两黄芪为君药，用黄芪，用4两，哎，1两50克，4两200克，用200克黄芪，补气。气要足了，推着血走，哎，胳膊腿就有劲儿了。这是远瘫，胳膊腿丢当的没劲儿。还有硬瘫，硬瘫是啥？胳膊腿梆硬。你还有得脑梗的，是胳膊是啥的？哎，像折叠似的，哎，你这勾勒着掰不开，你要一掰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哎，掰开了，人又回来了，它掰不动，你掰大劲儿它疼，它不让你掰，梆硬，手不分瓣儿。腿走道别了别了的也梆硬，哎，胳膊腿都梆硬，那叫硬瘫。这个硬瘫是咋伤肝肾了？硬瘫一，他肝血虚，这人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血管硬，他平常腿脚抽筋儿，半拉脑。

的疼，眼睛不行，难受，胀得乎的，肝主筋呢，再就肾虚，腰疼，尿频，肾主骨头啊，你肾一虚，它不养骨髓，那骨头受损了，所以它是僵硬，肝肾不足了。你看这根在哪儿？这不就虚吗？总而言之就哪儿的，你这血不足了，它才堵，血虚了。你就供血不足，你气虚了，你就堵了。气虚它没动力，推不动血，它就憋在这儿，就在这儿就拧了，就形成脑梗。那血虚呢，就变成供血不足了。所以，气一不足，血一不足，得完脑梗之后，别管是软瘫还是硬瘫，是梆硬还是丢当的，都会出现啥呀？脑供血不足。所以它往往就伴有呢脑萎缩，所以检查呢就有脑白质病变。那不知道啥，我也不识字儿。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他不识字儿，说话呢你用一些术语，说供血不足、脑白质病变啊、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人无力、瘫软、记忆力减退，这些情况他听不懂，多少听点懂是半了胡骗的。所以我给你讲，就这人记性不好，得完脑梗之后，要么胳膊腿没劲儿丢当的，要么胳膊腿梆硬不听使唤，回不了弯儿啊，就像那荷叶是像那门上锈了，是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掰不开它。还有一种出现啥，就是记性越来越不好了，记忆力呢，减退，脑袋不好使，丢三落四的。为啥有的老年痴呆找不着家了呢？啊？他为什么找不着家呀？就是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脑白质病变。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血呀，它是干啥的？提供营养的，送营养。大脑供不上营养，脑细胞瘪了、抽巴了，那就咋的了？就脑萎缩了，就老年痴呆。这是送营养的。你心脏供不上血，你心脏缺血了，就把那二尖瓣那抽巴了，没有血养着，二尖瓣抽巴了，关闭不严了，门还是那个门，门框还是那个门框，门小了，门要小了，门框还是这个门框，是不是就裂缝子了？裂缝子心脏一收缩往出打血的时候，你这块裂个缝子，它是往回呛血，那射出去的血少，它往出呛，那你就咋的呀？啊，供血不足啊。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它就会轻度反流。咋反流？那它这一舒张的时候，一收缩的时候，往出打血，你这有个缝，它没关严，它往回反，往回反就这一碗血，你往回反半碗，那你射出去就少呗，所以人就没劲儿啊，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血干啥的？血和气首先给我们提供营养的，给心脏供氧供血，让人不傻。那给脑袋供血供氧，人不傻了。给心脏呢，让心脏有劲儿，人能活。其他脏器胳膊腿也是，你就是给脑袋供上血了，你脑瓜皮供上血了，你还不掉头发呢？你手指甲盖供上血了，你那手指盖还不起竖纹呢，还有月牙呢，是不？这是它供营养。那么第二条我就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记住，气血干啥的？就俩字儿，一个是送，一个是排。送给全身送营养，排把全身不该有的垃圾毒素把它排出来。所以就是帮助我们排毒排垃圾的。那咱们家，你说你住房子，你还得扫地呢，你还得用机器人，还得擦地呢，还得打扫卫生呢，对不对？咱们小区你还得有那个垃圾车，天天来拉那个垃圾呢。咱们血液给全身送完营养之后，它把营养送进去了，它稍带脚，它就把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垃圾它就带出来了。所以气血就干俩事儿：送进营养，稍带脚把垃圾带出来。那么你气血都虚了，你都脑袋供不上血了，你都心脏供不上血了，
你说他送进去的他没劲儿，他少，你说他往回往出带垃圾这个劲儿他能有吗？他也带不出来，就这个道理。送进去的气血少，心脑供不上血，全身供不上血，出来的更少，往出带，那你送进去这营养啊，就像这个一个大卡车给咱们这小区送白菜土豆子，送这个就像疫情的时候啊，往里送营送这个啊补给的时候啊，苞米啊，这个大米白面，送水送进来了，捎带脚把咱们攒那些垃圾他还得往出拉呢，是不是？哎，那这个时候他送进来的少，没车呀，没有车送进来少，那往出带的东西少不少？更少，他带不出去，带不出去就憋在身体里边，特别是我们肝脏，肝脏是排毒的大器官，它带不出去就排不出去，在肝这儿首先憋出一个脂肪肝。所以凡是大便要不正常，气血虚的，得完脑梗得完冠心病的，在肝这儿就能憋出来脂肪肝，因为垃圾出不去呀。有脂肪肝的人你就会得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就油大出不去。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蛋白，就是那个白肉，就那肥肉。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就是那瘦肉。所以咱们人瘦肉多健康，肥肉多就虚胖，那大肚子囊囊踹挺大挺大的，那么都肥肉吗？人就虚胖，人就有病了啊。那这回老哥哥老姐姐知道了吧，你说这气血干啥的？那你说一千到一万，你气血哪来的呀？不是脾胃给咱们造的气血吗？不是吃饭吗？五谷杂粮，不管咱家啥条件，不管你吃啥，你到肚子里你直接到血管里了，直接夸往里倒，到脑袋到心脏营养都来了。不是，咱们人呢是非常精密的一个零件啊，一旦说你吃进来的东西喝进来的东西都要通过脾胃来消化吸收，那么脾胃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哎，这根儿就在这儿呢。所以我们不管治啥病，治心脏缺血供血不足冠心病，心慌气短胸闷，那你这个时候我们中医要健脾养心。我在给你开方子的时候，我健脾，我让你能吃，让你能睡，然后就造出血来了，你心脏就得劲儿了。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听着，有冠心病的，你要吃饭不行，大便不行，睡眠不行，你这心脏病你永远治不好，对不对？所以你看有名的中医大夫他有办法，不是说你心脏不得劲儿就吃速效救心丸啊，心脏不得劲儿丹参滴丸，什么天王补心丹啊，白子养心丸，你们吃了我请问好使了吗？当点事儿也不当太大事儿，是不是？为啥？治标没治本。我就不这么治，我咋治？我是健脾养心，疏肝，稍微补补肾。你看我治的，保证你好。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咱先说冠心病，冠心病包括那个心绞痛，包括有心衰了，包括你心梗之后你做支架搭桥了啊，你现在是不是心脏有病吧？总而言之你心脏缺血，跳的没劲儿啊，有心动过速的，他紧着跳，他缺血，咚哒咚咚哒咚啊咚哒咚，就这么跳，咚哒咚哒。为什么跳？他没血，他不紧着蹦吗？啊，咚哒咚哒紧着跳。哎，那你严重者心衰，他跳不动了，一分钟跳五十次，人家正常七八十次，你五十次，跳的慢，你更没劲儿了，这个心脏就怎么样了？缺血了。那你直接治心脏，有没有效？有点效，肯定不能完全治好，不得劲儿，你就还是不得劲儿。我不这么治，你看你这不心脏有病吗？哎，我首先呢
凡是心脏有病的，你吃饭你没食欲，就不爱吃，你大便你变得不好，多数都是干燥，好几天不拉。哎，也有胶粘的，也有拉稀的，它不一样。哎，然后你这人睡觉是肯定不好的，那能好得了吗？睡觉做梦，半夜就醒，有点动静害怕，忽悠一下就醒了，这心脏就不得劲儿啊。睡眠主要是吃饭、睡眠、大便、小便，你当然你得正常尿。你看我怎么治呢？我这时候先健脾，我先用啥呢？我先用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如果你舌苔是白的，我用苍术。大家一定要记住苍术这味药，苍术、白术都是健脾祛湿的。那你能吃饭，嘴里不黏，我先搁这个方。然后呢，哎，你看凡是有心脏病的人，他心情不好，他不乐呵。你看来我这看病那一天挂我号的，提前三天就有，提前三天挂上我号了，跟我说，哎，李主任呐，我几号几号，我24号去看病。李主任呐，我这我8号去看病，提前三天，我护士呢都给我排好了，说主任今天有12个，今天有21个，1、2、3、4、5都排好，8点开始，20分钟一个。嗯，凡是上这来的心脏病的，没有一个乐呵进屋的，就头一趟来，头一趟来心脏病的没有一个乐呵进屋的，小脸抽抽的，灰枪枪的。心脏缺血，心主血脉藏神明，它主全身血，藏神，藏啥神？你心里咋想的？一切思维活动，你心为思维活动，我想看手机，我高兴，我想吃排骨，我想看电影，我想喝一瓶啤酒啊，一切思维活动啊，我想我这老伴儿不容易啊，我想我姑娘，我这开支了，我搭他点儿，给我大孙子补英语啊，我一会儿上楼下遛弯去，找老赵头下棋去。你心里想的这些事儿，全是你心脏主着。心主血脉藏神，一旦心肌缺血了，不养这个神，人就少神。神有4种：少神、失神、假神、神乱，人就少神了。少神啥叫少神？眼睛睁不大，念头耷拉脑，不乐呵，灰枪枪的，打蔫儿。哎，就像你感冒了，咱们现在有心脏病的在床上趴着呢，这就少神。得脑梗的人坐窗户根底下晒刺么呼呢，这就少神。他打蔫儿，他不是生龙活虎的，哎，打蔫儿念头耷拉脑的就少神。你神少了，正常有10分神，你现在少了3分神，你就打蔫儿，就这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说治这种心脏病，我这不健脾了吗？然后呢，我养心，养心白子仁远志，哎，手乌藤，石菖蒲，我要养心开窍郁金，那、哎、苍术，扶神，哎，这个时候他不心情不舒畅吗？他不口干口苦吗？柴胡黄芩，疏疏肝，然后杜仲牛膝，补补肾。他要说他尿频，放点金樱子、浮萍子，哎，他要说腰腿疼，杜仲牛膝，他要说他抽筋儿，搁点木瓜。你看我这方，啊，这小方往这一放，哎，养心了，健脾了，疏肝了，还补肾了。我让你吃完药睡着觉了，乐呵了，大便拉了，小便能憋住了。你看你是不是就好了？这单纯的治心脏，它能好吗？好不了。包括脑血管病也是这样的，脑血管病先是得脑梗啊，腔梗，大面积脑梗死，那脑出血后遗症，那你有高血压的，你就得注意。你自己高血压都180、190了，那有多少？那老姐姐那天跟我通话，我这心都直翻个，卡跟头了。你说这一下子卡坏了，当时脑出血了，咋整啊？
家里孩子儿子在外地打工，老伴儿没了，有个妻。

一岁孩子他天天经过着上学，跟头轱辘的整孩子卡跟头，平道就不是那柏油路，沙石的，但是抬不起来腿，腰椎有病，抬腿就半脚费劲，几乎就算平道呗，咱正常人能卡跟头吗？他就是沙石路呗，那、哎、不是那平的那柏油路，那、哎、他就卡跟头了，嘴都卡坏了，卡俩跟头，卡一个跟头起来了又卡跟头，腿不行，所以这种情况，脑供血不足的，脑萎缩的，啊，包括我们腔梗的，血压高的，血压超过160，危险非常大啊，最容易脑出血，尤其现在天一凉，10月1之后我是最担心的，天一凉血管一收缩，啊，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一扩张，人家脑袋忽悠忽悠，心脏忽悠忽悠，你说你脑出血咋整？所以现在你就看住这俩事儿，吃饭吃不进去了。你大便肯定不正常，啊，好几天不拉，你小便又不正常，睡觉睡不好了，首先你心脏难受，啊，就给心脏补血，补血的时候一定要健脾，就是让自己吃饭吃得好，你就补上血了。脑袋呢，不管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死还是脑血栓后遗症，你脑袋是不是缺血？你看我治这脑袋，我咋治？哎，脑袋是不是不清灵？凡是得脑血管病的，脑袋都不清灵，浑浆浆的。脑袋叫窍，脑叫元神之府，这个窍它就浑，这里头脑髓不足，所以脑袋不好，记忆力减退，昏昏沉沉，这也是一个少神的现象啊。完了呢，就出现什么现象呢？耳朵响，耳朵聋，坐那打蔫儿。啊，你看有的人上我这看病，你像心脏病的，他头一趟来，他差点劲儿，我给开7天药，吃完二一趟再来，他乐呵进屋了。啊，李主任，哎呀，我说咋样啊？挺好，挺好，这7天挺好。嗯、哎，脑袋清灵了，这心脏得劲儿了，睡觉吧能睡实上了，不害怕了，睡七八个点呢。吃饭呢，吃饭也行。哎呀，就放屁呀、啊，叮当响啊，大便通了，你说咋的了？他的心脏马上好受了。哎，那么脑血管病的呢，往往来的时候他发傻，浑身梆硬，有的还挺胖，哎，身上死个钉的。为什么他气血不通畅？啊，一问大便3-4天拉一回，还有的一天拉2回，揪黏的拉不净，拉完还有。这就是脑血管病，所以脑血管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头脑不清醒，是脑袋缺血了啊，胳膊腿没劲儿，身子沉，血脂高，垃圾出不来，说明啥呀？毒素出不来，你气血虚了，你的脾胃功能太不好了，脾胃不好，气血一虚，它不养我们的筋和骨头，那筋梆硬就聚筋，那骨头那也不好，所以说胳膊腿就硬。那么咱们得脑血管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上我这就是慧心，那你咋治啊？我治，我要先开脑窍。开脑窍用啥呀？哎，你看石菖蒲、远志，哎，手乌藤，开脑窍。哎，然后呢，你像你这个脑袋不清亮，血压往上走，昏昏沉沉的不睡觉，龙骨牡蛎，你这把脑窍打开了，然后必须想招让他能吃饭。用法呀，苍猪、陈皮、厚朴，得让他通。你看肚子胀他不拉，不往下走，你放点厚朴。哎，重点这里重用苍猪啊，苍猪健脾燥湿的啊，然后呢让他血液充足。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还是围绕着中焦这个脾胃来治啊。我们中医啊治疗就讲着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万事万物万病都是从脾胃来的。你脾胃一好，气血一足，你就刚才说这个脑血管病，这个根儿在哪儿？在脾。他为啥得脑梗？是不是血埋汰？血埋汰，脑梗、脑血栓，他为啥得？就是血脏，他堵到这儿了。咋堵的？

0: 垃圾出不来，为啥出不来？咱们垃圾咋出来的？靠血排出来的，这个血送进营养，带出垃圾，带出垃圾之后顺着血液循环，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肝脏、肾脏、脾脏、大小便排出来。所以一个人要正常大便，正常小便，肝脏没有脂肪肝，没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稠，没有高血糖，你就不会得心脑血管病。这个垃圾必须要排出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接下来咱们干啥？手上我们有这些像绞股蓝呢，一定靠牌吃啊，固本延龄丸呢，这都是到了好时候了，我们必须这两个药靠牌吃。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保证服用。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有心梗脑梗的你就吃三粒，搭配着像硒片呐，提高抵抗力防癌的，像我们的辅酶 Q 十啊，保证心脏的，像我们的这个天补精气神的，葡萄籽、灵芝、红景天呐，哎，让我们精神头足，这都搭配着吃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养脾胃，不管你吃啥，你再好的东西，你脾胃不好，你能吸收吗？是不是说来说去根儿不在这儿呢吗？再好的药，你固本延龄丸，你看那仙丹那葫芦那么好，二十八味大药，你脾胃不好，你老干燥或者老糖稀便，吃点东西胃就难受，不吸收，哎，你说你能治病吗？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脾胃好，吃饭香啊，脾不好吃点健脾的，像健脾丸呢，里头就有苍术，它就健脾的啊，哎，像这个保和丸呢，就治你不消化的，你总也不消化，肚子胀，用点保和丸。具体的你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慧心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个人情况，我给你呢设立一个治疗方案哦。哎，总而言之啊，让脾胃别着凉，好好吃饭才能造出气血，送进营养才能捎带脚把垃圾排出来，这样人身体的病就好一半了，吃药才能吸收，不然的话它送不进去咋吸收啊，咋治病啊，再好的药进不去不行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

0: 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啊，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尊敬的慧心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老姐姐你好啊。
3: 这你确实好了，要是没有你，不听你讲课，没有你的指导，没有你们给我带来的好药，哎呀，现在你就是就没有这么好了。
0: 那就是跟我跟的还挺好的，
3: 挺好，挺好。
0: 嗯、
3: 现在确实挺好了。现在吧，还有点困惑，我还想请老师帮帮我。
0: 嗯，那别着急，咱们先自报家门，家是哪里的？
3: 吉林的。现在我
0: 啥地方的？吉林啥地方？
3: 磐石曲靖河乡花寿村。
0: 啊，叫啥名？
3: 叫康红艳。
0: 啊，这名你妈给你起的，你爸给你起的？
3: 我不知道，忘问了。
0: 啊，
3: 老人都没了，忘问了。
0: 六十几啊？
3: 今年64，属兔的。
0: 啊，64属兔的，也该到享福时候了。那这都有啥病？捣鼓捣鼓，我看看。
3: 嗯，现在就有啥毛病？也不是这些年上火，凡是啊。从哪根你就吃咱们这些药，现在这些很轻很轻的了，看就是脑袋有的时候嗡嗡响，耳朵也响。
0: 嗯，脑袋响是暴天响还是啥时候响？
3: 白天听不见，就是晚上要躺下睡觉了，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蛐蛐似的，农村那些年有蛐蛐似的，就那个叫唤动静滋滋的
0: 啊，那蛐蛐滋了叫唤滋滋的，晚上也
3: 对，一开始像苍蝇，
0: 那就是白天要干点啥闹哄的还不觉咋地，
3: 对，只要一躺那静下来就听见了
0: 啊。那晚上这一宿能睡几个点觉啊？
3: 哎呀，让这手机给闹的，就天天晚上10点、11点睡觉，能睡到4点钟。有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一晚到11点、12点他也不睡呀、啊、我就把你的讲座我就放开听着，你讲座听的有的时候非得就睡着了，要不话他有的是摸一天反正不总那样。
0: 老姐姐，我打听点事儿、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搁那躺着睡觉呢，那手机起来扒楞你了？
3: 哎呀，你说那手机，你说这
0: 你扒来，我问问你躺着睡觉是手机扒楞你了不让你睡，还是你扒楞手机了？
3: 我扒楞手机呗，咱扒楞手机了。哎，
0: 这就现在这个毛病，你说你扒楞他干啥？你啥也记不住，整半天。
3: 对，是
0: 就看热闹，所以这个东西吧、好整，你把它就往外边一扔，你上屋里睡觉去，就别寻思它就得了呗。
3: 嗯，那是。
0: 是不是？
3: 对。
0: 你说你就搁你这家伙天天晚上一上被窝睡觉，灯一闭，手机抄起来了就扒楞扒楞扒楞的。
3: 对。
0: 看着可热闹了，哎呀，看笑话，看抖音，看视频，看可热闹了，人家逗你笑，你就傻笑，最后啥也没记住。
3: 是。
0: 关键你没睡着觉，我耽误你睡觉了。
3: 对对，你说太对了，慧
0: 心。啊，所以现在呢破案了，就是不是手机扒楞你，是你扒楞他了。
3: 对。
0: 啊，那就把他就整走就行了。
3: 啊，整走吧，完了你这些小毛病，那大毛病就是一点点小了。现在还有困惑，就是咋的呢，慧心老师？
0: 嗯，
3: 嘴里吧，比方说你十多天不吃龙胆泻肝丸，那天你不让我吃龙胆泻肝丸吗？
0: 嗯，
3: 确实吃完了呢也挺好，排便也好，完了嘴里就感觉也不需要黏。你要有十多天要是不吃龙胆泻肝丸，就感觉那嘴里头也像黏似的，就眼睛边都像红似的。 他就凡是你吃完了，哎，他就那个嘴里也不对了，他也不能什么了。
0: 但是吃完龙胆泻肝丸拉不拉稀呀？
3: 就平时的排便也没有说像人家是排那香蕉便那么好啊，总是不说那么干生的，稀的。
0: 所以说呢，大姐啊，龙胆泻肝丸在你上火上邪乎了，实火就是眼睛难受起刺嘛呼，耳朵嗡嗡响，这是一股急火。龙胆泻肝丸最多吃三盒，吃完就撂下，不能再吃了。因为它是彻的肝胆实火，你这个呢现在是阴虚火旺
3: 啊。对，
0: 你是啥病呢？我告诉你，来啊，眼甲子刺挠。
3: 对，
0: 大眼甲子、小眼甲子，那叫目内眦、目锐眦，它刺挠。
3: 对，
0: 它刺挠的干巴不得劲儿，然后它就跟你的舌头尖儿相关联，你看你舌头尖儿保证是红的。
3: 那大夫一看说我红，我自己看不出来说怎么红啊。大夫说这火这么大呢，
0: 哎，舌头尖儿要红往下走，尿就是热的。尿一热这股劲儿吧，就手脚心就热。就心烦呐，不在你睡不着觉，一到晚上你就张跟头打把似的，你就闹心。
3: 对呀，一整干啥吧他就。比方说一听点，只要不顺心，就看着那个事儿要不顺心，那就完了，你就该翻个掉睡不着，就来精神了。
0: 老姐姐，你现在儿女都成人了吧？
3: 人都这不搁姑上姑娘家里给她看孩子来了吗？
0: 儿女都成人了，现在老伴儿怎么样？
3: 老伴没了。
0: 老伴没了，你搁姑娘家住？
3: 对，给她看孩子呢。要不看孩子，我就搁我自个家住了。
0: 姑娘搁家呢吗？现在？
3: 都没搁家，就孩子搁家。
0: 都没搁家，我就说实话吧。费力不讨好，你干啥都小心翼翼的，你说点啥事儿你也加小心，看着人家脸儿，你活得舒心吗？
3: 不舒心，一说他就气，他就顶你两句，一顶两句。
0: 你说你还在人家待着，你看不惯，你还说人家。
3: 是。
0: 完了，你这大气儿不敢喘，你给人家看孩子，反正你也捞不着好。孩子有点啥事还怨你。
3: 你反正这姑娘吧，反正有时候气的我就骂她呢，就是她自个儿讲话了，我都多大了你还骂我，我说骂你你得感到幸福才行。有时候
0: 你可以，你就就这句话，多大了你还骂我，这就是一个很小的反抗，这是你姑娘。
3: 对，
0: 这是姑娘没说到，人家告诉你，你这句话那就是，那我骂你你不感到幸福，那你骂的对咋的？你是这么寻思，我是你妈，等没人骂你那天我就死了。
3: 对，
0: 你有妈骂你，没妈骂呢，你是这么想的。
3: 对，
0: 归齐老姐姐，咱们都是女同志，我也有儿有女，咱们其他老伙伴，这句话是咱当爹妈的说吧，我是老人，我骂你，你看你觉着幸福，妈活着呢，你等妈死了谁骂你？咱是好心，我告诉你，这句话约等于倚老卖老，我现在就悟出来了。所以孩子吧，你得撒手，你得个个有个个的这个小生活。你现在呢，虽然岁数不大，但是你操心劳神并不轻巧，你在人家待的并不轻巧。
3: 不清秋，
0: 虽然说给姑娘呀，给姑娘家呢养老来了，你待的清秋吗？你啥你不干？
3: 哎呀，老师啊，可不是给他养老啊，我就寻思他要不用我赶紧就回家，回家过我自己呢，咱自个儿就是咋的也能对付着活着。
0: 我告诉你，咱们搁儿女跟前待的都没有那个保姆知了，人家保�姆还得谈谈价格呢，你3500我不干，你给我涨200。
3: 对呀、
0: 干这活我啥玩意该我管不该我管的，人家都给你刷完碗收拾利索人家走了，跟人家没关了，你这家惦心的吃没吃啊？再给你热热，那孩子棉袄穿没穿呢？人都小你絮叨，
3: 还真事儿，真事儿啊！
0: 啊，你说你完
3: 了，
0: 搭吧咋搭吧不落好。
3: 嗯，
0: 你要他俩钱看看，
3: 就是
0: 要他就算你能耐。 但是当姑娘的过年过节是给妈吃的喝的肯定惦记妈，买衣服啥肯定惦记，但是你这个心情是

0: 没放松，
1: 没放松，人搁他家，新搁家里头，
0: 新就新，我搁家我的炕上不管，赶紧埋汰我，烧完炕我把地板搁，哪怕呢，我擦干净，我这躺着放片，没人管你。
1: 对呀、
0: 你可可以
1: 跟说的
0: 姑娘家你放片，你躺试试，一会儿姑爷回来了，老躺着是那回事吗？
1: 是，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搁家我一回农村吧，我这右肋下就咱这乳房就像压在这个肚皮这个，就总感觉，就搁他这长春这儿，你总感觉吃点饭，他就总像觉得这里有东西似的，就像那嘎达。有感觉像压的我似的，有的时候我还这么揉一揉，完了你要回家干活呢，你说没有啥，他没有那种症状了，一回来就这样，
0: 这不就肝郁气滞吗？你搁人家你是吃饺子你都不舒心，你搁人家你左手拿大饼子，右手拿根葱，你都吃的香，
1: 是
0: 他这心情不，你那叫气滞，他憋到那儿，你搁家那一活动一干活，心情一舒畅，想打嗝想放屁我随便，你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1: 我对你说那啥，他总得有东西，就上那医院查，医院说这里气体，你那个肝里头气体大。
0: 哎，告诉你，我跟你讲一讲，这叫积聚。我们中医有一个东西，就把长东西叫啥？叫蒸甲积聚。蒸甲就是一个气儿聚到这儿了。气聚到这儿了，慢慢血就来了，完了就该长东西，就该脂肪肝啊、胆囊炎呐、哎什么结 节啊、息肉就来了。刚开始都是气憋在这儿了，所有长东西人都是气儿不顺。
1: 我总这么揉啊，就这个肉类下一寸，肉类下一寸这嘎达，就感觉这嘎有东西。你这么就感觉总想那嘎有东西似的，就。
0: 老姐姐，原因告诉你了，心情不舒畅导致的，真得病了就不好治了。现在你是气虚血瘀，记住，心气虚，心慌气短，睡不着觉，心烦。刚才说的那些热呀、刺挠啊、舌头尖红啊、手脚心热，这是心血虚啊。心血虚，心脏供不上血，心慌。脑袋供不上血，记忆力减退，这是心脑。那么一旦虚了，它流的慢了，它就要堵，往哪儿堵？脑袋脖子这堵了，就叫颈动脉斑块腔梗啊。现在你这60多岁正是攒病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病咋整？你龙胆泻膏丸你不能指着吃它，它是治实火的，一股火是不是嘛？上股火脑袋疼，上股火眼睛疼，耳朵响，吃2盒3盒的行，总吃它伤你的肝肾了，就它强烈的泻肝火，没有这么治病的，最多2盒把火撤下来拉倒。现在你是虚火，啥叫虚火？心脏缺血，肾缺精，所以尿尿焦黄，耳朵响，脑袋响，就是缺东西了，大勺里头水烧干锅子了，没水了，就虚火。所以要干啥呢？要从根上治，健脾养血呀，你得把脾胃整好
1: 啊。
0: 吃饭得香，睡觉得香，就养血了，傻吃捏睡胡的乐就养血了。血生万物，血足治万病啊。
1: 对，你说的还真对。袁姐你给我们整个玉容口服液啊，还有那个叫啥来的，我现在我还有呢，偶尔就一摸着我就喝它两支，可管事儿了也。
0: 那有不靠牌喝还偶尔的干啥呀？
1: 那没多点了，就剩2盒了嘛。那
0: 都喝了，他把病治了，完了再想招吧。你不能说隔三差五我整点，你那么零拉呢吗？
1: 哎呀，那
0: 有病就好好治病。你这有些病都怨你自己，这性格油差的。啥玩意儿悠悠寡断，不齐了咔嚓。
1: 啊，是
0: 我说话就直，我跟你们也不觉得歪。
1: 对，就得你。哎呀，老师，我就愿意听你讲话，听你课。
0: 你说你啥事油着油着的？哎呀，搁家里的事儿，你那玩意儿清官难断家务事，想回去还惦记姑娘，寻思帮帮，不帮我老了，你说他也不能管我。完搁人家吧，你待的。

0: 不舒心，还坐一
1: 身对对，是你说的太对了。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一天听不到你讲课，那就是迷了魔了的，那
0: 啊，
1: 那就哎呀，那就不行。
0: 你别魔了了，来，我告诉你，你去买柴胡疏肝丸，吃一个月啊。
1: 嗯、
0: 哎。归脾丸。
1: 嗯。
0: 一个月。
1: 他俩对着吃吗？
0: 他俩对着吃。
1: 啊、
0: 嗯。完了，再买一盒牛黄清心丸。
1: 啊，牛黄清心丸。
0: 嗯，就买一盒、
1: 啊、
0: 牛黄清心丸，就吃一盒。
1: 啊。
0: 一盒吃完拉倒，完了柴胡疏肝丸、归脾丸，他俩一起吃，吃一个月到俩月都中。
1: 啊。
0: 嗯。
1: 我左边扁桃体还那个还肿大呢，就他要是不生气。生气他就疼，不生气哎他就看不着，他就不疼了，完感觉那嘎还有个包。
0: 大姐，那你也不是小孩了，你说生气就疼，不生气不疼，那你要不生气不就好了吗？
1: 嗯，
0: 那隔夜咋得的？你这拉屎尿尿不知道，尿炕不知道，你隔夜清醒，那玩意儿不生气他不疼，你不知道啊？
1: 嗯，要不是我就愿意听你讲课，有的时候听完心里还可敞亮了。
0: 还偷着乐呢，有多少人搁那咯咯咯咯咯咯还乐、
1: 啊、对
0: 啊，我告诉你大姐，你看你的病，你的病所有病都是大姐你没品出来，只要心情舒畅啥都好了。
1: 嗯啊，就是这些病吧，只要心情舒畅都好了，就主要就是这脑袋响耳朵响，完了有的时候你十多天半个月要是不吃这个龙胆泻肝丸，它嘴里头就像反炎。
0: 它不能总吃龙胆泻肝，我再说，我这都说三遍了。龙胆泻肝丸是一股急火造成的，说这个，哎呀，脑袋疼、耳朵响，一股急火，最多吃三盒，
1: 啊、
0: 嗯，吃多了伤身体，
1: 嗯，
0: 所以要柔和。你现在你看，我用柴胡疏肝丸打开你的肝郁气滞，肋叉子那胀鼓包难受，老油身那块，把它疏开，然后我干啥呢？我养脾呢，我健脾养血呢。血足了，你脑袋都不迷糊，眼睛不花，你有劲儿能上来气儿。现在你是头晕眼花乏力没劲儿，嘴唇干巴
1: 眼
0: 干巴。老百姓都说嘛，这不就缺血吗？
1: 嗯，对，
0: 那你血一虚啥病
1: 就
0: 来了。哦，好了，就这么治，就这么治。
1: 啊，我一天听不到你讲课，这心里就像没着落了似的。
0: 你说要我说说说，这哎呀妈呀，这一说说，完我知道你们也不能生气，我都为你们好。
1: 我不生气呀，我就愿意跟、
0: 嗯、
1: 我就愿意听你讲话，
0: 跟我唠唠心场来，不得你也没人说，
1: 对对，
0: 你跟谁说？
1: 是，
0: 哎，这理解你、
1: 嗯、
0: 理解万岁吧，难呐。
1: 老师，你说那耳朵响，脑袋响，那用吃啥药不得？
0: 耳朵响，脑袋响是肾精不足了，它跟你的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是挂钩的。
1: 是是，对。
0: 所以它是精亏了，老百姓叫脑瓜银子少了，中医叫髓海不足。
1: 哦、
0: 嗯。所以这个事儿，我为啥给你开归脾丸？归脾丸是健脾养血，血能生精养脑袋。
1: 嗯，
0: 这是从根儿上，但是呢它是个小中成药，没有那么快。真正治疗你要上我这来，我得给你开汤药，开那和血汤养血汤，哎它就好了。但你现在你先吃点小中成药溜着吧。
1: 啊，那行，这离你太远了，老师，这要干啥的，这非得去找你去。
0: 哎，这电话也行啊。
1: 嗯，那行行、
0: 哎、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

0: 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相信呢这几天呢接触下来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就感觉哎呀，这个突然之间呢在广播里面冒出来了一个孟非，哎，这个小大夫啊讲的还行啊，比较实在，讲的呢也比较贴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能够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那你看啊，这类的表扬啊，这两天我已经收到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活学、活用。咱们听了不重要，用到您身上，起到作用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前两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了一个事儿吗？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大爆发。我们现在呢你都不要做别的事情了，你呀现在就保养好当下。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一直不在倡导着说什么健康长寿啊，啊多活20年多活30年呢，这到孟非你这儿怎么就变了呢，变成了活好当下呢？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给大家唠点这个题外话。这两天呢是一个在这近100年以来医学科技大爆炸的几天，也就是说这几天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说奠定着未来医学的一个基础。这怎么扯到未来医学去了？我跟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大家说这个脑血栓瘫痪了好治不好治啊？那绝对难治啊，是不是？很多人瘫痪了之后卧床不起，在床上拉，在床上尿，哎呀家里面伺候着，是不是自己遭罪，也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很多人呢都说出了一句共同的话，叫生不如死啊，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无论你以前是多么大的领导，是多刚强多干净的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啊，你想干净你也干净不了了，你动不了，是不是？你嫌弃屋子里面味道大你也受不了了，没办法，你出不去，你翻个身都翻不来。你看就以这个中风偏瘫为例啊，这么多年以来啊，咱们老人家们很多人是不怕死就怕瘫痪，一到了这个时候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结果想抓起个什么东西放到嘴里手都动不了。那你看这影响家庭。

这么多年以来啊，很难治，不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偏瘫了之后就彻底治不好，而是说这个现象、这个状态要想治好非常非常困难。你说有没有瘫痪在床的人起来呢？有的，可是这个里面呢，连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都几乎没有，只能说是慢慢的挪起来了。那不叫说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治好。你看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吧，那我告诉大家，现在厉害了，脑机出来了。什么叫脑机啊？就一个芯片植入到这个大脑皮层下面去，还不贵啊，几千块钱，结果呢就能够带动你这个特殊原因瘫痪的这个手和脚慢慢的动起来。当然啊，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跑跑跳跳，但是最起码能起来了。你看看这是不是医学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进步啊？那再有啊，以前呢是谈癌色变，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通冒出来好多种能够解决癌症的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而且啊现在都已经应用到临床当中。你看看，也就是说在未来啊，我们很多以前认为治不了的病，那么以后啊就是小事了。就像什么呢，大家听听啊，说以后未来的这个癌症就像现在咱们得了感冒，你到药店里面去，那你就随便去买吧，管感冒的药那几十种上百种都有，是不是？那现在的感冒的药也先进了，先进到哪儿呢？你看以前什么感什么康啊，康什么克呀， 这个各种各样的感冒药，感冒胶囊、伤风胶囊啊、四季感冒冲剂、感冒灵等等等等一大堆。咱们那个时候啊，一感冒了之后就在想，哎呀，这吃个药难受啊，我要不然我扛一扛嘛，这是第一种啊。有的人能扛过去，扛不过去严重了吃药打针。还有第二类的呢，很重视，上来了就是吃药打针，你也得个四五天甚至六七天才能好。还有一些严重的流感之类的，拖拖拉拉半个多月啊才好。很多人呢就想过，说能不能出一个感冒药，吃上就好，马上就好，能不能有呢？那告诉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就这两年多的时间已经有了。而且呢，这个感冒药是专门针对那种病毒性感冒的，像什么甲流乙流的那个感冒已经有了，我们中心里都进了。当然这个是西药啊，我不是给大家推销这个药的啊，你们就记好了这个价格，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听好了啊，我不跟你们说名字了，到药店里面都有的卖。就什么呢，现在普通的药店里面卖就是212、234这么一盒，一盒里面两粒，一盒里面就两粒，2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啊，我没吃过呢，我那备着呢，给家里人备着呢，万一感冒呢，对吧？但是在中心里面已经有了呀，如果有一些老人家不慎因为什么原因感染了感冒的，一检查，哎，甲型流感的，直接给他来一粒，真的是一粒吃下去，哎，这个发烧轻微的烧也退了，然后嗓子呀、头上啊、骨头缝的一些现象啊，几乎就是一天就好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下午吃上，第二天早上几乎就好了，已经达到了。你看看未来的科技啊，真的是无限的光明。现在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再过几年都能解决。你看前两天一个小说，这个写小说的作家，他是写科幻小说的，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人们别慌了，他说到了2040年，我们人快能实现永生了。当然他这有点夸张啊，但是呢，现在让一个人这个皮肤从50岁年轻到30岁的皮肤用品都出来了，这什么概念？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概念就是能够让我们逆转衰老了。那再说一个啊，在武汉一个企业，他用什么东西来做呢？他用这个一小块肉，他把这个里面的干细胞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了之后放到这个实验室里面去繁殖这个肉的细胞，然后把这个细胞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多，排列到最后出现什么东西，把它变成真正的肉。现在人工都能造出来跟真的肉一模一样的了，也就是未来人的器官都能做出来了。所以你琢磨琢磨啊，你说未来的病是不是都能够有治好了？但是需要时间呢。那你现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保证好自己身体的现状，别突然

最先进的技术我们这都有，最先进的最好的药物我们这全都是第一批引进。所以啊，你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那边的人是不是最先享受这种医学科技带来的优秀成果呀？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制定的这个七步治病方针永远是对的。怎么来呢？你看跟大家也讲过了，那第一个上来了之后就是干什么？戒毒啊，解完毒了之后去湿啊，去完湿了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重要的事情，干什么？就是软化血管去瘀啊，然后补气通脉啊，然后活血活络啊，然后第六个养元养气啊，最后一个养命啊，咱们寿命不就长了吗？是不是？你看看，其实我们早就有方法了。我这两天给大家讲到的呀，就是我们解毒和祛湿同时能够解决的，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药材啊。这个药材呢产地比较多，价格还不贵，生活当中还很好找，同时还不是什么紧俏的。那你要说那紧俏的都得排队去买的，那不行啊，那个不适合广普。你要说是需要排队去买的那种，在我们中心里面小范围的用，那我们会用。但是如果说大范围的，那我就不能这么说了，是不是啊？只能小范围的，我说了也没必要啊，咱们大家找不到啊。但是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广播呀，啊，咱们现在针对的是全国呀，针对的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我见不到面的这些老朋友啊，那我就给你们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能够外面几乎找得到的啊。有的好有的不好那没关系啊，我教你们怎么用怎么好就行了。也就是这两天给大家说的这么个好东西，叫赶黄草。赶是追赶的赶，黄是黄色的黄，草是青青草地的草，赶黄草。这个赶黄草啊，我跟大家讲它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草它个头不大啊，长的个头呢40到90公分，也就是说跟腿这么高吧，对吧？它个头不大，而且呢它产地还比较多。你看呢，在整个中国来讲啊，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有这个赶黄草。它这东西啊不稀罕，可是啊，如果说你这个赶黄草它要是产地不对的情况下，那大家听着啊，就跟这个古来有一句话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啊，在淮南长的就是这个水果啊就甘甘甜甜的，在淮北长的这个那就个头又小又酸又涩。那你看啊，这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一方土地出来一种好药材。你过了这个地儿，可能说长出来的个头大小药理药性就有区别了。就以这个赶黄草为例啊，在我们中心引进这个好药之前呢，那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考察的。当然这个东西上学学习的时候啊就学过，书里面啊也有明确的记载，说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消肿啊，止痛啊，利尿啊，储水啊，祛湿啊，解毒啊，保肝呢、啊等等等等这些的作用。说实话啊，当时呢在很多年以前啊，在医院里面我们用到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啊？因为说在医院里面用到解决什么病呢？一般医院里面用到的都是大病，你看尤其是在中医院里面，一般来说呀就是这些老年性的慢性病，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身体溃烂啊，关节呀、啊、是不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赶黄草这个利用上啊，当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我也是到了中心之后慢慢慢慢的才开始对这个赶黄草啊有所认识有所了解。说心里话，我也是在那后学的。但是我跟谁学的呢？我跟大家说啊，孟非每一次节目开始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我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我呢中医是科班毕业，但是我这藏医啊是跟这个民间的老藏医来学的，也学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也不短了啊。那这个赶黄草啊在中医药典当中是有记载的，可是呢这个赶黄草这个药啊在哪里用的最多，或者说在哪个中国的民间医学当中记载的最多呢？我告诉大家，在苗医苗药当中对这个赶黄草啊利用率
是特。

0: 别特别的高。
1: 你看，
0: 我给大家说几个草啊，你们听一听。有一个草呢叫幽顿草，这个草啊是黎族，就是海南有一个黎族，这个是黎明的黎。在海南黎族的认知当中，这个黎族的人民称呼这个草啊，幽顿草啊，叫什么？叫黎王草，它是保命的啊，也能够治病，治一些热带地区的病啊，对这个什么前列腺呢、小便呢，特别特别的好，睡眠。你看，这就是当地医学黎医当中认为的啊，说这个幽顿草又叫黎王草。那咱们说这个赶黄草啊，也有这方面的现象。它是哪个民族呢？它是苗族，苗族用这个赶黄草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真正对这个赶黄草特别熟悉、特别了解，也源于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苗医啊。我们中心里面有苗医、蒙医、瑶医、藏医、壮医、回医、维医，还有中医。你看看，就是基本上啊，民间的这些所有的民族医药学的这些专家级的，在我们那儿是都有的。也就是说，这个赶黄草，实际啊，这我跟老人家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说一下，不是说孟非我研究的，也不是说我发现的，这中国古来自古有之。你别说我呀，我告诉你，谁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诸葛亮都拿这个赶黄草治过病，知道吧？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三国时期有一个故事啊？叫什么呢？叫诸葛亮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当年呢，收音机里面播放那个小说，袁阔成老师讲的那个《三国演义》，我可是有印象。哎呀，我那时候就是追星啊，我也听评书啊，我就听袁阔成老师讲的这个《三国演义》，七擒孟获啊，抓了放，放了抓，到最后啊，这孟获归降啊，归降这个诸葛亮这边了，就有这么个历史故事。那民间记载啊，就是当年呢，在诸葛亮跟那个孟获交战之际，这是真实的啊，交战之际啊，那你算算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多瘴气，而且呢经常性的发生一些食物中毒事件。然后啊，诸葛亮也是根据民间的这个记载整理出来，最后就用的这个赶黄草来把这个随军的蜀汉士兵给治好了。这是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那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就这个救荒大全里面，咱们这个朱元璋的儿子写的这本书里啊，就已经说了，说暴食者、中毒者皆可用之。那你看这个药啊，也就是说是无论是平时用或者是救灾用都是很好的。那再有啊，在苗族把这个赶黄草他可不这么叫，他叫什么东西呢？我今天跟你说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这个赶黄草称为神仙草。那一说到神仙草，大家就明白了吧？那你说在这个苗族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东西的地位有多高？所以说呀，这赶黄草啊，它是个好药，哎，它是个好药材。赶黄草对肝脏特别的好，但是你已经肝腹水严重到腹大如鼓了，人都不行了，那你说用赶黄草能治好吗？不可能的。咱们该手术手术啊，该饮水饮水，咱们该做治疗做治疗。可是呢，除了这些严重的大病以外啊，这个赶黄草啊，它能够解决几乎身上所有的老年性的这种小问题都能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苗医苗药当中把它称呼为神仙草这么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苗医当中啊，小来小去的这个病，就是让他们拿点赶黄草回去配这个方。包括我给大家这两天说的，说赶黄草配上其他的几个药材，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其他的苗医的专家他们给拿出来的。虽然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在我们中心里面都这么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赶黄草就便宜；第二个，配在赶黄草里面这几个药方小药材也便宜。那你看这里配什么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你说这几个药材哪里买不到啊？你别说在药房了，你就去超市、菜市场，这几个东西你都能够买得到。你看，我给大家说说，那菊花，超市里有没有？菜市场里有没有？你去选菊花，你能选出来十几种，是不是？那山楂，那多便宜啊！新鲜的山楂也便宜， 就那个整盒的晒了干的山楂，咱炖牛肉都。

0: 是不是？那决明子也便宜啊，决明子也是好药材呀，是不是？可是你现在啊，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如果说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你们有没有带过孩子去玩那个沙子呀？是不是？孩子们也愿意玩这个，拿个小铲儿，拿个小桶，弄个塑料的小推车，哎呀，一群孩子在里面玩。那玩沙子不行啊，这沙子呀，它有的时候灌鞋壳里面，有的时候弄一嘴，是不是？这沙子里有了脏东西啊，还不好洗。不是说玩沙子不好，是这个游乐场里面经营的这些人呢，嫌麻烦，到最后就找了个东西替代。什么东西呢？不放沙子，放啥？就放决明子，在那放一堆铺一地，孩子在里面玩。那决明子长得呀，就一点点小个粒儿，小长粒儿，哎，它溜光锃亮的，紫褐色的，它又轻，而且呢还干，而且呀、啊、它还不沾脏东西，孩子在里面玩啊还干净，是不是？而且这个决明子啊，到最后收拾的时候拿筛子一筛就干净了。还有的家里面呢干什么呀？拿决明子灌枕头。你看有的家里面说用这个荞麦皮，有的家里就用这个决明子，哎，灌枕头枕着又舒服。你看这是不便宜啊，枸杞就别说了，咱家里面炖个汤都用枸杞，陈皮是吧？那陈皮啊，你不用买那个新会的陈皮，那太贵了，普通的陈皮都行。你要是没有陈皮啊，这个你就用家里面吃那个橘子啊，那个皮啊，你给它晾着。那我记着小的时候在东北，这个每次吃了橘子剩那个皮儿，要不然放在炉桶上面烤一烤，后来有暖气了就放在暖气上，哎，给它弄干了，炖肉啊，泡水啊，泡茶的时候加一点。你看这几个东西啊，哪个不便宜？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便宜，然后呢赶黄草又便宜。你别看这个东西都便宜，咱管啥呀？咱管治病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好药不一定贵，是不是？哎，偏方治大病，咱们这个呀就属于民间的方子。可是民间的方子到了我们中心里啊，大放光彩，哎，效果来得好。那用这个方子就比你单独用赶黄草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前两天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来电话就说了嘛，说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大夫给他诊断的就是严重的湿气，太有特别的重，然后给他开的赶黄草。你看啊，这个看病看得准，再有第二个开这个赶黄草也开得没错，回去了他也按时喝，在外面买完了喝了之后效果一般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我不给大家解释了吗？我说不是人家大夫看病不准，也不是开的方子赶黄草不对，只是因为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它价格便宜，利润薄，所以呢药店里面有的卖，在诊所里面，在门诊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没得卖了。因为这个诊所医院里面呢，他们是以经营为主，他们这个价格呀，这我悄悄的说，在诊所里面卖的药，医院里面卖的药比外面贵啊，这个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吧？他利润低呀，他就不进这个东西。那诊所里面医院里面没有，大家买就只能在外面买，在外面买啊就是药房，药房里面那也分大药房小药房啊，啊，那有的药房也追求利润呢，就像感冒药一样，就像膏药一样，你一进去那膏药几十种，那赶黄草你一去也是好多地方的赶黄草，很多厂家的赶黄草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大家不就挑花眼睛了吗？那你既然挑不准，你也不懂，那就是人家说哪个你就拿哪个。那你明白一个事儿呗，那药店里面这个小店员他给你拿那种啊，一定是利润高的，挣得多的，对不对呀？这放哪儿都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给你拿的这个赶黄草好不好就难说了，但是人家是真的。可是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就说赶黄草这个东西，要说不做到那种什么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这个事儿，那就一个办法，选最佳产地的，哪里呢？就是四川省泸州市武蔺县这个地方出的赶黄草。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我不说了吗，产地多，你别说中国呀，俄罗斯、朝鲜、日本都有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可是呢我们都研究过，我们就发现呢，这个什么俄罗斯、日本呢、韩国呀、朝鲜呢，长这个玩意儿它不行，他们那边长的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而中国长的 全国也不一样，哪里的最好？就四川泸州的最好。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赶黄草，就是中国产的四川的泸州的泸州下面武陵县的赶黄草，这才叫真正的道地药材。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不说了吗？这个产地呀、太重要了啊！如果说这个产地不对，那不跟我前两天接电话那个老同志说的一个事儿了吗？是不是？产地不对，药性就不对。虽然是一个东西，可是呢，跨地区成长的这个东西效果就差着。这也就打个比方来说，为什么说我们老百姓啊，平时用到的那个艾呀、就是这个艾条啊。那你说哪里的艾条好？大家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老人家经常艾灸的都懂这个，就是整个中国产艾的这个地方太多了，哪里都有，甚至说刚刚长出这个艾苗啊，咱们还做饭做菜做那个艾团，还做汤呢，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要用到药上面来，做成这个陈年艾团、艾绒、艾条，那要选的情况下就两个地方最好了。第一个湖北蕲春的艾啊，第二个河南南阳的艾，这两个呀世界都有名。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最顶尖的生产艾条的、生产陈年艾的，就是湖北的蕲春和这河南的南阳。那这两个地方如果再分一个高低呢，那我不是说贬低一家捧起一家啊，都好。可是他俩如果要再比再谁好的情况下，蕲春。为什么？李时珍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拿这个全国各地生产的这个艾条来熏这个酒坛子，就是艾酒啊，酒这个酒坛子，到最后发现只有蕲春的艾条能够透过酒坛，那烟能过来，那就明白了吧。所以产地真的很重要。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都什么人呢？咱不说是非富即贵，这个不重要，在医生的眼里人都是一样的，你有钱没钱你在我眼里都是病人，这个不重要。重要在哪儿呢？重要的是在我们这儿来到这儿，就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那同样花钱，他们不在乎多花点钱的情况下，我们一定给他们用到好的道地药材的，这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身上的这个问题。再有赶黄草这个东西，它本身又不贵，便宜的几十块钱一盒，贵的才100多块钱一盒， 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用便宜的还是用不便宜的？一定是用最好的，价格就不考虑了，最顶尖的也无非才100多一点嘛，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中心里住院的这些患者，哪个差这100多块钱呢？那我们就选最好的。我们在哪里定制呢？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我们现在啊做的这个港房草跟外面的这个不一样，它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种植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就这个东西野生的你几乎没有了，也找不到那么多野生的了。他们这个地区啊，就在山上，都在那开发出来了，在林下套种，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林下种，就跟野外环境一样。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这么厉害，都不用野生的赶黄草啊？我告诉你，全国没有野生的赶黄草，为啥？适宜长赶黄草的地方都种这玩意儿呢，知道吗？尤其像这个主产区，就这个泸州下面的古蔺县，都是种的，没有什么野生的，野生就那么几根，你也成不了药啊。这个东西，只要是它在山上种的，海拔高的，1000米以上的，在林下种的，就跟野生的几乎没什么区别了，是不是？那这是第一，我们选那儿的。可是，在古蔺县呢，它几乎没有生产厂家生产这玩意儿，都是以种植为主的。这个好的赶黄草就集中在了中国的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地方叫安徽的亳州，这是中国的药都。第二个地方啊，在哪里啊？在江西的樟树，啊，这个地方也是中国的药都。啊，第三个地方在河北保定的安国。那你看啊，大家听听，这三个地方都是药都。有人说中国的药都多了，对，但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三个药都就这三个地方，最有名的了，保定的安国，啊。啊，宜春的樟树，然后呢，安徽的亳州，这三个地方的药都是整个中国最有名的，那都让他们这帮人给收走了，那我们就找啊，我们得用啊，到最后我们找到一家，销售量咱不算，大家听着，销售量不算，咱们找他收购量，也就是说，在这个古蔺县最佳的主产区古蔺县收购赶黄草最好的，收购赶黄草量最大的这么一个企业，就在江西的宜春下面的这个樟树，啊，那我们就跟这个企业合作了，那么找他们来定制我们自己的赶黄草，我们对他们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找那种质量好的、药材好的、加工出来最纯粹最好的赶黄草，而且呢不要跟市面上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啊，你现在到外面市面上去买这个赶黄草，你会发现一个事儿，都是药，每一盒里面几乎都是那种一包一包的，打开了之后啊，你就泡着喝就可以了，或者煮一下，或者直接泡。现在市面上卖的这个赶黄草都是20包一盒，也就是说这一盒里面就是20包，一天用一包，这一盒用20天，那这东西当不当正不正的？要不然你就一盒得10包是吧？你一个月喝3盒，要不然你就15包，一个月喝2盒。要不然你就一盒里面30包，一个月喝一盒，结果他们弄的全都是20包的。你说你买一个月一盒吧，喝不够一个月；买2盒吧，还多了点。哎呀，我们不跟他们一样，是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赶黄草，一盒30包，一天一包，刚刚好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质量还是够好的。那另外呀，同时啊，最重要的一点，优颜诺这三个字在我们这盒子上打上，啊，这就证明是我们中心专门在这个樟树药都来定制的，专门用到的这个赶黄草。那另外呀，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人用，你听好了，只要是上了岁数的，我建议你都能用这个，身上的小问题赶黄草几乎都能解决。我跟你说，你看眼干眼涩的、眼压过高的，你可以喝赶黄草；视力模糊的、视物不清的、眼睛浑浊的，你可以喝赶黄草啊。然后这个平时啊肚子不动、屁多的、拉不出、拉不净、拉完了粘马桶的，你喝赶黄草；再有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的，哎，这类的人你喝这个赶黄草；然后身上又累啊，然后呢又沉呐、啊，又睡不醒啊，啊醒了又睡不着啊，经常身上长疙瘩的呀，你用赶黄草，这都有效啊。你看看这些病是不是都属于小病啊？小病不好解决的，

0: 但是咱们这个葛王草你喝吧，喝上1个月2个月，这些现象慢慢少了，到最后喝上个4、5个月、5、6个月，这些现象很多人就消失了。这是什么？好用，起到的好结果啊！包括有的时候手上肿了、脚上肿了、脸上肿了、胳膊肿了、小腿肿了，哎，各个地方水肿的，这葛王草有什么作用？我不一直说吗？这葛王草啊，清热解毒、退黄消肿，哎，化湿，哎，黄疸、水肿。肝损伤，它都管呢，对吧？那你看看这些各种肿，是不是归它管呢？你血压异常高的，你可以辅助加上葛王草，哎，你吃降压药效果能好。你血脂偏高的，你用上葛王草，它能给你血液进行稀释。你血糖代谢不好的，它能帮助你把肝糖原这块代谢的好一点。所以说，咱们这个葛王草，它能辅助的降压，辅助的降脂，辅助的降糖，哎，这是好事吧？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经常头晕的、爱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哎，这类的，你用这葛王草，你喝吧，喝上1个月见效，2个月情况减少，3到4个月情况消失。你看这葛王草这药材好不好？再有啊，就是那种爱美的，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然后脸上长这个黄褐斑的，啊，肝炎、胆囊炎、胆管不好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反流性的胃炎的。啊，胆囊炎呢，等等这些情况呢，你都可以用用，这就是葛王草。那还有一些作用啊，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可是呢，你记住了，小毛小病的，你包括什么疼痛的、关节炎的，因为葛王草有一个消炎镇痛的作用啊。什么像这个长痂在的、起火疖子的，这葛王草都有这个作用。那你说说，这葛王草是不是个好药材？所以说，苗族同胞才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神仙草就在于此啊！但是呢，我在这里切记提醒大家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两天听到孟非老师讲到节目当中，感觉葛王草好，你呀也先别买，或者说你找到了特别好的，那你去买；如果不是特别好的，你先别买。为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葛王草你一定要挑场地，你一定要挑厂家。你一定要挑哪儿产的，这才是一个核心。你买的这个产地不对，我不说了吗？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大部分都长这东西，遍地都是，你是真分不清啊！你是真分不清，是不是？你就说买牛肉，那你要到这个屠宰场杀牛那个地方去买去，那绝对差不了。你看着它宰吗？对吧？这个地方差不了啊。但是你要不在这儿，你去饭店吃，有没有吃到那种用鸭肉冒充的牛肉的？有啊。是吧？所以你得看着。那我们中心用这葛王草，为什么心里就这么有谱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着那边收购过来加工的，是不是？人家给那个种植葛王草这个药农，人家那边那个各种票，人家都齐的。拿过来了之后，人家有批号的，批号来了之后入库的。我们看着这个库里的东西之后，我们选料，选好料来加工的。所以，我们出来在中心里用的葛王草的盒子上，才有我们"优颜诺"这3个字，就证明是我们定制的，是不是？这才是好啊！而且你在外面买，你看看多少钱？便宜的30、40、50、60，贵的123。那我们中心里面99一盒，外面是20包一盒，我们中心里是30包一盒。那你看看，你这么一算下来，价格是不是不一样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外面50块钱一盒的。那你要是一盒20包，对吧？那你算算吧，这1包是不是就2.5块了？啊，10包25，是吧？加到一起20包50块钱。那如果再加10包呢，是不是就75块钱了？也不便宜的，对不对？我们中心里这个99块钱是30包，这不一样的。我这两天呢，我也上了心了。我咋上了心了？我就在琢磨呀，既然说我起了这个头。我也想呢，让大家用上这个葛王草解决身体问题。你们呢，要是选不出来好的，也不知道哪个好的情况下，我呀就把这个忙帮一帮。干什么呢？我反正是在中心里面工龄也比较长了啊，咱这面子呀也够用。我就怎么办呢？我帮帮忙啊，也算小忙，也算小事儿。我说了，我说跟中心里这边说一说，说一说呢，看看能不能搞一点，然后啊价格给便宜点。这个昨天晚上呢，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那个厂家那边说了。我是先给中心里说的，中心说这个事儿不用我们这边出面，你自己能做主就行了，是不是？又不是从中心出去的， 你就直接找厂家就可以了，反正这些厂家呢你也都熟，就这样。我跟厂家这边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一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听众朋友要用，但是呢你们在生产铝中心生产的时候啊，你们多生产一点点，我说这东西也不贵是吧，我说你们多生产一点点，如果中心要不了那么多，那等一阵也要，我说如果说我这边要的多，你呀再给我突击加工一点，还是选好料跟中心那个一样一样的东西就行了，我说但是呢这不是给我们中心的，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干什么，我在广播里面讲什么讲什么。哎呀，那边一听也挺高兴，他说啊，孟非主任，这个事儿我们得支持你啊，他说你说吧，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从库房里拿多少，他说你们中心里面几乎用的量啊我们都把握着呢，是不是，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们两个事儿要办，第一个我们先生产一点，你这面要不多也没事，我们呢剩的就给你们中心去，你这要的多也没事，我们从中心里截一留一段，几天也就生产出来了，两面都不耽误，他说然后呢这个数量你就放心啊，绝对有，就是第二个事情就是价格，他说这个价格上啊我们得商量一下，他说但是呢一定说比你们中心这个零售价99一盒要便宜，他说也说了，说你们想想，他说你看你们用不像你们中心随用随拿，是不是一盒一盒拿都无所谓，他说你们收音机这个里面可不能说一次拿一盒我给他邮啊，我说这没关系，我说看情况嘛，对不对，我说咱们好商量，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呀该照顾照顾，该价格上让利啊你就帮帮忙，我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收音机前呢听我节目的没有一个年轻的，我说都是老人家都是长辈，我说人家呢这个也想着啊想把身上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再有呢跟我认识了也对我已经开始产生信任了，也感觉这个小伙子呀人不错，人实在讲的也好啊，就试试拿这个问题啊啊咱们拿这个感光草啊解决一下，所以啊我说你这边啊是尽量的，我说我不能让你们不赚钱对吧，我说哪个企业生产都是有利润的也有成本的，我说你这边呢就尽量给我低一点，是不是，我说哪怕你们少赚点，我说咱们呢帮助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身体健康一点，我说你们也算做好事，哎那边也同意，他们也说了，他说我们干这一行啊就是医药行业的，他说我们呢治病救人和经济利润是双重的，哪面做好了都好，他说我们商量商量，到时候明后天呢就告诉你，你看这我昨天晚上打的电话到现在这今天我现在啊还没等到电话呢，我估计啊再晚点这电话就能来了，所以说呀、啊、你们别着急了，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呢帮你们办，既然我起头了说让你们用这个感光草，那我就帮你们把这好的感光草拿过来，定制款的一定是定制的最好，普通款的品牌款的定制款的定制的是最好的，我把定制款的啊咱们这个感光草给你们搞过来，然后啊最重要的一点价格能让你们省一点，你看咱们99一盒可是30包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可是道地药材啊，是真正的古蔺县种的这个感光草品质好啊，第三个是我们定制的，就是同样是古蔺县的感光草，我们也会在里面选出来品质长相啊最好的感光草来加工出来的，所以说一定比在外面市面上用的感光草要好，当然啊我们不说说顶级品牌的感光草也好，但是顶级品牌的感光草它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人家企业要的这个品牌价值和利润，所以品牌顶级的外面的品牌的一定有好的，什么各个糖的也有好的，可是他们那个第一给你优惠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这个品牌价格在里面摆着，所以说价格上略有虚高，不是高特别多，但是呢略有虚高，那我们这个不一样啊，本身在中心里面也并不是为了要赚我们这些患者多少钱，因为我们是在中心里面有一些住院费啊服务费这个钱是赚的，但是在药上面赚的就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厂家也愿意把利润让出去，让出去一部分人家多少要剩点利润啊，所以你看看这两个事儿，品质好了然后呢主产地的，第二个呢价格上又不是为了图着赚多少钱的，首先第一个是我在这个上面不赚大家钱， 那厂家多多少少赚大家一点点，我相信呢你们能理解，但是呢也是薄利，是不是也得让人家有利润嘛？可是啊，咱们在让人家保证薄利的基础上，咱们只要东西保真，我认为比什么都强，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最多就这么一两天，我就让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不说了吗，99一盒，咱们就算100，哪怕一盒便宜个20-30，那你算算吧，便宜20就是80，便宜30就70，是不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不知道哪儿产的那个50块钱一盒的都要划算呢？因为50块钱一盒，你要是成30包，它就75了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要是便宜30块钱，咱们才70嘛，那比那个还便宜呢，你说哪个划算？是不还是咱们这个划算呢？对吧？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别着急。然后这两天呢，如果说大家听好了，你想用这个感黄草来解决身上问题的，什么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的，什么消化不良、拉不干净、粘马桶的，什么这个失眠、烦躁、睡不好觉、身上痒、起疙瘩的啊，什么眼皮肿、手肿、脚肿的，什么三高异常的、情绪不稳的、牙龈上火、耳朵嗡嗡响、头晕目眩、黄褐斑、胆囊炎的、关节疼痛的、身上皮肤不舒服的，这些你都可以用到感黄草。几乎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咱们这个苗族的好东西神仙草，也就这感黄草啊，它都是有用的。哎，你就用它就行了，而且价格不贵，而且呢我要是给你们找过来还保真。你如果这两天想用的，大家听好了，你先别着急，我一定给你们搞过来。你们就提前准备点东西，准备点啥呢？准备点菊花，准备点山楂，准备点决明子、枸杞、陈皮，这些东西啊，你不用买最贵的啊，就买便宜的、普通的就行，超市、菜市场的都一样。因为咱们这个是辅料，主料感黄草够了，这些辅料就都没关系了，明白吗？你只要有就行。另外呢，这几个东西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还要教你。为什么？你单独用感黄草，你不如加这几个东西进来，效果来得好，对吧？这几个东西你多了不用啊，你就每种买个10几块钱的啊，最多买个20块钱的，你才能花100块钱，够你喝好几个月，是不是？你就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准备好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你等我消息，然后呢我到时候我给你们搞过来，你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要几盒，是吧？你要上4盒6盒，这是基础量。然后呢你说我想多喝的，你要个12盒都没关系，但是你说我要24盒行不行，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多，除非你老两口的，你来个24盒，但是你算什么，你就是12盒才多少钱呢，对吧？这绝对比你外面买的要划算呢，一年呢咱们就按原价才1200块钱，是不是？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你花1200块钱能解决的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着急，我呀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好。那另外，我为什么让你们先准备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我要教你们方子，就是这些呀，你都捏着往里放。但是有些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你像有的人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大便不好、浮肿、烦躁的、关节疼痛的、视力模糊的，这个小方里面的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的量就要哪个多点哪个少点，当然不用克数，用捏。哪个多点哪个少点，我明天呢我就教你们。哎，你血压高的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脂高的哪个多放哪个少放，你血糖高的这5个小药你哪个多放哪个少放，配上感黄草啊，形成一个好的方子，我明天来教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啊，再着急也好，或者再等也好，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好不好？我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得明明白白、漂漂亮亮，让你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个好的主产地的感黄草，把小病治一治，让身体的健康指数啊提高一点，咱们最起码是不是更健康更幸福啊，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你不见不散啊。导播帮个忙，帮我把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给我接过来一个，我跟他聊一聊。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听您节目啊，一个星期了，就感觉您讲的呀非常有道理。
0: 哦，谢谢，
1: 你
0: 谢
1: 说
0: 谢。
1: 孟非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就和酒打交道了。
0: 哎，喝点儿。
1: 啊，你说现在呀，一身病啊，冠心病、心脏病，完了就总打哈欠呢，犯困呢。
0: 啊。
1: 哎呀，往那一坐呀，坐着坐着就想眯了一下。早上起来嘴里发苦发臭，你这舌苔还特别厚呢，
0: 啊，
1: 手抖的呢还邪乎，尤其是早晨没喝酒那时候啊，哎呀手控制不住就发抖，端杯子拿筷子都拿不稳当，走道你这脚步都发飘啊。我听您说这个感黄草啊是挺好。以前你都没吃过呀，孟
0: 都
1: 师
0: 没
1: 傅，
0: 听
1: 能不能
0: 说过
1: 吃
0: 是
1: 啊？
0: 吧？很能吃，我给你解释两句，你听一下，老同志，你看这个酒啊。可能家里人都告诉你说少喝点吧，戒了吧。我告诉你，别戒。你现在是喝着酒是这个样，你现在要是戒了酒，问题会一下更严重。很多老人家戒烟戒酒会出危险的，可以少一点，不能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这个说是舌头这一块就更明显的能感受到，你这个里面呢，就是肝脏已经严重受损了，脾胃也不好了，因为只有肝脏受损严重。你这个里面才会出现，就像你说那个手啊、抖啊，这都是酒精中毒了。你听明白了吧？这是第二个，你说那个舌头那个苦啊、舌苔腻啊，这都是湿热呀。这个湿热严重了之后，这个肝脏分解不了，所以说你这个肝血瘀滞的比较严重，就出这个事儿了。你这个情况，感黄草绝对能用。你就是把感黄草这个五种小方加到一起，这个里面什么菊花、决明子多加点就可以用。你这样，今天我不讲了吗？我在中心里面，到时候帮大家把这个感黄草研究研究这个价格。到时候啊，我这两天我通知你们，如果我们中心这感黄草拿到了，那一定比外面的感黄草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那肯定的嘛，就信着你们了嘛。
0: 对呀，那你就这样，我这一两天我把这事儿落地了之后，我就在广播里面告诉你们这个价格，到时候让你们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情况是绝对能用的，你就等我这一两天，行不行？
1: 那行，那肯定等着。
0: 啊，你等我一两天，这个你，而且你这症状用感黄草还绝对合适呢，好不好？你就等我
1: 啊，那
0: 听
1: 行
0: 广
1: 行
0: 播，
1: 行，那
0: 到
1: 太
0: 时候再
1: 好
0: 把电话
1: 了。
0: 打进来，好吧？
1: 行行行，好嘞。
0: 哎，好嘞，老同志，哎，咱们说到这儿，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
3: 孟非
0: 好。
3: 老师啊，我是
0: 哎。
3: 你的老粉丝了。
0: 啊，以前就听过我节目啊，你好，你
3: 是
0: 好。
3: 的，对，
0: 啊，好，
3: 孟非老
0: 好，好。
3: 师啊，我现在吧，我就是老是口干口苦，然后那个嘴巴也干，那个鼻子也干，
0: 啊。
3: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特别的呀，就感觉难受，然后晚上我后半夜上，每天上我都是咳嗽几声，完事吧我就是干咳，还得我张着那个嘴睡觉。我那
0: 啊，
3: 个牙床子上都可干了，还有
0: 你
3: 就
0: 看，这
3: 是，
0: 又有点咳了。
3: 对，还有啊，我就是那个脑袋上，它老是嗡嗡的响的，
0: 啊。
3: 我这个耳朵上响上也响了能有个5、6年了，哎，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也就像那个知了似的
0: 哎
3: 啊，
0: 呦，太难受了。
3: 是啊，我也不清楚我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嗯。
3: 然后吧，在家吧，我啥活都干不了。这不，孩子们一看我在家里这窝窝囊囊的呀，哎呀，真的，他们也不爱回家了。我女儿啊，她都跟我讲，说，我妈她那个讲话吧，哎呀，平时吧，那就，不大点声，听都听不清。孟非老师啊。我们家噻是住在4楼，我要是一下楼上，我那个腿上它就哆里哆嗦的，
0: 没有劲儿。
3: 是的，然后眼睛吧也是瞎乎乎的，
0: 啊，看不清。
3: 对，还有啊，就是我还有那个腰痛。

0: 我，
1: 啊。
0: 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那个腰往下子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哎呦，这说到点上了，你这核心问题说到了，我听懂了。你要是腰往下凉，那是脚也凉，大便都稀都黏，是不是？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这种典型的属于什么呀？上热下寒呢，你感觉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啊？嗓子干、嘴干、眼睛发苦、眼睛不舒服、嘴里发苦，下面冰凉，腰又脱，大便又黏，你这典型的上热下寒，这个火气啊不循环了，这就是什么呀？人是循环的，这个左右一循环，上下一循环，人就温乎了。你这个上面的都是火气，下面的都是凉气，这不对了。你这个就要把这个事儿解决。那我跟你讲吧，老同志，这些老听众了，也对我熟悉，你也知道我说话直。你现在就这个样子，你等我一两天，我这两天讲的这个感黄草对你来讲非常的合适，明白了？就这感黄草，你回去了，这五种小药你应该也都记下来了，你就买这个加感黄草，每天正常喝。然后啊，这个脚啊，你听好了啊，买点这个艾叶，加上这个花椒，然后呢再加点这个菖蒲。这三个东西就是艾叶、花椒、菖蒲，一样抓一把，放到盆子里面泡脚，然后再加上感黄草这个东西一喝，我告诉你，基本上四五个月吧，你这情况就减轻了，眼睛能看清，声音能大，而且这个肝火旺往上走这个事儿，头蒙啊啊，嘴里不舒服啊，肝呐、啊、这些事儿就都没了，你告诉我好不好？
0: 啊，好，我听您的。
1: 啊，你
0: 就
1: 等几天。
0: 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课嘛，所以我就感觉呀，也今后啊，我这个生活有希望吧，能好吧？
1: 那绝对有希望。我教你以后各种方法，你本身也是老听众，你这样，我以后我多讲点，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能帮忙解决的就一定解决。感黄草这个事儿我来办，然后呢，这几天有结果了，我就在广播里面说，争取再让大家少花钱，用上好东西，到时候你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好，
1: 啊、
0: 我按您说的做，我就等着您的消息了。谢谢各位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啊，老同志。哎，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世界

0: 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诗林。
5: 啊，大家好，我是周航。很多朋友啊应该对于今天云游的目的地不陌生啊，它呢就是湖南省博物馆。
4: 嗯，可能大家没有去过，但是你一定听过那个沉睡了2000多年的网红，也就是辛追夫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每次提起她，我们还是会被古人的智慧和生命力所折服，因为在她的墓葬里还藏着许多颠覆我们认知的珍宝。
5: 没错，今天呢咱们也不贪多啊，就精选几件啊和辛追夫人相关的有历史有故事有温度的宝贝，咱们慢慢聊细细品，把每一件文物的故事都讲给大家听。
4: 没错，我们首先呢就从一件薄到离谱的衣服开始讲起，它就叫素纱单衣。
5: 这件单衣呢就属于湖南省博的网红顶流辛追夫人。时光回溯到1972年，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素纱单衣就是在那个时候惊艳问世的。
4: 嗯，因为素纱呢它属于有机质，在先秦秦汉时期的素纱织物都非常难保存。但值得庆幸的是，马王堆辛追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虽然埋在地下超过了2000年，但还是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那种轻盈和细腻。
5: 对，这真的称得上 创始奇迹了。原因其实啊和他们的保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新锥墓的墓室构筑严密且深埋地下，以木炭和白膏泥封闭，又有多层棺椁的保护，形成了低温缺氧和无菌的天然保鲜箱，才有了素纱单衣的不朽与传奇。
4: 这件衣服到底能有多轻薄呢？我记得我第一次隔着展柜看到它的时候，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的那种轻盈通透的感觉，就好像是一缕青烟，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从衣架上飘走。它的衣长呢，大概是128厘米，两个袖子展开呢，大概是190厘米。根据现在穿的衣服来推测，可能就像一件短款的风衣。但是它的重量呢，只有49克。49克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去超市买鸡蛋，中等大小的鸡蛋重量大约在50到60克左右，也就是这件衣服放在一起，它还不到一个鸡蛋的重量。
5: 虽然啊，它叫素纱单衣，但是它并不是日常穿着的外衣。学者们认为啊，它可能是穿在华丽锦绣衣服外面的罩衫啊。想象一下啊，一位汉代贵族女子穿着锦缎深衣，再罩上这么一件朦胧的素纱单衣，华美的花纹在薄纱下若隐若现，平添了一份含蓄飘逸的风流与神秘。这审美直接领先2000年。
4: 其实它的珍贵也不止于它的审美，更在于它的技术。现在的专家曾经试图去复制它，但是第一次的复制品的重量就超过了80克。那为什么古人能够做到，我们现代的技术反而做不到了呢？经过研究发现，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了蚕丝上。
5: 是的，专家呢经过深入的研究才发现，西汉时期的蚕属于三棉蚕，吐出来的这个丝纤维呢细度远低于我们现代养殖的四棉蚕。也就是说啊，2000年前的蚕宝宝吐出来的是更细的丝，工匠呢再用这种极细的丝织造出每平方米仅15克左右的物品，这需要何等精湛的缫丝、纺线和织造工艺啊！它代表了西汉初期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当之无愧的纺织史上的奇迹。
4: 所以这件素纱单衣呢，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汉代时尚的风向标。
5: 领略了古人登峰造极的物质创造，咱们接下来呢换个视角啊，一起探访一下他们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湖南省博有一幅被很多人称作瞻仰祖先的必经之地，但它呢不是挂在墙上的那种字画，而是当年覆盖在新锥夫人内棺棺盖上的一幅梯形帛画。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时候呢，它和那件出名的素纱单衣一起从地下重见天日。
4: 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考古人员一层一层地揭开椁板，当最后一层的盖板被掀开的时候，一幅2米多长、色彩非常鲜艳的古画就突然之间出现在了眼前。2000多年的时光就好像在那一瞬间被折叠又展开了。
5: 这幅帛画呢来头可不小，墓里出土的随葬品清单上管它叫飞衣啊，说白了呢就是飞行的飞啊，飞衣意思是给墓主人灵魂准备的登机票。也有学者说啊，它其实是周代丧礼里的明经，出殡时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像一幅灵魂的旗帜，入葬后呢就盖在棺上，陪着主人一起成年。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它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本汉代宇宙说明书，从上到下清清楚楚啊，分成天上、人间、地下三层，每一层都藏着汉代人对世界的想象。
4: 我们先来看看这幅梯形帛画的最上面，也就是天界，绘画的呢就是汉代人心里的永恒仙境，在正中间画着一个人首蛇身的大神。据考古学家推测，他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管着白天黑夜的烛龙，他一闭上眼睛就是黑夜，他一睁开眼睛就是白天，他是象征着宇宙运转的本源力量。在左边呢是一弯新月，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月亮上的蟾蜍和玉兔，嘴里还衔着灵芝。在月亮下面有一位仙女，轻盈地托着月牙在跟月亮共舞。
5: 右边呢是一轮红日，旁边还有一棵扶桑树，树上歇着8个稍微小一点的太阳，加上天上的这个正好啊是凑成了9日并出的上古奇景。 天门外头呢还有守门神，拱手站着，旁边有神豹守着门。后来呢，专家用高科技一照，发现呢这守门神手里的玉龟只画了个底稿，没完。

0: 在死后灵魂会离开身体飞升上天。有意思的是，在高光谱成像下，专家还发现了玉璧下面后来又添了几个人，大概是辛追走后祭祀的队伍也被补进了画面里，让这场告别显得更加的隆重。
1: 最底下的呢是地下世界，画着一个赤手空拳的巨人，双臂撑起大地，脚下踩着两条交缠的大鱼，有人说是鲸鲵，身上呢还盘着一条赤蛇，这很可能呢就是传说中的海神或者是地神，他们呢象征的是承载万物的皇权幽都，周围呢还有乌龟、猫头鹰之类的神兽，乌龟代表长寿和安稳，猫头鹰在当时的人看来可能是冥界的使者。考古学家认为，这就是汉代人想象中的皇权世界，灵魂去往天界之前要先经过这个过渡地带，肃穆又神秘。
0: 整幅国画呢长205厘米，顶宽是92厘米，是用3块棕色的细绢拼成的，古人拿毛笔一笔一笔的画上去，线条又细又流畅，有些地方呢又特别的有劲儿，颜色用了朱砂、石青这种矿石颜料，所以深埋了地下2000多年，拿出来的时候还是那么的鲜艳。他的画风既有写实的地方，也有浪漫夸张的想象，把神话传说、现实生活和汉代人的宇宙观全部揉在了一起。其实说到底，他的核心主题呢就只有4个字，叫引魂升天。因为汉代人相信灵魂不灭，死后只要有了这张飞衣，就能够飞升到极乐世界，获得永生。
1: 说实话啊，这幅梯形帛画呢，真的是我们理解汉代人怎样看待生命，怎样看待死亡，怎样想象宇宙的钥匙。站在他面前，您好像能听到古人轻轻地问：死后会去哪儿呢？能看到啊，他们对另一个世界最真诚的向往，也能感受到汉代绘画艺术那种穿透时间的美。就像《礼记》里说的：“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辛追夫人的身体长眠在地下，可她的魂也许真的就跟着这幅飞衣踏上了那条漫长的通往永恒的仙路。
0: 说完了素纱单衣和梯形帛画，我们再来说一说墓主人，也就是辛追夫人。它不是一件冰冷的器物，它本身就是这座博物馆里最神秘也保存得最完好的活着的宝藏。跨越了2000多年之后，他还是静静地在那儿躺着，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当年的气息。
1: 当时啊，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的时候，考古人员一层层打开那4重套棺，等到最里面那层内棺，您知道发现了什么吗？里面是一汪棕黄色的液体，整个棺材都被泡着。当时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地揭开棺盖。出土时，女尸贴身衣外面包裹着各式的衣服，亲被18层，连同贴身衣2层，共20层，并用9道丝线捆扎，再在上面盖了2件棉袍，衣服颜色鲜艳漂亮。等他们耐着性子揭开最后一层的时候，在场人全惊呆了，一具完整的古尸就那样呈现在眼前，皮肤还是完整的，用手摁一下还有弹性，部分关节甚至还能活动，最神的是连手指上的指纹都清清楚楚，就像是刚睡着了一样。
0: 没错，这就是辛追夫人。根据考古报告呢，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郦苍的妻子，去世的时候大概50岁出头。它的保存状态好到什么程度呢？其实远超大家所熟知的埃及木乃伊。木乃伊呢是干尸，但辛追夫人是湿尸，她的皮肤肌肉都还在，直接创造了世界尸体保存史上的奇迹。当年可以说一经发现，整个考古界和医学界都轰动了，她被全世界誉为东方睡美人。
1: 他能睡2000年不腐，绝对是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起的奇迹。首先呢，最关键的是深埋和密封，他的墓坑深达20米，相当于现在的6-7层楼那么高。棺椁周围呢，填了厚厚一层白膏泥和木炭，白膏泥有1.3米厚，吸湿性非常的强，把密室封的是严严实实。最后呢，形成了一个恒温恒湿、几乎缺氧的环境，那外面的细菌和潮气呢，就全部都被挡住了。
0: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棺里那80升的神秘液体。后来经专家检测发现，这个液体里有朱砂，也就是硫化汞，还含有一些中药成分，这些东西就很有可能起到了抑菌防腐的。

0: 作用，保护遗体不被腐蚀。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液体究竟是怎么配出来的？它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实直到现在，学界还在一直探讨，没有定论。这也让辛追夫人更加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1: 2000年的时候，湖南博物馆邀请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体解剖学和神经生物学系的主任罗学岗，组织团队呢对辛追进行了全面的体检。根据检查结果来看，保存状况很好 ，X 光结果显示骨骼完整，骨质跟现代的同龄人差不多。出土后呢，打进血管的造影剂仍在原位，说明血管壁没有被破坏。
0: 西汉长沙国丞相利益仓的妻子，也就是辛追夫人，她爱吃也会吃，飞禽走兽、山珍野味、五谷杂粮、蔬菜瓜果一应俱全。在随葬品清单上洋洋洒洒地记录了12类、89道菜品，其中有大量关于肉食的记载，充分地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1: 后来啊，通过现代医学解剖，专家发现辛追夫人生前呢其实是一身的毛病，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多发性胆结石、多种寄生虫、肺结核，还曾经有过骨折，跟咱们现代人一样，她也有各种健康困扰。最有意思的是，在她的食管和肠胃里发现了138粒半甜瓜籽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她在去世前不久还悠闲地吃着甜瓜，享受生活。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一下子把一个2000年前的汉代贵妇拉到了我们的眼前。
0: 嗯，有人推测呢，她可能就是在那个夏天吃着甜瓜的时候，胆结石引发的胆绞痛导致冠心病发作，突然间就走了。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啊，2000多年前的一个午后，辛追夫人坐在阴凉处吃着当季的甜瓜，可是谁都没有想到那一刻就成为了永恒。
1: 那么这位2000年前的贵妇平时都用些什么呢？怎么生活的？我们接下来呢就再介绍几件她的相关陪葬品。
0: 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清晨，辛追夫人起床梳洗，侍女捧出一个大漆盒，打开来看呢，里头是整整齐齐地摆放着9个小盒子，有圆的、椭圆的、马蹄形的、长方形的，每一个盒子里面都装着不一样的东西，有的放胭脂，有的放鲜粉，有的放梳子。这个漆盒呢，就是出土于马王堆1号汉墓的彩绘双层九子漆帘。
1: 这个名啊，听着就讲究。根据墓里出土的随葬品清单，这个东西啊，当时叫九子层简，它是一个双层的圆盒，高19.2厘米，直径33.2厘米。上层呢放的是手套、丝巾这类纺织品，下层呢巧妙地嵌着9个小莲盒，啊，形状各不相同，刚好卡得严严实实。你想想啊，这2000多年前的工匠就能设计出这么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收纳神器，它是不是挺厉害呢？
0: 确实是，放在现在来看啊，它就是一个顶级的美妆收纳盒。这个漆盒的工艺呢也特别牛，盖子、器壁这些非常容易变形的地方，它是用麻布一层层的裱糊成型，轻巧又不容易开裂。底板要承重，就用整块木头雕凿而成。这种复合工艺呢，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它的装饰呢，红漆为地，黑漆勾边，上面用金白红3色油彩绘满了卷曲的云气纹，整个盒子拿在手里啊，那叫一个流光溢彩。我们能想象辛追夫人每天对着它梳妆打扮，那种精致讲究就跟现在的女性化妆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1: 确实啊，爱美之心自古就有。聊完梳妆，咱们得聊聊吃的。辛追夫人不是爱吃甜瓜吗？那她平时吃饭用什么家伙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件跟吃有关的宝贝——漆绘龙纹勺。这把勺子呢，出土于马王堆3号墓。虽然3号墓的墓主是辛追的儿子，但这种漆器呢，在家族里应该是通用的礼器。
1: 您可能想问了，勺那不就是咱平时喝汤的勺吗？这能有什么特别的呢？
0: 嗯，它不是普通的汤勺，它的柄长有53厘米，比我们现在用的勺子长得多。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它不是个人的餐具，而是礼器，是用来从鼎里分取羹汤的公勺。 我们想象一下，汉代贵族宴饮，在鼎里煮着肉羹放在中间，大家围坐在一起，就用这把长柄龙纹勺从鼎里舀出羹汤，再分到各自的耳杯里，这是当时贵族宴饮的一套礼仪。
1: 嗯，所以啊，它其实是分餐工具。这勺子的材质呢是竹胎的，在汉代漆器里呢，木胎最常见，竹胎非常稀少，占比呢不到2%到6%。因为竹子中空有节，加工起来呢比木头要难得多，但是这件勺子做得特别精巧，勺柄上呢还有朱漆绘着一条龙，龙首呢朝着勺斗的方向，这个细节就很有意思了。学者认为啊，这体现了龙右饮馔的礼制思想，让龙守护着你的饮食，那可就是很高的规格了。而且三号墓的随葬品清单里呢，明确的记着漆画勺二啊，跟出土的实物对得上，说明啊，这个东西在当时就是专门登记在册的贵重器物。
0: 嗯，真的是非常讲究。梳妆呢有妆帘，饮食呢有漆勺，那夏天热了怎么办呢？2000多年前应该是没有空调的。
1: 嗯，马王堆一号墓里还出土了两把扇子啊，一大一小。大的那把呢，柄长176厘米，扇面宽45厘米，是长柄大竹扇。这种大扇呢，可不是自己拿来扇风的，它是一种仪仗用扇，叫帐扇，由仆从举着跟在主人身后，主要的功能呢是遮尘蔽日，同时呢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你看啊，唐代名画《步辇图》里，唐太宗身后就有宫女举着这种长柄大扇，另一把小竹扇呢，那就亲民多了，它长52厘米。宽22厘米，扇面呢是梯形的，用极细的竹篾编成，经纬面呢只有1.7毫米宽，0.3毫米厚，四边呢还用丝织物包缝加固，拿在手里呢是既轻巧又精致。
0: 嗯，小竹扇其实用来扇风只是它的功能之一，这种小竹扇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便面。便面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你走在路上，迎面碰到了一个你非常不想打招呼的人，就可以举起这把扇子挡住你的脸，假装没看见，避免社交尴尬，既不失礼节又保全了体面。所以辛追夫人当年出门，有可能就随身携带着这么一把便面，遇到不想应酬的人，轻轻一挡，2000年前的社交神器就这样诞生了。
1: 原来啊，这古代人也有人情世故的烦恼啊，这一下啊，就感觉辛追夫人离我们就是更近了。她不是高高在上的丞相夫人，而是跟我们一样会尴尬、会想躲的普通人。
0: 没错，这就是文物最有魅力的地方。一件妆帘可以让我们看到它晨起梳妆的精致，一把漆勺可以让我们想象它宴饮的礼仪，一柄便面甚至让我们能够窥见它出门时的那些小心思。这些器物就不再是玻璃柜里冰冷的展品，而是连接我们和2000年前辛追夫人的情感纽带。
1: 你看啊，历史一下就变得有温度了。透过他们，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夫人这个头衔，而是一个鲜活的女人。她爱美，她讲究吃，她也有自己的社交烦恼，她像我们一样认真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0: 嗯，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故事的入口，我们今天的种草也只是打开了其中的几个小门。如果你有机会去长沙，一定要亲自去湖南省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站在那些器物面前静静地待一会儿，或许你也能听见2000多年前传来的那一声轻笑，或者是一声轻叹。
1: 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
0: 我是诗琳，我们下期再见。

0: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奉献青春年华。
2: 我想从60岁到80岁啊，在高质量的为蓝莓工作20年，受蓝莓教育，跟着蓝莓一起成长，退休之后再继续为蓝莓发挥热量。
1: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吴林，每一颗蓝莓果都是我种下的希望。欢迎收听。1970年，吴林出生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1978年，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嘹亮吹响，此时的他正读小学2年级。当同学们一起谈论理想是什么时，他说：“我想当科学家。”年幼的他也许还不知道科学家的真正含义。带着自己的理想，他度过了自己的读书生涯。1988年，吴林参加了高考，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吉林农业大学果树专业。在那个年代，大学招生数量非常有限，能从山沟里考取理想的大学十分不易。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后，他与果树研究事业以及发展蓝莓产业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2: 我是1988年考到吉林农业大学果树专业。4年这个果树的学习啊，包括以前对果树就有很浓厚的兴趣，这样就很坚定，学果树，做果树。所以从92年毕业，这个教研室有对人的这个需求，想留人，因为当时这个大学对果树感兴趣，学的也不错。我是全班的成绩第一，申请之后啊，就很自然地留在了学校。留下来之后啊，因为从事蓝莓，天南地北的跑。最开始，蓝莓试种在吉林省，像白山地区靖宇啊，抚松，浑江地区，以及像安图、蛟河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跑完之后啊，对各地方试种、不同土壤条件、不同的气候条件，看到了蓝莓很好的生长、很好的结果，所以觉得蓝莓这个产业应该是一个未来既能从技术上解决问题，又能很好发展的这个产业。所以94年，我就考取了郝瑞教授的研究生，跟着郝瑞教授啊，从事蓝莓的研究。那时候是解决逆境生理的问题，也就是比方说抗旱抗涝这些问题的生产上会面临到，那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儿。到2000年的时候申请这个出国留学，因为对蓝莓产生了兴趣，就把留学目的地啊 选在了当时国际蓝莓学会主席波兰教授凯兹米普雷斯卡，选到了波兰，到华沙农业大学进行留学。所以这段更加深了一个对蓝莓产业的认识，也就是原来的科研到现在的产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和一种思考。2001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留学结束，已经成功地申请了在波兰华沙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并且教育部要以公派的形式进行支持。但是回国正是我们蓝莓产业化起步开始的时间，那时候的选择就是我们要在国外把这个博士读完，还是参与到整个蓝莓产业化起始，并且把这个产业进行助推这样一个选择上。所以当时放弃了在国外读博士的机会，直接回到国内从事相关的研究。在这之后做科研和产业结合，一直走到今天。
1: 好技术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才能成为农民致富的金钥匙。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靖宇人，吴林一直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当地百姓获得更好的发展。在一次外出考察中，吴林深刻认识到，蓝莓不仅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都极高，而且非常受到市场欢迎。于是，一个将蓝莓引到靖宇种植的想法在他心里萌生。
2: 我出生在吉林省靖宇县，是一个英雄县，当地是一个高寒山区。那高寒山区其实在农业生产上面临很多问题，因为无霜期短，气候条件比较恶劣，这些条件呢让很多农业的发展受到一种限制。那么这个地区其实如果能找到一个很独特的这样一个树种、一个作物、一个农业项目，就能很好的实现在这个地区啊解决原来可能收入低、老百姓比较贫穷。我觉得像长白山区有很好很独特的这种冷资源优势，又具有一种昼夜温差大、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很适合像蓝莓这样树种生长这样一个条件。那么那个时候觉得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农业项目，种果树本身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是果树很美，诗情画意。同时这果树啊其实作为一个土特产，我们有一亩园十亩田这个说法，是一个高收益的这么一个项目。而像靖宇这个地区是九山半水半分田，这个地区利用有限的土地面积，大田作物、大宗的作物是很难实现高收益的，只有很特殊的东西、很特殊的农业项目产生高效益。这就是当时作为农业大学这种专业选择呀，我可能更看好果树这样一个方向。那时候很懵懂，但是这个选完之后啊，觉得自己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3: 当时您在研究推广蓝莓种植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困难？
2: 其实说起来很艰苦，那时候大家没看到产业前景，包括我们对产业前景的梳理啊也不清晰。比方说我们一块基地委托当地来管理，苗是我们出，技术是我们出，我们想让它成为一个试验示范点。这个时候不仅我们拿不回来这个收益，而是我们每年像一亩地我们要投出2500块钱、3000块钱，这要从我们的这个科研费用、其他费用来挤出这个钱，让当地来帮着我们管这块地。所以这个期间这个没有任何条件来支撑说大家看好这个产业，包括这个落到当地，那我帮你这个把这工作做完，你要有除草我帮你除草，你要是采采果我找几个人帮你采采果。所以当时这个状态啊是我们去求人，所以这个求人的过程你可以想见这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在当地那些年也形成了一些好朋友，求人有些时候没钱，求人办事儿，当成朋友来相处，这是一个状态。因为当时各种支撑都不够，我甚至有经历说这一个大概60升的那个大的登山包嘛，这个包里我这个把一块基地苗搬到另一块基地，是把这苗都起出来，这个土都进， 把这苗塞到这个六升包里，这几十斤重，自己背着这个包，然后赶这个公交车，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还得自己把它摘下去。所以这个过程啊，是前期我们可能都要走过的这个路程。实验已经设计完了，想调查这个数据，正好赶上差不多这个季节，夏天涨大水的时候，水这个差不多能没过半身这个状态。那想到那基地怎么办，还得去看，还想看看这结果，也就是把裤子脱了搭到身上，还怕擦脚，皮鞋得穿着往里进去，进完之后浑身湿漉漉的出来，坐在人家的公交车上的时候来买一双拖鞋啊，这鞋原来的鞋基本穿不了了。所以像这种经历啊，是我们做农业科研、农业推进这些人都要经历的事儿。
1: 一棵蓝莓树种下去，收益是30年到50年，这是个一次性投入、长期收益的项目。为了让更多农民看到蓝莓种植的效益，增强科学种地意识，吴林科研团队在靖宇县先后举办了6次科普知识宣讲班。正是看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周边种植户也逐渐意识到科学种地的优势。有近1/2的村民找到吴林，要加入合作社，一起搬蓝莓种植。
2: 2017年，我在靖宇的产区搞了6次集中的培训，每次200多人，可能1000多人参加我的培训。培训讲理论，在黑板上给大家画怎么修剪，大家还不理解，还不接受，不想做这修剪，那怎么办？跟当地的农科呀，我们建立一个合作。农科在当地选出21个人，这21个人从春天蓝莓生产第一个环节到冬天蓝莓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1年关键的生产环节都在地里实际操作，我带着来操作，我们的团队来带着操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修剪，春天5月份我们要修剪。以前在这个产区17年之前呢，几乎没有修剪，老百姓舍不得剪，因为他结任何一粒果子都代表收益，那时候这个蓝莓量还少。但17年我们谈这修剪的时候，这是未来必须要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通过修剪这项技术来提升品质，提升整个它的市场的受欢迎度、接受度，要更大的果，更好吃的果，这是目标。
3: 老百姓不接受怎么办？
2: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田间学校的形式啊，把老百姓拿到我们的实验园里，我们的研究这些树，我拿剪的可能一棵树要剪到一半，

0: 1/3的条，这老百姓舍不得。我说你现在这样，你自己舍不得，你先不捡，你先捡我的地里的树，这个你想怎么捡就怎么捡，我不怕你捡坏，但是你要肯动捡的。老百姓敢动捡了之后啊，他在家里的地就开始逐渐的捡，最开始少量捡，最后一看少量捡还不足以形成高品质，那就再多捡一点。这样老百姓接受修剪的技术，是我们用了集中的培训加上一年以上的这种田间，并且在后期不断的引导的，他接受的技术。所以老百姓接受一个技术，这个过程是相对长，而且他接受啊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这是我们推广一项技术，推广技术现在我们还在用这个方式来，但是我们加了另外一个措施，逆向引导。也就是现在你采出好果，在市场上价格可能直接提升50%，采好果提升50%，你回头看看什么树能采出好果，我们在前面打样，这个东西先做出来，那你看到我这种树剪成这样就能产生好果，你剪不剪？所以用一种收益驱动的方式来引领老百姓跟着技术走，这种效果比我以前推广的技术更好。但是以前推广技术是底子，加上现在老百姓对好多这个新的这种方式也有接受，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就是我们推广技术的两条路，一方面是推动，一方面是拉动。现在看这种推动加拉动的方式产生效果是很好的。
1: 如今在吴林团队的努力下，靖宇县蓝莓种植面积遍布全县94个行政村，成为全国5大蓝莓产区之一。其中靖宇县3道湖镇支边村通过栽培蓝莓，实现了由贫困村到富裕村的巨大跨越。支边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长白山蓝莓第一村，全村农户100%放弃传统粮食作物种植，全部改为栽培蓝莓。现在家家户户门前院后都是蓝莓地，颗颗蓝紫色的蓝莓果缀满枝头。
0: 我看到靖宇的统计数字啊，靖宇现在蓝莓整个的面积将近4万亩，占全省的40%以上。那么这个过程实际带动了靖宇县3000多户、10000多人从事蓝莓这个行业。按照这个基本的测算呢，形成这个直接收益加上附带的收益，应该在6-7亿元的这样一个收益上，我们基本的测算是这样。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按靖宇县常住人口8万人，4万多亩地，实际上靖宇已经实现了每个人人均呢有半亩蓝莓的这个状态。蓝莓是目前靖宇农业项目中啊收益最高的这么项目之一，老百姓用脚投票形成这个结果，已经证明蓝莓的项目这个产业在当地对老百姓的收益，对实现当地的发展，这是非常有益处的。
2: 靖宇县的支边村是怎么实现从贫困村到富裕村的跨越呢？到现在还被当地人称为是长白山蓝莓第一村呢？
0: 最开始发展蓝莓这个村叫支边，支边村这个从字面意思啊，你能理解当时的人是怎么来的？所以那个村当时非常穷，但是现在是全村啊能用的地几乎都在种蓝莓，因为它发展比较早，那时候还不涉及到其他的这种限制。现在这村好多人家呀，2部车，一部是小车，还有一部是货运车，都在考票，都在这学车。那么其实他们现在这个状态啊，代表了他们收益和对产业的认可。所以现在我们看，像这个产区，通过前期这些工作，具备了优势产区、集散地，加上我们科技力量，我们说做成科研高地，这么三个定位，就把更多的这些力量，把集散的力量、把科技的力量、把生产的力量都集中在一起。他说自己是长白山蓝莓第一村，我觉得这种定位啊是准确的，他很好的把他的这样一个对蓝莓产业的认识和一种荣誉感，把蓝莓做好这种信心呢，用这样一个方式体现出来。第一村这个村做的确实好，原来是把蓝莓的项目做成一个脱贫的项目，这个老百姓啊能脱贫就行。在2020就是全国脱贫攻坚总结的时候，靖宇县主要领导有这么一句话，

0: 原来定位在扶贫项，做最后的结果是富民项，这是老百姓很认可的一个事儿。
1: 现在村民的经济条件和以前相比有多大的提升呢？
0: 我觉得涉及到蓝莓这个行业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们提升的幅度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因为我自己体验，就最开始搞蓝莓的时候，你到地里受不受欢迎不见得，因为他们没挣到钱。那时候到老百姓家里拉着你吃顿饭的时候，给你多炒一个鸡蛋，一个非常简陋的一顿饭，这是老百姓花了很大力气，就是想让你在那吃顿饭。现在我们就经常能看到的，老百姓说这个我等我采完蓝莓，然后我们到地里补补鱼，然后去搞点什么这个新鲜东西吃，搞点山野菜吃，然后我们去体验休闲2天。其实他这个状态啊，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那个吃一点东西觉得这是很为难的事儿，现在大家主动张罗说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在一起啊，碰到一起，大家聊的更多的是一种理念，一种发展方向，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从老百姓这个状态来看，其实代表他一个收益，代表他不断的往前走。从蓝莓这个科技这种支撑来说，我们会不断的沿着选好品种，不断的做好技术，做好服务，培养好的未来蓝莓的事业这些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往这方向共同发展。
2: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吴林，每一颗蓝莓果都是我种下的希望，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吴林蓝莓产业梦还没有完全实现，经过多年市场调研，他发现国内很多地区想发展蓝莓产业，但又没有很好的本地化品种、苗木和技术。于是，他开始在大江南北多个省份进行研究、布局和产业化推进，目标只有一个，把蓝莓种到国内更多地区去。他先后在吉林、辽宁、山东、湖北、湖南、云南、浙江等地建立10多个科研基地，开展蓝莓的科研和推广，总面积3000多亩，带动种植3万亩，资产总额约2亿元。
1: 您在全国各地推进蓝莓产业化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难题呢？
0: 这个差异啊，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是品种的差异，我们以前像最开始在吉林，像在靖远做这个蓝莓的时候，我们第一批品种都是这个区域的品种。这个区域在吉林省没问题，到辽宁省没问题。那这个品种到山东行不行？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在当地落地来试。那当地没人愿意试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先试。我们要试这个品种在当地行不行？这个时间呢，少则几年，多则甚至十几年才能看准。但是我们在这之前有一个基础的判断，这个判断呢，现在看基本上没离谱。品种类型上是看准了，个别的品种行不行，也在不断的完善和优化。那这个过程中，像在山东，我们向外发展的时候，我们推的第一个品种叫蓝峰，这蓝峰是一个引进品种，但是判断它在山东行不行，当时确实承担很大风险，一个大面积种植品种一旦不行啊，这损失很大。但是我们很幸运，确实判断准了，这品种也成为这个地区啊现在最主导的一个品种。那蓝峰行，蓝峰种上了一块儿，那大家先种蓝峰。后来这个我们出个品种叫杜克，这品种行不行？在山东一试，哎，这品种在山东表现很好。那山东以蓝峰、杜克为主的品种，这是一段时间呢，发展前十几年都用这些品种，不要用其他。其他你只是少量试，我们也是，你也是，大规模种植就用固定的品种。所以我们现在看山东现在整个主摘的品种，还是我们最开始在20几年前确认的品种，这个是判断准，也确实在这过程中技术问题也都解决了。到辽宁用什么品种？吉林和山东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可能更偏山东。前期我们选品种更偏向吉林，后来说这个偏向山东，它的成分更大，这个判断有微差。那在发展过程中经过调整。

0: 它现在也进入一个好的发展阶段。到湖北啊，是完全不同的一套品种和一套技术。当时把这个北方品种拿到湖北，我们的实验园里也长不好，夏天也落叶。那这品种，我们看湖北那冷温需求，按照气象给我们的信息，这是满足不了它的。这气象和我们农业上在不同的地块上配合度还是需要怎么来考虑。所以抛开气象的因素，我们下一步说，你既然我们北方的这品种热它受不了，那我们找耐热的，那也就把南方的这个品种类型拿过来，在这个地区形成很好的这个发展。这过程还有问题，说像这个我们在随州晚霜的问题，到4月份它还下一场霜，好多花已经开了。那这个时候再找，我们现在已经选定了，比方说4个品种，这4个品种中最抗晚霜的这品种，这个品种我们作为优选，比较抗的我们还可以，非常不抗的，那我们把这个品种逐渐就是少用，然后尽量不发展这类品种。那这个过程是需要长期时间来沉淀。一个品种、一个技术，甚至包括未来一个地区产业的规划。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吴林一直期待未来能出现这样的画面：每当蓝莓成熟季节，万顷田地换着生机的绿，泛着朦胧的烟雾，与远处的天空相映，连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采摘蓝莓的女工穿梭在希望的田野，一筐筐的蓝莓堆积在屋子里。为了实现这一切，吴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研究，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服务，不断为农业发展培养和输出人才。
0: 我们从科技的角度连接两方，甚至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也就是把科技和创新用我们这样一个中间的这个桥梁和纽带，用科技小院等这样一些平台的方式，逐渐能够做强，推得更实。这就是产业未来应该更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因为目前蓝莓我们在国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领先地位，尽管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后期追赶，甚至包括品种技术啊，跟国际也几乎同步。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可能在我的想法上，我这个在学校退休还有几年时间，7、8年时间，可能退休之后那20年，我想从60岁到80岁啊，再高质量的为蓝莓工作20年，那真正做一个受蓝莓教育，跟着蓝莓一起成长，然后退休之后再继续为蓝莓发挥热量。发挥能量这么一个状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吴林，每一颗蓝莓果都是我种下的希望。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延边4度，其他大部地区6到1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与特色主题体验，持续释放市场潜力；
3: 长春2027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活动启幕；
2: 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长春队再遇归来；
3: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讲述一位自驾游客与一座停车场的温暖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十一期间，吉林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与特色主题体验，各地多点开花、多业融合，释放市场潜力。请听报道。
0: 国庆期间，梅河口市的热门旅游景区知北村再度迎来客流高峰。景区精心筹备全天候沉浸式演艺活动，民谣弹唱、乐队表演、互动活动丰富多样。市民游客穿梭在复古建筑群中，就能切身体验东北特色风情。除了精彩的演艺活动，美食商铺同样人气爆棚。东北特色小吃、怀旧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旺盛的客流不仅带火了整条街的餐饮零售，也拉动了周边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
4: 活动特别多，复古演出也很有味道，商家服务也挺好，让咱们游客玩得省心开心。
5: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值守，联动商户、演艺团队，及时解决游客诉求，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
0: 怀旧消费在老村落持续升温，青春业态为边境小城激发潜能。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日前开市，夜幕降临，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6: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都是好朋友一块来这吃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
0: 市集的招商政策也是诚意十足，助力经营者积极创业。
7: 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0: 年轻群体带火了夜市新消费，银发一族则催生了康养新场景。在吉林市，以适老换新、乐享吉林为主题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交流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市民既可以了解并选购各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和养老服务成果，也可以体验惠民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外地优质康养企业与本地行业机构平台达成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养老服务产业链条。
4: 在家门口呢，就能体现到咱们新型的这个康养服务，还学习到了很多养老知识。
8: 希望依托这次展会平台，扎根吉林，落地精细化居家养老智能康养服务，助力本地养老服务提档升级。
0: 国庆假期，吉林以特色活动聚人气，以惠民举措促消费，以产业融合添动能，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市场潜力加速释放。供需两旺、活力涌动的假日消费热潮，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蓄势赋能。
3: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在长春航空博览城举行。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省级长春市领导张恩惠、曹路宝、孙简、金玉辉参加活动。仪式在主题节目《向大冬出发》中精彩启幕。国际大体联主席雷诺艾德通过视频发来祝福。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奖牌、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运动服装四大核心 IP。 长春大都会火炬由长春、成都两地设计团队联手打造，融合两地文化底蕴。奖牌镶嵌长白山松花石，巧妙融入吉林山水文脉。刚刚夺得东北超冠军的长春队现身活动现场，为长春大都会送上祝福。运动员代表与大学生合唱团同台演唱《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两首官方推广曲。倒计时100天，钟声响起，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为仪式启幕，并为国际大学生健康跑发令开跑。
2: 百日启新城，冰雪复青春。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活动中，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赛事服装官方推广曲集中亮相，与公众见面。活动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大学生文艺团队轮番登台，歌舞情景表演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共同见证长春大冬会进入百日冲刺新阶段。活动中揭晓的火炬、奖牌、服装与推广曲深度融合吉林冰雪文化，青春元素、科技元素，将北国特色与大学生运动会的理念融为一体，让世界看见吉林冰雪之美。百日冲刺，重任在肩，长春大冬会既是全球青年健儿竞技的舞台，也是吉林对外展示城市活力的窗口。长春、吉林两市正以饱满热情迎接各国青年相聚北国春城，共赴冰雪之约。
3: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连日来长春、吉林两市持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迎接大冬会到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之际，大冬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鸣枪开跑，长春本地高校的中国大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组队参赛，以奔跑传递冰雪盛会理念，展现中外青年活力风采，向世界青年发出相约长春共赴冰雪盛会的诚挚邀约。今天长春迎大冬会主题快闪活动在浙友山精彩上演，长春人文学院学子带来器乐重奏、特色秧歌、合唱等精彩节目，展现春城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现场同步开展长春大冬会知识快问快答互动，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了解赛会知识。近日，礼赞祖国华诞相约冰雪长春主题演出活动精彩上演，诗朗诵、器乐独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抒发家国情怀，寄托了对长春大冬会的美好。

0: 期盼。今天吉林市启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城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吉林冰雪名片，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营造了热烈喜庆的社会氛围。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春风送喜，春城荣耀。10月6号傍晚，斩获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的长春队全体将士从大连再遇返长，万千球迷与市民齐聚街头，迎接属于长春足球的璀璨荣光。请听报道。
3: 18:07，列车抵达长春站，北出站迷自发等候。现场动植物园夜游、中泰海洋馆等特色演绎轮番上演，欢乐氛围拉满，鲜花摇曳，掌声不息，一场专属于春城足球健儿的盛典温情启幕。

0: 不光晒出了我们在场上的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体育精神，更加呢是展现出了我们东北一家亲，展现出了我们东北的这种风采，城市的品格，晒出了这种东北人的豪爽吧。
1: 19:30，冠军车队驶入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队员们登上长春文旅街头音乐会舞台，冠军奖杯在街灯映照下熠熠生辉，传统街区底蕴与青春体育活力完美交融。
2: 把陈太太奖杯带回我们这个足球城市吧，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足球发展契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可能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兴奋嘛，那一刻就想把冠军带回长春的欲望到顶点，最后我们通过我们整个队努力，然后我们也做到了。
4: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感觉热身的时候就感觉左脚今天的感觉很好，然后就来了一脚，然后结果就还真进了。感谢父母一直以来默默地在我身后支持我，我今天做到了。
5: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这个心理上，面对5-6万、3-4万观众的情况下，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说一般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6: 感谢我们的教练组和全体队员，从5月23日揭幕战到10月5日说一般捧杯，136天奋勇拼搏，拿下了这座含金量十足的冠军。这份荣誉既是全队一场一场硬仗拼回来的成果，也是长春赛区全程周密保障交出的最好答卷。
1: 国庆假期，福建自驾游客杨义勤沿着国331一路走来，看过无数大好河山，却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个景区停车场停了快一周，舍不得离开。这里不仅风景很惊艳，还有一片温柔的心意让他珍视。这座停车场凭什么让走南闯北的旅人有了归属感？请听报道。
7: 国庆假期，杨义勤沿着国331一路北上，来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千宁崖城风景区。他把车停了下来，本来只打算歇一晚，但是这个停车场让多年自驾在路上的他倍感惊喜。这里可以免费停车，还可以搭帐篷做饭，设有干净的卫生间，免费供应自来水和开水，附近1公里就有早市和市场。杨义勤仿佛找到了旅途中的家，一停就是快一周。
8: 走南闯北自驾多年，我深知旅行在外的不易，常常辗转寻觅停车场，而千年崖城这片小小的天地用最淳朴的包容了给远行之人最大的温柔与幸福感。
7: 停靠舒心，还能欣赏依江环路的秋日美景。每天傍晚6点，景区免费对外开放。这座依江而建的边境古城，复刻着唐渤海国的千年风华，柔和着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夜色笼罩下，灯火温婉，晚风里特色民族舞轮番上演，现场手工制作的朝鲜族打糕软糯飘香。而让杨义勤心生暖意的是景区送上的诚挚邀请，邀请这些旅居的自驾游客免费入园参加特色活动，在这里通关打卡，在心仪的景

0: 朝鲜族非遗歌舞、夜景灯光秀、篝火晚会等沉浸式演绎，游客留下来了，沿线餐饮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这里也获评国331延边自驾必停夜游打卡地。
1: 这里的人把我们当客人，更当家人。我发朋友圈说在吉林找到了自驾人的家，好多人问我地址。
2: 所有车友，请好好守护这份难得的美好。山水常温柔，人间有温情。走国331的旅人一定要来这里好好停留一次，赴一场山河之约。
0: 杨一琴为什么停了一周还不想走？不是这里有多豪华，是这里愿意为陌生人多想一步。这条路上不缺风景，缺的是让人愿意停下来的理由。国道331把车引来，长白线把心留下。自驾游的时代，最好的服务不是把游客当客人，是把他们当自己人。风景让人来，人情让人舍不得离开。
3: 作为环长白山文旅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好山好水与独特的民俗文化，推出一批有新意有味道的旅游新玩法。这个秋天，不少游客把延边纳入环长白山游览行程，感受不一样的边城风情。请听报道。
4: 走进延边博物馆，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世代相融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将这里作为长白山行程中的一站。
5: 明天就想去再看看那个海兰台，再吃点美食。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推荐大家来着。
6: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去一下恐龙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桥，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
4: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爆的时刻，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
7: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4: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一眼望三国的壮阔秋景。
8: 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
4: 近年来，延边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
9: 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1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欣欣，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1: 国庆假期，团生委汇聚各方阵地资源，紧扣青年多元需求，依托全省青春驿站实体化阵地，把文化浸润、公益奉献、基层实践融入假日场景，让青年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悟时代担当、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0: 假期期间，全省各地青春驿站轮番开展特色活动，从茶香氤氲的宋韵雅集、妙手匠心的非遗课堂，到烟火升腾的边境助农集市，多元主题活动同步铺开，亮点纷呈，全方位丰富青年假期生活，生动展现全省青春驿站建设丰硕成果。
1: 今年国庆我没有回家，留在哈拉苏苏边境驿站参加集市助农，看到大家认可咱们边境特产，心里特别有成就感。能够扎根边境，服务乡村振兴，我倍感自豪。
2: 我们也将继续用好青春驿站平台，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抓手，为吉林省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103家青春驿站，各类型驿站切实发挥赋能成长、交流互动、爱心公益的阵地功能。下一步，团省委将联动省总工会、省妇联，持续建好用好青春驿站服务载体，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吉林、建功吉林，为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汇聚青春动能。
3: 国庆假期，众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坚守一线，城市暖心服务持续加码，让平凡奋斗者在岗有责，在岗有暖。请听报道。
4: 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多年，赵宏伟早已习惯风雨无阻，全年在岗。今年国庆假期订单也不少，他主动坚守岗位，保障市民假期生活配送不掉线，服务不缺位。
5: 国庆节这几天单量特别大，保证市民假期便利，把每一份订单准时送到大家手中，觉得也挺值得的。
4: 户外工作累，无固定休息点，是新就业群体的难题。而长春市朝阳区的朝阳25度暖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成为了赵宏伟和同行们最贴心的城市港湾。
5: 我们闲的时候也总来休息驿站休息，歇歇脚，喝点水，手机充个电啦，都挺方便的。
4: 长春市朝阳区下沉一线摸排需求，建立服务清单，全区建成100余个暖心驿站，175个好友服务场景，让服务精准落地。
6: 2026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各类暖心服务300余场次，全方位贴近大家的日常需求。
4: 暖心守护全程延续，在长春市南关区，一场面向网约车的国庆节活动热闹开展，让坚守出行一线的网约车师傅们在岗位上过了一个热闹温暖的国庆节。
7: 学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出行安全、保险呐、等等的一系列的安全常识啊，特别实用。
4: 南关区打造的红领带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是东北三省规模最大的网约车党群服务阵地，为网约车司机提供休息补给、健康体检、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切实破解从业难题。
8: 就是瞄准大家工作生活里的疑难愁盼问题，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6: 在重庆路东商圈打造了骑手友好商圈，联动呢辖区商户成立了爱心联盟，把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落到实处。
9: 国庆期间，云山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重磅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同步亮相。作为长春市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场馆实现了文物修复、艺术普及、文旅融合、青少年思政教育等多维联动，为长春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0: 依托得天独厚的建筑底蕴与重磅首展资源，云山美术馆成功实现文旅加美育加思政深度融合，红色展览变身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文艺载体。场馆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惠民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市民游客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1: 这不仅是对于建筑的一个利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之前发生了什么
12: 变化。太大了，现在整修一新，不仅方便了市民了解历史，而现在还有个休闲的场所。
10: 以艺术润民心，以文脉兴城市。云山美术馆的新生，不仅是一栋老建筑的重生，更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升级。
13: 我们还设了给大众服务的知听室、体验室，场地内呢也借着这个自然的地势和高差呢，会形成一些方便公众前往体验休息的体验区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历史街区。
10: 未来这里将常态化举办精品美术展、公共美育课堂、文化研学活动、艺术公益讲座，持续输出高品 志文化内容，成为传播正能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示城市形象的长春文化旅游新名片，青少年美育教育新阵地。
14: 将文物保护、城市休闲与便民服务几大功能合为一体，把这段历史完整的保留下来，我们铭记这段历史，同时要面向未来，珍视和平，这也是它的最大的一个意义。
3: 国庆期间，松原市多部门联动开展“珍惜粮食，光盘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10: 国庆假期，松原市迎来旅游消费高峰，各类特色美食门店客流明显增长，不少餐饮商户推出小分菜、半分菜服务，让顾客既能尝遍特色美味，也能避免餐饮浪费。
15: 外地游客来都想多尝几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很多小特菜，大家每样都能尝到。
10: 在城区多个商圈、景区周边的餐馆里，工作人员还向就餐游客和市民发放节约粮食宣传资料，倡导按需点餐。
16: 都说东北的菜量很大，本来担心点几样特色菜吃不完，现在还有小份菜，简直很方便。
10: 目前松原市已有近300家餐饮商户积极加入国庆光盘行动，持续推广文明用餐理念，让节约粮食成为假期里的新风尚。
17: 春天，丁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刻凤娇林边破根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延边4度，其他大部地区6到1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西南风。
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18: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9: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0: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都是黄的。
18: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1: 30公吨需要几点多呢？
22: 1厘米、3厘米，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8: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23: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8: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9: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24: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是在种苗的。
18: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

0: 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门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5: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商店 的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4: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5: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土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6: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特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8: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7: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8: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 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数据资料。
18: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3: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

0: 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
10: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9: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1: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9: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最庄严的时刻吧。
2: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3: 我们顶部是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2: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4: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2: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0: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5: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银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银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0: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2: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1: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3: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春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运营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

0: 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7: 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8: 你好，老师。
7: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8: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7: 啊，
8: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
7: 啊，
8: 那就是您的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缺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

0: 一个月给1万8，就是住房补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1: 这
0: 少
1: 涉及
0: 帮
1: 到
0: 扶
1: 法
0: 一下。
1: 院判吗？
0: 不需要，其实，但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1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能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1: 那
0: 关
1: 你爱你
0: 系
1: 儿
0: 吧。
1: 子什么态度？
0: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
0: 我
1: 这
0: 跟他
1: 样，
0: 过
1: 那这
0: 去。
1: 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1: 也
0: 担
1: 不用
0: 心
1: 你
0: 他
1: 还，
0: 万一，
1: 老公老婆婆给你还，1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
0: 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真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个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都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他
1: 那
0: 说，
1: 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
0: 对，我
1: 钱
0: 也是这么想的。
1: 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爱咋咋地。
0: 是
1: 就
0: 啊，
1: 是
0: 我
1: 这个
0: 真
1: 东西
0: 没
1: 就是这
0: 办法
1: 样，
0: 了，我
1: 就
0: 自
1: 是
0: 己进。
1: 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
0: 是，
1: 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们就
1: 对呀，
0: 想，
1: 那都
0: 现在
1: 是
0: 就
1: 那
0: 是点事儿不事儿。
1: 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
0: 对，
1: 也
0: 我已
1: 说，
0: 经尽到
1: 跟
0: 努
1: 你
0: 力
1: 儿子也
0: 了。
1: 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0: 明白，
1: 这
0: 那我
1: 个
0: 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是
1: 我
0: 暂
1: 凭
0: 时不
1: 啥
0: 给
1: 给
0: 你
1: 你
0: 用。
1: 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0: 每月要给1万8，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
0: 我，
1: 为
0: 然后
1: 啥
0: 离
1: 给你一
0: 婚
1: 万
0: 给
1: 八？你
0: 1万。
1: 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万8呀？啊，惯他妈活人，张三不吃死孩子吗？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我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徐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
0: 我
1: 工
0: 跟
1: 作你
0: 他
1: 凭啥不找
0: 说
1: 工
0: 的，
1: 作？
0: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再
1: 那就是说
0: 周
1: 这
0: 六
1: 小姑
0: 月
1: 娘
0: 份
1: 压
0: 买
1: 根儿，
0: 房
1: 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儿。你
0: 子。
1: 告诉她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
0: 孩子
1: 吧？
0: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1: 那
0: 房。
1: 当然了，那孩子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
0: 对，
1: 生活
0: 该
1: 费。
0: 给
1: 但
0: 你
1: 一
0: 该
1: 万
0: 给。
1: 八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
0: 你另外，现在吧，
1: 整回长孙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
0: 帮
1: 啥给他
0: 帮着
1: 六
0: 跟
1: 千
0: 他。
1: 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
0: 因
1: 到
0: 为
1: 底，
0: 雇保
1: 我
0: 姆，
1: 跟你俩说
0: 对，
1: 实在
0: 雇养
1: 话
0: 保
1: 啊，
0: 姆，
1: 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活该呀！我这是咱这话就
0: 话
1: 是
0: 说
1: 我就
0: 多
1: 说
0: 了
1: 的
0: 哈，
1: 活该呀，太
0: 但是
1: 能
0: 人家
1: 装
0: 说
1: 了，
0: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孩子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0: 我跟他说了，我就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1: 对
0: 但
1: 呀，
0: 他还舍不得孩子，
1: 就。

0: 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呢，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现在说技术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厚。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懂，谢谢老师。
0: 啊，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就觉得，有问题。啊、哦，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包括平常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野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1: 说
0: 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的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是因为我家儿子就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三孩子。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朱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朱晓啊，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
0: 啊，
2: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

0: 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跟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1: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1: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
0: 纠结的
1: 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1: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个？
0: 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这是修炼的事了。对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1: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1: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1: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1: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个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1: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啊，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张老师。
0: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吧。喂，您好，
2: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
2: 钟晓。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0: 嗯，
2: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0: 嗯，
2: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0: 嗯，
2: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是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跟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的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0: 嗯，
2: 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0: 嗯，
2: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0: 嗯，
2: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
0: 嗯、
2: 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0: 嗯
2: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班的学生嘛，
0: 嗯，
2: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0: 嗯，
2: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她，
0: 嗯，
2: 老找她，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等，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

0: 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来找他，他也。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然后我就想问中山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1: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0: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
1: 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0: 我跟男孩接触过，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逗了，也怎么了，也不好使。
1: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他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就是自私吗？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0: 太对了，对，
1: 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0: 对，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0: 对，是的。
1: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猫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很正常。
0: 对，
1: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0: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1: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啥？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姑娘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挑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 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0: 嗯嗯，好。
1: 嗯，
0: 太感谢钟
1: 老师。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忌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0: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特检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1: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个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呗，对不对？啊？
0: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1: 对，
0: 太感谢钟老师。
1: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0: 哦，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明白了，
1: 哎，
0: 谢谢钟耀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
0: 再见。
1: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5: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1: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5: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1: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5: 对，
1: 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5: 后悔。
1: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5: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1: 对呀、
5: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1: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人家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都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4-5年了吧？
5: 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1: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5: 那张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是不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5: 嗯，对。
1: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大，你再找不着大。

0: 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0: 嗯，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但是因为他出来了，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我知道，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咋你位置长得好，对，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啥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说点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1: 多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 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来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得去，省得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1: 就是。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怎么回事啊？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金凡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的啊。

0: 这个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她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打进2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哎。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2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1: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个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然后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呀、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

0: 支出。
1: 啊，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
0: 嗯，
1: 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老了婆子点钱，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那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第几个？
0: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1: 你赶住！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0: 三个。
1: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0: 一个舅舅，一个姨。
1: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
0: 嗯。
1: 三万块钱呗。
0: 对啊。
1: 三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0: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1: 你就写欠条，你说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0: 嗯，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1: 你不要去养这些东西，过十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一顿大嘴巴扇老实的，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0: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分歧。
1: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咔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条理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动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儿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1、2、3，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1: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那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行，听明白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谢谢，谢谢。
1: 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啊？
2: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1: 嗯。
2: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1: 嗯。
2: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1: 嗯，
2: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1: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2: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

0: 一起做生意，
1: 那、
0: oh. 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1: 那、oh.。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嗯，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
1: 嗯，
0: 就是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好像
1: 你成家没有啊？
0: 我没有。
1: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0: 我是40。
1: 40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0: 其实也不是不想。
1: 嗯。
0: 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可能不太大了吧。
1: 嗯，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
0: 是
1: 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0: 没有，母亲就完全没有，
1: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0: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1: 她今年多大了？
0: 她是45，我是40。
1: 啊，她前两年这样吗？
0: 她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她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异，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1: 孩子多大？
0: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1: 那、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0: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1: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0: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1: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0: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0: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0: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0: 不能
1: 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
0: 哦。
1: 嗯，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啊，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0: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0: 对。
1: 嗯，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0: 嗯。就是我单独的话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也不是
0: 相对还
1: 也不是
0: 特别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0: 还行。
1: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0: 都有
1: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1: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

0: 接受吗？
1: 嗯，
0: 没做好这方面
1: 也能，
0: 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1: 也能接受啊。
0: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费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她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
1: 哦。
0: 嗯，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去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1: 没有。
0: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了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
1: 嗯。
0: 啊，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1: 哦。
0: 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们，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十年了。
0: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啊。
1: 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我问题关键了啊。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
1: 明白了，明白，钟晓老师。
0: 那好嘞，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自动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
3: 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6: 你好，老师。
0: 哎，说遇到啥事了啊？
6: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0: 哦，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6: 他现在7年级。
0: 啊，初一啊。
6: 简单说一下。
0: 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6: 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哎，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也听不进去你说。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太健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发展方面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你一落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觉得累。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而且哈、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你说了一句他就顶你。 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0: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6: 我也是，现在
0: 那你咋使劲儿？这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三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的针啊，我给你打破皮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6: 有道理。
0: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还就加了两科那个那什么，史政这正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两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吗？只不过就是单词量大了点，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6: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0: 他那个，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吗？
6: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0: 就是作业班去写
6: 啊，作业班就是学习的、那个他都能完成，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月考考的不好了，然后他自己那样，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这也不行啊，哎呀，我就是让他特别会说，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的那种孩子哈，妈你别生气了。妈，我错了。啊，那个，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那件事他不改呀。
0: 他现在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6: 有。
0: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6: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0: 456。十个班呗，是吧？
6: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就能排到200多。
0: 200多不算落后，那么中等生吗？
6: 他现在这个态度还……
0: 你别说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者在班里头排20。
6: 对，他们班成绩好，
0: 对
6: 他们班成绩普遍的都好。
0: 那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
6: 对。
0: 那他在这个班排20，那也不错呀，不错。那你初一前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6: 没有啊，就合计。
0: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5名，你不讲理的妈妈啊！
6: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我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哎呀，我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0: 那咱这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6: 那都没有。
0: 对呀、所以说你
6: 要问
0: 你，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现在谁呀？你不讲理呀、你？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那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5名都不是问题，对吧？
6: 啊。你给他报什么班？你说报什么班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得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0: 对呀、那他说报就报呗。
6: 对呀、他报他还上。
0: 那就行了，那你还想咋的？
6: 然后就
0: 哎，我问一下，你上班不？
6: 我不上班。
0: 你找个班上吧。
6: 这太焦虑了哈。
0: 你找个班上，你闲的，喝酱油耍酒疯，喝酱油耍酒疯啊。
7: 啊，
0: 想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不行，脑瓜笨。
6: 对，我是白学，我确实是白学。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吧，还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也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总点生呢，你还咋？那是

0: 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不咋学，纯凭上课花花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花花哒哒玩，人家考二十多名，你跟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1: 脑瓜子还行，
0: 那啥，你，所以你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这老包子就笨，你就带不出聪明小鸡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
1: 啊，
0: 给你找着，唠半天，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对不起，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是真正想帮他，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就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三角这块啊，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性分析、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就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不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1: 好，
0: 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
0: 找班上啊，再见啊。打电话8581511的这位先生，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是这样，我是1996年的，我结婚1998年的，结婚已经5年了，孩子现在3岁5个月。之前在工地里干活，然后不用床就工作2年。两年期间厨房的次数特别少。然后现在虽然跟我是离婚，因为他最近天天打手机游戏，然后跟队友聊天啊啥的，啥的，打的工作啥的，然后有点受不了，然后他手机也不让看。然后我看他记性不好，我就是给他打电话出去玩一玩。然后玩回来就跟你说离婚不离家。
0: 然后呢？
2: 不离家，我说离了离婚不离家，那你谈恋爱吗？他说想谈恋爱，没有说不离家。我就搬出去了，离了婚算了。
0: 他已经搬出去了。
2: 他没有，然后他说先领证呗。然后现在女儿正好一进门就提。我丈母娘就出后来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丈母娘就劝了一下，就劝我们，就观察我一年。
0: 他对你到底哪儿不满呢？
2: 他是说现在就说什么对我彻底失望了，已经不再有任何希望了。说我原来想做业务的时候不谈孩子，只想赚钱，家里不操心，不关心夫妻共同的价值，家还年轻，然后想要自由，不想对家庭束缚。
0: 他上班不？
2: 自己有个
0: 班上，好点好点啊。
2: 他是今年打算上班啊。
0: 上班为啥要跟你离婚呢？这女的明显虎啊，这是缺心眼的玩意儿啊。
2: 对，
0: 强势个六饼，她就是缺心眼儿，也碰着你那么面瓜啊。就是，如果是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啊，如果真是像你说的这样，你就该离婚吧。因为就你这样，你也拢不住人家，你也没那本事。再说两年都没在一块儿了，两年的就是在一块儿都分屋睡了都。那谁带孩子？
2: 他带孩子
0: 归你。我说不是，我说平时谁带孩子？就你们没离婚的时候谁带孩子？

0: 不知道。
1: 你就说是那啥，是那个结婚之前的跟你啊。
0: 对。
1: 你说这人就你这么唠的话，我就有点太听不太明白了，兄弟啊。你不是感觉是感觉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糊涂。就是不太尖那么一个人。啊，但是咱们说句实话，就你说你老是成这样，太尖的女的好像也不一定能跟你。这个不是说我那啥，不是说我看不上你或者咋地，我跟大家说，就是这种人说的那啥。啊，那你意思说你还想跟他过呗？
2: 没关系，人家想跟你过呀，兄弟。兄弟，
1: 他凭啥就我跟你当大炮？完，我说跟你，我跟你绝交了。绝交完了，这条件是我再观察，你咋那么没脑子的呢？啊？没谈过恋爱了不起呀？没啥好好谈谈，完了再说。
2: 正常来讲，就是正常人应该是你观察他，还是整观察的你观察你来？这气焰如此嚣张，你这么扯，你把这日子能过好吗？
1: 不扯呢，
2: 反盆了，
1: 这事整反盆了，兄弟。
2: 你要想
1: 不过，我没有任何反对，我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过下去。
2: 没有任何建议，
1: 因为这日子咱不会，这种日子咱不会过，这听明白没有？啊？
2: 我没有任何建议，你要接着过，我不反对，绝对不反对你接着跟他过，
1: 也绝对不反对你跟他如何表现，让他能继续跟你过，这个不反对。
2: 但是你要问我说，大哥，你说这个事我应该怎么
1: 做？我不会，
2: 兄弟，真麻烦。
1: 反正正常就好，不会过这日子，你说。
2: 谁错？听着好像你在外边
1: 跑步鞋了，
2: 就
1: 观察你的样子。
2: 结果是他在外边跑步鞋了。
1: 你说你骗到什么程度？你说说啊？
2: 飞家
1: 都拍到门去，想到家啊？
2: 啊？
1: 你能决定啊？你能确定吗？我们是进不着啊。啊，行，我跟他都不跟他多磨叽了，我就没有用。我就告诉你，最后哥跟你说一句话，
2: 就是这种日子，你要想过，你可以过，但你真不糊弄我吧，因为我不会过这种日子，
1: 我不明白，不知道应该咋过。
2: 看我了，兄弟。
1: 好，再见，好的，再见啊。

0: 西安号线的女这位女士啊，您好，您好。
1: 他们领导他们做人家怕啥的，对吧？

0: 头儿得分清楚。
1: 通过他这个观察。
0: 的对他们的对他们做事情在影响，在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事儿就一事儿，这样喊上这种喊上不满意思，满意思怎么讲？怎么讲？不可能，不可能！学习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啊、有的人上高中上高中上高中，有的人上孩子上孩子讲学上讲学，但是不行了，不行了！到高中到高中之后，初中上不来，上不来，初中只要努力，努力，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只要你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非常努力，非常努力，这个习惯你就能有，就能做的时候不错的。当然当然肯定是咱们上的，咱们上的有这所有的一个比赛的成绩。但是上高中上高中呢，有啊一小部分，其实一大部分啊，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学习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最大劲最大劲能怎么都做不错，尤其在那个在那个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说那就那就是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随时然后逐渐的逐渐的逐渐的交流的交流到引导过去过去还有谁因为谁因为这一辈子不该说的这孩子准备这孩子我可不敢说我敢说这孩子这么小虽然没上大学上大学就是上了一个很烂的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不一定在干成就干了这个谁都不会谁都忘了不是莫欺少年穷少年穷啊莫莫莫少年穷少年穷这个真的是啊是啊
1: 好了，听众朋友，这种情况，这节目啊，变成了结束了，结束了，行，下期继续吧，继续吧。
0: 咱们节目，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咱们一起，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 从长发山水山水到松花江之家之大四季流转流转多众多雪人去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土地下思想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土地下思想我生活想到付出而出而出从最近的来的
0: 不错不错心中活着也用的有的有的
1: 小伙小伙小伙小伙小伙小伙小伙小伙小伙小伙解放了我的寒气寒气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0: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生不生不生命，如何让无用的灵魂恢复？

0: 酷。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年健康伙伴，我们还别生到的异地，这有几十亿种药方，那健康网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请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收听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春然。我是一档中医交流的栏目，温馨提示：徐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为您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在节目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大姐唠嗑，我就特别感慨，这老大姐一辈子没结过婚，今年呢也73岁了。论他讲话呢，这辈子净给我自己妈家那边的亲戚做贡献了。怎么的呢？从30多岁开始，这个今天呢，带上来念书啊，周末休息，给接家里边，好吃好喝，这得招待两天。后天呢，外甥女上四年来念书了，也在他这儿。他讲话了，这一辈子没结过婚啊，都拿这些孩子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辈子对自己舍不得。啊，这些年你攒点钱呢，全给那外甥家孩子、外甥女家孩子花了。他说外甥女那孩子要念书，得有那个学区房啊，而且现在还得要求是3证合1。他说我住的这个小区啊，刚好就是学区房，好学校。所以外甥女就跟我讲，说大姨啊，咱家这小孩要念书啊，得借一下你的房子。等用完了之后呢，我再把这个房产证啊给你改回来。这借房子用不够，就你上这住，得证明这个房产是你的，那不就得给他过户更名吗？这老大姐讲话了，刚开始我心里也有数，但外甥女说大姨，今后我养你，她说我一合计，你说我也没个孩子，这早晚这不都得给他们呢？所以我也就没多想。几年前，这房证啊，就改成外甥女了。他说完事这几年呢，一直也没改回来。让我最伤心的是啥呢？就是我糖尿病住院啊，他说我得脑血栓了。你现在听我说话能听出来？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从小一直就单位有事，他从来没再来过。就是等我从医院出来了。我就需要人照顾了，我就只能找一保姆。打雇完这保姆以后，家里这事就多了，因为我花钱也多了。以前我不怎么花钱呢，一年过年过节的还能给孩子不少钱。但我现在病啊，我需要人伺候啊，我雇了个保姆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所以这一个月呀就攒不下什么钱。而且呢，现在呀，基本上就是在花老本。因为孩子在念书呢，所以都在一起住。外甥女儿的意思就是说，花里花外吧，就不行了，就上养老院呗。毕竟到那儿吃饭硬吃，到点就吃，完了也有专人照顾，对不？照顾都方便。哎呦，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这心里边啊，

呐，我伤心的是啥呀？亲人的冷漠。你看这老大姐说完呐，我就特别有感慨。你说过去老话讲了说什么？不用亲，打折骨头连着筋，一家亲不算亲，一要死了断了筋。你现在来讲是啥呀？因为我天天在门诊上啊，我经历的人也多，事也多，就是人情的冷暖看的也多。你现在别说什么两仪器，什么不就寝，你就同父同母所生的一奶同胞的兄弟姊妹，你看你病了，有几个病来看看你的？你别说照顾你，就来看看你的，你看看有几个？为啥呀？因为现在都忙自己的生活，这父母在过年的时候呢，还能聚一聚。这父母要是不在了，过年了，兴许都聚不到一堆去，就这么简单。说这很现实的，我这话说的很难听啊，但是它事实啊。老了有病靠谁呀？靠人不如靠药。我靠人，我靠谁？谁能靠得住？没用，你信我的，你指望不上。很多儿女都指望不上。完事你去指望外甥女儿，你指望外甥，哎呦，你都不如指望孙柏，你都不如指望鹿胎。这话不好听，但大实话呀。所以人到老了得活得清醒点啊，不到不行的时候啊，房子别给出去，劳保退休金呐别交出去。你再一个，为啥让他不行啊？不行，你得让他行啊。我讲话了，都有退休金，病为啥不治啊？省钱，你这不叫省钱，你这叫啥呀？自觉生路。人活着才是钱，人没了死了，哪还有钱呢？所以好好活着。啊，我这拿老大姐的事啊跟大家说，这两天就翻看咱们这患者病友的这个回访记录啊，看着大家身上的这病啊一点点恢复，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我是打心眼里高兴，真的很欣慰。这一天能比一天强了，你说这不就好事儿吗？对不对呀？就像很多兄弟姊妹讲的，就从来没这么好过。你像有个老兄弟讲话来，没用过鹿胎这药和孙柏之前，他头总是晕晕乎乎的，平时心脏也不好，喘气都费劲。总感觉这个胸口窝着憋得慌、堵得慌，打用了几天鹿胎这药和孙柏以后，就感觉这个头比之前清醒了，喘气也顺畅了。哎呦，心脏啊、脑袋呀、感觉都特别舒服，而且睡的时间还长了，心脏也没有之前那么闷了，啊，那么上不来气了，后背也不像没用药之前那么沉了，血压。没用这两药之前，高压一直167。你打吃上孙柏，还有这鹿胎这两样药之后，啊，你看昨天一量血压，高压150，今天更好140了。所以这药啊，出乎意料的好。你包括咱们82岁的赵金来老大哥，我看老哥的那个病情写的是啥呀？有侧骨神经痛，双肾有囊肿，同时伴有萎缩，肺有结节，肝有囊肿，小脑同时还有脑萎缩。老大哥这病啊，你无论上哪个医院，无论谁看都是很棘手的。那病在那摆着呢，甚至有些医院一看这情况，干脆就不收。因为这个病太多了，岁数又太大了，对不？这老哥哥讲话的，吃了4天的鹿胎这药，他说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啥呢？腰感觉到硬实了，头脑清了，啊，脑袋不那么紧了，不那么胀乎乎难受了，不那么成天像那个浆糊似的了，感到这头啊特别的清亮，不那么发沉了，而且这腿啊走起来呢也感觉特别轻松。这是老大哥这些天啊用鹿胎这药最大的感受。还有咱们72岁的胡大姐，你看病历中提到她高血压30多年了，经常头晕迷糊，睡眠是时好时坏，偶尔还胸痛啊，就胸口疼啊，稍微累点稍微生点气，心脏就明显不舒服。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心脏左心室肥大，
老大姐说，你看我就吃了5天的鹿胎的药，我就明显就感觉到我的心脏能好点了，就感觉不那么紧了，呼吸喘气啊能圆乎了。用药这几天呢，一直没有出现心脏疼痛表现，心里感觉特别得劲儿，睡觉也强点了，挺好。包括咱们73岁的梁文崔老大哥，我看病历当中写到，说老大哥有肾囊肿，心脏也不好，脑血管也不好，还有腰间盘突出，一直这个腰痛啊，腿麻，也吃过很多药，也看过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效果。老大哥说用了这个鹿胎的药5天，就明显能感觉到睡眠比以前好了，这是最大最明显的变化，而且头也不晕了，心脏也不感觉闷得慌了，喘气儿出气儿也都圆乎了，就不像之前啊心口窝那么紧了，以前后背还总时不时的疼，打吃上这药之后，睡眠心脑感觉都好多了，啊腰也没之前那么疼了，强多了。我们这里边啊有年岁最大的陈本善老爷子，老爷子91啊，有冠心病，坐骨神经痛。老爷子在服用了6天鹿胎的药以后，心脏就明显的感觉挺好。啊，怎么好的呢？就是心脏感觉舒服了。这老爷子在病历当中说啥？说这几天腰疼也明显改善了。以前心率1分钟啊58下、59下，打吃上鹿胎的药之后，现在1分钟心跳72、73下。心率上来了，啊，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之前总感觉到乏力没有劲儿，晚上睡觉啊，得后背靠个大垫子。如果平躺呢，还上不来气儿。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有明显的改善，自己在屋里活动啊，能感觉到有点劲儿了，啊，心脏感觉到舒服。你包括我们82岁的胡宝荣，有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啊，有气管炎，就用了1个星期的鹿胎的药，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是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怎么的，有精气神了。啊，这是我们82岁的胡宝荣。你包括我们71岁的陈孝安，之前我看病历当中写到有类风湿、脑梗。啊，已经有第9个年头了，9年了，一直是腰腿疼，完睡眠也不好，总失眠。用上鹿胎饮片这药，吃到第3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怎么的，浑身轻松，浑身有劲儿。尤其是患侧的那一侧，就明显的感觉到轻松很多，完睡眠见好，就吃了3天，比用药前呐能多睡4个小时左右。4个小时，你想想。那我说实话，睡得挺好，他身体恢复的也好啊，而且呢，这个脚疼的症状也有所减轻。你包括咱们80岁的李玉琴老大姐，肺部恶性肿块已经3年了，而且还患有脑血栓。啊，病历当中写到，老大姐用上鹿胎的药也就5天时间，啊，自己说肺部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能喘上来气儿了。里边感觉不那么热了，啊，不那么燥得慌了。你像我现在，我手上我拿着厚厚一沓的病历回访信息呀，我只能用一个词儿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万万没想到，出乎意料，就像大家说的，效果真好。那么鹿胎这个药为什么短短几天竟然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看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说反馈的病情啊都有所不同，但为什么短短几天竟然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第一啊，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人的核心是啥呀？中医讲了，男以精为主，女以血为主。所以这个人他的核心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就是啥，精血。所以鹿胎这药啊，它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你比如说刚才

咱们提到的91岁的陈本善老爷子，病历中写到老爷子有冠心病，有坐骨神经痛，老爷子入胎的药用了4-5天，身体明显的有好转，心脏就感觉挺舒服。老爷子说这几天呢，腰腿疼痛也明显改善了，以前心率1分钟58下、59下，你看打吃上鹿胎的药，到4-5天的时候，心跳就好多了，就不那么乱跳了，不慌了，心跳的规律了，1分钟72-73下左右，啊，心率也上来了。之前总感觉到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现在明显的感觉有劲儿了，啊，虽然病历中没有明确写出来，但是通过老爷子简单的描述，啊，老爷子冠心病这么多年。尤其之前心率那么低，1分钟才50几下的心率，而且还91岁高龄，这么低的心率，那指定有心衰了。为啥我说有心衰呀？我就通过2点：第一，老爷子今年91，冠心病这么多年，所以指定有心衰，指定心脏经血不足，指定心肌缺血；第二，我就根据老爷子的心率，啊，就这个岁数，心率应该在70到100之间。老爷子心率50多点，那肯定心率过缓。过缓的一个就是啥呀？运动员。再一个就是啥呀？心衰患者。老爷子肯定不是运动员呐，对吧？那就剩下心衰了。所以为啥总感觉到没有劲儿啊？你心衰人他能有劲儿吗？为啥很多心脏病人总感觉到乏累呀？总感觉乏力呀？你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很多糖尿病。总感觉到乏，总感觉到累，总感觉到没有精神头，就是心脏带的，就是心脏的精血不足问题。说白了，已经出现心衰了。那有人说我不可能心衰，啊，这病啊都80-90岁人得的，这病都是心脏病非常重的人得的，啊，我怎么可能得这个病呢？你看我治过最小的心衰患者12岁。他跟你年龄没关系，那12岁患者他是心脏瓣膜带的，先天二尖瓣狭窄反流导致的心衰。你知道什么叫先天性吗？什么叫先天不足？就是你生下来在娘胎那里边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情况，就有这不足，你精血就不足。所以现在门诊20-30岁心衰的人比比皆是。有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从床上走到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上个厕所撒个尿都费劲，脱个衣服伸个胳膊都得张嘴。那么91岁的陈本善老爷子吃上鹿胎的药以后，心率能从之前的50几下升到70几下，说明啥呀？说明老爷子的精血补上来点了，心率上来了，啊。衰弱的这个心脏正在一步步增强，一步步往正常的方向上去发展，往好了去发展。如果没往好了发展，老爷子心率不会从之前的50几下升到现在的70几下。这是鹿胎的药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作用。所以你看我总说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你包括你像我刚才说咱们82岁的胡宝荣，有冠心病，有腰间盘突出，气管炎，有白内障，就用了5天的鹿胎这药，就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那难受了，尤其晚上不那么咳嗽了，关节也不那疼了，而且明显感觉到有精神有力气了。你包括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到今年已经第9个年头了，一直腰腿疼，睡眠不好，用上鹿胎以后明显感觉到身上很轻松，尤其患侧那一侧，而且睡眠渐好，就比用药前能多睡4个小时。你想想4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原来要是睡3个小时，你现在能睡到7个小时，好不好？而且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多好啊。气管炎我们知道就是咳痰喘，有咳有痰还有喘，吃上鹿胎这药大概5天左右，尤其晚上就明显的不那么咳嗽了。那说明啥呀？说

明他肺受损的这个组织正在一点点的得到修复。人靠什么修补？靠精血呀。为啥大病重病用胎盘里边的脐带血呀？为啥大病重病用胎盘提取出来的干细胞治疗啊？这是根儿啊。现在大家认识到干细胞了，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早就知道，早就给想到了。那个时候啊，就提倡吃胎盘、吃鹿胎。你包括71岁的陈孝安，有类风湿、有脑梗、有腰腿疼，用上鹿胎这药，3天就明显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而且啊，这个脚疼的症状有所减轻。为啥脚疼会减轻啊？脚疼怎么来的？它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来的。那么减轻了说明什么？说明他腰椎椎间盘受损的这个问题正在修复啊，精血正在补充，肾正在夯实。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啊，说明他腰椎间盘位置正在修补，所以脚疼减轻了。那么我们说修补修补修补的究竟是啥呀？你比如说心脏修补啊，修复的究竟是啥？其实心脏修补就是强心补肾。那反过来讲，为啥要修补？如果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心脏，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还是心率的问题，到最后都会影响到我们心肌。人这个心脏啊，长得就像拳头一样，说白了它就是什么，一块肉疙瘩。虽然说没讲过啊，人家心脏长啥样，但是大家你见过那个猪心没？那个猪心是不是肉疙瘩？为啥叫心肌呀？就全是肌肉。你比如说有冠心病，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正常心脏血管负责心脏供血回血的，就像循环系统似的，有进就得有出，那进血回血呀，得畅通才行。但你现在有冠心病了，心脏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这血供应心脏就不畅通了，不畅通就心肌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就出现什么受损，心脏长时间的受损必然出现心肌的萎缩坏死。所以现在需要修补，需要补精血。为啥心脏不好的人总乏力没有劲儿？一句话，精血不足，精血亏虚。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啊，那一天哪有个精神头啊，对不对？一天无精打采的，你看那脸色，所以精血都不足。那不足怎么办？你得补啊。那你现在溶栓了，化瘀了，心脏血管畅通了，你心脏憋呀、闷啊、胀啊、疼啊就全都改善了，你心脏血管也通了，但是你心肌的损伤啊、萎缩坏死啊，包括那个亏虚，是不是还是存在的？你是不是得补啊？你是不是得强心补肾呢？就像咱说的，树上有钉子，对吧？把那钉子拔下来，那钉子眼是不是还在呀？你是不是得拿那个树木疤痕修补那个膏，把那眼儿给它密上？那你包括我们说那脑病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很多病友说脑血栓已经溶栓了，扩血管了，也支架了，但始终还半身不遂。原因就在于啥呀？你除了化瘀堵之外，你还得修补你脑部的神经组织。他之所以半身不遂，之所以有言语障碍，之所以胳膊腿不好使、吞咽不行，就是因为脑部神经受损了，脑部神经萎缩坏死了，所以你得修补。其实中医一句话就给你说清楚了，脑血栓后遗症其实就是啥呀？脑髓空虚。你包括帕金森、老年痴呆，男的到老了爱得脑血栓，女的到老了爱得老年痴呆，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脑髓空虚，就是脑部精血不足，精不足你就健忘痴呆，血不足你就脑供血不足，完就脑梗脑血栓呗。所以补精血就是关键。所以人为啥要补精血呀？因为当人老了之后，身体里边的精血越来越少，

0: 所以就逐渐的丧失了对自身的修补能力。正常你像小孩有修补能力的，你比如说骨头坏死，你像我骨头坏死啊，我得换骨头啊，我就得怎么的手术啊，换一个人工的，就是假的骨头，因为我上年纪了，我没有能力自我修补，所以我这骨头啊不换不行。但你像小孩那不一样啊，现在小孩不少骨头坏死的，小孩啊他也要做这个手术，但是小孩的手术跟老人的这个骨头坏死手术还不一样，小孩是手术打钉，把骨头的这个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啊，就把那位置给你腾出来，就是减少我们这个骨头面的接触和磨损，所以呢就是憋着这个骨头它自己慢慢的长起来。你说正常的骨头是什么样啊，你比如说小孩啊，骨头长得跟那馒头似的，说这小孩骨头坏死啊，片子拿过来一看，哎呦你这骨头已经怎么的给压瘪了，长得就像馒头给摁成大饼了，正常看着像馒头，但是呢这骨头看着像大饼，那怎么办呢，就通过手术把骨头啊给它撑起来，就是我们说盆腔和骨头面接触的地方撑起来，哎，撑起来之后是不是它就不磨损了，你不磨损了，你给它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就让这个骨头啊重新自我修补啊，重新慢慢的再长起来，再长回那个馒头样。所以人是有自我修补能力的，所以你看那小孩精血足，小孩的骨髓都是红骨髓，你像咱们这岁数那骨髓那就是黄骨髓了，甚至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的骨髓了。所以为啥磕碰一下哎呀骨裂了骨折了，对不对，为啥骨头这么脆啊，因为没有多少骨髓了，精血没有多少了，所以你为什么你没有了自己的修补能力啊，我给你举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同样是脑血栓，你看30多岁人留下后遗症和70多岁人80来岁人得这个脑血栓留下后遗症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30多岁人脑梗后遗症你去康复中心他好的就快，你70-80岁的人你同样花钱他好的就慢，他不爱好，为啥，身上的精血少了，没多少了，所以愈合的能力也不行了。你像这个骨折似的，古人说伤筋动骨100天，你看小孩或者年轻人骨折1个月就能长好，恢复得特别快，你发现就咱们老年人骨折就不行，你别说100天了，你就200天300天有的他都长不好，其实就是身体当中的精血不足了。所以我们吃鹿胎的药就这么个目的，借助鹿胎这药，纯天然的动物药给我们补补精血，来的效果快，因为人也是动物啊，讲话了，哺乳动物对吧，梅花鹿也是哺乳动物，所以跟人都很接近的，自古就是大补的东西。你现在往吉林那边走，就往长白山那个方向走，有高档的酒店就有梅花鹿肉这道菜，很贵的啊，滋补品。所以你看那个电视剧，过去谁吃鹿胎喝鹿血啊，谁能用得上啊，皇上啊皇后啊，对不对，你就皇上那普通妃子他也不行，自古以来这就是好东西。你像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是经过提取的，所以为啥到嘴里直接就化掉了，因为是经过提取的，老年人吸收不好，所以为了药效吸收好，所以萃取了，提高了药效，所以为啥吃几天就有效果啊，就在这儿了。这些天我跟大家伙也是交心的聊，就像我这两天说的，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了，所以我打心里啊深白这药已经让大伙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让大伙再花钱，对不对，说我再花第二份钱第三份钱我去吃药去治病，不想，因为日子还得过呀，所以我想办法 让大伙儿能少花钱。就像我说的，咱就实打实的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把这病治一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昨天呢，有个病人家属给我打电话，我挺高兴，说孩子偏瘫，半身不遂。用了鹿胎这药和参白以后，吃了能有一个礼拜见着效果了。以前呢是半拉身的，没啥知觉，现在呀就感觉这瘫痪的那半拉身子啊酥酥的，像放电似的。跟我说这吃完鹿胎这药和参白这药之后感觉酥酥的，舌头麻。我说好事啊，这两天手啊自己能张开了，以前这手总是握拳伸不开，整个人看着有精神了。这两天最主要是怎么的呢，孩子有自信去治这病了啊，治病有信心了，这老两口都很高兴。其实说了很多啊，家是沈阳的，在城边讲话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以前呢靠种菜种香瓜维持点生活，前些年呢这地给征，手里边有点钱，这周围的邻居啊都开始买车了，比着买，你家买个10万的，那我就得买个15万的，哎呦他家买了个15万的，那不行，咱家得买20万的。他说自打手里有点钱，这孩子就开始嘚瑟上了，买了个20来万的车，成天喝酒啊，一天给你喝的五迷三道的，醉醺醺的，要是干喝酒也行，这成天在外边给你惹事儿啊，这在加班打这块这都出名了。后来找了个女的，听说怎么的还社会上的，这一女同志又抽烟又喝酒，这老姐姐就跟我说，我这个心脏病啊就那时候犯的，那个时候啊身体特别不好，就合计有生之年能看着孩子成个家，所以你看孩子找那个再不好，他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了，我们就合计啊，人家同意结婚，那就给张罗张罗。他讲话了，这女的自打进我们这家门，那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一下，对我们那更是爱答不理的，就高兴了喊一声爸妈，不高兴叫都不叫，哎，就给钱的时候高兴，哎，冲你要钱，给钱的时候高兴。本以为这孩子结婚了能好点，反倒严重了啊，这回俩人成天在外边打麻将，饿了就下馆子，成天吃喝啊，家里边都不开火啊，咋说都没用，反正没钱就张嘴管你要，你不给还不行，给我和他爸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这么

连着一宿到天亮，五六点钟的时候啊，能眯那么一会儿，啊，这脑袋成天的晕的呼啦的，心脏啊也总是犯病，啊，要不怎么说家和万事兴呢？就是前年我记得很清楚，啊，那天正好立冬，啊，我和他爸呀给小子打电话，我说你们早点回来，今天正好立冬。啊，咱们哪团聚团聚，这答应得好好的，这到晚上打电话回不来了，怎么的呢？外边来了几个朋友，你们在家吃饭吧，别等我们了。我说那你少喝点儿，哎呦你甭管了。你看吧，半夜两点多家里这电话响了，哎呦这大半夜电话一响，心里边扑腾扑腾的，啊，心脏感觉就像要从嗓子眼儿跳出来似的，啊，我就有预感，这儿媳妇来的电话，说啥呢？说爸妈你们快来吧，啊，快来一趟吧。说小军出事了，说怎么的了？在二院呢。我说咋的了？你就来吧，来就知道了，在急诊室抢救呢。这我和他爸赶紧穿衣服到医院一看，好嘛，这孩子嘴巴里边、鼻子里边全都是吐的东西。啊，嘴里边插了挺老粗的管子，哎呦，我说这怎么的了？医生说，你是孩子父母吧，你们心里得有个准备，这孩子送来的时候突发急性脑出血，现在这个出血多少得做核磁共振，啊，赶紧的先交上2万块钱押金。我这俩腿当时就堆地下了，哪见过这阵仗啊！啊，我这心脏不好，受不了刺激，也担不住事儿啊！哎呦，作孽呀！这个时候，老头子就问我这儿媳妇说：“咋回事啊？”啊，说小军呢，跟几个朋友喝酒，喝到半夜，完事儿就摔了，怎么叫都叫不醒。后来这不就送这儿来了吗？也是老天照顾我们家，孩子脑出血抢救了2天，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啊，最后命算是给保住了。但是半身不遂了，我们老两口一天没得到他照顾，反过来还得照顾他，就那儿媳妇，哎呦，这儿子得病没2月呢，人跑了。他说我现在我每天我看着孩子，我当妈的我死的心都有。他说去年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吃的参白，哎，吃了一段时间真见效果，最起码这大半年他有效果啊。又参白又是鹿胎的药的免费试用，吃了一个礼拜，他说我明显的感觉到孩子腿上有劲了，晚上睡觉啊能把控住这尿了，那纸尿裤平时总得穿呐，这回能把住尿了，省了好几天纸尿裤啊。他讲话了，孩子不折腾了，我们也消停点了。哎呀，就没想到孩子喝了一个多礼拜，啊，现在这手打开了，以前那是握着拳头啊，打不开呀，啊，走到这脚一撇一撇的，现在也好多了，所以我高兴啊，这位导师啊，我高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看一说这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呢，在北京大兴区红门有一家医院。医院叫什么呢？叫临终关怀医院，大伙你就听这名吧，啊，你听这名你就知道，临终关怀医院，那里边住的都是一些什么呢？就是危晚期的病人，啊，住的都是一些要走的人。那么在这家医院有间病房住着这么老两口，老太太是一位植物人病人，老头每天得护理。啊，医务人员每天定期的用药。为啥我要讲起这个病人呢？因为这老太太当初是我的病人，我给她看过病。说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第一次看病说起。记得有一年我上午出诊，大约能有11点吧，来了一对老两口，啊，这男同志陪护老伴儿来的。等到这女同志看病的时候呢，他的老伴儿也是一脸的着急，能看得出来，啊，这老同志挺细心，老两口的感情也挺好，不像现在有的男同志

粗心的，老伴这边有病啊，他那边还粗心大意的。这时候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叫什么名啊？她叫杨万莹，多大年纪了？65。我给你把把脉吧，我给你看一下。中医大夫一般看病有个特点，就是当手搭在病人的脉搏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一边感应病人的脉条，一边呢去观察病人的脸色。中医不讲望闻问切吗？啊，望闻问切。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病人两个颧骨的位置发红，这种发红啊可不是说有两个小红脸蛋啊，而是在颧骨那位置微微的泛着红。但大伙儿你现在呀，你可以自己拿着小镜子你照一照，你自己照一照你看一看，那这两个颧骨泛红，有的红的就跟化了妆似的，就像擦了那个红脸蛋似的。这个红啥意思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呢？火象。而这个火呀还是虚火，而这种虚火呢容易得什么疾病啊？一般临床上多见于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个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哎呦，这个时候我就跟病人说了，我说你平时血糖挺高啊。这患者挺惊讶，说你怎么知道啊？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空腹血糖多少啊？空腹的，说空腹的12个左右。那大伙你说空腹血糖12个高不高？高啊，而且非常高了，典型糖尿病啊。对，糖尿病人就会出现阴虚火旺，两个颧骨泛红，典型的肾阳虚。这个阳虚导致虚火上脸呐。刚才看病人这舌头啊，很少见，光板没舌苔，伸出来通红，你说病人这虚火得多大？这个时候我就问小谢啊，说小谢又是谁呀？小谢是我当时带的一个实习学生啊。我说病人血压多少？低压100，高压180。我就问这老大姐，我说你平时吃不吃降压药？说不吃。我说啥也不吃，啥也不吃，不吃不行啊，不吃不行，这么高的血压你多危险呢，而且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危险，它容易中风啊。讲话了，你现在你是属于踩在了那个悬崖边上了。用他话讲，我知道我有高血压，但我没感觉，我吃药我也这样，我不吃药我也没感觉。你看他就这么认为。我说老姐姐呀，可不是那么个事儿，你不能说我没感觉我就不吃药了，你这样可不行啊，你得有点防范意识，要不随时都可能脑出血。我说老姐姐，你现在低压高，年轻的时候你血压并不高，5岁以后出现的高血压。你看他就瞅我，哎呦，你说咋那么对呢？你咋啥都知道呢？我是53岁以后才有的高血压。我说你这种高血压现代医学叫啥呀？叫肾源性高血压，也叫肾性高血压。怎么的呢？是肾带的。中医管这个叫啥呀？肝阳上亢性高血压。我说老大姐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的脑袋呢就相当于那个大黑锅，那现在锅里边啊水太少了，火太旺了，烧得特别旺的时候啊，这个锅盖啊都往上扑腾，所以老大姐你这脑袋也是一脏一脏的难受。我说对吧？他嗯，我感觉还行啊。我说老姐姐，你这性格我说实话你太要强了，一般女同志没你这么刚强的啊，你这属于有病我能挺就挺。我说老姐姐，你这么说对不对？但有些病不行啊，有些病它容易出事儿。你说你刚强点没事儿，对不对？你别说哎呀我一有病了我不行了，我跟那个林黛玉似的就那么柔弱，那不对。你刚强是对，但你别挺啊，对不对？你这挺它不容易出事吗？我说你现在睡眠肯定也不好，完事呢肯定还是尿频尿急。哎呦，你咋说的那么对呢？刚才你说话我一直没吱声啊，我就想看看你这个挂号啊300多块钱究竟值不值。你说这几句话我挺幸福的。他说我现在一晚上啊也就能睡2个小时，9点多睡觉，11点多就醒了，再

这心脏啊，好比是太阳，肾呢就相当于大海。白天太阳从大海里边出来了，啊，所以人早上起来是吧就睡醒了。那晚上太阳你得落进大海呀，天黑了人就睡了。中医管这叫阳入阴，可你这情况是阳不入阴，太阳不落呀，这人最后不给烤坏了吗？烤干了，最后你看睡不着觉的人，这人血都熬干了。所以问呐，你说的太对了，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脑供血不足。我说你这样吧，你听我的，你等会儿啊，你上药房，你开点参白的药，你回去给他喝上，这药化瘀，啊，完事儿呢，你从我们这楼前面啊绕过去，上后边干啥呢？那边是干诊，完了之后到那边啊。你去开一盒鹿胎这药，你补补精血，强强心，补补肾，健健脑，啊，养养肾，多夯实夯实你那根儿。这两个呀都是好药，尤其我说鹿胎这药，深度补肾的药，补精血，对你脑袋也有好处，生精补髓，人脑袋是水海啊，所以对脑袋也好，啊，这不老两口去了，等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去门诊一楼给别的病人取片子，我看见这老哥哥了，我就问起他老伴儿情况了。我说家里老嫂子现在身体咋样啊？这老哥哥痛苦地说，别提了，在住院处啊，八楼重症监护室躺着呢。哎呦，我怎么的了？这主任呢，我都不好意思找你，上次你给我们开药，老伴儿就开了一盒参柏回去了，为啥呢？他嫌那个鹿胎这药太贵了，就没舍得开，回去以后啊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我总问他，我说你吃药没啊？我吃了。其实他没吃，有的时候啊他总感觉没什么事，谁知道那天早上起来就吐了，说不舒服，说挺一挺能过去，谁知道上午11点多的时候就不行了，打120送去医院，大夫说脑出血了，需要手术，但是他这出血量太大了，整个人手术后一直昏迷。这我是回家取钱去，我才知道你给开的那药，也就喝了小半盒，都在那摆着呢。愁人呐，愁人呐，哎呀，我这孩子也借不上力，你说这可怎么办呢？由于老两口岁数都不小了，啊，这老头单独照顾老伴儿吧，没这么个精力，所以从我们医院出院以后，直接就住进那个临终关怀医院了。一般住进这样的医院，住进去的就没有几个能出来的。你就听这名，叫临终关怀医院。现在这老太太就靠着参柏和鹿胎这药吊着这口气呢。说实话，后悔。就没有啥用了，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像咱们知道的，你说这世上啊啥都有，唯独就是没有后悔药，真是那样。那我为啥要跟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我在医院，在广播戏侠里边，每一天都会接触到像老太太这样的情况，高血压，对吧？你问他，你有啥感觉没？啥感觉也没有。啊，一量血压高压都167了，啊，没感觉。你让他吃药，吃那玩意儿呢，是不是？我又没有啥感觉，我不吃。其实等他有感觉的时候，那就晚了。等有感觉的时候，就已经脑出血了。所以大伙儿，你看，哪个脑出血的病人，啊，他有感觉呀？如果他有预知，啊，他知道他自己会脑出血，知道自己会成为植物人。知道自己会半身不遂，那他早就吃药了，可是他不没有后悔药吗？有的只是我每一天的苦口婆心。所以我告诉大伙，只要你是高血压病人，就现在血压140都算高血压了，所以只要你是高血压病人，只要你是糖尿病病人，只要你是高血脂病人，你没有症状的你也得注意，你也会脑中风，也会脑梗死。你看，曾经我有一病人，平日里啊就是头疼，就是脑袋瓜子不清亮，啊，去医院检查。

0: 检查，做了个 CT 一检查，腔隙性脑梗。病人还说呢，我也没有不舒服啊，就是平时脑袋迷糊不清亮。那我怎么就腔隙性脑梗了呢？其实咱们大伙很多人都有腔隙性脑梗，但说实话，谁重视了，对吧？总认为没事儿啊，你看啥都感觉没有。其实你不知道，腔隙性脑梗也是属于脑梗死，也属于脑中风，只是梗塞的面积不大，只是有些人呢，他没有这些症状表现，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肢体麻木啊，你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的麻木啊，你像有些人的记忆力的下降，拿东忘西，有些人开始反应慢了。谁会因为记忆力下降，谁会因为反应慢而重视呢？但你别忘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你架不住日积月累呀，你小血管都堵了，那你重要的大血管它慢慢不也会堵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老伙伴平日里一定得重视。我讲话了，该化瘀化瘀，该补精血补精血，该夯实你得夯实。那么鹿胎的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减少三多一少，啊，能补肾能壮骨，能补肾能延年益寿。所以你就记住，补肾药什么最好？就是鹿胎，鹿胎是补肾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自古梅花鹿鹿胎就是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所以有条件的把梅花鹿的鹿胎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它是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啊？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就行，讲话吃了以后三硬，腰硬实，腿脚硬实，所以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叫三强，说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啊，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什么？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是个好东西，大补的，男女吃了全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呢？一方面，梅花鹿它属于神兽；二一个呢，更主要是啥？就是现在咱们很多人吃那东西不行，所以很多女同志她生完孩子之后。你说他那个胎盘什么颜色的？五颜六色的，你说这谁敢用啊？最后医院都给销毁处理了。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整个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颜色就逐渐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要好。比人的营养价值要高很多，比人的药用价值高。治病你得治到点儿上，哎，化瘀也得化到点儿上，通呢你也得通到点儿上，补就得补到根儿上。你记住，人的这个根儿啊，它就是肾啊，人的根儿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得化到点儿上，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不用看别的。啊，你吃完，你看你那腰，看你那脖子颈椎，是吧？看你那膝盖，你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好东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 有条件的一定啊，给咱们身体啊好好的补一补，身体是咱自己的，对不对？好好的给夯实夯实，人到老了有个好身体真的比啥都强。所以很多人说，他老师啊，咱们认识你看也不一天两天了，你帮着跟那个医院的院长说说，咱们能不能像往常一样就花一份钱，对吧？花一份钱，但是呢，咱得吃上这两份药啊。你不说了吗？一化一补，用参柏去化瘀，用这鹿胎呀、啊、去补肾，一化一补，啊，咱得吃这两份药。我们都是想实打实的治治病，啊，当然了，想用这最好的药，还得用什么呢？这少花钱的方法。所以老师，你看，你帮着咱们跟院长调和调和呗，啊，跟医院、跟那领导好好说说。你看，就这件事吧，所以我还不能直接说不行。但是我也不能说行，你放心吧，肯定能吃上。我现在还不敢说这话，这得去找院长。你看我是前天见着的院长，眼瞅院长就要走了，我赶忙给拦下了。就这么的，我就说起鹿胎药这事儿了。院长就说：“你怎么总整这事儿呢？你说免费试用给你试用了，这用的挺好，那用的挺……我说大伙儿吃参柏这药就花钱了。”院长说：“那怎么的？”那吃药治病花钱不很正常吗？怎么参柏花钱了，鹿胎这药就不花钱呢？怎么上医院做个 CT，完了开药就不花钱了？上门诊花800块钱挂了个专家号，完事就可以随便的去做检查，啊，去吃药呗，是这意思不？我那倒不是，啊，就那你一码是一码，好不好？你不能总这样。院长呢就跟我说，我还有事呢。啊，我还很多事儿呢，你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啊，我今天有事儿，还给我批了一通，所以大伙儿呢，你别着急。那我还是那话，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事多磨嘛，对不对？今天是7号，大伙儿再给我2天时间，我争取给大伙儿啊看看，就是花一份钱，咱花最少的钱，还得吃最好的药，因为咱大家都是实打实的想治病，对不对？所以呢，我去想办法。哎，那再有啥事呢，咱们电话联系吧，好吧？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

0: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2: 嗯，
3: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2: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3: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2: 嗯，
3: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2: 嗯，
3: 然后结婚5年，
2: 嗯，
3: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2: 那，
3: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年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2: 嗯，
3: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2: 嗯，
3: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2: 嗯，
3: 当班主任。
2: 嗯
3: 嗯，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2: 嗯，
3: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2: 嗯，
3: 现在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2: 嗯，
3: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2: 嗯，
3: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2: 嗯，
3: 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2: 嗯，
3: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2: 嗯，
3: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2: 嗯，
3: 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2: 联系不上啊。
3: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2: 嗯，
3: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2: 嗯
3: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2: 嗯，
3: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2: 嗯
3: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2: 嗯，
3: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2: 嗯，
3: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你们这个种地的。
2: 嗯
3: 嗯，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2: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3: 那您说，
2: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3: 不是啊，
2: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儿的。
3: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这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2: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0: 嗯，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就你那就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0: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1: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做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啊，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0: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1: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儿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就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儿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好，谢谢小哥。
1: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住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都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

0: 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然后回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那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1: 钟阳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哦。
1: 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
0: 嗯。
1: 但是未来呢不确定。
0: 嗯。
1: 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
0: 嗯。
1: 嗯，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吗？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你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大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
0: 嗯，
1: 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
0: 嗯。
1: 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嗯，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0: 嗯，
1: 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0: 嗯，
1: 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

0: 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1: 孩子几个月了？
0: 七个月
1: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0: 你肯定会算点啥？
1: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0: 但是哥是这样
1: 啊，
0: 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1: 啊，但是你干啥呀？
0: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1: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0: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1: 嗯。
0: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1: 啊、
0: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1: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0: 我请假了。
1: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0: 咋整哥啊？
1: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0: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1: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去的？没有，哥，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0: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1: 反正我感觉啊，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0: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1: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0: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1: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0: 我干着，哥。
1: 对，别着急走。嗯。
0: 干够了。
1: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0: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1: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狗，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0: 啊，
1: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0: 不能。
1: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1: 啊，
2: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1: 嗯，
2: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1: 嗯，
2: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1: 嗯，
2: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
1: 嗯，
2: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
1: 嗯，
2: 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1: 嗯，
2: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
1: 嗯，
2: 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这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1: 嗯，
2: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他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就是意思就是不同意。
1: 嗯，
2: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1: 嗯，
2: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

0: 就划完以后，俩人就处上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啥，他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1: 嗯，
0: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你。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1: 嗯，
0: 他在经院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1: 嗯，
0: 不要装修嘛。
1: 嗯，
0: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1: 嗯，
0: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1: 嗯，
0: 完了就是我寻思得见个面，俩处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一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1: 嗯，
0: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1: 嗯，
0: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1: 嗯，
0: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个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你板着脸了。
1: 嗯，
0: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1: 嗯，
0: 然后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过两天要找这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0: 是
1: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啥是啥，完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哦，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
0: 因为
1: 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宣宣之说，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0: 对，一开始
1: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0: 黄了一次，就是
1: 所以我
0: 微信都拉黑，微信
1: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0: 说的对，
1: 这个事儿吧，
0: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1: 这个事儿吧，你也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0: 嗯，
1: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1: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是原来还
0: 说她没有用，那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别那么，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0: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是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1: 就
0: 是我。
1: 对呀、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0: 但是我媳妇那阵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1: 别谈去拉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0: 那
1: 是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0: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那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1: 嗯，
0: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嘛，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1: 咋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0: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1: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0: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
1: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0: 啊。
1: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0: 是，那我就
1: 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0: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不知道那个、
1: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0: 不知道怎么黄了，就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1: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0: 哎、
1: 对吧？
0: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
1: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看，你说是不是？
0: 嗯。
1: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0: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1: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0: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1: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0: 是，那我就
1: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他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好了啊，再见。
0: 那行，
1: 哎，
0: 啊、
1: 好嘞，哎。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1: 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7: 哎，你好，张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7: 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今年36岁。
1: 嗯。
7: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1: 嗯。
7: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1: 嗯。
7: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1: 嗯。
7: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1: 嗯。
7: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存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1: 嗯。
7: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了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1: 嗯。
7: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

0: 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1: 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然后家里去掉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然后呢，那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1: 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还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0: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再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了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状态也不好。
1: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媳妇儿不行啊。
0: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1: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0: 对，就
1: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0: 对，
1: 就这样。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0: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1: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接散活。
0: 对
1: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奶累啊。
0: 是
1: 白
0: 天
1: 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
0: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1: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0: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1: 对吧？所以说
0: 你
1: 犯不上，然后
0: 累倒过，
1: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0: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这也支撑不了啊。
1: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0: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1: 先那啥吧，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在外边跑大活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没有仪器的货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货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包括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货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0: 对，
1: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 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哎，其实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0: 早二年跑的时候，早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1: 对啊。
0: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1: 我跟你
0: 说
1: 你
0: 也能懂，
1: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
0: 对，
1: 你只在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0: 对，
1: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0: 对，油的，这是哎，
1: 你那油车有
0: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1: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0: 你
1: 这里头，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0: 对，
1: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0: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呀，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1: 这你何苦的？
0: 也赚不了多少钱，这又不这就把车卖了。
1: 我不说你，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0: 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啊，好了啊。
0: 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1: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行了，懂
1: 了，好
0: 了
1: 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六哥，
1: 好嘞。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温暖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1: 啊。
2: 她现在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1: 那你咋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30岁了。
1: 30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她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1: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
1: 啊，
2: 有家有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1: 啊，自己上班不？
2: 上班，然后以前吧，这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1: 你今年50多了，那个他上班不？
2: 上班了。
1: 啊，工作咋样？
2: 说实在的，这能够养活自己吧？
1: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2: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1: 都是夜班还不累的？ 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2: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

0: 十岁了，我就很微信。
1: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0: 嗯。
1: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0: 有。
1: 你拿300块钱啊？
0: 嗯。
1: 啪一下打过去、
0: 嗯，
1: 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0: 嗯。
1: 嗯，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0: 我有。
1: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0: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1: 我问你他收没收，
0: 我也给他钱，
1: 收没收？
0: 收了，
1: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0: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1: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0: 嗯，
1: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钱。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是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说跟我有代沟。
1: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蜿蜒、
0: 啊，
1: 你确实挺蜿蜒的、
0: 啊，
1: 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对，所以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1: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0: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三十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1: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呢，啥都管呢？
0: 嗯。
1: 你先琢磨让人家稀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家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0: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1: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0: 狠心的父母。
1: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0: 嗯、
1: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0: 嗯。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
0: 嗯，
1: 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
0: 嗯，
1: 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0: 钱不收，
1: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0: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1: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0: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儿。
1: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0: 嗯。
1: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0: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1: 嗯，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看明白，人家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钟晓老师啊，我儿子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

0: 好的，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宋佳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是不是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男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才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乐意处去呗。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庭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干上你那是宗教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占一样吧？那哪样都不占，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你是不是担心咱的是子女的子女？
0: 那他
1: 这个事
0: 他肯定能处成吗？
1: 处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凭那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在
0: 那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不像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不咱拿到这儿，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吧。
1: 就这么意思。
0: 那咋整？
1: 我
0: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是我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1: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老师，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
0: 啊，
1: 这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说的对，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打进1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去。

0: 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1: 啊。
0: 啊，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我，我知道。
0: 嗯。
1: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1: 嗯。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她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她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
0: 嗯，
1: 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1: 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1: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所以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也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事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步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1: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
1: 啊，
0: 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宋娘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她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
1: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讲。

0: 天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你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7.5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集资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全景916。

0: 彩染青，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哎，你好，钟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1: 嗯，
2: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1: 嗯，
2: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行，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1: 嗯，
2: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有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办网各种贷啥的，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1: 嗯。
2: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
1: 嗯，
2: 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断屎断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1: 嗯。
2: 然后
1: 他家就你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2: 没有。
1: 啊，那接着说吧。
2: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1: 嗯。
2: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1: 嗯。
2: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1: 嗯。
2: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1: 嗯。
2: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1: 嗯。
2: 说晚上离不开人。
1: 嗯。
2: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1: 嗯。
2: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1: 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这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2: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送不了我的，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1: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儿，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2: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1: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2: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他不想出钱。
1: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挪呀。
2: 就想整我这了。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2: 对，我
1: 就得完蛋。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那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2: 是啊、
1: 他们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2: 没当了。
1: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啊？他们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2: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1: 离呗，那能咋整？
2: 行。
1: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2: 我估计都是。
1: 就是啊。
2: 我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1: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2: 嗯。
1: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就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解解气，解解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2: 是，
1: 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0: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1: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敢趟，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赶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0: 行，
1: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0: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他，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呢，完还打压我。
1: 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不给你往回拿，
0: 是
1: 吧？啊，所以说
0: 他不挣钱，谁都
1: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你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0: 不是，
1: 对呀、
0: 啊，
1: 你那
0: 活还不能出一点差。
1: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0: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1: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0: 行。
1: 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0: 好的。
1: 好的。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哎。谢谢。
1: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1: 嗯，
2: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你们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我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边这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他也，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又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他，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像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最近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可能就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啡呀、啊，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啊，又夸的好看啊，又啥的， 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嘛，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1: 说了一个，孩子上小学是吗？
2: 对，孩子9岁，
1: 嗯，
2: 二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我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2: 嗯，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2: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2: 嗯，
1: 就是这样的。
2: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种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2: 总是在反复内耗。
1: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缕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4、3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2: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的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1: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可能只有1/3、1/4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吧？
2: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他说
1: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2: 嗯，
1: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是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 就能过去。
0: 嗯，

0: 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世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朋友说的，别念我名啊，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呗。我呢是大企业的正式职工啊，我表弟是某员啊，我比他工资多，我表妹是个体户，一年挣20万左右。我从来没和他们比过，但是呢一回到我妈家，总拿我和他们比，说表妹挣的比我多，表弟比我强，有发展之类的。其实我也并不差呀，我妈说的的确是事实，也想不明白我妈为什么要拿我来比较，我可不乐意听了。回去一次被贬一次，别人再好将来不也得养老呢，可我妈为什么这么说？你妈就是没事打压你呗，打压你习惯了，应该从小就打压你，从小就打压你，所以说一直你也很自卑，你也特别心惊。人家一说你不如人家有发展，你自己真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发展。人家说你不如人家有钱，你就说哎呀，那确实不如人家有钱，你自己心虚啊。这种心虚从哪来？我估计你妈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你好。所以说你妈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但是没办法，爹妈不可以选择。那就这样的话，怎么你自己得劲儿，对吧？你说哎呀，我表弟成绩好了，他说你表弟好，你夸的比你妈夸的还好，对吧？然后他说你表妹挣钱多，你就说哪挣20多，我表妹一年200多万呢，你跟你说20多万，那是怕你那啥，你没见过啊，你就热火朝天的跟他唠啊，一点看不出来你自己，说比我强，那肯定比我强啊，人他妈那时候给的好啊，因为我表弟上班那时候，人他妈找的那个奶奶大领导，人大领导给批个条子，完了就上班了，对吧？人家是员了，你找的你没批条，我这单位还自己找的呢。那我表妹挣钱多，我表妹挣钱多，那时候他妈那时候头铺底子钱，人家他妈给铺了50多万的底子，他现在一年挣20多万，那铺50多万底子，那时候我拿5000块钱都没有，你要给我50多万的话，那我现在我这挣的，我一年我能挣500多万，这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吗？你米姐说的，你看你妈都这么说了，你不从她手里哭出点啥来？对呀、啊，你哭呗。她一说你表弟好，你就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姨家的还是舅家的啊。你说因为我舅家的那谁，因为我舅那时候找谁谁谁啊，那时候找人了。那我表弟他会啥呀？他那个改一开始跟我念书前， 他那个三加五，他这一算就得七，对吧？我天天教他，我天天扇他嘴巴，他都学不会，就那么笨。那人我舅有能啊，人安排的好啊，是不是？那我没有那么好的妈呀，安排不上你就哭呗。你说那时候你给我找着人，你像我舅似的安排好了，我现在在单位，我现在是不是都当厅长了？你就哭啊！哎，像你妈说的，像你小妹姐说，就哭啊啊！这都是好招啊。小米说，反正我妈要是这么说我，我得哭的，我娘亲把大金镯子都哭到我手脖子上来。哎，大金镯子不保啊，这事儿。哎呀，就是我感觉不这么说你，叫你惦记上这事儿，就不怕啥说，不怕谁偷，就怕谁惦记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就是你妈从小到大没夸过你啊，从小到大没夸过你，所以你自卑特别强。你妈一这么说的时候，你真认为你表弟比你有出息，你真认为你表妹挣得比你多，所以说你心里不服，你心里就不舒服。你要是像你米姐这样的，以此为契机，你哭出点啥来，想办法能用这种方法能在你妈那逗点啥，有两回你妈就不那么说你了，你真正成熟起来就好了啊。再这么说你就哭啊，像你米姐似的把那个大金镯子哭你自己手脖子上去啊。

另外呢，也跟那个所有的这个父母说一下啊，父母说一下，好孩子，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不可能完全由夸出来啊，完全夸不出好孩子，但是好孩子肯定是夸出来的，就是惩戒和奖赏和奖励一定是并行的，你光有惩戒没有奖励的话根本就不行，那样的孩子就是自卑，然后对自己不认可，这不行啊。所以说夸啊，夸出好孩子了啊，就是会夸的啊。有些父母呢就生怕孩子自信点啊，总觉得这孩子一旦夸了就不玩好的了，就那个就开始不好好学习了，就开始怎么的，你看人家学习好那家长没有几个成天总骂孩子的，基本上都是该鼓励的时候鼓励啊，该惩罚的时候惩罚，但是鼓励一定多于惩罚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经典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着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深情的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烟有歌是董真演唱的，故事吟唱者是上古鲛人族群仙，以群仙觉醒曲的形式出现，通过原创灵动的无词哼鸣穿梭整首曲目，营造空灵悠远意境，表达对自然、自我与时间的咏叹。

董贞演唱的《无限》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意象的流行作品，整体风格空灵而富有层次感，大量运用不醒不寐、无根无水、若天若地、非黑非白等对立统一的哲学性词汇，营造一种混沌初开、超越二元对立的宇宙意境。朝日换月，星河阵列，枯木生根，日月同辉等宏大又充满生机的自然意象，将视野从个体的渺小引向宇宙的永恒与生生不息，传递一种对生命无限循环的赞叹。

董真创作并演唱的《赤壁谣》，以古著《山海经》为灵感蓝本，塑造了一个倾听与疗愈的山海世界。我从未曾到来，也未曾离开，营造一种超脱时空的意境。看遍赤壁之上，混沌与无常，捧三清世界在我掌心，充满哲理性与象征意义，表达对世事变迁的感悟和对纯粹本真的追寻。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风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

董贞的《夜游春》以《山海经》中青丘九尾狐的典故为创作蓝本，描绘了一只修炼千年的九尾狐深陷情网的故事，歌词充满古典意象与隐喻，勾勒出九尾狐魅惑而深情的形象。持灯相逢，恍然擦肩过，则暗示了情缘的短暂与宿命感。最终藏九尾觅魂魄，随千秋隐没，升华至对生死情爱的超脱感悟。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3集。

时间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

0: 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1: 哪一位啊？
0: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西式花样任发挥，
2: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3: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
0: 和环境不搭。
4: 哎，还有呢，还有呢，李牧，你自己念。
0: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4: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4: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5: 是的，
0: 对呀。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5: 是
6: 啊，艾卡呀，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4: 艾卡，这次啊，你又输了。
0: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4: 哎，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0: 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6: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走啊，艾卡，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7: 现在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8: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7: 跟我学的？
8: 对呀、啊、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7: 对，要慢慢引导。
8: 我们都在寻找，海棠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7: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8: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7: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 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8: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景。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王朱娜，王朱娜，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茅场还卖五块钱，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作。
3: 那个时候太穷了，

0: 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井外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安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井外山的一株茶王树，开辟一片新茶园。
0: 哎，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井外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井外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1: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2: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3: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1: 好啊，明天我开车。
2: 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井外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1: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3: 是啊，在那之前井外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5: 但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6: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把这拖拉机用得了要用吧。
5: 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6: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
7: 哎，老苏，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不对呀，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6: 修路
5: 哎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啊。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0: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 拄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3: 以前呐、啊，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啊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啊，终于被照亮了。
1: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0: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斜，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5: 景迈大战从芒景村的路了啊！
8: 哎呀，先等等等等，哎呀，二少爸爸，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5: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8: 二少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5: 啊。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8: 太累了，
7: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5: 啊。对啊，就是
7: 水泥啊，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5: 太累了，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
9: 那
5: 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
7: 啊。我是这么说，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

0: 间和人力呀、啊。
1: 对，就是呀，
2: 太厉害了。
3: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行了，快干吧。
4: 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5: 铺完，哎
6: 呀，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7: 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8: 乡亲们，
9: 不干了，不干了。
8: 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上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这都铺了好几年了，还真坚持不住了。哎，卡纳，算算，阿爸回家，
4: 走了走了，
8: 乡亲们，不干了。
10: 阿爸，你看儿桑和他阿爸。
11: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8: 是啊，走了走了，跟阿爸回家。
11: 走走走，
8: 乡亲们。
10: 儿桑，我。
12: 没法干。
13: 阿卡，你们都走吧。
14: 都干。
13: 你们都走吧。
15: 走走走，
16: 走吧。

0: 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1: 我们来了，来，
2: 我们来了。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啊、这谭氏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

0: 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0: 哎，对呀、啊，
2: 就是
1: 怎么没看见矮坎？
3: 怎么没看见他呢？
4: 他可是要给茶族进献美食呢。
2: 对呀、
5: 啊，我知道他去哪。

0: 今天是山康节，来看来查婚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阿凯，
2: 阿凯，阿凯。

0: 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阿达，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行，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2: 白檀，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3: 对，
4: 是兄弟，
5: 是兄弟，
6: 是朋友，
7: 朋友，
8: 是我的伴。
2: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点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

是广播剧《锦麦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白凯由张天鹤演播，朱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

0: 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鸣谢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1: 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主题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精彩声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景迈山上》可以看的广播剧，带您进入世界遗产景迈山，看日出云海，茶陵古寨。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这那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昨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场，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这点点。

0: 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我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宁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40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我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影。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

0: 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好。

0: 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戴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生。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
15: 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我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呀很长时间了有一个事儿一直让您觉得特别委屈，心里头不舒服啊，不吐不快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您近期啊觉得有一个事情让您感觉到这个无所适从啊，不知道如何选择是好啊，比较迷茫等等，也都可以啊，咱们可以互相之间参谋一下啊。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啊，小声长谈这个广播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天我们都为大家强调一下介绍一下，为什么呢？可能有很多朋友是你真不要以为说这个节目说这播了18年了，所有人都是18年都听过的，不是这样的啊，可能有人真的就是第一次听，或者说有外地的朋友第一次听都有可能啊，所以说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呢咱们通过介绍的时间呢也等一下热线电话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播。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在长春市内啊，用收音机听是 FM91.6兆赫 ，FM91.6兆赫。那么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因为是吉林台的节目嘛，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啊，只不过呢播出频率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啊，也就是说发射频率各不相同，但是时间节目什么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完全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啊，咱先说收听嘛，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啊，听城市调频呢听不清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用咱们中波738千赫，就是不用调频了，用中波来听，用中波738千赫来听的话效果就会很好，就是凡是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中波的效果就很好。一般的来讲城市调频能覆盖到的地方往往中波听起来呢干扰就比较大，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用中波来听就能够听得比较清楚，而且中波呢是全省就这一个频率，不光是覆盖全省，而且它还覆盖了辽宁北部啊、内蒙的东部啊、这个黑龙江南部一些这个市镇呐、一些县呐都覆盖到啊，因为咱这功率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就是用中波听找比较好找，中波738千赫。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之后或者说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们家离你们吉林省挺远的，不在你们吉林省范围内，或者说呢甚至不都不在中国范围内， 那怎么办？又想听广播，那您就用手机，因为现在方便了，有互联网了嘛。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我们给大家推荐蜻蜓，其实只要是网络收音机啊，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够收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我们为什么介绍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有咱们的重播，啊，是因为蜻蜓上有咱们重播。大家记好啊，咱们这个蜻蜓上的这个，在蜻蜓上您下载下来之后，不有那个放大镜搜索吗？你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

0: 是我们节目啊，就是咱们频率，就是咱们频率。白天是人别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直播。那么如果是这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这样的话能搜到专辑，这个专辑啊，就是把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都编在一起了，一集一集的按日期上传的，您按日期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网络收听啊。介绍完收听之后呢，咱们再介绍一下收看。收看呢，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找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啊，欢迎大家啊。啊，最后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除了热线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的参与。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就是咱们现在正在互动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如果说您原来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这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在后台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这个迎热线吧，有热线朋友已经等了一会儿了，我们来接近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咨询一下，我呀是单亲，然后呢我女儿今年29周岁，大约工作5年吧，然后在我们这城市，在鞍山，辽宁鞍山。
0: 咱不说哪儿，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然后呢以前吧，别人给介绍对象呢还能加个微信，现在连微信都不加了。然后问他原因，就说我不想搞对象，搞对象了就得结婚，结婚就得生孩子，我不想对谁负责，我现在生活的挺好。然后就说你到将来了，我能给你送走，你还管我干啥呀？我爱干啥干啥。
0: 想的挺远的呢啊。
1: 我姨我舅我也都能管，但是我到时候有那个机器人，不行我就上养老院，不行就让我表姐家孩子到老了给我签个字就完事儿呗。这给我气的，你说我现在怎么吧？就应该挺着呗。
0: 孩子二十几，28。27，
1: 29周岁，
0: 29，那他毕业挺晚。咱们从根儿上挖挖吧。那个高中的时候，那个
1: 没搞过对象。
0: 大学的时候搞没搞过对象？
1: 没搞过，
0: 就是一直就没搞过对象。
1: 没搞过。
0: 那个时候你没问问他吗？没撺掇撺掇他吗？
1: 不行，他说他本来就学财经的，男生少，然后在那个外地那个地方，就是男生少，然后他也不想找。你看他还挺追星，就男有什么韩国影星，那个唱片呐、啊，还有那画报啊，能买长老金。然后就现在介绍的对象也都挺好的，工作呀啥的哈。刚开始就是碍于面子，就加个微信，完也不聊。现在前一阵子别人又给介绍一个，然后就帮我哭着讲，你凭啥就得搞对象啊？
0: 那啥，那个他好朋友多不多呀？
1: 好朋友加一起也没有10个呀，因为他
0: 那也不用有10个，3个5个的有没有啊？
1: 那人家有。
0: 他那些朋友都是干啥的？
1: 就是工作单位有几个好，有2个好的吧，爷爷结婚生子了，完了还有原来大学里有一个爷爷要结婚了。然后反正不知道是能受我这个那什么离婚影响啊，还是怎么的？
0: 就是你离婚的时候他多大呀？
1: 初中毕业，要念高中了。
0: 那你们俩离婚这个事儿拉扯了多长时间？
1: 拉扯也得好几年，3-4年吧。
0: 是不是？然后
1: 呢？他一直都跟我。
0: 然后他就一直都跟你了，然后你也不处个对象。
1: 他都不处，我咋处？
0: 对，我说的就是在那个期间，你也没处个对象啥的。
1: 没。
0: 那他就觉得处对象这玩意儿可有可无，甚至是没有必要，是吧？
1: 得了，他说你啥都行，怎的了？除了有个我，你还有啥？
0: 这就叫扭曲的恋爱观吗？扭曲的家庭观，那没办法呀，你焦虑也没有用啊。这个真没招，真
1: 没
0: 招，真没招。所以说你呀，还不如就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是吧？
1: 他就能自己哈，自己就休息那天哈，他就能上图书馆去。
0: 他开心快乐比啥都重要。 啊，
1: 那我啊，好了，那我
0: 他
1: 就问了。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呢？因为他对于这个家庭的认知啊，正是那个初中的时候，正是形成的时候，然后他对那个家庭的认知特别不好。
1: 对。
0: 就那种感受，所以说呢，他实际上他是有压力，甚至是有自卑的。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经营一个很好的家庭，或者说
1: 他
0: 也没见过，
1: 他就这么说的，
0: 他也没见过很好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嗯，然后呢，他对于这个家庭有幻想，这种幻想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的啊。所以说他就
1: 现在马上就30，那一晃一晃，那真就不能搞。
0: 也不一定。这玩意儿谁知道哪朵花啥时候开呀，是吧？
1: 那行吧。
0: 那这个事儿就东西，这个东西就这样。你看吧，就是咱这么说，就说的你希望花开，你不能总指望着说指挥着花说你开呀，你开呀，你咋不开花呢？啊，你咋不开花呢？对不对？这是没有用的，是吧？你不如呢浇浇水疏疏根儿，是吧？施施肥上上药，对吧？完了呢咱这么说，看看这是个啥花。你要月季呢，对不对？就得是勤浇水，完了底下透点啊，就开得多。你要如果是别的花，像牡丹呢，它底下它盆里得大，是吧？然后土得肥力得够用。如果是多肉，你不能总浇水，总浇水浇死了，是吧？
1: 就是现在我也是，
0: 就是我觉得你更多的是什么呢？啊，你要不你处个对象吧，要不你待着闲没事，你成天总琢磨他有没有对象这事儿。
1: 那我处完事儿我怎么样？我是给他带去还是我给老头领家来的？
0: 你别管咋地，你处对象处得很幸福就有用啊、嗯！你要处完对象之后再成天干仗，你就咱这么说，你就说咱这么说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对找对象这件事情就是抗拒的，
1: 对，我也排斥，我都
0: 对呀、
1: 啊，我都50岁了，
0: 所以说呀，那你凭啥人家不找对象你就上火呀，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讲理，你说是不是？你如果说你成天一刻刻的总寻找个老头，总寻找个伴儿，他就会觉得找伴儿是理所应当的。那你成天你从你
1: 我要找一个你出去他得乐坏了，
0: 那你就你听我说，你成天觉得我才不找那玩意儿，找那玩意儿干啥？整的成天闹心来闹心巴拉的，哎，他就会觉得找对象就是闹心巴拉，因为他从初中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认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你想明白没有？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他这个问题出在根儿上，不是出在梢上，不是浇水施肥的事儿啊。所以说你就得多方位的、多方位的来一点点梳理梳理，有可能有机会啊。我甚至我觉得肯定有机会啊，肯定有机会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小声长谈直播间。为大家现在已经开通了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姨呀，感情这事儿你别着急，我是男的，30岁结的婚，我这前女友伤我伤老惨了，给我戴帽子，现在我媳妇比我小8岁，我特别恩爱，你别着急啊，她抗拒是因为她没遇着好的，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才是对的。哎，对，好人碰上一个就够了，不用那么多是吧。这事儿就这样，其实他每天的那个观点都是我不想找，我找了闹心，我找了难受，找了累赘，我找对象的话呢，他一直是这样。那所以说他的这些想法这些做法会从他孩子初中开始，或者说从那个他跟他爱人他前夫啊，他俩拉拉扯扯的感觉就是要离婚开始，就是给他的女儿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就是找个老爷们儿要不好的话，那这。

0: 费老劲了，而且受老伤了，这样的话他逐渐的他就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会有这样的认知，那就很难办啊。
1: 嗯，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呐。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我咨询你个事儿，你们家里有蚂蚁，前些天放了一个某某品牌的蚂蚁药，灭了一些蚂蚁，但是这些天又卷土重来了，这回放蚂蚁药包纸了，蚂蚁见了蚂蚁药绕道走，这个气死我了。你老师你有什么好的灭蚂蚁的方法吗？木有。这个清除蚂蚁需要找专家。蚂蚁这个玩意儿啊，尤其咱们长春，我知道那个老房子，长春老房子里的那个蚂蚁都是特别袖珍的那种小蚂蚁，超级可爱，身体是半透明的。那你们家要有糖啥的在外边放着，那就是刷刷刷刷刷，就这里边蚂蚁比糖粒都多，就那样啊。确实很讨厌啊，确实很讨厌。但是呢，这个蚂蚁呀、啊，你要想清理它的话，你得因为蚂蚁它是有这个蚁后的，它是不断的生产啊。不断的生产，不断的提升，它这个能力非常强。所以说呢，你这个你光是就像说啥呢，就像说你说你这个头发不好了，你把头发剪了，你这个放那个药饵啊，就这种毒饵啊，就是把这个头发剪了，那它还得往出长啊。所以说光灭这些这个，因为这个以后吧它不出来，以后不出来，所以说呢，这个他就不死，然后他的生产能力又特别强。你要死一些，他生产的，而且蚂蚁这个玩意儿挺有意思，就是他随着这个工蚁的数量多少，他产多少卵，老呢了。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专家？把这个蚂蚁窝，这蚂蚁窝有可能都不在你家，有可能在你楼下，甚至说在你楼下的楼下某一个天棚里头或者怎么地上有这么一个大蚂蚁窝，你得把那个抠出去之后，你才能彻底处理掉，否则的话很难啊。那作为家里头要想清楚嘛，哎，我不是专家，我咋说这么，就是把那个所有的缝啊，所有的缝隙，尤其墙的缝隙、地板的缝隙，你得用那个蚂蚁药。啊，就是给它抹上，然后能够密封的地方全都密封，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也无法消灭啊。

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你好啊，这个我女儿啊刚上初二，这个幼儿园到小学期间一直都是班长，很受老师喜欢。上初中之后，新的班主任不是很喜欢，觉得她太张扬，特别喜欢那种安静的小女生。我对老师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人力物力，对班级工作都很支持，但是老师一直都挺打压我女儿的啊。女儿级步20名左右吧，但是我没放弃，跟女儿一起学习，希望闺女能够再优秀一些。我一边上班一边接送娃，做饭，亲力亲为。我觉得是一个很努力的家长，我觉得女儿也挺优秀听话的。直到初二，女儿开始就有点顶嘴了，我就放慢节奏，不怎么管她学习了。结果无意间看到她写的一张纸，说着特别讨厌妈妈，说妈妈怎么不去死之类的，我就挺震惊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呢，让孩子爸爸多接送一点，我负责做饭啥的，我尽量避免跟她说话，以免引起她的反感。我现在放手不管，一边担心她成绩，一边担心跟她相处多引起她的反感。我最近挺苦恼，特别难受，一下班想要的面对女儿，我就。

哄呗，哄好再说呗。你这家把姑娘当啥了？把姑娘当祖宗供着？也不是，把姑娘当成未来全部的希望，这也不对。所以说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那姑娘她现在就这样，就这时候，那你一方面你该搂搂她，一方面呢你该包容包容。就因为你是妈妈嘛，这玩意你不是青春期少女了，你这个状态跟青春期少女除了昂扬向上，别的啥也不会。人家咱们那个老祖宗都说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你做妈妈的就像大地一样。大地能承载所有的，也能够包容所有的，哪怕是污秽的、不堪的，哪怕是这些东西，都在大地里从大地从来不计较，是吧？但是大地急眼了，该收拾也收拾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琢磨琢磨，从现在这种状态，你正常起来，你现在不正常。他叛逆期，你青春期，你们俩整一块儿去，就完了。你还特别的，你就这个就正常。妈妈和姑娘就是该咳咳呗，咳完之后该好好呗。妈姑娘不都那样吗？不也不像姑爹和姑娘。咱现在就是青春躁动，那个说懂事懂事，说不懂事不懂事，就那么时候，他没事儿啊。哎呀，你想多了啊，你想多了，你正常点，你当一个正常的妈妈，你现在不正常啊。还有呢，就是咱这么讲，顺境有顺境的好处，逆境有逆境的好处。我倒觉得你家姑娘如果初中一直保持前几名，到最后呢能够取得一个好的高中的话，她在高中会非常厉害。这个东西那怎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能动心忍性，怎么怎么地的，反正啊。这些啊不是开玩笑的啊，不是开玩笑的。一个人要能成大事的，他必然是既能阳奉炸帽，然后又能吃屎，而且不嚼。所以说是这我说的就是通俗一点，就是这咋呢，顺境逆境都能经受，都能做。哎，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的一个成熟的人格的形成啊。所以我对您的建议就是，你大姐你正常起来，你该生气生气，该搂搂搂完之后该哄哄。你们家那玩意儿孩子不是个玻璃脆，其实他也很厉害，是吧？好了，欢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广播直播间呢，为大家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交流。

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刚刚那个女儿那个啊，这个江平说：“谢谢小哥，我豁然开朗啊！我就正常做妈妈呗，他骂我我也正常关心，再过分我就搂他。”对，他骂你，他自己写了一些写去呗，那对不对？那小孩咋的？这啥不懂？他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死到底啥意思。你跟他一样的干啥？但他当面整肯定不行，当面整得是熟人，必须搂他。你正常起来就可以，正常起来啊，正常起来，一定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是吧？然后等他长大了，他可以骂，哎呀，我原生家庭不好啊，走你那个妈骂起来咋地？对吧？所以说你正常起来了，哎，一切。

0: 就都好了啊，一切就都好了，孩子也正常起来了，你也正常起来了啊，老爷们也正常起来了啊。小米说，很多时候失眠不是一种生理疾病，而是一种心理提醒，是你白天压抑了太多的委屈没有释放，是你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了恐惧，所以可以把电话打给我们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给你那颗慌乱了很久的心脏和那个超负荷运转的大脑，给他们一个休息的机会啊！这确实很有必要啊，何苦睡不着觉呢？是不是？好的，荧光海说啊，蚂蚁虽小也是生命啊，不能那么残忍的对待人类的朋友啊，不要看不起蚂蚁啊，世界上蚂蚁的重量加起来比所有的人重量所有的人加起来重量要多，而且多很多，数量那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跟蚂蚁比你人类是弱势群体，你真以为你很强势呢？那个三体里不也有一句话吗，三体里有一句话说的，人类从来没有消灭过蟑螂。好的，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孩子，男孩、
0: 嗯、
1: 然后高一、
0: 嗯、
1: 现在不爱上学，
0: 嗯，
1: 已经休学一个月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应该是内向，就是挺内向然后挺脆弱的，
0: 嗯、
1: 也不让别人说，然后呢你就是跟他一沟通他的想法他也不说、
0: 嗯、
1: 就是怎么都撬不开嘴，挺狠的，
0: 嗯。嗯嗯
1: 啊、哦，然后男不耽误处对象，一个对象吵架了就请假，就不去了。
0: 嗯，
1: 你谁拿他没招，现在是。
0: 就他学习是给你学的呗。
1: 哎呀，是吧？
0: 那你还让他学啥？你可不用他学，他爱学学，不学上班去，去。啊。
1: 咋？那你说高一，你说你咋？
0: 他学习给你学的，他要真认为学习给你学的，他去念到几年级你都该他的，图一啥呀？供他那玩意还得花钱。九年义务教育完事儿了、嗯，你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他该干啥干啥吧，他老爹咋说的？
1: 还有我着急呀、
0: 啊。你着急，那我没招啊、嗯。你要不这么着急还好点。他爸咋认为的？
1: 嗯，我俩是早就分开了嘛，他小学的时候就分开了，然后我一直领着孩子来。
0: 啊。
1: 然后他爸没啥大文化，也然后也不着急，也没啥主意，就我自己在这边着急，就是找这个说一说，找那个说一说。
0: 不乐上去别念了，赶紧上班，找地方学学手艺去。你看看想学啥学点啥啊、嗯、
1: 你也没有啥想学的，
0: 那不行，咱家没钱，你这么待着养活不起你，明确告诉他养活不起你，嗯，
1: 没有啥好办法是吧，
0: 你就是这样，就是说别的妈妈都有招你没用，
1: 嗯，
0: 你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教也没用，教也教不会，就这样。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孩子面前我变得这么卑微呢，没招。
0: 你本来就卑微，不是你变的。就不要怀疑自己，不要怀疑自己，原来你也不会教育孩子，你到最后整的卑微啊，就这么回事儿。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他现在这个状态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能忽悠忽悠，就是说啥呢？不要劝，忽悠啊，明白不？
1: 嗯嗯。
0: 啊，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动之以情，晓之以喜，晓之以理，是吧？惠之以钱，诱之以色，能让他把这段过去就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实在不行就加法从事，加法从事也不好使，那你给我上班去吧，我就该使招都使完了，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怎么样，而是说你现在这么做适得其反。就是一个孩子如果认为学习是给家长学的，那就没有必要让他学，因为家长不用他学习。
1: 嗯。
0: 这想明白没有？
1: 明白。
0: 他要学习不好。他如果到最后就是找个工作，反正你得找个活干自己活吧，你这辈子攒耐累没招，但是我家长能孩子能在跟前儿，他要真学习成绩好了，嘎家伙这家伙上某个保密单位了，你一辈子看不着他、
1: 嗯、
0: 那确实出息了，那你作为你来说你自私点的话，那你就没行。
1: 你这孩子还不是笨，化学
0: 你不用说那些没用，
1: 全年总结特别好，
0: 不要说那些一点用没有。
1: 哦，
0: 跟聪明没有关系，我说就是他如果认为学习是给家长学。

0: 认为自己所有的一点小屁事儿都得凌驾在学习之上，那这样的孩子就不教育他啊。
1: 嗯，
0: 就是你这种方法就不行，这种方法不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啥要学习。
1: 嗯，
0: 所以说你也不要劝他学习，你可以忽悠，记住我这句话，你可以忽悠他学习啊，最起码来说不辍学，你可以忽悠着他干，你不要认为你说完了之后他就突然之间猛醒了，然后就开始发奋了，图强了，整那埋汰，那个没有用，做不到。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你从小就得让他知道，他学习就是给他自己学，你放弃怨不着家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就是所以说你这头千千万万要听我这个话，你必须要扭转他这个事儿。你这个学不学，不学跟我有啥关系，对吧？你都你我家长对你就是念完初中，
1: 嗯，
0: 对吧？九年义务教育我供完你了，上高中那是你的事儿，你乐上就上，不乐上拉倒。对吧？
1: 嗯嗯，
0: 你不上，你看一小姑娘能不能给你出？你不上，一小姑娘到时候一小姑娘考到双一流去了，或者说考到哪个985去了，就你这样的，你连个专业都没有，英语四级都没过去过，你人能雷你？你是个啥？火了吧唧的啊！你可以嘲笑他。
1: 天天就是三天两头请假，有点事儿都不顺心了就请假了，跟女生一分手了就站在楼道里哭，老师也都觉得挺丢脸的。
0: 嗯，对啊，所以说这样的不适合念书。
1: 真的
0: 啊，不适合念书。嗯，
1: 给我急的都不行了。
0: 你没有必要急，因为啥呢？
1: 嗯，
0: 他随他家根儿。
1: 嗯，
0: 那不
1: 是，
0: 你是烧、
1: 嗯，
0: 你烧再有劲儿，那能动了根儿上的事吗？你爱人家姓李呀、啊，还姓啥呀？
1: 姓关呢。
0: 那老唐老关那根儿就那样。
1: 嗯，是。
0: 不知道哪只的关啊？
1: 没啥文化，嗯。
0: 对，所以说他就不会念书，嗯、白扯啊！就那滋呀，念怨他家祖坟也不怨你啊！你上他家祖坟上坟去吧，让他爹啊，啥招都没有了，
1: 愁死了，真的。
0: 求求列祖列宗吧！
1: 我都可哪求人，求他大娘。我没啥大文化，我就干着急。然后我说吧，他还不听。哎呀，我就让他大娘说，让这个说，让那个说。
0: 没有必要。没有
1: 口才好的，都
0: 没有
1: 我家。
0: 没有任何必要。没有任何必要，而且你麻烦完人家之后，还挺没意思的。
1: 但是我从上班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这个学历很重要吗？敲门砖吗？因为我也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你说的都对。
1: 嗯。
0: 但是那你看，有几个，就现在一年1000万大学生，那也是一少部分从小学到高中就淘汰了多少，一半吧以上吧。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那啥的事儿，就是你本身来说，你跟他俩相比说，是不是也能随他那虎六舅？你家没有六舅是？
1: 那个姑姑。是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你的这种焦虑，都是你自己带给你自己的。我能够理解，作为一个
1: 作为家长肯定是着急，
0: 你肯定
1: 两头不上，
0: 肯定能理解
1: 一个月了，
0: 但是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1: 嗯、
0: 他都已经把学念成这样了，你还对他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你是有病？
1: 他说了吗？我说你天儿子，你天天一个月不上学了，我说你怎么打算的？你就跟妈说句实话，你到底能不能给我上个大学？他说妈我能、
0: 嗯、
1: 我说你咋能、嗯、然后他说的啊、哦、我到时候考试的时候我一对一，我说都所有科都一对一得多少钱呢、
0: 嗯、
1: 我说你先去学着，哪科不行咱再一对一不行吗、
0: 嗯、
1: 我说要不你就考个单招，他说我不考单招、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给我上
0: 个大学。就是高一呢你没有必要，就我说你该忽悠他忽悠他，你说你们俩就开始咬死口，你这扯淡，你这当妈的，你都说你着急，你着急，你也没有手段吗？这不是？
1: 没有啊，没有。
0: 对呀、啊，第一你要记住，让他知道，就是，那你上大学不上大学，或者是你以后干啥工作，跟我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嗯。
0: 那是他的事儿，你整一个啊，你能不能给我上大学？好像他上大学真是给你上似的。你不扯呢吗？就这样的话，不会有学习好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认为上学是为了给爹妈上学能念到高中毕业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这回请假，然后他就说他那个不想上学了。我说那你怎么打算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怎么养活自己？他说我那个代练，游戏代练，他就天天打游戏嘛。
0: 嗯、
1: 后来我想着把他游戏这个电脑给没收了，我还觉得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哈，就在家趴着，反正他也不打游戏了。
0: 嗯。
1: 他昨天他就上我后备箱把电脑给偷出来了，在那玩呢。
0: 直接摔他就好了，你直接把他嘎了。 那你下手不狠，白扯。
1: 咋不动呢？高中。
0: 我说把电脑嘎了，我没说把他嘎了，那孩子能嘎吗？就是你吧，就是咱俩唠嗑，因为你也没人商量，我跟俩商量就啥，你别再找这个唠找那个唠了，听没听明白？你乐趣去不去拉倒，但是你不去你要知道我养活不起你，我就一个妈妈养活你，我养活不起，你得自己琢磨挣钱上班。游戏代练扯淡，到现在为止没几个靠游戏代练真，就是全国有那么一二百个，你能轮上吗？对吧？所以说那都扯淡，你赶紧给我学技术啊，或者怎么地都行，对吧？要不然你乖乖的给我滚回去念书，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知道了。
0: 行，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啊，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关键是你的问题啊，关键是你的问题啊。
1: 我也觉得我有问题。
0: 嗯，好了，再见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的小人商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真的，所有的这个，无论是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啊，尤其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还容易犯这个错误。啊，就是让这孩子，你得给我好好学习呀、啊！你学习好了之后，奶奶脸上有光或者怎么的，千万别这么说啊！你学习就是给你自己学，你乐意学你就好好学，不乐意学，那你以后你的生活，咱这么讲，你得自己做主。你像小学的时候该 KK， 因为他不知道了，他没有几个人真正乐意学习，但养成习惯前该 KK 住了，是吧？但是初中毕业了，上高中了，那可是你自己选。一边纵容着孩子不上学，一边说孩子得给我学习，那这就没啥没好啊，没好。好了，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今年刚结婚，还没有小孩呢，但是这几年呢，陆续听同事和朋友说，婆媳关系很难相处。我自认我的母亲还可以，我的媳妇儿也可以，但是呢，听他们说的，我心里都有害怕啊。他们建议不要住在一块儿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不要住在一起啊。这个麻烦老师，你说说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段婆媳关系呗？真的不要住在一起才最好吗？嗯，他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各家都不一样啊，就是婆媳关系一定是和儿子和妈之间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和夫妻之间关系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很难的一个课题，确实很难。就是有处得特别特别好的，其实私下里也有一些不习惯啊，也有不习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你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和你的父母住在一起的话，相当于一个家庭，不是两个家庭，这是一个家庭。那么一个家庭呢，一般来讲只有一个男主人和两个和一个女主人。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要么就是公公婆婆这块啊退出男女主人序列，要么就是你和你媳妇这块退出男女主人系列。那你认为可能吗？真的，就一个家庭真的最好只有一个女主人啊，或者说到最后也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有的是俩人分不清谁是女主人，干一辈子那就犯不上了啊，那就犯不上了，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的同事的建议说，如果条件允许就不在一起住，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两个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新的。但是如果说和父母在一起住的话，那就涉及到什么呢？你原来就属于这个家庭，就属于你父母的家庭，你媳妇呢就要适应一个新的家庭，那她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不习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委屈，有的会觉得不公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就更好一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是这样的，条件不允许啊，条件不允许，或者说咱们生在农村啊，生在农村可能就一直都是这个，咱们村子就这风俗啊，都得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那就得渐渐的适应和习惯了，没办法。但是如果说像在城市这种生人社会啊，这种生人社会，那只要双方还都能独立生活的话，能有条件各自独立生活，其实是很好的啊。直到有一天，比方说那个小两口这头 生孩子了，那婆婆或者公公帮着照顾一段时间，或者是娘家妈来帮着照顾一段时间，这是可以的，但是也不要一直照顾啊。

反正你就记住我今天跟你说这句话。一般的来讲啊，一般来讲，一个家庭只有一个男主人和一个女主人，不会有两个男主人和两个女主人，不会这样的，尤其不可能有两个女主人啊。

看，你看那个《后宫什么传》呢？当然，那个是糟粕啊，是腐朽的啊，是腐朽的，是专门给那啥看的啊。这个专门让人看了爽的，但是你看那些老娘们在一块争啊、抢啊、夺呀、啊，到最后不就是为了争夺女主人这个位置吗？有的是名义上的女主人位置，有的是实质上的女主人的位置，不就那么回事吗？十多个老娘们搁那干呢，哎呦我天哪！争啊、抢啊、使招啊、使坏呀、啊，完了原来是好人，后来还得黑化，完了还得做得爽，还得怎么地的，完了说给对方整的往死了整，怎么地的啊？一开始往活了整，后来往死了整，整死了之后完了还不行，还得整的半死不拉活的，啊那才过瘾呢啊！但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啊？都是为了当女主人，就这么回事啊。

0: 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张老师。我吧结婚3年了，然后结婚4年了，孩子吧一直是我公婆在带，然后从我家孩子生之后，
0: 你家孩子几岁？
1: 3岁。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一直就是公婆在帮我带孩子。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这3年中吧，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吧。然后，但是只有在3个月前，我跟我老头吵了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我就回娘家了。回娘家之后呢，我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就是我婆婆就对我就表达了一种我们家已经容不下你了。然后呢，我们就是你怎么滚呢？大概就是比较难听的一些话吧。
0: 嗯。
1: 然后呢，当天我们就是我说那我就要抱孩子走了，我说那我可以走了，我抱孩子走，抱孩子走他就来，这个就是来抓我，来推搡我，然后呢，结果他自己他就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当天之后第二天他去医院查了个片儿，说是轻微骨折了，然后呢开点药就回家了，然后当天呢我老头让我去给他道了个歉，道完歉之后呢，他们家人表示不接受，然后期间呢他家亲戚也过来了，过来之后对我就是表达了各种不满和指责吧，然后就是种种，就是对我可能过往的很多事情，就对我极其的不满，就是包括就跟我家人也说，然后呢，我就是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就或者说就是比较那啥，我就觉得过不了了，我当时我就提出必须要离婚，当时的时候我老头不同意离婚，后期的时候呢，他妈就是不停的在跟他就是说可能我怎么怎么样说不好吧，之后呢，说啊，你看你姐总要跟你离婚，那你就跟他离。后来我老
0: 是不是你俩处对象前，人家对你不算太满意啊？
1: 那这个我就不得认识了，因为他们之前也没有表达过。然后呢，接下来的时候就是，
0: 你爱人比你大，比你小？
1: 他跟我差不多，比我大一点。
0: 啊，那也你俩属于大龄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原来我一直在上班，生完孩子吃完产假我就上班了，然后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公婆的情绪的波动或者对我什么不满，我其实也没有太在乎这些事情，我也3年我也没有跟他们去回不了，我也一直在忍，因为我也在想，那既然你帮我看孩子，我就尽量的就是闭着声吧，或者少说话吧，然后有些时候呢因为这些事儿呢，后来我跟我老头也会经常去吵，就是说有半年的时候也经常因为孩子的事儿啊或者什么事儿啊去也会闹矛盾，就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就在3个月之前，然后呢就他家人就是对我的就是这个态度，就
0: 你说他家人指的是公公婆婆还有那个
1: 亲戚
0: 舅公公舅公公啥的是吧，大姑大那个大姑婆啥的这些人是吧，
1: 大姨啊舅啊姑啊什么的，
0: 反正对你都不太满意啊。
1: 对，
0: 那接着说吧啊。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刚开始要离婚，他不同意。后来呢，是我老头，就是可能他妈就说，你要是，不跟你媳妇离婚，那你就是说，你这有妈没媳妇，有媳妇没妈。然后他就是，后来我就为了让我回我娘家，然后我就回我娘家了。回我娘家之后呢，就是我公婆一直就在我家住。在我家住之后呢，再接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要起诉我，是不是要起诉我离婚？我后来我同意了，我说那咱俩离婚可以，那协议离不行吗？协议离不行，非得要起诉。然后起诉的时候大约在1个月前吧，然后那个法院就给我一个那个去调解的一个通知，我就去了。去完之后呢，我不同意，然后法院也没调解成功。然后当天呢，他就说，那如果你要是想继续过，那你就必须得先去给我家去给我父母道歉。我说那我去吧。去完之后我买的东西去了，然后到那儿他妈就说，你孩子以后跟你没有关系，你就是高抬贵手把孩子给我们家，然后呢你要是跟我儿子过，你俩就单独出去过，我儿子就没有这个妈，如果我要是你俩是说不过，那我就请你高抬贵手把孩子扔给我们家，我就这一个要求，然后他也经常就说孩子跟你没有关系，是我们家的怎么样的，我就觉得挺可笑的，反正就是后来就是也闹得比较激烈，然后
0: 现在怎么样？
1: 现在的话呢，就是正常他是10月份他们要去南方高中，就是高中之后呢，我爱人可能他以本身原来吧也不太想离婚，然后呢他妈现在就一直在中间跟他儿子强调，你要是不离婚，那你就相当于当没有这个妈，你能不离？然后呢，我现在他们要走了，然后呢我在想的是，在这个半年的阶段，因为他们到明年3个月才能回来，
0: 带着孩子走吗？
1: 对，他们要带着孩子走。然后我也同意了。但是 我们家这个情况是啥呢？他可能我家孩子从小他也帮我带，
0: 嗯，
1: 啊，我家孩子跟他呢也还算跟着，但是他家他是一个，他家这个家庭结构就是我认为啊，就是不太正常，不太正常在哪儿呢？他妈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就是我爱人已经将近40岁了。他还想控制着他的婚姻，他的这个包括控制着他的孙女儿、孙女儿，包括控制着我家孩子，就是还想甚至也想控制着我，所以我其实3年在他家过得也极其的压抑和痛苦。
0: 嗯，
1: 然后呢，我爆发点可能爆发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也很痛苦。
0: 咱说现在的事儿，说现在的事儿，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1: 啊，现在要解决的事儿就是啥呢？他妈说，如果你们要是想过，那你们就自己出去，那个自己过，然后呢，你们得自己出去租房子。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如果让我们租租房子，以我爱人现在他们降薪的这种工资，他又不足以支撑现在的这个家庭生活开销，那肯定是我呢也会把我的这个收入部分很大一部分要填补在这个家庭收入里面。
0: 嗯。
1: 啊，然后呢，那房子现在我们的婚房，那我就是属于我老头婚前买的，那他妈的意思，那我们要把这房子卖了，卖了之后呢，但他又说的有很多气话，他也不一定不是卖。但是他可能以此来威胁我老公，就是吓唬我老头了。我是认为他是这样一个目的。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我比较困惑是啥呢？如果他们回来了，我们是单独出去租房住，还是说我们就是说能够尽量的把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回他们自己的老房子去住？但是这个有点困难，可能也达不到。
0: 嗯。那你们把房子卖了呗？
1: 我们把房子卖了，我老头也不同意，他妈也不同意。
0: 这个日子难过，嗯，
1: 对，就非常难过。
0: 你这个日子难过，
1: 这个题就很难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0: 就是那个孩子现在反正没上幼儿园吗？我能留下我自己伺候不行吗？
1: 他们不同意，他们就是说，
0: 他们凭什么不同意呢？
1: 他们就是因为这孩子就是怎么说呢？这3年他们已经把控惯了，他们觉得这孩子我们必须把控的。
0: 对啊，所以说问题出在这儿啊。
1: 是的，但是现在呢，如果
0: 就是你们两个说实话啊，你们两个真的挺不要志气的。
1: 嗯。
0: 你爱人不要志气，你也挺不要志气的。我凭啥把孩子给你啊？对吧？
1: 但是中华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跟他说，我说这孩子我现在留下来我自己带，我老头子不同意。就我现在如果是单独把孩子带走，说是带走我自己带几天，我周六要带走，他都不同意。
0: 嗯。所以说这个家庭很难过，很难过，很不好处理。你要受着，你就得受着一个精神病老太太，成天就这就得往死做那出啊，他就精神病，知道吗？
1: 嗯，
0: 那你要不受，就赶紧离婚，得了个屁的了，跟他扯啥呀？你说呢？
1: 你说孩子这么小，你说离了也，
0: 那你再生一个呗。你现在你说我跟你那孩子，如果按这个发展下去了，能咋的？那孩子不也听你也得听他的？
1: 嗯，是的。
0: 是吧？因为这孩子你都没咋管，一看你就不让你上手了。
1: 对，现在就是这样。
0: 对呀、啊，就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就确实像你说的不正常，啊。
1: 对，是的。
0: 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呢，是被一个神志不清或者说精神不好的偏执的一个人在掌控着，就这样。
1: 是的。
0: 嗯，那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要不你就。完全丧失自我，跟你老头一样啊，跟你爱人一样，就没有自我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赶紧离婚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没办法，因为你想想，他能改吗？
1: 不太好改，不太容易。
0: 改不了吧？是不是？
1: 嗯。
0: 根本改不了。你想一下，你那个老公公这一辈子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嗯。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是吧，我的朋友，就是我也问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就是说啥呢？现在存在两个观点。
0: 嗯。
1: 第一个观点就是这种人家跟他这个过不了，就跟我当初的这个离开家的时候判断是一样。
0: 嗯。
1: 还有一种是啥呢？那你看你婆婆给你管孩子，那你现在的话一个人，那你也就幸福。那我婆婆就是你让着管人家，都撂个纸条走了，都不跟我管。
0: 嗯。
1: 那你这多幸福啊！你看他上班，你看他怎么样的？就是那你不是就掉到死堆里头了吗？我老头也是这么说，我老头跟他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掉到死堆里了。
0: 那不可能，那个男的和男的不一样。
1: 所以呢，就是别人我。
0: 所以我说，就是你不能听别人的。
1: 嗯。
0: 对吧？别人那都是看皮儿看不了瓤，你自己过啥日子自己心里清楚。对吧？嗯，他那头老婆婆给看孩子，老婆婆给看孩子，老婆婆像这样精神不好吗？ 对吧？你要让他接受一下，像你老婆婆看孩子们看，你平时儿媳妇想上手都上不了，你看他干不干？他比你离得早，都是站在自己角度上，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发挥这些，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也就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就这个状态，就是听你描述的这个状态，确实不咋正常。啊，你这头呢，咱们这么说，你这头可能你表现的也有点大撒把，有点这种感觉。
1: 啊，是的，就我婆婆经常说我的一句话，你配当妈妈，孩子你能管吗？你管得了吗？
0: 对，就是大撒把非常严重，所以说你也是缺心眼儿，你真的缺心眼儿，就这种感觉啊、嗯。那个，那孩子，那我自己孩子，我还能一点不管？你扯淡，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儿，我刚才跟你俩说了，就是。没啥幸福不幸福的，没啥听他们说的什么这可言那可言，就这家就肯定他就是不正常。我不说吗？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你老公公这辈子跟你老婆婆跟前咋过这日子。
1: 嗯，
0: 你要能做到那样，你就跟他过。啊，要做不到那样的话，你就说反正把他熬死呗，把他熬死之后，你们俩还能有一些年头是吧？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赶紧离婚啊。
1: 那如果要是说这样的，那我们单独就是出去过，然后这种情况。
0: 那孩子呢？那孩子能不管吗？扯淡去吗？都是你老爷们能做到吗？我担心的是、
1: 就是、
0: 担心的是你爱人的那个从小就你老公公的复制品。
1: 嗯。
0: 就是能做到也行，但是孩子必须你们带，凭啥给他？他算干啥吃的啊？
1: 嗯，就是我们如果说一家三口出去租房的，然后带孩子。
0: 就是跟你婆婆这种人不要讲感情，听见了吗？
1: 嗯。
0: 他没有感情，他更多的就是我能控制，我能拿捏，你得听我的，你要不你就假装听他的，要不就跟他磕，就这么回事啊。
1: 明白
0: 了。嗯，但是孩子你不能不管，孩子不管的话那是人生之大忌啊。
1: 嗯，我明白，因为我也觉得现在三岁该就是如果再不管，就因为原来小我觉得他带带也就带着呢。
0: 嗯，
1: 但是后来的这个控制越来越糟糕，把我家孩子就搞得就是这个那啥呀，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后来矛盾已经越来越爆发这种。然后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钟南老师，如果说我跟我老头我俩出去租房子住去了，
0: 嗯，
1: 我们也带着孩子出去住了，我老头的工资也支撑不了这个家里边的这个问题，他可能跟他妈也已经研究好了，你看你们再有住半年或者怎么地的，到时候你们还是干仗，然后到时候呢，你看妈说的对吧，你们离婚也赖不着妈吧，嗯，他有可能就是有没有这个
0: 你想那么多有啥用？
1: 嗯，
0: 想的有用吗？小米说是真不立誓，所以人家就有这个资本跟你叫板，你吃人家的，住人家的，你们甩手掌柜的，孩子也不操心，没闹翻的时候咋说都好听，闹翻了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孩子现在交到你们手里，你们都得适应一段时间，那肯定是啊，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你这块这个是个怎么做都不太好做的数学题啊，而且呢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就看你选择，就看你选择了啊。嗯，
1: 谢谢您，刘毛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嗯，再见，谢谢。
0: 好嘞。小米说的，人家奶奶孩子从小看到大，你会照顾吗？我听着也不是太会照顾的样啊。这个微笑前行说，小哥晚上好啊，我想咨询我父母的问题。我母亲呢身体不太好，能自理啊，干不了农活，唯唯诺诺一辈子了。我父亲呢雷厉风行的性格，我爸经常发脾气说我妈，特别是农忙的时候，我看我爸烦我妈就说，那你看我妈不顺眼，那我给他接走呗，你眼不见心不烦，反正在家也干不了活。我爸就更急眼了，这咋回事呢啊，你烦他然后接走你还不干，那你接走了他烦谁去，你这不缺心眼儿的，这不对啊，他得有个人烦着，你看他骂是骂他，伺候他该伺候他还是伺候他，该不用他干活还是不用他干活，你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实质上的东西，就是他并不是不爱他，也并不是不想管他，只不过闹心。然后你妈呢这个性格也已经惯了，你骂我就骂我，你骂我我跟听唱唱似的，你打我跟撞门框似的，我就是一个接受，就是一个温柔。所以说他俩已经形成了非常这个良好的，或者说非常也不能算良好，就是说非常习惯的互动，你突然之间打破这种互动，那男的不扯淡你们，他烦谁去，他骂谁去，那你再给他找个老太太让他骂呀，到时候人挠他。 你的问题，你这这，你这这心眼儿秤砣呀，这心的心眼儿一点没有啊，不透气儿，这属于。这土命人心实的孩子，你可真是的啊！就是你看他吵吵也好，说你妈也好，骂你妈也好，你看他比你妈去干活去吗？比你妈去那个去牵骡子牵骡赛马去吗？整小四轮子去吗？不用吧，对不对？然后你妈干不了的事儿，他是不是该干干，该伺候伺候？他也不故意坏他，就是嘴不好。实际上他对你妈很好，你很难能做到像你爸对你妈那样常年那么做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我们家从儿子结婚到现在，孙子已经参加工作，一直在一起生活，从来没有过大意见啊，更别说干仗了。根本原因就是各自付出，相互理解，互相包容，一家人其乐融融啊。一般的能说出这个话的大多数都是这家的老爷子，都是这家的老爷子啊。就是那我们家那他也看不着，他也看不着，他也不关心，他一天天该钓鱼钓鱼去，该干活干活的啊。所以说你这么讲，其实呢，确确实实是各有各的付出，相互理解，互相包容。但是婆婆和儿媳妇之间，互相之间都做出牺牲，做出多大的牺牲？咱这么讲，我问问您爱人，您爱人怎么说？我问问您儿媳妇，您儿媳妇怎么说？对不对？如果说有人的时候，人家都是，因为首先来说，家里老太太和儿媳妇一定，这俩人一定都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是，我跟你俩说，绝不是像你说的这样。这个其乐融融，那是，咱这么讲，那是多数的时候，那有少数的时候也可能有剑拔弩张。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

0: 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啊，身上这些小毛病小问题该怎么解决。我相信呢给大家讲了几天这个感黄草啊，很多人呢心里面对这个感黄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呢也知道了这感黄草啊在孟非老师他们这个中心里面呢是个很好的东西，很被重视。这么一棵小小的草啊，它能够解决很多很多这个小问题。那我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长辈们再说一遍啊，这个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一定是先打基础，然后呢再治症状，然后最后啊再去养护。那这三个流程走下来才是咱们治病这一个合理的顺序，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啊就是遵循的这个流程，所以呢我们治疗起来哎最后的结果比在外面要好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用药的选择呀甚至说比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院还要严格。同样用一种药，你看有一些医院里的这个药啊它叫集采的，哎，这个集采的这个药啊质量也确实没得说，大家要记住了，它是合格的不代表它是最好的，因为说一旦要到最好它的数量就会少，所以啊它这个东西质量上还有成分上啊包括这个安全标准上这都没得说，完全遵从着国家质量的这个标准。可是呢如果说同样是这个药方，同样选择这个药材，那么在这个药方和药材雷同的基础上，我这边呢是去定制，我把这里面用到的这几味药材选用当今市面上最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大规模的生产那就不一定能卖得掉了，它只能适合于小地方或者是特殊人群。所以说啊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如果说是极少数极少数人才能用到的东西一般叫什么呢，叫特供，哎，特殊供给。你打个比方来讲世界最顶尖的企业要做一批服装啊，这是给他们企业的高管，那可能就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我告诉你买的这个衣服定做的，它可能啊每一件要比外面买那种品牌的贵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就这个意思。咱们说一个简单的，同样做六味地黄丸，你呀到任何一个药店货架子上摆的，至少有七八个品牌的六味地黄丸，价格呢也都不一样。同样用这六种药，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六种药材每一种都选择最好的来做出来，那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用到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比你在药店里面买的成品的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好的不知道3倍还是5倍。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定制。那反过来啊，在我们中心也有这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贵的药还是便宜的药都有，不一定说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天价，没有那回事的啊。我们是服务费、治疗费、住院费，这些费用比较高。可是如果在用药上面，除非说用到那种特别特别贵的进口的，这个价格高了，这我们也解决不了，因为进口来就这么贵。要不然呢，我们用到的药一定是定制的，但是定制的我们是原料选择的好，而在中间里面呢，我们也不加什么酱，我们是找到这种标准化的生产企业，或者说生产某一类药比较有名的企业，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加工。我们提供最好的原料啊，或者是他那里就有最好的原料，我们呢进行加工。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干一个事，就是我们一定派人从选料到下料到生产到出来的成品，我们必须全程派人在那跟着。而且这一套的检查制度是非常的严格的。就什么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来讲，我们生产这个东西。好了，就以感黄草为例，咱们就以感黄草为例啊。如果说我们去定制这个感黄草，那首先我们要找到感黄草的制作标准，而感黄草的药材加工定制标准一般遵循哪里呢？遵循四川这一块的，四川药材炮制的这个标准啊，是最精细的，是最尖端的，也是最标准的。我们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感黄草。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有野生的，有种植的。那么一般来讲，野生的感黄草或者是野生的其他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还要好，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谁也别抬杠啊！说种植的一定不一定比这个野生的差，我告诉你，一定差，只是差多还是差少。那咱们就人参为例，10根人参啊，种植的它也不如一根野生的，这就是区别。感黄草啊，也有跟这个有关，但是呢，咱们这把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说药材的野生的和种植的，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在生长年限。你看人参动不动长几十年啊，上百年，那这样的话，越是野生的，效果就比种植的要高好几倍，甚至能达到10倍。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当年长的，就用的药的，那这种种植的和野生的，它们两个药性相差就小一点，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哎，你就像这个艾叶、艾草这个东西种植的和这个野生的差的就不多，不是不差啊，差的就不多。那感黄草这个东西呢，自古以来它就长在四川泸州啊、古蔺县这个地方的最好，不是说别的地方的不行不能用，而是要说优中择优，最好的、最道地的，就是泸州古蔺县的。所以啊，咱们这感黄草就选这儿的。那第二，有人说那现在找不找得到野生的感黄草啊？能，现在在那山上还是能够找到一点点野生的感黄草，可是啊，基本上不够加工的。就像哪怕我们单位定制，都收不到那么多野生的感黄草了。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环境，跟古代时期的那种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啊还是树林，在这里面就能找到很多的感黄草，甚至说一个泸州地区的感黄草啊能供应半个中国。可是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才几千万人呐，是不是？而且呢，有一些地方能运到，有一些地方还运不到，它用量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个，你看现在多少人口？14亿，比那个时候多几倍呀，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呢？现在很多是山的地方，啊，环境都变了。现在很多是那个坡的地

野草长的地方，现在都种庄稼了，所以啊，它的生存环境就变少了。再有呢，原先山里面随便进，现在有些山不让进，那这种野生的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种植的，只要是在这个环境内种出来的，跟野生的几乎区别不大，不是说一点区别没有，不大。就是现在想给你弄点野生的斩黄草，能不能弄到？能，弄几根，弄一把可以。可是如果说要是加工出来多少盒多少箱，那找不着了，也没人去采了。大家记住吧，斩黄草便宜不贵，你说种植一种种一大片，一长长一堆，你去采去你也卖不贵啊，你即使野生的你也卖不了那么贵，是不是？大家别忘了，斩黄草它是治疗身上的各种小问题的，我一直跟大家说，它是几乎能够解决你身上绝大多数的小毛病，而这些毛病才是困扰我们的。那你说就一个眼睛干涩，谁愿意花大价钱去解决呀？除非说家庭条件特别好，对吧？你们记住一个事啊，小病就用小药，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是吧？那什么人用斩黄草合适啊？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屁多尿多、拉不出来、拉不净，我不说了吗？容易上火、失眠、烦躁、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身上长疙瘩、手脚肿、眼睛肿、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头晕、牙龈出血、耳朵响、情绪不稳定、黄褐斑、胆囊炎、肝炎的这些人，你用到斩黄草，对吧？那是小毛病的，咱们用斩黄草，哎，效果就确实真的好。这说了半天，这我们呢定制的就是在这个泸州这一块来定制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很少啊用到一些什么种植的，但是斩黄草我们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就这东西你收购野生的又收不来，但是呢它是定制的，它定制的就不一样了。我刚才不说定制从头到尾要派人去吗？我们这的核检是很多企业啊又摇头又认同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摇头啊，就证明啊这事儿有点难。难在哪儿呢？我们全程监管啊。又点头，点头的意思在哪儿呢？又认同，认同的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高标准的单位啊，我们单位里面要求的尽善尽美。就是他摇头就是证明他接我们的活难做，但是他认同就认同什么？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的批次和质量那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他们也非常的高兴啊，能进我们中心里用到他们的产品他们也很高兴。什么原因啊？给大家说清楚，就是以斩黄草为例，我们派人过去监督，好了，我们要先选料，选什么料？这斩黄草收回来了之后它也有高有矮啊，也有胖有瘦啊，啊，也有产地不同啊。就以古蔺县为例，古蔺县山坡上900米到1100米左右的，这是最好的。你古蔺县虽然是这个县，它也有区别，就跟五常大米一样的，中心区长的，它一定比边缘区长得好。你看吧，你这个路边上就是玉米地，挨着路边的这几棵，它就长得小，往里面就长得高，而且都一样，是不是？那就分外围区和中心区。那我们选古蔺县的这个斩黄草，就一定是选中心区域的。中心区域的，就是900米到1100米左右海拔，你有这个海拔高度长出来的斩黄草才最好。好了，我们就选第一个收上来的这些药材，它就标注了这是海拔多少米的，海拔多少米的。选完这个，再选第二步，就是哪个长得高，哪个长得匀，哪个长得矮，要挑一挑。太小的不要，太高的不要，哎，就要那种大小、个头、颜色啊一样的，匀的，挑这一批里面质量最好的。好了，把这些质量最好的挑出来了之后，先不加工。为什么？不是信不着企业啊，这是合理的监督。什么叫合理的监督啊？就跟站岗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不干坏事，但是呢，我虽然信得过你们，我们也要派个人站个岗啊。你看这站岗就在这儿呢，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把这批原料挑完了，把这斩黄草挑完了，我们是本着对我们中心患者负责任的角度我们才这么干的。而且不是一个啊，是我们中心生产的所有的药都这么对待。好了，选完了之后检测这一批，选过了之后封存。

贴上我们的标签，这就是我们中心的了。优颜诺的大牌子，咵就往那个原料堆上一放，就这一堆这一块就我们定了。定完了之后，抽检，那老大一堆了，抽检拿出来，这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好了，拿过来之后干下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检查、检测、化验，化验里面的成分含量，这个成分含量的表一出来，跟以往的对照一下，有没有太大的出入？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出入，就证明没问题；如果有出入，那就再选一批，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含量高的。好了，这个第一批的检验检完了吧？检完了之后，进入第二个事儿了，干什么？开始整体进行加工。整体进行加工，它一大堆呀、啊，这一大堆加工起来，那就费点时间。可是呢，无论是加工三天、五天，还是一个月，是每天加工完，在加工完了的这些成品当中，再去随机抽检，然后再去做成分检测，然后再出一个表，跟以往的去年前年做的成分含量一不一样，跟昨天做的和明天做的也对比一不一样，一定是这些指标全都能够过关，然后整体全部生产完，所有的都生产完，实际每天都检验，而这些每天检验还不算，最后好了，再把整体的这一大堆，一个库房里面装的全是成品的赶黄草，再随机的抽检，然后再做平均值的检测。所以在这一块，这种严格的检测流程和标准，企业都配合。就说你们这些人呢、啊，真的是干实事的，你们对这个生产这么个小东西都这么上心，你说要是生产一个大的，那得多上心呢？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这赶黄草在我们中心虽然价格不贵，但是生产加工是一丝马虎不得。我们给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是个100%负责任的态度。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了，我说我给大家想办法，也算帮大家个小忙。本身赶黄草也不是特别贵的一个东西，你在外面呢能买到，但是如果说你花一样的价钱去买的情况下，那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更好嘛，对吧？定制的，质量好，主产区的。所以啊，这个我也跟中心里面领导打过招呼了，中心领导也说了，你跟厂家也熟，我跟生产我们中心所有的药的企业都熟，因为一直打交道嘛，我都曾经过去做过质检。然后啊，这不就说完了之后就跟企业说了吗？企业也很高兴这个事，他怎么讲？他说能够通过孟非老师的嘴啊，向全国人民，他们都知道赶黄草是好药这个事儿，本身呢无形之中就给他们企业和给赶黄草这个东西做了个宣传。再有啊，这个中国的药都最有名的安徽的亳州，第二有名的就是哪里啊？保定的安国。保定的安国控制着北部啊和中原呢、啊、然后呢安徽的亳州那控制着大半个中国呀、啊、然后这江西的樟树那范围就小了。可是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替樟树打广告了，那企业也很开心了。然后我就跟企业说，企业说可以，我们核算一下，商量商量。今天此时此刻，哎呀，我就想把这个昨天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就什么事呢？这次啊，孟非老师这边帮你们搞到了一批货真价实的好药，就是这个赶黄草的成品。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心用的什么样，给你们拿的就什么样，同一个批次，一样的。而且我说了啊，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本来就不贵，你在外面药店去买啊，便宜的40-50块钱一盒，贵的也才123一盒，一盒里面大概是20包，一天用这一小包，一小包是3克，我不说了吗？一天超过20多克赶黄草就对身体不好了，但是一天一包，这就是赶黄草弄好加工切成的小段，放到包里面，你回去煮也行，泡水也行，我建议你们就当茶一样泡水来喝，喝它一天，然后呢就一天一包，那一盒20包是不够一个月呀。我们中心的不是，你看他们那个如果按照40-50和123啊，是20包啊，我们中心什么价格呢？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再听清楚了，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还比他多一半，那这价格上如果要按20包来算，这不就便宜了，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第二个事儿给大家要说清楚。

0: 这个东西啊，我就能保证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中心生产的这个赶黄草一定是比外面市面上你们要买到的质量更放心啊，加工起来的这些监测监管化验更完整啊，用起来的效果也一定比他们那些要好一些。那其中最核心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个价格。你看咱们这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那这个没想到，没想到企业呀对这个节目啊很支持，同时呢也是对孟非老师个人很支持。那这次呢，企业呀拿出来了一个好的态度来帮助我们做节目的推广。那他也说了，他说你们做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很好，他说我们以前也想过，你们中心再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中心，能治多少人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节目啊刚开始讲我不知道，这两天听你说完了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也在听，他说好事啊，他说这不帮了更多的人吗，是不是？他说我们这边呢挣多少钱是多呀，他说我们是赚钱对吧，他说做企业哪有不赚钱呢，但是呢你们节目再用你能用多少，不可能说几十万人用吧。他说我们这赶黄草啊你也知道，说是一年生产一年的，绝对不假，也就是说今年到了主产啊，收割了拿回来，那么就加工，一直加工到什么时候呢，加工到明年赶黄草下来了，我们这赶黄草也加工完了，不存不剩没有沉的，绝对保证质量是好的，都是当年产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跟我们商量说一盒99能不能便宜个10块20块，是不是啊，他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慎重的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你们中心里面卖是99一盒，咱们就说整吧，按100来说啊就是99一盒，少个10块20块，是不是，那不就变成了90和80吗。他说这个呀不是说同意不同意的事儿，他说实际上呢给你们中心我们也不是99给的呀，他说这次呢我也问你们中心的领导了，说这个事你自己孟非老师就能全权做主，他说这次呢你呢通过节目跟大家讲，而且你也表示了能给听众朋友带来健康，那我们呢就做一次援助性的支持，他说你这样咱们也别破坏市场上的零售价，也别让人家别的企业的不好做，同时呢也别让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感觉心里不舒服，咱们呢还是99一盒。我说那一分钱不给便宜啊，你多少少点啊，我说我都跟听众打保票了，我说怎么也能少个一盒，少个10块20块呀、啊。结果人家那边的企业领导就笑了，他说孟非老师还是按照99块钱一盒赶黄草来定价，你给听众就这么说，但是呢他只要要一盒，邮寄的时候我们给发2盒，就等于99块钱给大家拿2盒我们中心定制的优等的赶黄草。哎呀，我一听完我说那太感谢了，我说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一半的钱呢，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到最后到你手里就多少啊，就2盒了。我说我原本还算了，我说用上6个月呀、啊、就6盒，咱们就别按99啊，咱按100来算，6个月就是600，12个月就是1200。我说没想到咱们那边给了这个好的价格了之后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你6个月才花一半的钱，按正常差不多是600嘛，咱们600再去掉6块钱，是不是就594，那这一下594变成多少了，变成了12盒了，是不是，这一下子等于你正常花半年的钱现在变成了1年的量。我说那好，我说我呀就把这个事明天赶紧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所以这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抓紧了，这是个好机会，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这次啊多少呢，你花99邮寄到你手里面能拿到2盒，就等于花99一盒的钱拿到了2盒，你们告诉我这个事情孟非老师给你们办到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令赶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赶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

0: 就没有99元两盒艮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艮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次这个消息啊，我相信很多老人家、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了之后啊，应该很开心。咱们这个好东西啊，马上就拿到手了。我们现在中心里面定制的，绝对是选材最好的、产地最正宗的，咱们这个艮黄草带幽岩糯这三个字的艮黄草，这次啊是特殊的原因啊，特殊的一个机会，也感谢厂家里面的一个领导给咱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大家听好了，是99块钱一盒，99块钱一盒的情况下，邮寄到你手里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99块钱就是两盒了。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来去选，你是选6盒还是选12盒？你选6盒，哎，到你手里就可是成了12盒了。大家听好啊！所以说，你要是选6盒的，那你就不用拿3个99到你手里面，正常是3盒吗？结果到你手里就是6盒。那如果你想拿12盒的，你也不用拿12盒了，哎，你拿多少呢？你拿6盒，结果到你手里，他给你多邮寄；你拿6盒，他给你多邮寄6盒，就成12盒了。也就是说，等于花1盒的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而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最大的实惠拿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啊！我再说一遍，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时机把握住啊，而且呢，厂家也说了，说这是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当然，这个活动仅限这一次。那你以后再想说99块钱拿2盒艮黄草，这个事儿就不现实了。那你细算下来，比你在外面买那种杂牌的这个价格还要实惠。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在这里啊，一定要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大家听好了，艮黄草啊，它就能够解决你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啊。你像我们身体当中药毒过多、湿气过重、身上沉累小问题的，影响你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症状的，那几乎艮黄草哎都能用得上。你看啊，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用到这个艮黄草呢？平时我们这个眼干眼涩、眼睛疲劳的、眼压过高的啊，包括有一些像青光眼前期啊、啊玻璃体浑浊呀、视力模糊的、这眼睛干痒涩、流泪的这些情况下，包括眼睛经常长红血丝的，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艮黄草。然后第二个就是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要不然肚子鼓鼓胀啊，要不然屁又多，要不然拉不出来，要不然拉不净，要不然呢拉完了之后啊沾马桶的，那这类的可不是小事了，知道吧？这类的情况严重了，那影响咱们身体健康，影响药物吸收。那你啊，把艮黄草用上。那再有啊，经常容易睡不好的，什么失眠呢？啊，晚上烦躁啊，情绪不稳定啊，是不是？嘴上容易起泡啊，牙床上容易起泡啊，腮帮子容易起泡啊，啊，身上啊经常发痒的、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上艮黄草，几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再有啊，就是经常感觉身上就跟压了什么东西的，扛了袋米面一样，又累，然后呢这个睡着了睡不实，睡着了容易醒，醒了不好睡的，你用上艮黄草啊，这效果也好。有些快的呀，十几天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就减轻了。那再有啊，包括这个身上水肿的，你像这个手肿、脚肿、眼皮肿、小腿肿啊，动不动就肿了，咱也无名的肿痛，我告诉大家，这都是湿气特别特别的重。那你这个时候啊，薏米汤啊就不管用了，用上艮黄草效果好。如果说你是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不好的，你在正常用药的情况下，你再把艮黄草加到里面去，哎，你一天喝上这么一袋艮黄草，那我告诉你啊。

它起到的效果比你原先用到那些降脂降压降糖的药效果要来得快了。这什么原因呢？这个感黄草它能够配合你其他的药物辅助降压、辅助降脂、辅助降糖，因为感黄草啊对肝脏的功能恢复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人呢血糖高、血脂高，实际上是跟肝功能下降有直接的关系。感黄草它让你脾胃好了，让你肝脏疏泄了，血脂和血糖就会跟着有所下降。如果你在用着一些降脂降糖的药物的情况下再用上一些感黄草，那你降脂降糖的速度就会比以往还要快。那同时呢，血压这一块，你无论是吃着中药降压还是吃着西药降压的，你把感黄草加到里面去，肝主疏泄呀，情绪不急躁了，不慌了，不烦了，是不是？那无形之中血压也会有所下降。哎，所以说呢，如果你在治疗三高的过程当中正常用药，那感黄草加进去效果会好一些。包括平时什么经常头晕呢、爱上火呀、牙龈出血呀、耳朵嗡嗡响的、脸上长斑的、肝炎胆囊炎的这些类的，你用上感黄草效果一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啊，赶到这次难得的机会，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呢你是花99块钱到你手里面能拿到两盒。大家听好了，感黄草是好药，感黄草是一个小药，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叫小药。哎，小药解决的都是小问题，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一大堆的小问题，那你要单独起解决一个的情况下，那你就吃一种。那你说这么多你得吃多少种啊？结果今天好了，今天有这么一个感黄草，这一个东西解决你这么多的小问题，那你说这个划算不划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每个人都能够用得上，那每个人都能够用得起。那你说吧，你说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再说一遍，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而且呢这两盒能用两个月，一盒用一个月，一盒30包，两盒两个月，你算算账嘛，就等于50块钱一个月，那一天下来1块多钱，那你算算吧，你说什么人用不起？吃低保的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咱就别说按照这个数来算了，咱们就是拿上6盒，你才花多少钱呢？花300块钱，拿上1年12盒，你才花上6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呢？我认为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划算了。这是咱们生产企业的一个态度，也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有了这次机会啊，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对身体原先不怎么重视的，或者有影响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这些小问题，以后啊就选感黄草。那这个事儿啊，对大家来讲都是恢复健康的一个好事啊。那另外呢，我就跟大家说了，我说感黄草啊，要想让感黄草的效果来得好一点，你呀别单独只用一个感黄草。我昨天说了，我说你往里加点其他的料，加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这五种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按照小捏的方式往里面加，不用很多啊，一包感黄草，哎呀，带着纱网的袋就往被子里面一放就可以了。你看啊，这个别的不说，孟非老师手里面现在就有这个感黄草。哎，这感黄草啊拿过来之后，这个你看你们能不能听到我手里面有这个哗啦哗啦的这个声音？哎，你们听，你们听到了吗？哗啦啦，这就是一小包感黄草。这感黄草是谁的呢？这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怎么了？我平时包里面呢就好装几包啊，不是说这个怎么样，而是我每次啊就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感黄草啊、海棠茶啊，我就经常放在包里，想起来了我就喝一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问题啊。但是呢我拿这个也能喝啊，疏泄呀，是不是？结果我包里有，然后啊这个主持人呢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孟非老师给我拿几包尝尝，我尝尝什么味。我爸爸呀这个年纪也大了，我想给他拿一点。我说行，结果我说给你拿一点吧，我这没多少了，我就剩个半盒了，我给他带过来了，我留了一包我待会儿说要喝的。
这个赶黄草啊，一小包是3克。你拿过来之后啊，它这个是个白色透明的纱网啊，带个绳，然后呢带个小纸片，这个啊你把它放杯子里，纸片放到杯子外啊，就挂到这儿，然后加开水就可以了，就这么泡。一包是3克，大家听好了，不要多喝。再说一遍，不要多喝。有人说我想快点，我喝2包，不着，一包就够了。你早上泡上，你喝一天啊，然后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样捏一点，你没有具体的数量啊，你要捏一点就行了。这个加上了之后，咱们中和药性，咱们讲了吗？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咱们讲啊，药性要平和，你加上这几个，就把这赶黄草的药性啊，就给它平和了。就是体寒、体虚、体弱、体壮的啊，体热的，什么样的体质的，就都能用了。明白了吧？这叫中和药性。那再有啊，我教你们点小绝招啊！你们手边有笔有纸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记录了。决明、枸杞、陈皮往里加，其实有小妙招。什么呢？就是如果哪一种或者哪两种额外加的多了，它能够对某一些单独的疾病效果来得更快。如果说你记不住，你就每种都加，反正是这些小问题它都管。如果你想单独的让某一种问题、某一种疾病、某一种症状来的效果快一点，那赶黄草这个药啊，你就额外的多加上这么一种两种，也就是说这一种两种量稍微多点，就能够起到变了药方的作用。而这个药方是多种多样的，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每个人都能用的。那我说来，你们开始记录好不好？拿好笔和纸，我慢点说，你们慢点记。如果说能记住呢，后面啊这赶黄草到你手里了，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这么喝。如果要是没记住没关系啊，手边没有笔没有纸的都没有关系。你呀、啊、到时候没记住，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啊他们会记录，然后啊他们慢慢的告诉你怎么用，用什么，怎么加。如果说你现在手里有笔有纸的，那咱们呢现在就记录一下。还有的人可能说，说孟非老师啊，我手里面有在外面买的赶黄草，这个用完了之后啊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你说我呀也想用你们的，但是我手里这赶黄草是不是就浪费了呀？那我告诉大家，不浪费。怎么呢？那个也是赶黄草，只是说质量啊没有我们这个好。那你说他那个稍微差一点，咱们混着喝不就行了吗？明白了吧？就是你喝2-3天我们这个，再喝一天他那个，哎，不浪费。那个也是，只是效果来的慢一点，差一点，质量没有我们这个好。那我说了啊，你们记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受高血压困扰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或者一直高的，吃着降压药的，那你经常吃降压药，时间久了对肾脏功能损伤大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你呀、啊、有了赶黄草了，泡赶黄草这个药包喝的时候，这5种东西嘛，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啊，你呀、啊、把其中的2种稍微放的多一点。哪2种呢？如果高血压是患者的，你呀、啊、就把决明子和山楂放的比其他的那3种要多一点。哎，你把这2种放多一点，那它就能够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了。这回就是不只是辅助你降压药降压了，现在你是加上这个赶黄草，加上这5种东西，那这5种东西里面呢，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你喝这个，哎，你血压降的就能快一点了。而且它这个、啊、降的还不多，每次啊给你降个2-3个毫米汞柱，最多给你降5个毫米汞柱。有人说这降的也不多，你降那么快干啥？我跟你说，持续高血压的人突然之间血压正常了，他反倒头晕，明白吗？降压太快了，人反倒不舒服。他慢慢慢慢的一点，今天降一点，明天降一点，哎，你时间长了，那血压慢慢的平稳下降了。大家听好啊，血压高的，你喝这个赶黄草，加这5种小药，其中啊里面的决明子和山楂，你多放点，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你看这是不是简单呢？方子不变，就是把这个决明子和山楂多加一点。第二个，血脂高的人，血脂高的人。

人呢，还是这五种东西不变啊，就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哎，对了，主料是赶黄草，这个得放啊。血脂高的，你呀、啊，把菊花、决明子和枸杞这三样多放点。我再说一遍啊，血脂高的，你泡这个药茶的时候，你把这个菊花、决明子、枸杞稍微多放一点，这东西都不贵，你就花几十块钱买一大堆啊。听清了啊，血脂高的，把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这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这回可是治啊！它这个方就已经能够降压，已经能够降血脂了啊！来，第三个降血糖，我一定是先挑问题大的啊，三高的啊，降压、降脂、降糖。你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赶黄草的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吗？是啊，但是加上这个五种小药，而且这个里面额外的某两种或者三种多了，它就能降了，这是变药方了吗？咱们不就是一个赶黄草为主，你现在配上药了吗？这也是六种成分呢，那六种成分加一起降个压、降个脂，不很正常了吗？对不对啊？血压高的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那血糖高的呢，大家听好了，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再说一遍啊，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哎，这个效果好啊。那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无论你是什么黄斑呢，眼红的、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眼睛不舒服的、眼睛发胀的，这个时候你放里面多放点啊，多放点菊花和这个枸杞。再说一遍，视力方面的啊有问题的，你多放点菊花和枸杞。然后呢，大便不好的，无论你是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的多的、拉的少的、肚子硬的都算。听好了，大便不好的，你往里面加点这个，多加点啊，就是五种那几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放啊。但是大便不好的，你哪两种需要多加？多加点陈皮和枸杞。再说一遍啊，多加点陈皮和枸杞。这是对大便的，便干、便稀、便溏的、便多的、便少的、肚子硬的啊、屁多的、肚子不咕噜响的，你多放点陈皮和枸杞。好了，那有些人呢是经常容易浮肿的啊，无论是手肿的、脚肿的、眼皮肿的、嘴肿的啊，这些了，包括这个腮帮子肿了啊、牙床肿了这些的，听好了啊。有两种需要多放，多放什么呢？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啊，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嗯，我就不给你们解释这个药性了啊，因为说这点小药这个药性大家比我都懂，久病成医嘛，是不是？哎，放点菊花，放点陈皮，这个是起到肝脾双合的作用啊。这个浮肿的各类浮肿多放点菊花和陈皮。还有一类啊，就属于烦躁和失眠的啊，烦躁，经常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啊，五种小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正常都放。那这个时候你有一种多放点，有一种多放点，放什么呢？多放点菊花。就这个就多放一个了，对，多放一个。那对了，提醒大家一下，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所有的菊花呀，什么白菊花呀、小菊花呀、雪菊花呀、胎菊花呀，都行。唯独有一种菊花不行，就那个大朵的贡菊不行啊。那个大朵的贡菊啊，喝着好喝，但是它的药性最差。咱不要那种大朵的贡菊啊，就是普通的那种菊花，胎菊啊、雪菊都行啊，就小粒的那种菊花，普通的就行啊。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这个，啊，这菊花清肝利胆，听到吗？所以说呀，加点这个，你这个经常烦躁、失眠的，你就用上它。好不好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关节不好的，这个呀，老人家呀，在关节不好的这个问题上，很多很多人啊关节不好。那关节不好的也是这五种，像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正常放啊。那其中有一种多放一点，哪一种呢？就是枸杞。这个枸杞啊，如果说要按照数这个粒儿来算，我给你们大概算一下啊，

0: 放上30粒到40粒吧，就多一点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关节不好都肝肾嘛，那咱们说枸杞啊，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样有个记录，他这么说的，说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生，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所以说它对气血肝肾很好。那关节问题不都在这儿吗？要不然是风，要不然是湿，要不然是寒，要不然是筋骨微软，骨肥空虚啊。所以啊，这个多放点枸杞，其实就是一大捏。你说具体去数吧，咱也用不着说放多少粒儿，是不是？但是呢，一大捏约摸着就是30-40粒，多一点没关系，这个东西多点少点没关系。但是呢，尽量这个五种成分里面，枸杞是最多的。我再给你们从头说一遍啊，血压高的，你泡的时候，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血糖高的，啊。这个陈皮山楂多放点，视力模糊的菊花和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消化不良的陈皮和枸杞多放点，啊，浮肿的个别肿的菊花和陈皮多放点，啊，烦躁的失眠的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哎，你等到你手里收到了这个感黄草啊，你就这么配合着来喝，效果更好。比如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痒，我这个身上累正常喝啊，身上痒也正常喝，你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随便往里捏啊，这个时候就行了，明白了吧？一样都随便放点，没有那么具体要求。这几种是其中的病症的，咱们有个一两种多放点，最多3种多放点，剩下你就正常放就可以了。你看好方子就这么来的。哎，这样的话就叫配伍了，就手里面你有了一个主料感黄草，加上这个放，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为啥前两天那老同志打电话说他用的感黄草效果不好啊？不就在这儿吗？你不配伍单独用就差一点，不是没有用，他那问题再重一点，那效果来的就差了吗？对吧？那现在呢，这个咱们换一种咱们最好的感黄草，再加上配合感黄草优秀的小方。我告诉你，这方都是我们中心里面那个苗医大夫，他把感黄草弄完之后他给的方，这不是我的，但是我这么多年我用下来了，我可是挺开心。为啥？用完了好处多呀，啊，谁用谁好啊，甚至我自己在家我都喝呀，是不是？我是方便了，我在办公室了，我就那几种泡，我要出了门我就单独喝感黄草，对吧？你们呢，喝上个几个月也可以单独喝感黄草了，前期就这么配着喝，好不好啊？那你看咱们这个感黄草这个事儿啊，我帮大家办啊，也是帮你们也是帮我。帮你是帮什么呢？让你们健康。帮我是干什么呢？我给大家谋点福利啊，对不对啊？是不是？我得让你们谢谢我呀，对吧？那既然说进到节目当中了，咱得聊表一下心意。我让你们少花钱，花小钱就解决身上的病，我认为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也是我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呢，赶上这次机会啊，厂家说了感黄草在中心里面卖99块钱一盒，这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花99块钱拿2盒啊，就是也是99块钱一盒啊，但是邮寄给你的时候多给你加一盒，到你手里就2盒了。你呀就用正常来讲，要不然你拿6盒，就是你买3盒到你手里就6盒，你要用12盒的你就买6盒到你手里就12盒，好不好啊？好了，那这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咱们呢，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咱们继续说健康讲健康啊。那导播帮个忙，帮我接进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天天听你讲课呀。哎，你讲的真好，我跟你说我可愿意听了，全是大实话。
0: 哎呦，谢谢您表扬，谢谢啊。
2: 我眼睛还干得厉害。完了身上吧，动不动就起那个红疙瘩。挠我一见，你要不挠吧，你刺挠的专心都。
0: 这是我窜出来的。
2: 你说
0: 都是
2: 失
0: 火
2: 呀、
0: 啊？嗯，失火。
2: 嗯，这听你讲课、啊、我才知道，你、这赶黄草是干啥用的？
0: 以前没听过吧？
2: 没有，没听说过。
0: 啊。
2: 哎呀，孟非老师，我给我自己，我近一年的，完、
0: 啊、
2: 我寻思啥呀？我寻思我这想再给我儿子再近一年的。
0: 啊，就是你们母女俩，母子两个都吃是吧？
2: 对呀、啊，你们有多少钱？
0: 啊，可以可以，那就这样。那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才40岁。
0: 啊，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给你跟母子两个一个人订上一年的、
2: 啊，
0: 这个没问题，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有个事儿，就是给你儿子喝了之后，你可千万跟他说清楚啊，别因为喝了赶黄草酒量提高了，他天天多喝酒啊，可得说一声啊。
2: 哎呀妈，这孩子不就是吗？原来就是天天喝酒，妈的肚子喝挺老大，血糖还高。
0: 你看，你这个事儿你可得提醒他，就是喝了赶黄草之后啊，不只说对身体有效，解决严重的这种湿，又能够解毒，喝了赶黄草酒量能提高一半，你可给他说清楚，喝赶黄草是对身体好，不是让他多喝酒的啊。
2: 啊，行行行，孟非老师、
0: 嗯，
2: 我一定跟他说啊。
0: 啊，然后再有就回去了之后那个方，你就按照那个五种小药都配上那个方，那么喝，你俩都那么喝，好不好？
2: 俺俩一起那么喝呀。
0: 啊，
2: 行。
0: 嗯，
2: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碰到你就对了。你说咱说好的东西吧，不一定能多花多少钱，是不是、
0: 啊？对呀、啊，这个多便宜啊，是不是？你算算，99一盒，结果99给你邮寄2盒，你算算一个月按50来算，一年12个月才多少钱？才600块钱呢。你说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实在的价格了？是不是？
2: 实在不说，关键是为我们老百姓真。
0: 而且东西也好，你们娘俩一个人一年才600块钱，俩人才1200，这上哪儿找去啊？所以你邮到了之后，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然后呢，就给你们两个一个人邮一年的，到时候邮给你2年的量，你们两个就吃好了，到时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真是的，那感谢你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好吧？邮给你2年的，24盒啊。
2: 哎，好好好。
0: 哎，好，祝您健康。
2: 孟非老师，
0: 不客气，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2: 我觉得你讲起课来，我就很愿意听。你看你不墨迹，而且还都是大实话。
0: 哎呀，谢谢你表扬我。
2: 啊，这不你把老百姓现在那些小毛病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这不就天天啊，这个肚子胀的难受的不行。嗯，嘴里面还苦啊，而且吃个油腻的就感觉犯恶心啊。
0: 啊。
2: 这不这个眼睛呢，也有问题，是青光眼。
0: 啊，这眼压高了。
2: 对呀、啊
0: 嗯，
2: 反正这个脑袋啊，一贴就觉得啊，你整天晃晃颠颠、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扣了个帽子似的。
0: 嗯。
2: 哎，脑袋也不好用，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你说前脚走啊，后脚就忘，就甚至就。我上顿吃啥饭我就忘了都啊！
0: 哎呦，这有点严重了，
2: 哎，
0: 有点严重了。
2: 这不从你就听您这个节目以后啊，知道了，这都是一些小毛病，哎，但是不注意就改成大毛病了。
0: 对对，都是这样来的，就是开始不注意啊。
2: 对呀、啊，这说身上是有湿啊。
0: 哎，你说到点上了，实际上这个都是小问题累积的，啊。
2: 啊，你说这以前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反正药房的服务也告诉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回来吃。
0: 啊。
2: 哎、哪难受就买点治哪的那个药，完事儿你说也不好使。哎、这不到后来才知道，你说这也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治到根上。
0: 对对。
2: 哎，这听你讲完才知道。
0: 你看你这回你学的不少吧？你这回知道怎么治病了，咱们得病根治啊。
2: 对对对，是啊。是孟非老师，这不听你讲完课才知道哈、
0: 啊，
2: 才明白。所以呢，孟非老师，我要订一年的，也不贵呀、
0: 啊。啊，你订一年的那就是12盒啊。咱们是这样，99一盒，但是买一盒发2盒，你就等于花6盒的钱，就是到手里就是12盒了，好不好？
2: 嗯。
0: 这次我给你订上了，然后你这边呢回去了之后，你这种情况刚才我听了，嘴里苦，吃东西有油腻、恶心。是不是眼睛还有青光眼，眼压高，脑袋迷糊，是这个情况吗？而忘性还大，你这个都是这个肝血运化不好，瘀滞的比较严重了，明白吧？
2: 啊、
0: 所以说这都是湿气太重，把这个血呀搞得流速变慢了，然后呢、
2: 哦、
0: 出现的这些问题， 你这个不着急，你这个一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吃特别多。回去了之后呢，就是把这感冒草加上那五个小药放到一起，好好吃。这个东西啊，用上了几个月之后，你这个湿气一减轻，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减轻了。到时候这一年喝完了之后，就差不多了，就足够了。我给你定上这一年，你把那个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今天就给你发。你争取早点到，你就早点用上。那几个什么菊花、决明、山楂那个，你在家自己买，好不好？然后你感冒草自己邮寄到，看好了，一盒是30包，咱这个不是20包啊。你就回家了，好好吃，这个症状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哎，好的。
0: 啊，
2: 好，谢谢你嘛，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
2: 哎，
0: 好，祝您健康。
2: 好，
0: 哎，再见。
2: 孟非老师，再见。再见。
0: 再见。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绘制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 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慧心呐，今年60多岁了，坐在诊室啊大半辈子了。那作为大夫呢，要经常学习呀，啊，因为患者的病你不知道他是什么病，来找你看病的人很多很多，你要每天都看书学习，让自己的大脑啊丰富起来。患者来看病了啊，一说你就知道啊，这个病我知道，你看我学了一辈子啊。那么《黄帝内经》易经我还学过，这都是《黄帝内经》《易经》《伤寒论》这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这是最基本的啊，四大经典《内经》《难经》你这都要学，你越读觉得吧越有意思。这人呐和天地之间，咱们大活人上边有天呐，下边有地呀，跟这个天地万物啊，就是一棵树上的树叶和树枝儿，那根儿都是连着的呀，那都是通气儿的呀。你看老哥哥老姐姐，咱不说别的，一棵大树，你树枝、树杈、树叶、树根子、树皮，这不都是连着的吗？它内外都通气儿。那这一棵大树靠什么通气儿？也是靠营养。你这树要死了，干巴枝子了，那树叶也掉了，树枝子一撅嘎巴，它也折了。那咱们人呢？上边有脑袋，有头发丝儿，下边有脚丫子，有指甲盖儿。有胳膊腿筋脉肉皮骨头，有肚子里的肝心脾肺肾。那么要是没有气血养着，这就干巴了，就空壳了。你想想你心脏里没血，那不干巴了吗？啊，你头发没有血养着，那不都掉秃了吗？啊，为啥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那手指盖子有竖纹， 那脚趾盖子有白的都酥了。

呢，一脚都酥了，都有竖纹，就是气血亏虚了。你永远记住，咱们大活人跟天地之间的这个节气，它是通着的。节气一变，咱们的身子骨就跟着变。你看这不，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得好，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啥意思？过了寒露这一天，你再看大街上光膀子的，穿背心裤衩的人那就少了。不是人家不想穿，这天儿它冷了，光膀子它不冷吗？它穿背心是穿纱裙儿啊，你穿大裤衩它不冷吗？啥叫寒露？寒露，寒露，一个寒字，一个露字，这俩字儿就把这个节气的魂儿给说透了。露水本身就是秋天的一个景致，可是你到了寒露，这个露水就带着寒意了。那上秋了，你看那树叶上有那露水珠，有的人会照相，哎呀，照的那树叶上、花草叶上那露水珠照的可好看了。但是等寒露之后，它带着寒意，你慢慢的一凉了，它就变成啥了？它就结成霜了啊。所以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节里头就说了，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啥意思？就说的就这个理儿啊。等过了九月份，那个露气一见寒冷，它不就凝了吗？不就冻了吗？变成小冰碴了吗？对不？那你看咱们农民最知道，上秋了，一早一晚你收拾庄稼去，说带露水了，带露水，你再一冷了，咱们去收拾苞米盖子、毛嗑盖子，收拾盖嗑的时候，是不是那露水都冻成小冰瘤子了？所以你看古人起这名多讲究啊，老祖宗最讲究，一个寒字就把这个节气的性质给点出来了。你不是那种刺骨的严寒，而是那种早晚袭人的初寒，让你冷不丁的打个冷战，不知不觉你受凉了。早晨你出去，你没戴口罩，你就打喷嚏，你受凉了。晚上你出去，你穿的少点，机灵一下子，哎呀妈，爆膀了，哎呀妈，这么冷呢，是不是？就这种叫早晚寒气袭人，它侵犯你了。所以慧心经常说，咱们呐就跟着天老爷走啊，人与自然相应，你跟老天爷对着干，你能干过他吗？你就跟着他走。那个寒露节气有啥特点呢？慧心给大家总结三个字儿：燥、寒、收。咱先说燥，秋天本身就干燥，到了寒露，燥气更甚。这个燥吧，不是夏天那个湿热，夏天那是闷热闷热的，那叫湿热。秋天这个干燥呢，它是凉燥，就是有点凉还干燥。凉燥伤谁呢？伤肺子，它也伤津液。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这两天觉没觉着嗓子眼发干，鼻子干，皮肤干，大便也干，这就是燥气在作怪。那你想想，秋天雨水少，那秋天要哗哗下雨，那坏菜了，那不埋汰秋吗？那你秋天这庄稼你没个好。所以秋天呢，它干燥，
你看你收拾粮食，你晾黄豆，晾苞米，你晾啥，折腾几个个它就干了，空气当中它也干燥。那你想，那咱们身上要有点津液，就像啥呢，你外边是湿毛巾，那风一吹它不就干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老伙伴们，秋天晾啥都愿意干，就把被窝拿出去抖了抖了，把那棉袄棉裤拿出去抖了抖了啊。你家要住一楼啊，那它反潮都容易长毛，是不是？你夏天你晾啥呀，夏天经潮的湿的乎的，秋天适合晾衣服晾粮食，你晾啥都是晾豆角干，晾土豆干，晾萝卜干啊，你看晾干菜不都是秋天吗？所以这个季节呢，咱们呢光喝水是不够的，叫养阴润燥，把津液补进去。津液是啥？就是血，你的眼泪，你的鼻涕，你的唾液，你的汗液，凡是淌水的稀的，这都叫津液，它都是由血液生成的。所以上秋之后，你要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就有感觉，哎，脑供血不足就有感觉，干巴的就难受，就觉着没劲儿呢，有没有那感觉？特别是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觉着没劲儿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要干啥？补血。说补血喝血呀，说喝点补血口服液呗。那我们家有鹿心血啊，我喝点阿胶不行。打铁还得自身硬，外补的你不好吸收，得自己造血。你看咱们这个身体是万能的，为啥说人是万物之灵？说那火箭能上天，没有人它能上天吗？人才是万物之灵啊，啥事儿没有大活人你也干不成啊。你机器人，机器人不也得靠大活人操作吗？大活人把它研制出来的吗？说现在 AI， 你啥 AI 不也是人研发的吗？对不对？所以叫人是万物之灵。那我们缺血缺津液，你靠外给呀，还得自个儿啊，哪能造血呀？身体哪能造血？对喽，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慧心现在就告诉你们呢，就吃好睡好拉好尿好，把自己的脾胃养好，别吃凉的，别着凉。一旦你有老慢病，你缺血的时候，你就脑袋迷昏，眼睛发花，看啥模糊，浑身没劲儿，觉着气闷不够用，这就缺血了。看哪儿？看嘴唇，嘴唇干巴还发白。当然了，你那抹口红就不看了啊，你这正常洗完脸，你看你那嘴唇干巴的还发白，你还没劲儿，你还气短，你还头晕，你眼睛也干巴，看啥呢？视力下降，眼睛干巴的。哎，这就是缺血了，根儿在哪儿？在脾上呢。你大便保证不好，这就是我们养血。再一个，我们要说这个寒，寒冷严寒，现在是初寒，早晚凉，晌乎头热。早晨出门你要穿少了，着凉了，是不是觉着伤风？为啥现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出门戴手套，脖梗子他要扎个纱巾，寒邪顺着脖子往里钻，寒邪收敛，收敛啥？收敛血管，让你血管收缩，血流不畅。所以现在就咋的了？颈椎病犯了。颈椎病犯病就是寒邪造成的血管收缩，引起脑供血不足。它收缩了，它掐紧了，捏上了，给你捏上了，用手一钻捏上了，脑袋供不上血，脑袋迷糊，后背前胸都憋闷，就是缺血了啊。这个收引就是啥呢？天地之间阳气往回收了。你夏天你人出汗，你到秋天

五脏六腑的气血它往里走，它走到五脏六腑里边去了，所以你胳膊腿儿供血不足，有风湿类风湿的，手脚僵硬，骨头节发白，哎呀疼，绑硬的打不了弯儿，说明啥？你缺血了，你血虚了，那血往心脏走，往脑袋走，往肝心脾肺肾走，你有冠心病，你心脏都供不上血呢，你胳膊腿能供上血吗？所以为啥天冷了关节疼啊，颈椎病脖子疼啊，腰椎病啊，腰腿疼胯骨疼啊，因为气血供应不上了它就疼。所以你说治颈椎病治腰椎病这根儿从哪儿治？就是补气养血呀。注意啊，我可说的要气血同调，那你容易血稠。咱们都听说过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气血要是都亏，那你手脚麻木啊，你咱们气血流得慢，天冷了，老百姓都知道你这你家门前小河了沟子里那水夏天哗哗淌，哎，等上秋呢它淌得慢了，冬天呢哎上冰碴，最后冻实心子了，它得一点一点来，对不对？所以上秋之后寒气重，它收敛着血管，让你这血流得慢，就会出现手脚麻木，肩膀头子发紧，腰酸疼痛，气血不足。那你再有脑梗呢，你再有心脏病呢，那不叫雪上加霜吗？你没病你都手脚冰凉麻木，何况你还有心脑血管病呢。第二呢，就是一到秋天冬天，咱们浑身的气血吧它分布不均匀，就是分的不匀乎。你夏天气血从里到外它来回循环，你出汗呐，你活动啊，天热呀，那零上30多度，你等到现在零上10多度，然后零上几度冻冰碴了，然后就零下了，一点一点就冷了，这个时候呢气血主要往五脏六腑供了，所以秋冬啊咱这血都走到里头去了，给心脏给肝给脾给肾在肚子里头，你肢体脑袋脚丫子胳膊腿这皮毛它供血少，供血少为啥？你看咱们老祖宗告诉你，过两天天凉了穿个马甲穿坎肩戴护膝戴围脖戴手套，为啥？你末梢供血不足了就要给它保护起来，不然的话他就疼啊。有风湿的人为啥手绑硬啊？一到冬天绑硬他血窜不过来了，哎，跛了盖绑硬蹲都蹲不下。这是说我们体表一大批脑梗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犯病啊，心梗心绞痛了，脑梗脑血栓了，因为他气血容易堵，本身秋冬凉了血管收缩血流得慢，哎，他在里边供应外边供不上，那你心脏缺血就心慌胸闷，冠心病就犯了，手脚冰凉前胸后背疼，要堵脑袋呢就脑梗就头晕眼花。记住，有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典型的症状是啥？脑袋迷糊或者脑袋疼，咱们术语就叫头晕。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或者你做过支架搭桥的典型症状就是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咱们叫乏力气短。所以这个时候看哪儿？看嘴唇子，所有人照镜子啊，不带抹口红的，你把你那牙刷干净的嘴漱干净的洗完脸，你就自个儿看你那嘴唇子，你别抹口红，看嘴唇子，嘴唇子干巴还发白，没有啥血色儿，这都是末梢，说明啥？你供血不足了啊。所以有老慢病的人一到这个季节他是非常遭罪的，特别是咱们有这个根儿，像

血是五脏六腑的妈。你说没有气没有血，五脏六腑就干阳了，那就等于没气没血没爹没妈。所以人活着你得有气有血，他就撑起你的精神头。这是轻的，重的心衰的人就是心脏严重缺血造成心力衰竭，出现了什么呀？浮肿，腿胖了，呼吸困难，人乏力没劲儿，那不是要命吗？所以慧心一再强调说，老哥哥老姐姐，这个季节你就别瞎吃，说我吃这个买那个，你就记住打铁还得自身硬，寒露过后一定要健脾胃补气血，气血是人身体的粮食啊，五脏六腑吃的就是气血呀，气血是他爹是他妈呀，喝的就是血呀，你没有他能活得了吗？再加上你光吃药，你吃什么仙丹妙药不得靠气血带到那儿吗？你看你亏气亏血的人，他吃药不爱吸收，你血他流不到那儿，那药他带不过去呀、啊所以说补气血健脾胃啊，咱们呢一定要让我们肝脾肾五脏六腑的这气血都充足，不能亏呀、为啥？中医讲，你看我们先说肝脏，肝脏主疏泄，肝藏血的，就是肝脏是我们身体的气血的调度中心，它是调度，它叫调度，要你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呗，要你走多少你就走多少，是肝指挥的。所以肝要是肝血足，咱们这个调度中心就运转正常，气血该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该干活干活。那一旦你肝血虚了，你这调度中心出问题了，气血乱套了，该到心脏坏了，去脑袋了，那不脑梗了吗？叫肝阳上亢啊。该去胳膊腿堵半道上了，那不静脉血栓吗？所以《黄帝内经》里边说了，肝者将军之官，谋略出焉。一个将军要是没劲儿，你说他咋打仗啊？咱们身体里就是一个战场，你气足血足，肝血旺，送到全身，气机通畅，哎，这个时候养心养脑养肝养肾养脾胃养全身。一旦你肝血虚了，首先咱们看看啊，肝是干啥的？肝开窍二目，眼睛干巴的难受，看啥模模糊糊，那可不是说你滴的点眼药水就好使的。一旦肝血虚，干涩模糊，玻璃体混浊，眼珠子发黄就来了，眼甲子刺挠。再个肝七滑在爪，爪就是这个手爪子，它就痒这个手的。一旦肝血虚，有胆囊炎的，有脂肪肝的，手脚麻抽筋儿，指甲盖发白，自己就折了，你都不用绞，上边还有竖纹。肝血要虚，肝气郁结，就老生气。第三呢，你情绪不行啊，肝血虚，脂肪肝的，肝囊肿的，肝纤维化的，肝脏有病的，首先这人就爱发脾气，气机不得舒畅，情绪不稳，要么烦躁易怒发脾气，要么闷闷不乐不吱声，郁闷了，谁也没惹他，他郁闷了，那肝脏就容易出现的囊肿，长东西，而且肝内一旦不疏泄，气机不畅，全身哪儿哪儿都容易出问题。再一个，它直接引起失眠，睡不着觉，睡也睡不踏实，半夜就醒。中医讲肝藏魂，叫魂神易破之，肝藏魂心藏神，让你肝血不足睡不着觉，魂不安，魂不安咱们叫啥呢？魂就飞了，睡觉魂飞了，你说你能睡好吗？你也睡不着啊，这一宿就跟放电影似的啊。所以肝血不足，肝不藏魂，那第二天呢，那哎呀跟没睡似的，这身上特别累，你晚上睡不着，你白天就累呀，稀里糊涂这一宿，那还被人家注意了，被

人家打了，掉坑里了，上房没上去呀，啊，这就肝血虚，那魂不守舍，所以你眼睛干出现什么呢？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啊，两肋叉子发胀。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到秋天这个季节，两边肋叉子胀疼胀疼的，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总想长出一口气儿。哎呀，注意呀、啊。你可别觉得说，哎，那这是小毛病，我早就有，我总那样没事儿。时间长了，它就是大病。再一个，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那你肝脏血一虚了，人不累挺慌吗？你看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觉得说，我也没啥活干呢。哎，那干啥呀？我咋累挺慌呢？就是肝血虚了，它不够用了，身体给你报警了，老觉着累，缓不过乏来，老抽筋儿，脸焦黄，掉头发，耳朵响，耳朵还聋。哎，那脸像蒙一层灰似的，因为肝主筋呐，你筋骨梆硬，你就麻爪、抽筋儿、僵硬，胳膊腿都佝偻着。那早晨起来手脚都梆硬梆硬的，说明你肝血虚了。再一个，肝血虚呢，影响了肝的藏血，藏不住它就出血。所以你要是出现了牙花子出血、鼻子出血、皮肤长老年斑啊，你觉得说哎呀这不上火吗？那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肝血，因为你肝血不足了啊，所以大家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五脏六腑啥都靠血养着，没有血养着，五脏六腑就干巴了，没有血养着，咱们人呢就没法生存了。这就是大家知道气血的重要性。我们是按照顺序肝心脾肺肾我来给大家讲的。那今天讲到了肝脏缺血，说那肝脏缺血咱怎么办呢？前两天我接诊的时候，一个患者刚50多岁就来了。啥情况呢？他媳妇搀进来的，那脸焦黄，眼珠子都黄了，哎，那肚子胀得蹦蹦的，哎，腿也浮肿了，一摁一个大坑。他媳妇说了，那以前身体挺好的，就是愿意喝酒，一天喝3缸的，早晨喝，晚上喝，黑天还喝，晌午还喝，后来查出肝病来了，就是慢性肝炎，肝纤维化，也没当回事儿，嗯，药也不好好吃，是酒也没戒，还是照常喝，后来越来越严重，吃不进去饭了，肚子胀越来越大，尿还少，你就笨想肚子大尿不出来尿，人还越来越瘦，那不皮包骨头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头，而且呢这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发火，发完火之后呢他还哭，自己一个人掉眼泪。哎，他老伴儿就问他说，家里家外呀，啊，你看都靠我一个人，你老这得病你不见好，咱那个孙子还上学呢，这日子没法过了。那你看老哥哥老姐妹这种情况啊，他这个心脏呢是忽悠忽悠的，咯噔咯噔的，他坐下之后我一把脉啊，脉象啊又细又弦，像一根紧绷的那琴弦，一按就断了，说明什么？缺血啊。左手是心肝是血脉，右手是肺脾它是气脉，所以你出现血瘀之后手脚梆硬啊，手指盖发青，舌头发青，有齿痕，肝血虚了还抽筋儿，烦躁易怒，肝功能受影响了。哎，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肝血不足啊，气血两虚，你再不补啊那就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哎，随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气血方啊，益气和血方啊。益气和血方我告诉大家，它是呢二陈汤加上四逆散再加上补心保肾汤，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为啥要先健脾呢？为啥要搁苍术呢？你看我第一位就是苍术啊，还有呢

0: 造反干啥的？荐匹去师，荐匹去师，师就是西医说的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那你荐匹去师了，它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让血干净。那么与此同时呢，哎，养心安神。所以根儿要健脾，脾好了吃啥都吸收有劲儿，是不是给大家留作业了？看大便，大便是不是一条，是大条是小条，是粗条是细条，是长的是短的，什么色儿的，是黑的是绿的还是黄的，一天拉几次，拉完之后肛门舒不舒服，这都要详细介绍。那这些病你占一条你就气血虚了啊，气血一虚那什么病都来了啊。你像这个老哥哥，我给他开药，他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来电话说挺好，哎，腿脚有劲儿了，睡觉也香了，哎，关键是人不发脾气了，那你看家里也和睦了。所以他就说是慧心主任呐，你这个气血方啊真是救了我的命啊，啊，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按照他的体质，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肠子呢有息肉，做了几次手术啊还是不行，又长了。再所以你看他这个情况，我从健脾祛湿化痰浊降血脂，把气血送到全身。这个气血方呢，它主要是给肝脏补血，让肝脏恢复功能，肝血一足了，眼睛就亮，哎，气儿就顺，脾气就好，肚子也不胀了。哎，你气血一通畅，你腿脚就不浮肿了。所以说呢，治病还是要找对方法。你补气血也是一样的，那只要气血补到位，人呢就会健康啊。另外呢，这个有的老伙伴问说，慧心呐，那你给开这个气血方究竟是什么方啊？啊，后续节目当中啊，慧心呢还会给大家呀详详细细的讲啊，你就知道现在你要干啥。现在不天凉了吗？你就每天啊，大枣三个，小米粥，把小米粥里放上大枣三个，山药一小段，哎，再放点枸杞。啊，你这样的你煮水喝，我们首先从脾胃入手，要健好脾胃。要是说吃汤药呢，你买点什么呢？苍术啊，陈皮，再放点呢，党参，再放点呢，我们这个黄芪，再放点山药，干什么呢？各15克煮水，治啥？专门解决胃肠道不好，就是大便胶粘或者大便溏稀，胃肠不好，胃肠不好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血也不足。你看凡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样的患者，他大便都不好。那你首先要知道啥是好大便，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一天拉一条，你破破糟糟胶粘的啊，糖稀便一天拉几次，这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从根儿上来治，健脾造湿，健脾养气血，活血化瘀清垃圾，让气行血畅，来治疗脑梗和心梗和糖尿病并发症，包括呢我们风湿骨病，这些根儿都是在气血亏虚上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

0: 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你好，是不是我的老师啊？
5: 我是慧心呐。
4: 啊，你就是我最亲爱的老师慧心。
5: 哎，老姐姐，你是谁呀？
4: 我叫江果兰，我今年83，我家是长春的。
5: 啊，我上你家去过没有？
4: 没来过，孩子没来过
5: 啊。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我都上你们家去过啊。
4: 我老师，我是2021年的4月份一直听你的节目，一直跟我的老师走到现在，这个6-7年光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跟我的老师说。我现在想求求我的老师，能不能叫我说两句客套话？
5: 你说吧，我听着呢，咋说都行，大伙儿都听听啊。听讲座听7年了。
4: 啊，我祝我最亲爱的老师，那个祝你们夫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夫妻恩爱过百年。这涉及夫妻之间的涉及我你老那老妹跟妹夫，在年年工作，一年比一年更上一层楼。
5: 嗯，好，我代表你妹夫谢谢你啊。
4: 完，我再祝咱家老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嗯，祝我老婆婆90多了，万事如意。嗯
4: 啊，我就称为我的老妈妈。
5: 哎，那咱这老妈呀啊。
4: 哎，完了，我呢下次那个老师，你还有啥话说？说完了，完我再说说我病的情况，因为时间宝贵，我不多说了。
5: 那我也说两句，就是呢，我祝愿老姐姐健康长命百岁，吃啥都香，大便顺畅。
4: 那我谢谢我最亲爱的老师，我今年83了，属猴的。
5: 哎，好，现在说说哪儿不得劲儿吧。
4: 那我就说说，我从脑袋往下捋捋说吧。我的脑瓜顶正当腰有两个像手肚那么大的一个大深坑，就脑瓜顶。
5: 嗯，
4: 有一个深，有个挺深的坑，一摁就疼。再就眼睛，眼睛吧，右眼失明了，就剩一个左眼了。 左眼的、右眼的，我这眼睛是从小生来掉胎包的时候就七天不睁眼睛，把我妈抱怀抱抱到怀里给喂奶，就说这孩子七天咋还不睁眼睛呢？完他就给扒了，就扒着右眼，扒完淌血水，过了三两天，里头那黑人给铜人掉下来了，掉出来了。完等没扒着左眼呢，十二天睁开了。完听过后听些老人说，小猫小狗下生不睁眼睛，你要扒它也坏，就这么的。我今年83就坏这就这眼睛，完了这眼前通子就用力啊，完了就现在这个眼睛啥，现在这左眼啥样情况呢？老师，高度近视、白内障、眼角膜脱落，这是头几年检查说的。完了那平平常常吧，我也不给药店买眼药，又买眼药水，那我都不用，就用咱家这个叶黄素，我一直到现在还用着叶黄素含片。
6: 嗯，
4: 完了再说说五脏的吧，这五脏呢有心肌缺血、心肌劳损，完了再呢有十二指肠溃疡、浅表性胃炎。完了还有啥呢？还有这左边这个肋叉子每天老蹦蹦蹦蹦蹦，它总跳，我也不知道啥毛病，跳好几年了。再就是啥呢？腰，现在腰我就说大土话了，我的老师，我告诉你，就像大虾米似的，净猫腰走道，不猫腰直也能直起来，直接不能走道，一闪。24小时黑心白心，金价就是毛腰走道啊，
6: 空空腰
4: 现在吧
6: 起来了，
4: 下巴懒四五节的大梁骨已经都支出来了。完了还有啥呢？老师帮我说话嗓门高点。还有啥呢？还有手麻木，完了嘴还干，嘴一般晚上睡觉总干，早晨起来手脚特别麻木，完我就搁手甩甩就觉得能好一点。再就是最主要最主要老严重老严重，就是这腿抽筋。头几年呐，头二三年他也抽，抽我拖拖脚后跟，麻着麻着这小腿从左了盖往下，这小腿麻麻他就过来了。现在咋麻了也过不来，一直到大腿根，我天天离不了那个我姑娘跟网上给买的小黑膏药，天天贴那个。完了呢在那个打麻子也不好了，疼的我都嗷嗷叫唤。我说我咋想法跟我的老师通通话，我就信着我老师给我出点啥偏方，叫我这抽筋病别抽了，太遭罪了了老师啊。他一抽抽老半天，刚刚我可下马上过去了，我刚上床没等睡呢，他又抽上来，他一宿真得抽两三次，真得9-10点钟能睡上觉。
6: 哦，
4: 打9点来钟一直抽到那天。
6: 这是肝血虚，岁数大了，肝血虚，他就抽筋儿，说明啊，你肝脏血少了，不养筋，浑身就有一个抽筋扒骨的难受，就像五花大绑我给你上刑了似的，你就难受啊。
4: 啊，就这10个手指甲都是紫的，完都有竖纹，谁知道好不好。
6: 肝血虚不养爪甲，肝脏开窍二目七滑再找，一旦肝血虚了，人手也麻抽筋儿，手指盖子自己劈了，脚趾盖子容易就酥了就厚了，一脚趾掉白渣子啊。
4: 哎呀老师，哎呀我的老师啊，你咋说的这么，哎呀妈，这么好这么准呐、不怪你是咱们国家最伟大的白衣天使老师，你呀今天就真，你没看着我你咋就说的就像你看着了似的。
6: 老姐姐，这个肝血一虚吧，不养心脏啊，容易呢心脏也不好，完了还有点胆小怕动静似的
4: 啊。是啊，有时候领兵的完谁跟我说话，我说把我吓一跳，是那样。
6: 哎，就这样。然后呢，老姐姐这样，一旦肝血虚，肝脏在右边肋叉子这长着，它气机不畅，你吃点啥吧，就觉着右边肋巴窝子这块就不得劲儿，胀得乎的。
4: 是，是。
6: 嗯，
4: 老师说的可对了，我的老师啊。
6: 嗯，所以这就是血虚，岁数大了，活的就是这个血，血虚人就没劲儿，心脑缺血，迷糊没劲儿。啊，一旦血一虚了呢，不养脏气，人家肝血虚，胃肠道血少，它就不消化，堵到脑袋就会得脑梗、脑血管疾病啊，啊，嗯，哎，你这个情况这样啊，老姐姐，你呢，我给你开一个中成药，它治你这个腿抽筋儿，然后呢，下一步啊，重点是健脾养血。血生万物，血足治百病。你别着急，我先给你开一个小中成药，叫木瓜片儿。
4: 那我也不会写字，我也记不住。
6: 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工作。

0: 老师就得这样了，把生下来吊牌包坏的我都83了，我估计也就这样了，不能，这只眼睛我估计能保持住了。
1: 咱们剩这只呢给它保持住，能看得见，晚年吧生活能自理，拉尿自己能伺候自己，别啥也看不着，把它保护好就行啊。
0: 是，我有我的最亲爱的老师，我这么亲，我不能瞎了，我就跟你俩走到死得了，我总有这想法。我旁的台以前我也听，我现在不听了。2011年的4月份，我一直听我的慧心老师讲课，一直到现在。
1: 嗯，好，老姐姐，那就这样，咱慢慢调。你这个吧，先买木瓜片吃，治你腿抽筋儿，然后呢配点呢，腿脚是不是凉啊？
0: 凉。
1: 嗯，腿脚凉，去买一个中成药叫右归丸。
0: 啊，右归丸。
1: 对，右归丸，木瓜片这俩搭配着一起吃啊。
0: 啊啊，那我知道了。
1: 哎，然后呢等日后有机会呢，我有机会啊，我看给你们开点这个补气养血汤配合一起吃，他就你就是岁数大了缺血了。
0: 啊啊，那我知道了。都
1: 他就会造成呢脑供血不足，走道呢就抓蛤蟆，脚丫子抓不住地发飘。
0: 嗯，对了，是。
1: 嗯，行，那先开这俩药先吃着，吃一个月。然后呢我后续啊，我正在给你们掂量，看看下一步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该怎么治疗，我现在正在给你们筹划这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啊。
0: 啊啊，那我知道了老师。
1: 哎，好嘞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这位老哥哥你好啊。
3: 哎，好，我那个什么呢，接到你电话非常高兴。
1: 哎哎哎，老哥哥家在哪嘎达住啊？
3: 家在吉林市啊，丰满区啊。
1: 啊，吉林丰满的。
3: 哎。
1: 啊，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4。
1: 属啥的？
3: 属蛇的。
1: 啊，叫啥名？
3: 戴永超啊。
1: 啊，我看永超，永超啊，
3: 哎、
1: 大哥呀、啊。
3: 对，跟随你6、7年了。
1: 哎呀，这可是老人了。
3: 那是。
1: 睡觉做梦，我这声都在你耳朵跟前转悠吧。
3: 对对对，我这半导体就跟他们了。哎呀，你那个胃走法那个图啊，助过疗法那图我都有。嗯、
1: 哎。好，没事就拍的拍的。
3: 哎，实力拍。
1: 嗯。
3: 大爱集。
1: 嗯。
3: 完、啊、我还买了那个青青胶囊。
1: 嗯。
3: 我还买了那个现在还吃的那个葛芥保肾丸的，挺好。嗯
1: 嗯嗯。
3: 嗯。有两个问题吧，我想咨询你一下。
1: 好，请讲吧。
3: 你说我这个耳朵眼儿吧，它怎么刺挠呢？这是一个。
1: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心肌有点缺血吧。
1: 嗯，
3: 我想是这样的，就吃点什么猪血啥的行不行？以形补形不是吗？
1: 那可不行。嗯，那可不行。那咱一个
3: 不知道行不行。
1: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也不高。嗯，都挺好的。
1: 啊，耳朵眼儿刺挠。那耳朵眼儿刺呢，你就愿意搁手指头抠抠，拿棉签抠抠，看那耳蝉是干的是湿的。
3: 里边是那个干的。
1: 干爽啊。
3: 不，他不总刺呢，就是这2小时3小时他刺挠一次。
1: 耳朵眼子肝经和胆经都在里转一圈儿。
3: 哎呀，那跟那有关系啊。
1: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肝经在哪儿走呢？起于大拇脚趾头，顺着腿内侧脚踝棱骨往上，大腿里子正中间这条线儿往上到裤裆这儿 过阴骨入阴毛。药阴气。

0: 进少府，
1: 嗯，
0: 夹位，夹着位走，到两肋入心膈，咽喉后边入脑，到耳朵转一圈顶到脑瓜顶。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肝经有热淤堵，往下你看看吧，就有腿抽筋儿。到裤裆这儿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刺挠。
1: 对对对对。
0: 到小肚子这儿，男的有，你看他不入小入小腹，走两肋，夹着胃入胸膈，这就女的容易得输卵管、子宫卵巢，男的就小肠换气、鼓包串气儿。肝胆容易闹毛病，然后胃这儿容易闹毛病，到咽喉后边找甲状腺，到耳朵转一圈直出脑瓜顶，所以耳朵眼刺呢是肝经有热。你看我说这一圈你是不是差不离的都有点消息？
1: 差不离的你看挺好。
0: 这个消息就是肝经有热。肝经有热呢，到眼睛这眼睛干吧。
1: 对，有点干吧。
0: 腿肚子抽筋儿。记忆力减退。
1: 对。
0: 大哥。
1: 哎。
0: 你们家电视开着呢，还是广播开着呢？
1: 我那电视吧，那什么，那个电视没开，有什么事儿，他们在搁那嘎达说话呢。
0: 那你往旁边溜达溜达，跟咱们有点听着了。
1: 现在行吗？
0: 行了啊，所以这个嗓子眼刺呢，咱就说耳朵眼刺呢，这是肝经有热。
1: 啊。
0: 眼睛肯定是干吧。
1: 哎。
0: 啊，不得劲儿，是不是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也刺呢？
1: 对对对对。
0: 哎，这就是肝经啊，大哥呀。
1: 哎。
0: 这就说明你肝血虚。
1: 啊，
0: 肝血虚呢，它有肝郁化热，容易拐的的，你胃烧不烧心？
1: 胃还行。
0: 啊，胃还行呢，这个一会儿我告诉你吃点啥药啊。然后解释那个心肌缺血，你要吃猪血的事儿。不当事儿。
1: 不当事儿啊。
0: 不当事儿。你吃到胃里到肠子拉出去了，还得拉黑屎。
1: 啊，
0: 那么说心肌缺血就正常养心血。
1: 啊，是养啊。
0: 哎，养心血，凡是心肌缺血的人，记住他脾不好，大便不正常。
1: 啊。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虚弱了，就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缺血，脑袋也会缺血。所以就伴随着记忆力减退。所以这个时候要健脾养血。健脾养血安心神，你会有心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要怕啥呢？你这个年纪70多岁了，加小心血糖和血压。
1: 血糖
0: 怎么样？
1: 血糖还行。标准5.多，6.1那样。
0: 那还行。
1: 还行。
0: 啊，你不吃降压药，不吃降糖药吧？
1: 不吃不吃不吃。
0: 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有的大喘气。我说你血糖咋样？挺好。血压咋样？挺好。啊，吃这降糖药，打这胰岛素呢，那哪叫挺好啊？那不是有病才吃药的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先告诉我咋回事，省得咱猜闷儿啊。
1: 对对对，好啊。
0: 那现在呢，那个耳朵眼刺呢，我告诉你，你去买龙胆泻肝丸，就买两盒。
1: 哎，好好好。
0: 不多吃，就吃两盒。
1: 哎，好。
0: 它不刺挠了之后，你去买一个，再买一个药膏。再买一个药膏啊。买个药膏啊，你上药房去买，就买个药膏，这叫清湿热的那个药膏。
1: 哎，好好好。
0: 啊，就往耳朵眼那里抹。
1: 哎，好。
0: 那就不刺挠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啊，叫湿毒清。
1: 湿毒清。
0: 就抹的。一抹冒凉风它就不刺挠了。 啊、
1: 嗯，好，
0: 然后呢，吃两盒龙胆泻肝丸。
1: 好，
0: 然后心脏缺血，
1: 嗯，
0: 你去吃一个归脾丸。
1: 啊，归脾丸啊。
0: 加上四物颗粒。
1: 啊。
0: 为什么吃四物颗粒呢？因为四物颗粒呀、啊、和归脾丸，它俩都是从健脾来养心血的。
1: 啊。
0: 啊，健脾来养心血。平时呢，你可以用大枣五个。
1: 好。
0: 啊，生姜三片。
1: 嗯。
0: 啊，白术、苍术。
1: 嗯。
0: 各十克。
1: 嗯。
0: 煮水。
1: 好，
0: 它就养健脾养血。
1: 嗯，好。
0: 这就入心脏了，这个血入心脏，你就能睡觉好。不然的话，你睡觉容易稀里糊涂的老做梦。
1: 嗯，好，嗯。
0: 是不，大哥？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老哥哥啊。
1: 哎，好了，谢谢你了啊。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2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小雨。今天白天白山延边最低气温4摄氏度，其他大部6至11摄氏度，中东部最高气温22至25摄氏度，其他16至2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国庆假期，吉林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长春消费金额超50亿元；
1: 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百日冲刺，冰雪盛会聚青春；
0: 吉林省首届舞龙舞狮锦标赛在长春世界雕塑园开赛。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呢，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要知道呢，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是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长春公园月映六庆相约大冬全域文旅活动也迎来了收官。那这个假期呢，长春的文旅活动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从航空嘉年华到舞龙舞狮锦标赛，从新民大街的国潮市集到各大公园的主题活动，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长春公园作为南关区的核心活动场地之一，将传统民俗与城市艺术相融合，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赏景的好去处。假期虽然结束了，但长春的秋日美景才刚刚进入最佳的观赏期，金秋十月，不妨继续走进公园，感受这座城市的最美季节。
0: 这个国庆假期，咱们吉林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热力十足。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统计，节日前3天，长春整体消费金额就超过了50亿元，同比增长3.4%，消费总人数达到646万人次。红旗街商圈、桂林路商圈、重庆路商圈的客流量都有明显增长。
1: 百日起心肠，冰雪复青春。在长春大农会倒计时100天的活动中，长春大农会火炬、奖牌、赛事服装、官方推广曲集中亮相，与公众见面。
2: 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大学生文艺团队轮番登台，歌舞情景表演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共同见证长春大农会进入百日冲刺新阶段。
3: 感受到了肩负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文明有礼，热情地接待我们每一位来宾，宣传好我们长春的冰雪故事。
4: 今天呢，我们在家乡向世界的八方来客进行邀约，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农会期间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感受我们春城的冰雪魅力。
5: 我们本次参演的节目是啦啦操，希望可以用这种青春活力的舞蹈来助力大农举办成功。
2: 活动中揭晓的长春大农会火炬、奖牌、服装与推广曲，深度融合吉林冰雪文化、青春元素、科技元素，将北国特色与大学生运动会的理念融为一体，让世界看见吉林冰雪之美。
6: 这届大农会啊，奖牌选用的松花石啊，就是来自我们江源区的古霞塘老坑，我们也愿意用这样一枚小小的松花石为桥为媒，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啊认识吉林，相约吉林，读懂吉林。
7: 奖牌主要的创新就是科技结合文化，将在奖牌采用 NFC 芯片，通过手机就能呈现长春的美景以及运动员的颁奖荣耀时刻。
8: 长春也是电影的摇篮哈，说是那个电影胶片哈，就把运动的各个环节哈，通过这么展现。
6: 它的材料与众不同，它的这一个部分用的吉林省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的轻型材料，代表着吉林省的科技创新。
2: 百日冲刺，重任在肩，长春大农会既是全球青年健儿竞技的舞台，也是吉林对外展示活力的窗口。长春吉林两市正以饱满热情迎接各国青年相聚北国春城，共赴冰雪之约。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经常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

0: 哎，那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的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不足、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那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疾，所以呢，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呢，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药吸收，而且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了。
0: 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福利活动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而且呀，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能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的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来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2026李一华夏汉服模特大赛东北赛区决赛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主舞台惊艳开赛，选手达人和国风表演团队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华服盛宴。
0: 昨天，2026年吉林省民族传统体育交流会暨首届舞龙舞狮锦标赛在长春世界雕塑公园东门赛场正式开赛。这是吉林省首届举办省级舞龙舞狮专项赛事，填补了这项赛事的空白。
1: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那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那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那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克，那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是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天的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1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1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个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1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注意护照不要随意书写涂鸦，会直接导致证件失效无法出境。近日，一名七旬老人准备跟随旅游团出境游玩，为记录出行细节，便在自己护照内页空白处手写旅行日记，详细记录出行时间。

0: 的地、花费和交通方式等内容。在边检查验通关时，工作人员告知其护照因擅自书写涂鸦已经失效，老人的出境行程被迫取消。根据法律规定，护照是我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法定证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非法扣押护照。公民在护照页面手写文字、涂鸦标记、粘贴物品等行为都属于故意损毁、变造证件的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护照损毁失效，无法通过出入境查验，不得正常使用。在出境旅行前，要仔细检查护照完好状态，保证证件页面干净整洁，切勿手写记录、乱涂乱画、乱粘贴纸。若护照出现涂改、破损、缺页等损毁情形，需及时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换发新证，避免耽误出行行程。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仅收196元。
2: 没错，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2: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呢，全国秋粮已经收获3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海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国庆假期期间，东北的广袤田野上豆荚饱满，稻穗金黄，人们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晒粮各种粮食作物，那黑土地上一派丰收景象。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呢，正在积极组织农机具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
1: 工业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充放电循环寿命提升至15000次。规划将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列为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等19项任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截至10月6号的17时，2020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档期的票房前三。那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立主期，覆盖合家欢、动画、侦探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各种类型，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银发观众市场也迎来了爆发的新活力。
1: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
3: 海关创新的总单加拼箱监管模式，解决了中小微企业。

0: 过去凑整柜等不起，单独发运成本高的难题，带动跨境电商货运量稳步增长。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
1: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排队等待安检查验，遇上航班调整还要反复的跑现场，赶上高峰期等上一两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相当于把机场货站搬到了我们企业园区里，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2: 我们把海关监管嵌入企业仓储物流作业环节，通过非嵌入式智能检查设备。
0: 绝大多数的货物呢，都可实现无感通关、物流时间平均可缩短30%。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其中，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票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空运首位，从海运拼箱破局到空运前置货站提速，上海口岸这一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持续释放买全球、卖全球的活力。
3: 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哈尔岑主导建设的位于南极冰层下1立方千米的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开辟了高能中微子天文学的新领域，解开了百年宇宙射线的起源谜题。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海水淡化能力的持续提升，为沿海地区水资源保障提供了重要补充，对缓解水资源短缺、保障供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拍随手美照、晒照。那开心归开心，但照片真的不可能在社交媒体上随便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5: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6: 老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 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老爸老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7: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
6: 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

0: 抓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呢？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一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那市面上乱七八糟的辅酶 Q 十呢，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就受不了。
0: 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呢，都可以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的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在网上发帖招募旅行队友，明确写明自驾游的具体行程安排及费用平摊等内容。小强看到网帖后联系大刘确认加入，双方在声明中约定本次活动的形式为均摊制，如中途离队应提前告知并自行承担离队后一切安全和责任问题。途中小强自行脱队且未提前告知，增加了其他成员的旅行成本，小强是否应承担责任？
2: 小强应承担责任，民法典第509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本案中，小强在旅行途中与团队分开，未按照声明约定提前告知团队成员，且事后拒绝支付已经承诺的回程费原则，已构成合同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

0: 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矾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4: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

0: 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4: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何家冲村村民人均税收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4: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8: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8: 在安徽蚌埠市怀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

0: 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塔，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0: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2: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3: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4: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5: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4: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5: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4: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5: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4: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5: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4: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5: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4: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5: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6: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

0: 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3: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弹。

0: 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人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子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一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这 这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8月28，长春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与特色主题体验，持续释放市场潜力；
2: 长春大都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举行，长春、吉林两市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0: 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长春队载誉归来；
2: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讲述吉安市酿酒师孔元的冰酒借路出圈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1期间，吉林抢抓消费黄金期，各地多点开花、多业融合，持续释放市场潜力。请听报道。
3: 国庆期间，梅河口市的热门旅游景区知北村再度迎来客流高峰，景区精心筹备全天候沉浸式演艺活动，民谣弹唱、乐队表演、互动活动丰富多样，市民游客穿梭在复古建筑群中，就能切身体验东北特色风情。除了精彩的演艺活动，美食商铺同样人气爆棚，东北特色小吃、怀旧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旺盛的客流不仅带火了整条街的餐饮零售，也拉动了周边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
4: 活动特别多，复古演出也很有味道，商家服务也挺好，让咱们游客玩得省心开心。
5: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值守，联动商户、演艺团队，及时解决游客诉求，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
3: 怀旧消费在老村落持续升温，青春业态为边境小城激发潜能。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日前开市，夜幕降临，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6: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都是好朋友一块来这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
3: 市集的招商政策也是诚意十足，助力经营者积极创业。
7: 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3: 年轻群体带火了夜市新消费，银发一族则催生了康养新场景。在吉林市，以适老换新、乐享吉林为主题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交流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市民既可以了解并选购各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和养老服务成果，也可以体验

0: 为了实现健康，医院会民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外地优质康养企业与本地行业机构平台达成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养老服务产业链条。
1: 在家门口呢，就能体现到咱们新型的这个康养服务，还学习到了很多养老知识。
2: 希望依托这次展会平台，扎根吉林，落地精细化居家养老智能康养服务，助力本地养老服务提档升级。
3: 国庆假期，吉林以特色活动聚人气，以惠民举措促消费，以产业融合添动能，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市场潜力加速释放，供需两旺活力涌动的假日消费热潮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蓄势赋能。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
4: 欢迎继续收听。吉祥新闻消息：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在长春航空博览城举行。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张恩惠出席并讲话。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曹路宝、孙简、金玉辉参加活动。仪式在主题节目"向大冬出发"中精彩启幕。 国际大体联主席雷诺艾德通过视频发来祝福。活动现场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奖牌、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运动服装四大核心 IP。长春大冬会火炬由长春成都两地设计团队联手打造，联合两地文化底蕴，奖牌镶嵌长白山松花石，巧妙融入吉林山水文脉。 刚刚夺得东北超冠军的长春队现身活动现场，为长春大冬会送上祝福。运动员代表与大学生合唱团共同演唱《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两首官方推广曲。倒计时100天钟声响起，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为仪式启幕，并为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
5: 百日起新城，冰雪复青春。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活动中，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赛事服装、官方推广曲集中亮相，与公众见面。请听报道。
6: 活动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大学生文艺团队轮番登台，歌舞情景表演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共同见证长春大冬会进入百日冲刺新阶段。
7: 感受到了肩负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文明有礼，热情的接待我们每一位来宾，宣传好我们长春的冰雪故事，
8: 在家乡向世界的八方来客进行邀约，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冬会期间来到我们。
9: 吉林长春，感受我们春城的冰雪魅力。
10: 我们本次参演的节目是啦啦操，希望可以用这种青春活力的舞蹈来助力大冬举办成功。
11: 活动中揭晓的长春大冬会火炬、奖牌、服装与推广曲，深度融合吉林冰雪文化、青春元素、科技元素，将北国特色与大学生运动会的理念融为一体，让世界看见吉林冰雪之美。
12: 这届大冬会呀，奖牌选用的松花石，就是来自 我们江源区的武侠堂老坑，我们也愿意用这样一枚小小的松花石为桥为媒，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啊认识吉林，相约吉林，读懂吉林。
13: 奖牌主要的创新就是科技结合文化，将在奖牌采用 NFC 芯片，通过手机就能 呈现长春的美景以及运动员的颁奖荣耀时刻。
14: 长春也是电影的摇篮哈，说是那个电影胶片哈，就把运动的各个环节哈通过这么展现。
15: 它的材料与众不同，它的这一个部分用的吉林省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的轻型材料，代表着吉林省的科技创新。
0: 百日冲刺，重任在肩。长春大冬会既是全球青年健儿竞技的舞台，也是吉林对外展示活力的窗口。长春吉林两市正以饱满热情迎接各国青年相聚北国春城，共赴冰雪之约。
4: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长春吉林两市持续开展主题活动，迎接大冬会到来。请听报道。
0: 东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鸣枪开跑，长春本地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组队参赛，展现中外青年活力风采，向世界青年发出。

0: 相约长春共赴冰雪盛会的诚挚邀约。
1: 我可以交很多朋友，我很喜欢长春，也很喜欢它的地域文化，我很开心和激动。
0: 长春迎大冬会主题快闪活动在这友山精彩上演，长春人文学院学子带来器乐重奏、特色秧歌、合唱等精彩节目，展现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现场同步开展长春大冬会知识快问快答互动，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了解赛会知识，
2: 一起展示长春的朝气蓬勃、青春向上，然后一起助力大冬会，
3: 了解到很多关于大冬会的知识，我感觉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
0: 近日，礼赞祖国华诞相约冰雪长春主题演出活动精彩上演，诗朗诵、器乐独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抒发家国情怀，寄托了对长春大都会的美好期盼。吉林市启动长春大都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都会吉祥物集冰集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4: 在我们的巡游当中，让百姓也都能参与进来和互动进来，让百姓通过我们吉祥物的巡游都能了解我们大冬会，关注我们的大冬会。
5: 我们齐聚在这里进行腰鼓的表演，我们以精神饱满的状态为大冬会助力。
0: 城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吉林冰雪名片，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营造了热烈喜庆氛围。
6: 10月6号傍晚，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长春队从大连再遇返长，球迷与市民齐聚街头，迎接属于长春足球的高光时刻。请听报道。
0: 18:07，列车抵达长春站，北出站口早已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众多市民球迷。

0: 不光晒出了我们在场上的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体育精神，更加呢是展现出了我们东北一家亲，展现出了我们东北的这种风采，城市的品格，晒出了这种东北人的豪爽吧。
1: 19:30，冠军车队驶入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队员们登上长春文旅街头音乐会舞台，冠军奖杯在街灯映照下熠熠生辉，传统街区底蕴与青春体育活力完美交融。
2: 把陈年的奖杯带回我们这个足球城市吧，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足球发展契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可能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兴奋嘛，那一刻就想把冠军带回长春的欲望到顶点，最后我们通过我们整个队努力，然后我们也做到了。
4: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感觉热身的时候就感觉左脚今天的感觉很好，然后就来了一脚，然后结果就还真进了。感谢父母一直以来默默地在我身后支持我，我今天做到了。
5: 通过这中美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这个心理上，面对5-6万、3-4万观众的情况下，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说一般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6: 感谢我们的教练组和全体队员，从5月23日揭幕战到10月5日蓑衣湾捧杯，136天奋勇拼搏，拿下了这座含金量十足的冠军。这份荣誉既是全队一场一场硬仗拼出来的成果，也是长春赛区全程周密保障交出的最好答卷。
7: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国庆假期，吉安市鸭江谷酒庄酿酒师孔元特别忙。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他酿的北冰红冰酒被更多路过的人尝到。游客夸酒好，孔元心里的甜比酒还纯。请听报道。
8: 吉安地处鸭绿江畔，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1度，气候条件适宜，自然条件十分适配冰葡萄生长，出产的北冰红冰酒品质优良。
9: 这个葡萄非常的抗寒，所以也非常的适合用它来做冰酒。它采摘的时候是要求室外的温度必须得达到-7到12摄氏度，含糖量呢最少要125克以上才能达到我们的采摘要求。做出来的这个北冰红红色的冰酒呢，它的味道，蜂蜜的香气，红枣、山楂，还有一些典型的红色浆果类的香气非常浓郁。
8: 过去不少自驾游游客只会沿着边境线赶路，很少特意拐进酒庄停留。现在公路已经直接修到了酒庄门口，借着国331公路带来的车流人流，孔元也再也不用发愁好酒藏在深巷无人知了。
9: 随着这个国道的开通和宣传，对我们酒庄这个游客一下明显的增多了很多，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葡萄酒的销售量，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8: 不少游客喝过冰酒之后，临走都会带上几瓶，或是自己品尝，或是送给亲友，还会拍视频发社交平台。靠着这一条打通的公路，原本长在山边的冰葡萄，酿成的佳酿真正走到了全国食客的面前。
10: 我是自己开车途经331国道来到咱们吉安的，这一路的风景特别好，正好路过咱们酒庄这个北冰红的甜酒，甜而不腻，入口也是非常的温润顺滑的，就喝起来很舒服。
8: 游客来了不只是品酒，酒庄顺势开放葡园观光、酒窖探秘、冰酒品鉴，还推出礼盒套装，把小众特产变成旅游商品。酒庄还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提供采摘、后勤、文旅服务岗位，让许多游客沿着国331欣赏秋色，路过品尝冰酒。
11: 路过这里品尝了一下吉安当地的冰酒，感觉回味无穷，也看到了331国道上的吉安特有秋色，五彩斑斓，赏心悦目，
10: 让我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边就能看到鸭绿江，远处还

0: 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房子呀，一种鸟语花香的感觉。
1: 郭三三幺让更多人知道了吉安冰酒，而孔源的冰酒出圈背后是一整套让好东西被看见的服务体系。当地大力扶持葡萄种植企业和农户，累计发放补贴近400万元。酒庄所在的鸭绿江河谷带被规划为中国顶级冰酒产区，游客端服务把路铺得更暖。郭三三幺沿线设置的服务驿站、充电、热水、修车工具等一应俱全，开放免费停车位，节假日推行办事窗口不打烊。这些看似与卖酒无关的细节，恰恰让路过的游客愿意停下来品一品、尝一尝。像葡萄酒一样，苹果梨、五味子、人参这些土特产也被更多游客认识。一杯冰酒里装的不只是北纬41度的甜，还有一个酿酒师被更多人尝到的手艺和骄傲。深山里藏着不少好东西，缺的只是一条能让他们被看见的路。国道331把远方的客人引来了这里，也把独属于吉安的风味带向了更远的地方。路把距离缩短，也让价值被看见。最好的发展是让藏在深山的好东西不再藏在深山。
2: 国庆期间，长白坞快速铁路迎来客流高峰，交通之便正推动白城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吉祥新闻特约记者、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海月的报道。
3: 自长白坞高铁贯通之后呢，从长春抵达白城最快就2.5小时左右的时间。那在这个假期，也有不少游客选择搭乘高铁来到白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西部生态之旅。
1: 高铁带来的不只是出行的便捷，更重塑了白城旅游的发展格局。镇赖默默格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节点，素有中国白鹤之乡美誉。如今高铁直达，让这些世界级生态资源真正走进了大众视野。
4: 游客量上来之后，不仅激活了景区人气，也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发展，拉动文旅活跃度持续提升，也把咱们镇赖的生态资源真正转化成了旅游发展优势。
1: 依托长白坞高铁，白城紧扣全域、全季、全龄文旅定位，推出花飞鹤舞、摄影赏春线等精品线路，串联查干浩特旅游度假区、镇赖默默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向海保护区、大安嫩江湾国家5A级旅游区等核心景区，四季全域旅游格局初步形成。
5: 参观了咱们冰麦的那个生产基地，也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大地，特别开心。
6: 高铁的贯通啊，带来了客流量的增长，既提升了白城对外的知名度，也扩宽了我们本地农产品的销售销路。
1: 长白坞铁路开通以来，沿线地区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今年上半年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34.39%，旅游总花费达到140.18亿元，同比增长12%。吉林市深挖四季文旅资源，串联全域精品线路，助力大长白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请听报道。按照大长白山区域发展格局，吉林市依托全域交通廊道，整合雾凇粉雪、江湖山水、陨石文化、红色岩穴、康养度假等特色资源，串点呈现，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全面融入大长白山全域旅游体系，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业态互补、联动发展。立足四季全域文旅发展，吉林市坚持冰雪避暑双轮驱动，优化核心产品布局，丰富多元旅游业态，持续擦亮城市文旅招牌，
7: 深度挖掘千年文脉、红色抗联、满族民俗、都市夜游等特色资源，实现观光、度假、研学、运动等多元业态协同。
1: 国庆期间，全新开放的桦甸黄金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场馆实行线上线下预约免票政策，游客入馆后可申领文旅联动专属票据，凭票可享受全省29家4A级以上景区减免折扣福利，其中包含长白山景区免票权益，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与游玩获得感。
8: 感受到了这个工作人员的服务热情，接下来还会顺着这条路去往白山湖
9: 走的334国道过来，然后。

0: 一路走过来风景很不错，后续的话可能会在我们吉林省周边的城市旅游景点来逛一逛，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的文化。
1: 节日期间，吉林市同步推出多场精品文艺演出，以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通过产品提质、惠民赋能、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体文旅商融合，助推大长白山全域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
2: 国庆假期，团省委组织举办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让青年感悟时代担当、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3: 假期期间，全省各地青春驿站轮番开展特色活动，从茶香氤氲的粟韵雅集、妙手匠心的非遗课堂，到烟火升腾的边境助农集市，多元主题活动同步铺开，亮点纷呈，全方位丰富青年假期生活，生动展现全省青春驿站建设丰硕成果。
4: 今年国庆我没有回家，留在哈拉苏苏边境驿站参加集市助农，看到大家认可咱们边境特产，心里特别有成就感，能够扎根边境服务乡村振兴，我倍感自豪。
5: 我们也将继续用好青春驿站平台，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抓手，为吉林省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
3: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103家青春驿站，各类型驿站切实发挥赋能成长、交流互动、爱心公益的阵地功能。下一步，团省委将联动省总工会、省妇联，持续建好用好青春驿站服务载体，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吉林、建功吉林，为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省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汇聚青春动能。
1: 国庆假期城市暖心服务持续加码，让坚守一线的平凡奋斗者在岗有责、在岗有暖。请听报道。
6: 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多年，赵宏伟早已习惯风雨无阻，全年在岗。今年国庆假期订单也不少，他主动坚守岗位，保障市民假期生活配送不掉线，服务不缺位。
7: 国庆节这几天单量特别大，保证市民假期便利，把每一份订单准时送到大家手中，觉得也挺值得的。
6: 户外工作累，无固定休息点，是新就业群体的难题。而长春市朝阳区的朝阳25度暖心驿站党群服务阵地，成为了赵宏伟和同行们最贴心的城市港湾。
7: 我们闲的时候也总来休息驿站休息歇歇脚，喝点水，手机充个电啦，都挺方便的。
6: 长春市朝阳区下沉一线摸排需求，建立服务清单，全区建成100余个暖心驿站，175个好友服务场景，让服务精准落地。
8: 2026年以来，我们已经开展各类暖心服务300余场次，全方位贴近大家。

0: 济南筹判问题，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1: 在重庆路东商圈打造了骑手友好商圈，联动呢辖区商户成立了爱心联盟，把对心悦群体的关爱落到实处。
2: 这是一个关于吉林大地发展腾飞的故事，这里有农业耕作的田园之美，有生产开发的创造之美，有和谐绿色的生态之美，有温暖幸福的民生之美。创未来，新出彩，吉林广播电视台738早新闻。央媒听吉林。
3: 10月7号，人民日报推出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美景美食四季可赏，报道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多个景区业态焕新，东北超等体育赛事、非遗演艺、夜间经济等文旅项目接连推出。延吉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和特色饮食共同构成这座城市别样的风景。
4: 10月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场馆焕新氛围渐浓，长春大冬会筹备加速推进。报道，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赛事筹备工作加速推进。长春市五环体育馆已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长春净月潭莲花山雪场也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永吉北游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可满足赛会期间满负荷运行需求。
3: 10月6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神州锦绣》视频，展示吉林松原大豆单产提升示范田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用信息沟通天。

0: 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部4到6度，其他大部分地区7到1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3到25度，其他15到19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大部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
1: 另外啊，今天说到天气，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啊，今天还是白露节气，是吧？10月8号，
0: 白露啊，白露这俩字儿，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令啊，这个节气，名字让我感觉最有诗意的。
1: 不是白露啊，说错了，是这个寒露。
0: 你看，
1: 我说怎么都是露字辈的？
0: 是，你下霜了，它也挺白。
1: 一天比一天冷了啊！但是今年呢，还真是我们要一直暖和到本周末啊。
0: 你知道为啥叫霜露吗？为啥叫
1: 寒露？寒露
0: 啊，寒露，
1: 就是又叫白露，又叫霜露，总之就是不叫寒露。
0: 哎，容易混淆啊，确实容易混淆，就是望文生义，就是觉得这时候，哎呀，这个该下霜了，是不是霜露了？
1: 对，
0: 下完霜是不是白了？白露。不对啊，就是天冷了寒露。
1: 哎，就是说白露的时候呢，我们身不露，不能露出来，怕冷嘛。然后到了寒露的时候呢，脚也不能露了，就是你不能再光脚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啊，不能再穿单薄的夏衣了。
0: 哎，
1: 这两天我就总觉得后脊梁发凉。
0: 是后面有人在盯着你。
1: 要上班了，我就后脊梁发凉。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啊。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吧，说说今天的话题。
1: 我觉得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七八日没见了吧？
0: 恐怕很多人都会想说，今天过完了这个长假，是不是说说假期里的见闻呢？说说大家互相的思念呢？
1: 肯定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今天我挑这个话题挺好玩的，是提醒大家，你看，出去玩，你放假了吗？很难免，很多人要坐这个高铁出去旅行啊，
1: 没错，
0: 到哪玩？
1: 嗯，
0: 但是坐高铁有一个，这个在当时在网上我看他写的是热知识，我觉得还是个冷知识。
1: 嗯
0: 啊，坐高铁如果你坐过站，你知道会有什么待遇吗？你注意我用这个词儿叫待遇。
1: 待遇。
0: 一般的时候
1: 坐过站，你
0: 坐过站有什么后果吗？你应该这么说对吧？但是我觉得坐过站还有个待遇，大家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就是你千万千万别直接就出站了，找工作人员出去之后说我坐过站了，找站台的人，找车站的人，不对，你别出站，你在站台里直接找工作人员，
1: 你还站在里边就是
0: 对
1: 啊，
0: 别检票出去。 别走那个出站通道，说出去了到站前广场，
1: 你 出不去，
0: 返回来上大厅。
1: 你出不去，因为你出去的话要补钱的。你坐过站了，你这个票不对、啊。
0: 有的时候是能出去的，
1: 啊、
0: 就是可能检票不仔细了。
1: 啊，那不能，那还跑了你个卖切糕的。
0: 反正就是告诉大家、啊，你如果真的坐过站了，比如说我要到那个珲春，
1: 啊，
0: 但是哦不是我要到延吉。但是我直接坐到珲春了，忘了睡过站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别出去，你跟站台的工作人员说，你说我不小心睡过头了，
1: 啊、嗯，
0: 然后能坐高铁免费给你送回来。
1: 哦、
0: 这所以我说有什么待遇吗？
1: 啊，那跟坐轻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多坐了一站，你只要不出去，你再回来还是可以的。
0: 那是两个情况。
1: 嗯，
0: 轻轨你就是不是故意的坐过站了？他你只要不出站，你可以往返好几回
1: 都
0: 没事儿、
1: 都不是事儿啊。
0: 但是
1: 高铁，
0: 但是高铁你要跟工作人员说了之后，他给你安排坐席，
1: 啊、
0: 就安排能就近的一趟返回你要下车的那个目的地。比如说我要到吉林坐，我要到回。到延边，结果到延吉，结果坐到珲春了。
1: 嗯，
0: 然后在珲春车站里边，工作人员就说啊，一判断说你确实是不小心坐过站了，不是说我买到延吉，我故意坐到珲春的。那这个情况肯定是不行啊、
1: 因为你是要回来的嘛。
0: 人家给你安排下一趟的城际列车，直接还有座位。
1: 啊
0: 给你有座位、
1: 哦，
0: 给你安排指定坐席。
1: 哦，那真是待遇。
0: 但是要注意啊，就是你安排你从珲春给你安排下一趟高铁回来了，你中途不能下车。你说你要回到延吉，那你必须回到那儿。
1: 对呀、
0: 而且给你安排，比如说给你安排这个座位了，你不能换座。
1: 你中途如果下车的话，就是补票嘛，因为你还是坐过站。
0: 因为你是就是享受这个待遇，是人家是免费给你送回这个地方，你不能利用人家的好心。
1: 嗯。
0: 还有你是指定的坐席，你是一个特定的乘客。
1: 嗯。
0: 这个乘客不能消失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外。你要是换了座，到时候找你找不着了。
1: 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小东，因为他就坐过站嘛，我猜他肯定坐过站啊，所以他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坐过站的经历。我就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爸有过。
0: 我经常有，所以我享受过很多次。
1: 嗯，
0: 所以我在网上看了，
1: 真的是给你送回来、啊。
0: 对、
1: 哦，
0: 真的。
1: 给你遣返。
0: 就是、只要跟工作人员说，然后你一定是充满歉意，不好意思，我粗心大意，真是睡过站了。
1: 嗯。
0: 然后你拿车票跟他说。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犹豫，就是好吧，你放心，
1: 我给你送回去，
0: 放心、
1: 嗯，
0: 我们安排最近的一趟车，安排你回去。
1: 嗯，哎，那我们看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是坐车您有哪些乌龙的事件，都可以一起来聊。比如说坐错车。
0: 坐错车我见过，但是我没干过。
1: 就是这一次有那个老生常谈嘛、
0: 啊，
1: 就两个人分别上错了老公的车。
0: 啊，你说是。开车
1: 对，然后
0: 服务区
1: 啊，
0: 然后去
1: 他上他车，
0: 去完卫生间之后，两组人分别回来，
1: 啊，
0: 结果组合错了。
1: 对，然后这次我还看见有什么呢？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啊，就两个人分别开错了车走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吧，
0: 不现实
1: 啊、
0: 不现实。一般在服务区里边，你可能
1: 导航都不一样、啊，
0: 你可能不锁车走吗？
1: 啊，
0: 对吧？你下车，哪怕是去扔个垃圾、
1: 嗯，
0: 我觉得只要这车离开我视线，我一定锁车的。
1: 对，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有哪些坐错车、坐过站啊等等这样的经历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干过一次，把用自己的钥匙把别人的自行车开了。就是那个锁啊，后来还专门问，就是那新车嘛，这都是新的，俩车型号牌子都是一样的。

0: 停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互相开还都开了，
1: 啊，
0: 就开错了，就骑回去了，
1: 啊，
0: 骑了好几天发现不对，然后俩人还认识，
1: 啊，
0: 就说不对，换回来了，
1: 嗯，
0: 然后问卖车的，他说这是万里挑一，这锁确实这钥匙出现了你俩钥匙能互用的情况，
1: 嗯，但愿是他说的这种情况啊。我们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经历。接下来呢，我们和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用的话，一定要来试一试，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我们经常这样说啊？因为叶黄素呢，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也在不断的流失，然后呢，它自身合成的能力呢又微乎其微，所以你只能靠补充啊。那你如果不补充的话呢，时间长了缺失叶黄素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很多用过这个产品的朋友用了之后都说效果真挺好，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啊，和其他产品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产品的吸收率高8.3倍，所以说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哎，这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那品质一定是非常过硬的，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

0: 好，新闻听我说啊，咱们说一说吧。国庆假期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儿，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意外啊。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原赛道赛场啊通道发生了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幕。
1: 嗯，
0: 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说林诗栋上一单啊，并且里边夹杂了很多特别难听的脏话啊。这个王浩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当时就拍照取证，然后报警了。
1: 其实王浩受不了了，他不仅仅是因为球迷大喊林诗栋上一单啊，而是更多的对他的人格的侮辱。
0: 对
1: 啊，
0: 这个，
1: 包括他家人的侮辱，
0: 太难听了，
1: 啊。而且不仅仅是这一个渠道，什么手机短信啊，包括球员也会收到自媒体的私信。就是各种很让人无法忍受的那种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啊。
0: 就其实这个视频当时我看，我觉得吧，你比如说如果轻微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呼声说啊，我喜欢这个另外一个运动员，我说让他上一单，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一个感情倾向，我倒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忍受的，但是你太过于个人攻击了，这个事儿就有点让人受不了了。
1: 他这个林诗栋上一单啊，其实是一个反话，他是一个反话，因为他没有上一单，所以然后他又赢了球，
0: 就是有点感觉有点抱不平嘛，说那个
1: 不是抱不平，他是讽刺，他就是这个事儿比较复杂啊，因为你不看球，我不跟你讲了。
0: 你看，比如说咱俩，我就人家都说很厉害，他们这节目就他厉害，然后听众不乐意了，说那个可敬好，可敬特别好，你不行，不就拉一个踩一个吗？
1: 对，他其实是拉一个踩一个。
0: 你可以评价说他俩谁好谁不好，这是你的个人观点，但是你不能强加给别人，而且尤其不能人身攻击。
1: 哎，你球迷要是都能安排谁排序，那你去当教练啊，
0: 哎，
1: 对吧？这些极端粉丝仅凭一场男单比赛的结果就认定了，说你教练排阵不公，试图通过聚众喊话逼迫教练改变专业的决策，显然是非常可笑的。而且这种可笑的行径一再发生，就是咱们说赛场外发生就还算好的，就在比赛现场就这么喊，你说那得什么心脏啊？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乒乓球女单决赛，陈梦4-2战胜了孙颖莎，但是比赛现场被观众有各种不文明的行为，骂爹骂娘，社交平台也涌现了大量谩骂运动员、攻击教练组的极端言论。
0: 那么近些年呢，对于体育领域的饭圈，尤其是围绕着乒乓球运动员的畸形饭圈，社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认识，其对赛事秩序的破坏、对运动员的干扰已经无需多言，单纯的指责、批判和舆论引导其实已经做了很多。那么现在看来，光是讲道理明显不能够遏制这样的体育饭圈化的。这些所谓的饭圈粉丝啊，根本他就不是球迷，他们迷的其实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极度狭隘的不败神话。这些人的不少行为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可以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围堵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公然侮辱他人的，都应该在处罚之列。那同时呢，在单次处罚之后，也不妨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对于有类似出格行为的粉丝，可以限制其在现场继续观看比赛的权利，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永久禁止其线下观赛，让其代价有延续性，增强威慑力。只有让每一次越线都能够付出可感知的代价， 这个看台才有可能回到看球的本身。
1: 没错啊。
0: 哎，
1: 那么就在昨天呢，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声明当中提到，中国乒协将建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0: 哎，就是这样的人，以后我们不欢迎你看球了。
1: 没错，
0: 你不是心里不平衡吗？那你就别看了，你再也别来了，我们不欢迎你，就完事了。
1: 你看，我还看到，就是昨天有这个视频啊，就孙颖莎正在准备发球的时候，那运动员总是要稍微思考一下的嘛。
0: 对啊。
1: 然后现场就有人喊你快点儿，快点发！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就是这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球员。那你想想，其他球员在现场遭遇的又是什么？简直了啊！所以这个文明观赛啊，哎，真的应该提上日程，甚至是应该严格的对他们进行教育。
0: 这假期里面还有一个事儿啊，这是福建永恒野生动物世界猛兽区。
1: 嗯，没错，
0: 这一幕特别残忍，有一只活鸡被绳索拴住啊，在老虎的利爪前反复的被拉近啊、抽回啊，就是逗这个老虎。
1: 嗯
0: 啊，鸡在半空中是挣扎哀鸣，老虎一次次跃起扑空，这围观人群就发出阵阵的惊呼，哎呀抓呀抓呀，往前冲啊，往前扑啊。
1: 嗯，
0: 哎，其实这个围观的里边还有好多好多被家长牵着抱着的孩子。
1: 嗯，
0: 现场工作人员推介说，一只鸡三种玩法，你说这话说得非常轻松，就像说一鱼两吃那感觉似的
1: 啊。
0: 你哎呀，说这事儿让人真的是有点受不了。面对质疑的时候说，有人质疑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样
1: 太残忍了，
0: 是不是看这个场面有点不太好啊？
1: 嗯，
0: 人说什么叫残忍呢？你来不就是为了玩吗？你看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你要觉得残忍，你别来呀。
1: 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还有人为活体投喂辩护啊，说玩不起
0: 啊。
1: 那你就是玩不起嘛啊。但是现在呢，涉事动物园猛兽区三处展区的活体投喂项目已经全面下架。你别说，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去过哪个动物园真的是这样的，就是20块钱买一只鸡喂狮子。但是我没有想过说现场是活鸡，然后可以看到撕扯的啊，我只看到有这个收费项目了啊。
0: 哎，这个事儿被这个媒体曝光之后呢，已经停了啊，就是不会有当着观众的面去喂这个活鸡的事儿了。但是啊，这个争论却还是存在啊。你看这个报道的评论区啊，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说玩不起。刚才你说这个是一种啊，第一种声音是支持自然规律论啊，说弱肉强食本来就是自然法则嘛，活体投喂不过是还原真实的食物链
1: 啊。还有人说，就是他因为他在动物园里嘛，你还得让他有这个捕生的能力嘛。
0: 啊，是唤醒这个野性啊，要保持他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活性。是这个，其实你这个说法吧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这种事儿是有这个需要的，是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给他喂一些活动，但是你不能拿他当着这个游客的面儿，尤其是当着孩子的面儿。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事儿是不一定非得拿活鸡去，还有另外的方式可以。
1: 啊，我当时就以为是死鸡啊，20块钱买一只死鸡喂那个狮子，我没想到是活的啊。
0: 正常的做法是这样，在游客视线之外的后场进行活体饵料投喂，同时运用这个道具丰容啊、气味丰容啊等一些替代手段来保障猛兽的行为锻炼的需求。
1: 嗯，
0: 那国内大多数这个大型公立而这个动物园啊，都是这样操作的。
1: 那不是人家园区自己的事儿吗？他现在要通过卖活鸡赚钱。
0: 那你想吧，就这个事儿，咱们比如说吃肉，你说上饭店我点个溜肉段，你要看他从这个杀猪开始看吗？你看的不是一个菜品呈现出来的成品吗？你要参与屠宰的过程吗？
1: 你看，还有一种声音说啊，叫娱乐体验论。啊，你动物园本来就是让人看的呀，我花钱买体验有什么错？我可以买苹果投喂，我也可以买鸡投喂啊。有人还说觉得残忍，你可以不看嘛。啊，这个就是在网上支持的三种声音。
0: 其实这都有看似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啊，你比如说这个娱乐体验论啊，它是一个边界的问题，你要搞清楚这个边界在哪里。 反正说，其实说到底，我个人观点，我觉得动员的存在都没有太大的必要。
1: 嗯，
0: 就是尽量减少这些动员的规模和它的经营的范围吧。十，我认为能够容留到动员里的，比如说走失的野生动物，或者说从小被这个父母遗弃的这个小动物，我们收留的，变成收容所，把它养大，尽量放归自然。你要是有目的的去抓捕啊什么，然后都放到动物园，我觉得这动物园存在都有问题。
1: 你看，有人就认为嘛，就是动物园它的本色是什么？动物园的本色是个人与自然相遇，
0: 啊，
1: 学会尊重每一个生命。所以回到这个本初的时候，那么你就不应该有这个项目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很多朋友天气一凉啊，你看今天是寒露节气啊，就会觉得没有力气，哎，像气短一样，稍微活动活动喘不过来气。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硬扛，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要补充辅酶 Q10。补充这种营养呢是很有含量讲究的，太多的话其实你身体是受不了的，而低了又没什么用。所以推荐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一款好产品，也是咱们的国民大牌啊，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呢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呢就是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那么根据中国营养膳食的这个推荐量，正好每个人的上限就是50毫克，所以你也不用多吃，就一粒儿啊，可以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一下：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重阳节的专属福利啊，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不是那种啊，10天2天的小瓶装，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这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就全部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那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真的太划算了。好，这个秒杀活动啊，18号重阳节当天就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大熊说白鹿寒露扣钱，
0: 反正是露啊，就是。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今天上班是有多难啊！
0: 钱都扣没了，不要再扣了。
1: 好不容易爬起来的呀，然后他说，有一次做。

0: 公交啊，就说这个坐车的经历，老尴尬了。到站后面来个大爷，我就起身，给大爷让座，大爷就是不坐，
1: 啊、
0: 我三番五次的让他也不坐。
1: 人家马上要下车
0: 了。后来大爷大吼一声，我要下车。
1: 大爷说你怎么着，你还要绑架我呀？你非得吊着我。
0: 我都要过站了，你快点让我下去是吧？黄金屋说祝二位节后快乐啊！哎呀。就上班快乐呗，就是我上班我快乐、啊。
1: 节后快乐，节后、嗯、啊，节后快乐。
0: 擎天柱说，我曾经坐错过车，还是公交车，坐的是相反方向的公交车，我坐了20分钟，我才反应过来，我坐反了，我得多虎啊！
1: 我跟你说，我在北京坐地铁，有一次莫名其妙的要换乘地铁，就是走通道换乘另外一条线嘛，就像咱们这儿职业学院。四号线换三号线那个情况、我走莫名其妙就出站了，然后又花钱买了票回来的，我到现在我没明白怎么走出去的。
0: 你们这都是什么神之操作啊？擎天柱说，还说他说了他假期的经历啊，他说我上延吉玩几天啊，哎呀，我享受尽了所有的美食和美景，然后昨天我上午回长春之后呢，我闲不住啊。
1: 啊。
0: 我待不了
1: 啊！
0: 我下午直奔红旗街浙友山，当时我就震惊了，哎呦我的天啊，人山人海，
1: 哎、
0: 太多人了。
1: 嗯，他叫浙友山嘛，然后还跟了一句山上有人。
0: 让你不虚此行嘛，延吉都没浙友山
1: 人多。你都到延吉去玩了，延吉的朋友也到浙友山玩了。对，互相转悠转悠嘛。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蜗牛他说啊，昨天晚上孙颖莎输给了排位101的外国选手
1: 啊，
0: 这很正常。
1: 对呀、
0: 而且他是带伤上场。
1: 竞技体育嘛，
0: 啊、
1: 有输有赢很正常。
0: 对，
1: 而且运动员的状态啊，不一定每天都是保持特别好的，可能赶到那两天状态不好嘛。
0: 他因为前一天发烧嘛，刚刚在亚运会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消耗，然后就。肯定是免疫力下降嘛，人家发烧了带伤来参加比赛。还有就是你想，一年365天，他全年都输球都没有超过10场，输一场真的就是太正常了啊。
1: 嗯，
0: 然后国富民祥大哥发来留言了，嗯，说这个坐过站了啊，说白鹿依山尽，寒露姗姗来。行，行，你们就可劲儿说吧，可劲儿说可劲啊。然后他说坐过站了，气货是给你待遇了，浪费你的时间你又犯不上啊。
1: 那没招啊，已经过站了怎么办？
0: 哎，你别说，大哥真坐错过车，我以为他和我一样从来没有坐错过啊。他说有生以来我仅仅有一次坐错车了，仔细想来呢也不太怪我。我们从沧州坐车到北戴河，到站台候车的时候呢，车来了，确实是去北戴河的，我就上车了，然后发现呢座位上有人，我就问人家说是这个座位吗，人家拿出票确认没错，我俩都一头雾水的时候呢，邻座的旅客看了看我俩的票，说是我们俩上错车了
1: 啊。
0: 啊，原来那个时候就是前后有两列去北戴河的车，非常近，间隔只有几分钟，同时检票。那还好，这你没坐着这车走，走了吗？这车
1: 那时间肯定是比较早，要现在在你上车车门那个列车员在那还要看一遍你
0: 啊，对对对，
1: 还要检查一下。
0: 嗯，应该是很久以前了。
1: 你现在都简单了，拿身份证在他手持那一刷，就知道你是不是这趟车的乘客。
0: 啊。
1: 你说这个体育比赛，你看大哥也有不理解的，说你看男足0-5大比分不敌巴勒斯坦，那你连巴勒斯坦都打不过，但是大哥也没有极端发泄自己情绪吧，只是自己吐槽一下，这个情绪状态是对的，说我一直希望你赢，但是你没赢，我失望了，那很正常。
0: 昨天有球员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大家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员非常好，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攻击其他的运动员。
1: 对，
0: 就我发现现在在这个视频号上也是，就是带节奏的人特别多，他非要就比如说他喜欢小东，他非要说那个
1: 啊，
0: 就是可敬不如他。
1: 嗯，对，你看你就不忍心说这句话，你就说呗，你就说可敬。

0: 动不如小动。
1: 不是，我一下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
0: 其实就是拉踩，这个事儿真的挺恶心的。你要
1: 他就带这个节奏
0: 啊！你要说同时都是在一个赛道，都是在一个团体，
1: 嗯、
0: 你就说那个不好，你喜欢那个行，但是你不能说另外的都不如他
1: 啊！
0: 这个事儿
1: 也没有什么意义嘛
0: 啊，
1: 就是不如他又怎么样了？
0: 这是可定就不如我。
1: 好，我们再来看温馨啊，说哎呀，说到坐公交车，我想起我在抚顺的时候。抚顺的公交车牌是倒着看的，
0: 就是站台上那个站牌。
1: 嗯，倒着看什么意思？
0: 站台上的站牌，他要查我到目的地有几站
1: 啊？
0: 一看啊，是我这，但是你坐反了，肯定是坐反了
1: 啊。就比如说从左往右或者从右往左看，
0: 啊、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哦，然后我刚去的时候就不习惯，经常坐错车，不像咱们的公交牌是向前看的，
0: 啊、
1: 只要你向上前面一站。你就得看后边。
0: 其实向哪儿无所谓，它这个比较科学的应该有一个箭头指示就好了啊。
1: 哦、对，
0: 就比如说你现在哪一站，这个站牌上这个字体有所区别，
1: 嗯、
0: 然后它开向哪个方向，就把箭头画一下。
1: 啊，
0: 咱们长春的站牌基本都这样。
1: 我就发现，就是一个说明牌，要想让别人看懂，那真的是，
0: 哎，
1: 就是让很多人都能看懂，真的是很有技巧啊。
0: 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不是送我姐姐出去旅游吗？她上一个陌生的城市啊，特别陌生，语言也不太通，然后就坐公交就坐反了两次。而且他问了当地人也没问明白，所以这个公交站牌的指示功能啊特别重要。
1: 哎，
0: 你很多是陌生人到你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可能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
1: 嗯，
0: 你顺当不顺当，这个地方我不熟，一看就明白了，或者说看了半天甚至问了人都没弄明白，
1: 嗯，
0: 那他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抗拒
1: 啊。他这个设计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你的设计问题而不是我的理解问题了啊。
0: 哎，
1: 好，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视力健康。好视力呢现在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啊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打电话通通都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啊。大家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眼部素质却越来越差啊，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不止的流泪啊，严重的眼前蒙蒙糊糊的，看什么都像蒙着一层雾。这眼睛问题是最怕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到后面控制不住了就会非常的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等早上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按打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始终有你早早的就来问候了，说7天不见太想你们了，你们都去哪儿玩了 啊？说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笑脸、熟悉的人，
0: 嗯、
1: 你们好呀，你们出去走走啦、
0: 哎，
1: 我们、还行吧。
0: 你要说昔日不见如隔中秋啊，不，确实隔着中秋。
1: 温馨说。他有箭头，就刚才说公交车那个，
0: 啊、
1: 但是他那个箭头指向牌不是车的同一方向，是车的后方。
0: 啊，
1: 那意思告诉你车从那边来。
0: 不是，箭头指的是车的反方向，
1: 啊、
0: 那他这个就有问题了。
1: 对，他指的是车来的方向，
0: 就违反了大家的认知常识了。
1: 啊，
0: 你要站牌上给一个箭头，一定是车头开的方向。
1: 啊，他指的是告诉你车从那边。
0: 那我觉得可以去投诉他了。你这个站牌设置的违反人类的认知常识。
1: 绝大多数的人会认为说我应该顺着箭头的方向走。
0: 对呀。
1: 啊，而不是我。就从那头来、
0: 还有，我跟你吐槽一个，就是北京的站牌容。